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 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2: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0: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1: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2: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1: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3: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1: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4: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1: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

0: 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6: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7: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6: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6: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9: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

0: 织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3: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十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3: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5: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3: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6: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6: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7: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

0: 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

0: 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2: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1: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王军正与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座谈。
5: 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四场分论坛上，各国嘉宾深入交流，积极建言献策，持续推动环喜马拉雅地区合作与发展。
9: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成果丰硕，
5: 全区马克思主义新闻官培训班结业，
9: 昌都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西藏台消息，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召开期间，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林芝与出席论坛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等嘉宾代表座谈。王光谦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连续举办致以美好祝愿。他说，近年来西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新气象。王光谦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把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作为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潜力，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加快美丽西藏建设，立足西藏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切实把西藏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统筹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更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发挥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作用，加快推进西藏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与周边国家合作力度，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西藏贡献。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与会嘉宾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十四五期间，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社会大局保持长期和谐稳定，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全面推进，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正指出，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已连续举办五届，影响力稳步扩大，品牌效应持续彰显，成为辐射南亚、连接周边的重要区域合作平台，为西藏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希望大家为西藏发展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建议，大力宣传推介西藏，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参加座谈的还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陈云英、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徐之文、赵鹏、卓嘎。
9: 17号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的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分论坛上，中外嘉宾立足全球视野，聚焦国际协作，共同探索高原生态保护治理路径，助力区域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请听报道。
5: 来自韩国、尼泊尔、丹麦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部等国家和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聚焦高原气候特点，围绕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卫星遥感智能监测等前沿领域开展深度学术交流。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丁丁：
10: 我们也愿与各国一起分享经验，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安全与生态安全事业提供持续的治理支撑。
5: 自治区水利厅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崔小宇：
11: 我们建立了一个涵盖省市县乡村5级的合伙长体系，有14700名合伙长，56000名村级水管员，他们是守护河湖的眼睛和耳朵。
5: 在交流研讨中，与会嘉宾围绕如何评估、判断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在冰川保护、高原生态修复、气候风险预警等领域加强环喜马拉雅国家和地区的深度合作，全面助力区域生态安全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内阁直属国土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土国家局数字化转型司高级专家卡里波夫阿扎马特：
12: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冰川消融、可用水资源量发生变化、泥石流、洪水以及山体滑坡等风险。这类问题带来的影响并不限于环境层面，还会影响农业生产、居民聚居区，还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喜马拉雅整片区域而言，解决这类问题至关重要。
5: 美国杜克大学环境学院环境健康科学终身教授张军峰：
13: 我主要分享的是环境健康这个学科的发展方向。过去我们的研究注重在单一的环境风险因素，现在呢，我们所面临的是大环境的变化，科学研究的模式、思维的方式就从单一变成综合、更大多因素的转型阶段。
5: 这场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分论坛在理论学术层面形成多项共识，并在守护区域生态安全、深化跨国跨界合作方面产出实质性合作成果。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杨勇：
14: 我们与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了一个为期5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呢，目前是8个成员国，借助他们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服务更多的山区人民，所以它非常有意义。
5: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总干事白马加措：
15: How the grasslands are managed？
16: 当地草原是如何管护的？社会经济发展又是怎样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我们希望把这类发展理念与实践经验分享给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以及区域内其他国家。
5: 西藏台消息。17号在第五届环喜论坛举办的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上，中外嘉宾以生态文旅为核心，共同探讨兼具生态效益、发展价值、合作温度的高原文旅发展新路径、新途径。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努翁索梅：
16: 作为跨喜马拉雅地区相连的国家，我们不仅地缘相近，更拥有共同的生态系统、文化遗产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
5: 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南亚对华友好合作组织主席穆罕默德·穆瑞德：
12: 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一交流平台，将各国力量、多元文明与先进理念汇聚一堂，共同探寻可持续发展、增进互信理解、深化区域合作的路径。
5: 当天分论坛还做了现场文旅推介，让嘉宾沉浸式感受大美西藏的独特魅力。南亚区域对华友好组织主席侯赛英：
17: 今天在这里所见的一切实在惊艳，独一无二，我发自内心的喜爱，无论是舞蹈、歌曲、 表演以及美食都美不胜收。
5: 论坛还以访谈形式，从生态基底、文化内核及产业发展等维度开展深入探讨，为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凝聚共识。世界旅游联盟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王坤兴：
18: 西藏文旅啊，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我们要关注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要保护好西藏的生态资源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第二，我们一定要根据西藏的特点来推出符合中外旅游者的旅游产品。第三个，一定要提高服务质量。我相信西藏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上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9: 西藏台消息，17号，第五届环喜论坛高原体育合作分论坛举办。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田径协会、奥运冠军及青海、贵州、四川多地体育代表、外籍教练员、阿根廷政企代表、高校科研学者齐聚现场，围绕高原耐力项目、登山户外运动、高原体育科研、跨国青年体育合作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达成一系列共识。西藏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中长跑项目主教练格桑次仁：
19: 多年来，我们统筹推进中长跑、马拉松、越野跑、竞走等项目协同发展，实现了从跟跑追赶向并跑争先的跨越。
9: 俄罗斯联邦萨哈共和国雅库特教练员维克托·瓦西列夫：
20: 高原训练既是优势，也对恢复提出更高要求。必须更加科学地控制训练负荷，加强恢复和监控。
9: 西藏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邱洪浩：
21: 我们坚信，通过各方携手努力，一定能将环喜马拉雅区域打造成为全球顶尖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9: 17号，在第五届环喜论坛举行的高原绿色健康分论坛上，国内外部分政府官员、医学专家及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高原病防治前沿技术、最新医学研究成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务实分享。请听报道。
5: 在高原绿色健康分论坛上，正式上线了由西藏自治区相关部门和机构打造的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李红：
22: 与我区七地市74个县建立起高原病诊疗协作网络，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高原病防治协作格局。
5: 分论坛上，与会嘉宾从临床实践、民族医药、基础研究和国际经验等多个维度交流了各自领域的最新成果与见解。国医大师战堆：
23: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始终以高原疾病防治为临床主攻方向，围绕高原性高血压、心脏病、脑卒中、红细胞增多症、慢阻肺等高原特色疾病，制定150个优质病种防疫诊疗方案。
5: 陆军军医大学全军高原医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高玉琪：
24: 肺动脉高压或者严重高原心脏病，现在关键还是在预防，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的科学用氧，对降低肺动脉压、维护一个心脏健康是有益的。
5: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小儿骨科终身教授洛德维：
16: 更值得我们研究的是，海拔会如何改变大脑发育所面临的风险。
5: 分论坛还特别设置学术沙龙环节，专家学者围绕奇岩高原医学新路径、共绘西藏健康新蓝图这一主题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式对话。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大学医学院原副院长巴桑卓玛：
25: 让我们的这个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丰富高原病的防治手段，让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能够很好的融合，让医疗的覆盖面扩大。
5: 新加坡来佛士医院机器人手术中心主任吴庆辉：
26: 机器人手术是将来一个发展的趋势。
5: 在约3个小时的分论坛中，与会嘉宾围绕高原绿色健康领域的战略方向与实施路径，收获了高水平的指引和学术启发。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不虚此行。尼泊尔布特瓦尔兰匹尼省立医院内科全科医生兼医务官萨加尔纽帕内：
12: 当地医疗工作规划周密，管理有序，并且始终以人为中心。尼泊尔作为邻国，非常值得借鉴这套模式。
5: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
17: 从这次论坛中，我可以看到，在整合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的问题上，以及在高原医学的问题上，西藏的专家和其他国家的专家之间有很好的合作机会。因此，我希望在这些重要议题上能有更多的国家合作。
5: 自治区卫健委党组书记谭湘东。
0: 很多的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新进展，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大大的促进了我们的研究和合作。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想以分论坛的举办为新起点，加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医学相关机构的研究和合作，大家呢一起攀登高原医学的高峰。
9: 17号晚上，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新闻发布会在林芝举行，介绍本届论坛主旨内涵、核心成果与特色亮点，全方位展现西藏立足环喜马拉雅独特区位优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务实协作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2: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
5: 发布会上，自治区副主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组委会主任赵鹏介绍了论坛总体情况和重要成果。
2: 来自2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350余名中外嘉宾，齐聚人间桃源，幸福林芝，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为主题，围绕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体育合作、高原绿色健康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务实的探讨。
5: 本届论坛与会各方代表汇聚众志，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依托环喜马拉雅地区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通过主旨演讲、圆桌会议、会见会谈等形式深入交流，形成了一系列思想共识，达成了一批机制化、项目化和长效化的合作成果。自治区副主席、第五届环喜论坛组委会主任赵鹏。
2: 与会各方一致认为，环喜马拉雅地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深化区域合作，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论坛进一步巩固了林芝倡议和林芝共识所确立的合作方向，各方呢同意继续携手推动林芝倡议落地落实，在生态环保、绿色发展、人文互鉴等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的内涵。
5: 林芝市副市长卓嘎。
3: 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办好论坛作为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打造林芝经济新增长极、建设改革开放先行区的重要举措，以国际交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林芝改革开放先行。
5: 五届环喜论坛举办以来，区域共识不断凝聚，合作项目持续落地，人民福祉稳步提升，充分证明精诚惠融、共商共建共享是环喜马拉雅地区共同发展的正确道路。我区诚挚邀请更多伙伴支持和参与论坛，共同提出倡议主张，丰富倡议内涵，完善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长效机制建设。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杨腊红。
4: 西藏自治区在环喜马拉雅地区的定位已逐渐上升为集生态的守护者、合作推动者、开放先行者于一体的综合性角色。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睦邻国家的联防共治，严格守住生物安全与生态红线，守护好亚洲水塔生态本底，常态化的举办高原体育赛事、文化节以及艺术展演、学术研讨、青年互访、媒体合作，深化高原民俗、农牧文化跨境人文交流，夯实民心相通的根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 和友好感情，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5: 环喜论坛秘书处主任陈灿，
1: 秘书处将依托机构常设的优势，重点呢，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强化常态化的统筹协调，推动建立沿线国家多边常态化的沟通协作机制。第二个是盘活平台资源，拓宽区域绿色产业合作路径，打通环喜马拉雅地区绿色产业跨境合作通道。第三个方面呢，立足本地落地优势，持续梳理汇总环喜马拉雅地区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典型实践与工作成果。
5: 17号，为期4天的全区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主义新闻官培训班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区70地、74个县区的上千名新闻从业者同步学习，集中充电。请听报道。
9: 此次培训邀请了来自中央和其他省市的知名专家、资深媒体从业者授课。授课老师结合一线采编经验和优秀作品，围绕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西藏实践与新闻担当，提高全媒体时代采编能力、智媒时代 AI 赋能新闻生产与媒体创新发展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享。新华社对外部高级编辑李云露。
6: 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筑牢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灵魂，是以习近平

0: 新闻报道既要有时效的快，更要有沉淀的深。
1: 拉萨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次央卓。
2: 把培训的成果转化为工作时效，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引，把握传统媒体的转型思路，坚持深入基层一线，挖掘鲜活的素材，灵活运用全媒体采编技巧，打磨稿件，用心讲好西藏故事。
1: 培训期间，学习氛围格外浓厚，在小组现场讨论环节，学员围绕授课内容各抒己见，展开热烈的思想碰撞。西藏日报社编辑出版中心编辑王逸飞。
3: 用视频讲故事，这种模式已经很成熟了。有时候产出的一些内容又过于单调，其实就是视频转型没有转好，需要一个核心的内容，好的文本来支撑你的视频。
1: 西藏青年报记者次仁白吉。
4: 像我们青年报更需要用青年的语言去做一些贴近青年的真实报道。
1: 此次培训由中国记协指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西藏记协承办，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为了让优质培训资源直达基层，本次培训在全区七地市、74个县区同步直播，让身处基层一线的新闻从业者足不出户就能听到高质量的讲座。山南市措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扎西卓玛。
5: 今后我将主动下沉一线，捕捉最真实的基层画面，收集最鲜活的基层素材，讲述群众身边故事，让新闻宣传有温度、有情怀、有力量。
1: 那曲市索县融媒体中心主任张佳佳。
6: 把党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就是要沉下心，把镜头对准群众，用家乡话把政策讲进大家心里。我会带着团队多策划一些接地气、有温度的好新闻，扎扎实实守好我们的宣传阵地。
1: 阿里地区措勤县融媒体中心编辑索朗群宗。
7: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聚焦乡村振兴、民生实事、基层治理等中心工作，采写贴近群众、贴合实际的优质新闻，扎实做好基层舆论宣传工作。
1: 16号至17号，昌都市举行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来自全市11县区的基层社区骨干同台竞技，以比武练兵，锤炼基层治理硬本领。请听报道。
8: 本次比赛紧贴昌都基层真实工作场景，围绕民生政策、邻里纠纷调解、民族团结创建等内容设置考题，以实物问答、案例剖析、团体创新路演的比拼形式，既考察政策理论储备，更检验一线实操处置能力。团体赛中，各支队伍还结合辖区治理难点，实地调研形成创新方案，现场路演展示基层治理新思路、新做法。参赛社区工作者希洛。
9: 这次比赛的案例实景问答都是我们日常会遇到的难题，和各个县区的同事同台交流，学到了很多接地气的调解服务办法，收获特别大。
8: 昌都市委社会工作部四级调研员任小娟。
10: 整场比赛呢，我们能看出社区工作者方案啊、处置思路都贴合昌都的实际，希望他们将赛场经验转化为治理效能，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8: 据了解，全市各县区完成本次比赛初赛后，18名社工、5支队伍晋级决赛。参赛社区工作者同台切磋，取长补短，把赛场收获转化为扎根一线、服务各族群众的实干本领，为筑牢基层治理根基积蓄力量。昌都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新工委书记齐旭华。
11: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社区工作者业务培训，梳理大赛优秀治理案例，打造基层治理教学样板，不断推进社区工作者职业化、规范化建设，用精细化服务温暖各族群众。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7号，区直机关深化模范机关建设推进会暨第三批四强党支部、第二批四好党员命名评定会议在拉萨举行。会议系统部署深化模范机关建设各项任务，集中命名评定区直机关四强党支部、四好党员，以典型示范引领机关党建提质升级，奋力推动党建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近日，日喀则市医保驿站接

0: 牌运行，驿站依托银行、保险、药店等现有网点，将医保政策咨询、参保缴费等高频业务送至群众身边，实现医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高效办。
1: 内乌旗县近日举办振兴奋进就在内乌旗专场招聘会，重点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富余劳动力等群体提供企业优质岗位600多个，并现场提供岗位讲解、求职登记、意向洽谈一站式服务。
0: 日前，茶余县举办2026年暑期畅游泳池逐浪立军逐浪实训营，授课老师现场教学，带领学员热身，示范游泳动作，传授自救技巧，帮助青少年提升水上应急能力，丰富青少年暑期实践生活。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聂拉木和亚东的低海拔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东部、拉萨、昌都中部和北部、阿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东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东风4至5级，1度到16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3度到27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0度到25度。狮泉河多云转晴，东北风4至5级，10度到25度。塔若区多云，9度到23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1: 早安西藏，我是德阳。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2025年7月19日，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仪式在林芝米林举行，项目规划5座梯级电站，总投资约1.2万亿，建成后优化全国能源布局，带动高原基建就业，助力西藏固边兴边与绿色低碳发展。
1: 1961年7月19号，中共中央转批自然科学工作政策文件科研14条，纠正科研领域粗暴管理的问题，明确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件稳定科研工作在经济困难时期稳住了我国的基础的科学研究发展根基。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点03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3: 我是德阳。7月过半，高原的雨季仍在持续。近期我区多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雨量较大，出门前啊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接下来咱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说道说道。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周日到了，西西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全区多地仍有降水，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先说说天气，根据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公路交通气象服务，今天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和东部、昌都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 拉萨、昌都中部和北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那曲东部、阿里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西西在这里叮嘱姐姐，今天全区多阴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气象部门特别提醒，我区东南部区域受持续降水影响， 需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行经靠山路段时，注意观察是否有落石或泥石流前兆。再说说交通出行提醒，近期我区多地实施交通管制。西西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第一个提醒， G421巴雅叶高速林芝段7座桥梁实施交通管制。根据林芝交警发布的公告， 为保障桥梁检测项目安全施工， 2026年7月16日至9月10日， G421巴雅叶高速林芝段 T1488加688至 T1570路段实施半封闭交通管制。 计划途经此路段的朋友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第二个提醒， G6京藏高速观景台服务区至当雄互通 仍在管制中， 管制时间从6月28日 持续到7月28日， 该路段单向应急车道禁止通行，实行降速限速每小时60公里，行经此路段请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第三个提醒， 7月18日 拉萨部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已解除。 7月18日 拉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北京西路、吉拉中路、鲁定北路等部分路段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 管制已于7月18日18点结束， 今天这些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第四个提醒，洛扎县色香色温线路段双向管制仍在持续，受水毁路基掏空影响，洛扎县交管大队 自7月16日7点30分起，对219国道与色桥交叉口至色香拉普温泉路段实施双向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行人通行，解除时间另行通知。
3: 最后，西西祝大家周末愉快，出行平安。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 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日前在林芝举行，
0: 本届论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为核心理念，来自2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35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灵芝，开展了深入交流与务实探讨。与会各方代表汇聚众志，通过主旨演讲、圆桌会议、会见会谈等形式深入交流，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共识，达成了一批机制化、项目化和长效化的合作成果。
2: 这次论坛的成果包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内阁直属国家土地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图局关于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续签中国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与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合作谅解备忘录，宣介了全民早期预防中国方案妈祖。
0: 同时，在高原体育合作圆桌分论坛上，热喀则市教体局和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阿根廷萨尔塔省塞里略斯市共同签订了青少年足球培训交流意向书，未来3年将常态化地开展中阿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持续提升雪域少年足球竞技能力，健全高原校园足球完整发展体系。
2: 此外，在本届论坛上正式上线运行的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集成、24小时实时会诊、高原病诊疗培训、高原医学最新动态发布、高原病规范化诊疗科学研究、高原健康知识宣教6大核心功能，通过数字赋能彻底打破地域壁垒，让偏远县区基层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对接省级专家资源，享受标准化专业化的高原病诊疗服务，同时持续提升基层医护人员专业能力，补齐基层高原病救治短板。该系统的投用标志着我区高原病防治正式迈入信息化、规范化、全域化的新阶段。
0: 我们来看国内方面，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55%。
2: 农业农村部近日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据了解，农业农村部将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大灾情，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观摩交流等活动，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科学施肥、节水灌溉等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的措施，紧盯暴雨、洪涝、干旱等重大灾害，落实指导一喷多促等防灾减灾措施，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针对9号台风巴威给北方地区造成的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河北、辽宁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家庭应急照明设备等中央救灾物资3.5万件，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
2: 中国气象局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发布了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语言模型，并启动风和全球开源计划。风和是由中国气象局研发的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的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能为天气分析研判、风险评估和气象服务提供智能支撑，其国际版已上

0: 并融入气象预警智能方案妈祖，为全球用户提供中英文的智能回答、天气查询和风险的分析服务，让气象 AI 服务触达每一个人。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激战正酣，动画电影成为了市场的主力，目前已有超过15部动画电影上映或定档。截至7月18号，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其中国产动画的表现是尤为抢眼，口碑佳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豆瓣评分高达8.1分，神话喜剧八仙提档至了7月18号公映，点映及预售的票房提前破亿，猫眼预测总票房将达到11.62亿元。此外，《大圣崛起》《大唐妖探》等作品也是陆续登场。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国风动画如何在暑期档扛起大旗。
0: 国际方面，英国执政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森林野火殃及了美国空气质量，类似的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他表示当天就此致电了加拿大总统，并威胁说美方必须加到加拿大支持的关税上。欧盟白格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了大量烟雾，正导致了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的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开始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的参与方式。

0: 联阵亡纪念碑的仪式向爱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他还表示说，纪念碑被拆除之后，这些官兵的遗骸下落不明，没有关于遗骸去向或重新安葬地点的任何公开信息。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的9:16，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2: 我是德阳。每年暑假，除了炎热的天气，还有一个地方的热度不减，那就是电影院了。今年暑期档，近80部的中外影片呢是集中上映了，包括历史啊、喜剧、动作、科幻等等的题材，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了。那么在众多的赛道中，动画电影的表现可以说是格外亮眼。
0: 确实没错哈，截至目前是已经有超过15部动画电影是定档或者是已经上映了。进口的老牌 IP 续作与国产历史神话动画是有序排布，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格局。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产动画在这个夏天会交出怎样一份答卷呢？
2: 那么据猫眼专业版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6的14:34，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超过了35亿，反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的票房。那么动画电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静峰观察到，去年电影档《浪浪山小妖怪》《罗小黑战记二》两部合计票房是超过了22亿。今年仅《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大怪兽》两部进口动画，预计票房就可能达到7-8亿元。叠加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动画板块有望扛起了暑期市场的主力军大旗。
2: 端午假期期间，《玩具总动员五》是强势领跑全国的票房，斩获了全国1.21亿元的票房，市场占比更是超过了30%，稳居档期的票房榜首。影片，兼具怀旧的情怀和亲子陪伴的属性，剧情可以说是温暖治愈，画面也是制作精良，完美的契合了合家团圆的节日氛围。小黄人与大怪兽首周也是拿下了不俗的成绩。
0: 不过真正让市场兴奋的是国产动画的表现。说到国产动画，就不得不提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这部电影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团队耗时近3年来打造，是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系列的开篇之作。影片以三国演义为基础，人物塑造参照了三国志，将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聚焦了曹操、袁绍、吕布、董卓等人物在朝堂博弈与沙场征战当中面临各自命运的抉择。
2: 这部电影的口碑可以说是相当不错。豆瓣的评分从开分的8.0分涨到了8.1分。影片的导演谢君伟就介绍到，这部影片是由近1000人的团队参与，3年的时间里花了120%的努力，但是，票房的数据却不尽如人意。上映8天，累计票房仅5661万元。要知道，长安三万里在2023年的暑期档可以说是斩获了18亿的票房。
0: 没错，猫眼专业版的预测，该片内地的总票房是有望达到8411万元，而据媒体报道，该片的成本却高达2亿元，可以说是典型的叫好不叫座。片方做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儿，就是官方发文以真心待观众，以作品证实力。就是现在购票看完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认为不好看的，凭实名订票的信息、同名票根和所需的对应退票人身份信息，可以找片方退票。
2: 不好看可以退票，这可以说是国产电影史上还是头一遭。那么这说明片方对作品质量还是特别有信心的。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曹俊雷就分析说，这是一种产业名牌策略，既不动为传统文化和名著的故事做魔改，而是走励志型主流化的编改的路线，观众的口味，还有比作者的想象是更刁的。那么影片将今年曹操作为主视角，展现的是一个仍在观察学习被卷入时代洪流的参与者，视效上，挖掘中华的水墨美学，以写意的笔法

0: 还原了洛阳古城宏大战争的场面，也是厚重大气，细腻的人文场景，诗意悠远，将中式的古典意境融入动画，实现了全方位的境界。
1: 三国第一部的口碑好，但是票房却遇冷了，那有没有就是这个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国产动画呢？今年的暑期档还真有一匹最大的黑马，就是八仙。影片以中国传统的神话八仙过海为灵感，跳出了传统神仙叙事的框架，将叙事的主体从神仙转向了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的机缘凑在了蓬莱仙境，以市井的凡人来假扮神仙逆袭，笑点密集又热血又高燃。
0: 影片原定于7月24日上映啊，因为点映口碑炸裂啊，片方是火速提档至7月18日。点映期间，猫眼开分9.7分，淘票票开分9.6分，创下了近三年国产动画点映评分的新高。截至7月17日，影片的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影片前期宣发低调，未大规模的铺排宣传，却靠真实的观影口碑实现了排片三连涨，点映的场次啊均上座率远远领先同期的动画作品。
1: 在7月18日，也就是昨天正式上映的当天，首日的排片的占比就达到了22.2%，预售的票房是超过了1700万元。灯塔专业版的预测，其首日全天的票房可能会超过8000万元。多家机构预测总票房应该在10亿至12亿之间。流浪地球系列的导演郭帆也是在微博发文说，真情实感的来给大家安利这部电影。
0: 中国电影报的总编辑张静峰就介绍啊，影片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的技术啊，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兼具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啊，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的视听宇宙。镜头方面啊，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是更加的自由流畅了，画面的细节让角色形象更加的写实和自然。
1: 除了三国和八仙，今年的暑期档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国产动画。7月10日上映的《大圣崛起》，由天宫之城影业耗时10年来打造，部分主创是曾经参与了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制作。影片将故事设定在了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围绕佛魔一念间的命题展开，将大圣从传统的反叛者、守护者升级为了觉醒者。影片融入了上百件可以考据的国宝及文化元素，包括了双林寺彩塑、三星堆面具、敦煌莫高窟的降魔变壁画、佛光寺的空间美学等等。
0: 同时是融合了悬疑、探险、冒险等多种类型的大唐妖探啊，由可可豆动画出品，导演也是打磨了6年，设定是机关长安城里的探案的故事，人妖共存，喜剧加上奇幻，改编自晋江热门网文的奇幻爱情动画《去你的岛》，定档的是8月19日七夕节的当天上映。那么以及亲子 IP 汪汪队立大功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多元题材填补了不同的观影需求，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格局。
1: 聊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个7月，我区各项民生服务的好消息也是接连不断。今天西西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最新的民生服务实用清单，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7月过半，各项民生服务和惠民政策密集落地。今天西西给大家盘一盘最近新鲜出炉的几条民生服务信息，每一条都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一个好消息，西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现74个县区市全覆盖。根据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的消息，为统筹推进西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由市级向县级延伸工作，全区已于7月15日起全面启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实现74个县区县级受理点全覆盖。今年起，西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点延伸至各县区教育局，首次申

0: 及受理点全覆盖。今年起，西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点延伸至各县区教育局，首次申请拉萨多地推出暑期托管班，解决家长看娃难。暑假到了，孩子没人管是很多家庭的烦恼。根据最新消息，拉萨多地推出了暑期托管班服务，为家长解决后顾之忧。7月20日至8月12日，朵底街道桑依社区依托西藏大学实践队青年志愿服务力量，在桑依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2026年暑期布谷办学托管班。活动期间，由西藏大学师生实践队及社工提供暑假学业辅导，并开展普通话推广课堂。特别暖心的是，社区食堂还将统一为参学儿童免费提供营养午餐。有需要的家长可以关注所在社区发布的最新通知，提前咨询报名。第三个好消息，日喀则市医保业务家门口就能办。本月15日，日喀则市医保局携手金融保险医药机构，在中国农业银行桑珠孜支行举行医保驿站揭牌仪式，标志着全市医保便民服务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依托各类就近网点，为群众提供医保政策咨询、参保缴费等高频便民服务，真正实现医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高效办，彻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第四个好消息，林芝市试点推出不动产登记免费便民服务。根据林芝市自然资源局发布的公告，林芝市试点推行住宅小区不动产登记免费提供宗地图、房产分户示意图便民服务。政策试行期限一年，这一举措让群众办理不动产登记时不再需要额外花钱测绘，实实在在减轻了群众负担。祝大家生活顺心，周末愉快。
1: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民生服务方面的好消息。我们接着聊刚刚的话题，回顾国产动画的发展历程，2015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015年7月10号，一部叫《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动画电影上映，由田晓鹏执导，天空之城影业出品，成本6000万，最终票房9.56亿，豆瓣评分8.3分。那一年，中国观众第一次集体喊出四个字：“国漫崛起。”
2: 是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不仅是凭借9.56亿元的票房是一举打破了国内动画电影票房的天花板，还在艺术层面是斩获颇丰，荣获了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等荣誉，这也让国内很多动画从业者都为之感叹。
1: 大圣归来不只是一部电影的成功啊，它也是一种信号，告诉所有人，中国观众愿意为认真的动画买单。国漫的黄金十年从2015年的7月10号那天开始计时。
2: 此后的10年间，国产动画电影创作的活力是持续迸发，优质的作品层出不穷，题材丰富，类型齐全，输出稳定的精品创作格局逐步形成。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单片是揽获了154.46亿元的票房，票房与口碑的并进，验证了国产动画的市场爆发力。从大圣归来到哪吒，到长安三万里，再到今天的八仙，国产动画完成了从技术追赶到文化表达的转型。
1: 2026年的7月10号，《大圣崛起》上映了。同一家出品方，同一天，隔了整整11年，但这次不是续集，《大圣归来》讲的是英雄的回归，被压五行山500年的齐天大圣重新拿起了金箍棒，找回了自己的力量。《大圣崛起》则讲的是英雄的结构，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护送唐僧西行14年，他的行为引起了同族弟兄的不解和阻挠。11年，国漫做了最狠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亲手树立的英雄打碎了重来。这背后折射的是整个行业从造神到思辨的深度的进化，不再满足于塑造完美的英雄，而是敢于追问英雄的代价与局限。
2: 其实说到这个技术在进步， AI 在动画制作当中的应用也是越来越广泛了。今年

0: 导师极限创作、 AI 原声电影、第一军团等前沿作品是集中亮相。
1: 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2026年1月由奇门动力长篇打造的动画电影《初号原型》入选全国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剧目。这部85分钟的作品，仅靠10多人的核心团队，4个月的时间，200万到300万元的投入便顺利的落地了。这在传统的动画制作流程中是难以想象的。奇门动力的核心技术覆盖大语言模型、扩散模型、实时渲染与情感计算4大领域，攻克了内容生成、实时渲染、情感交互等行业的关键技术难题。
0: 业内就普遍认为说 AI 不会取代动画师，而是成为动画师的超级助手。 AI 可以重复的完成一些重复性的建模渲染的工作，把作者是从繁琐的技术劳动当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故事的创意和艺术的表达上。河北上市文化传媒联合出品的院线动画电影《八只小野猪》就像 AI 的技术科学融入了3维建模、场景搭建、渲染合成的全流程，既突破了传统制作的人力时间限制，又实现了视觉效果的极致打磨，树立了 AI 与传统动画深度融合的行业典范。
1: 电影八仙呢，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的技术啊，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了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的魅力，画面的精细度大幅提升，角色的建模更加写实自然。与此同时，2026中国青年动画电影周也专门聚集 AI 赋能动画创作的主题，来自全球约110支队伍，在36个小时内完成从创意到成片的完整的创作。这说明 AI 正在让动画创作的门槛迅速降低，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与进来。
0: 动画电影的价值远不止说拉动票房，其背后蕴藏的 IP 的潜力更是影院多元化转型的核心抓手。
1: 没错，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提出3方面10条举措。在业态融合的层面，支持电影院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食品，引入 AI 的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的业态。
0: 我们来看看电影八仙在 IP 衍生开发上就是做足了这个文章。通过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的文化消费是增添了新的活力。电影文创产品组的工作人员谭雨希就介绍说，这次围绕电影八仙主要是规划了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4大类的文创产品。7月11号在成都首映礼上，影片官方文创合作伙伴是正式发布了全系列的衍生文创产品，涵盖了非遗、文具、生活用品及潮玩的4大品类，100余款概念单品首次集中亮相。线下的场景还联动了四川省内的200多家主流影院，打造了观影加购物的消费体验场景。
1: 业内专家表示啊，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的双重价值。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顾了观赏美育双重价值。今年首期，国内首个以动画电影为主题的 IP 唱演秀《大鱼海棠》10周年重逢之夜登陆了上海虹口的足球场，将 IP 延伸从货架延伸到了舞台。《大鱼海棠》同日开启了院线重映，续作《大鱼海棠2》的预告片呢，也将于近日发布。从衍生品到主题展再到唱演秀，动画 IP 正在打开影院多元化经营的无限可能。
0: 从大圣归来到哪吒，再到长安三万里，再到今天的八仙，国产动画正在完成从技术追赶到文化表达的转型。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正如业内人士所说的，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的双重价值。
1: 从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中华水墨美学，到八仙的蓬莱仙境的视听宇宙，从大圣崛起融入的上百件国宝级的文化元素，到大唐妖探独创的机关长安城，

0: 国产动画正在用一部部作品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的创作富矿。
1: 电影《八仙》导演穆正阳就说，八仙虽然是小人物，没有神仙的战斗力，但他们有智慧，有善良的心，选择做正确的事，最终在百姓的心中成了仙。这句话也许可以用来形容国产动画的十年，从小人物起步，没有好莱坞的技术积淀，没有日本动漫的百年传统，但中国动画人有智慧，有匠心，选择做正确的事，最终在观众的心中成了仙。从看电影到玩 IP，中国动画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4: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3: 好好好，就来。
5: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3: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7: 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0: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0: 我是德阳，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十四五以来，昌都市已建在建电力装机达到了1900万千瓦，建成电力装机达到了660万千瓦。全市全年发电量突破23.91亿千瓦时，清洁能源产业已经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更加明显。昌都市不断补齐高海拔偏远地区的电网短板，电网供电的可靠性与网架韧性大幅提升，全市供电可靠率达到了99.57%。全面推行优势资源利益共享机制，清洁能源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1: 近日，自治区药监局联合市场监管局、卫健委、住建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医用氧生产经营使用监督管理办法》，构建多部门协同、覆盖生产、经营、运输、使用全链条的监管体系。办法对各环节做出了明确规范，包括生产企业必须取得药品生产许可和危化品许可，医用氧必须具备资质的企业来承运，气瓶定期检验，做到专瓶专用，坚决杜绝工业氧进入医疗机构等等。办法的出台填补了高原医用氧的专项监管制度空白。
0: 为夯实长期护理保险人才保障，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于2025年7月启动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培训与等级认定工作。截至目前，已有114人顺利取证，成为我区首批本土培养的长期照护师。自治区医保部门将持续加强培训与鉴定工作，为制度落地提供人才支撑，为失能人员提供更高质量的照护服务。
1: 近年来，拉萨综合保税区保税业务规模稳步壮大，核心支柱地位日益稳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从2023年的3512万元提升到了2025年的超11亿元，占园区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12%跃升至了49.08%。今年上半年延续强劲的增势，同比增长242.75%，增长势头稳健有力。
0: 日前，青海省、云南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五省区在青海省西宁市成立博士服务团联合体，共同搭建起人才互通、科研共研、经验共享的协作平台。据了解，博士服务团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为贯彻落实国家战略、支持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培养锻炼青年人才而实施的一项重要的人才项目。从1999年至今，已派出数千名博士到西部地区参加服务锻炼。
1: 日前，70名各族基层干部和宗教界代表组成的我区第八批高原红石榴参观团赴北京开展了为期9天的实地观摩学习。参观团一路走访观摩，交流探讨，近距离学习首都发展治理的先进经验，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日前，中国铁路京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公务道岔重点维修车间组织40多名职工在拉萨西站开展道骨无缝化的施工，高效完成了12道钢轨的无缝升级改造工作。据了解，今年开始，拉萨基础设施段全面开展对管内青藏铁路、拉日铁路两条铁路线的无缝化的改造。目前，拉萨基础设施段完成了8个场站、35条古道的无缝化改造任务，青藏铁路的通过能力大幅提升。
1: 日前，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在桑珠孜区正式揭牌。这座占地4300多平方米的园区投入了268万元引进智能自动分拣设备，目前是已经吸引了5家快递公司入驻，集仓储集散、干线运输、末端配送、信息交互4大功能于一体，服务覆盖了全市的18个县区，打通了城乡快递与物流的双向通道，标志着日喀则市城乡寄递物流体系迈入了集约化、高效化的新阶段。
0: 近日，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线下实训活动在日喀则站完成培训，圆满结业。本次实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地研学加实景实战的立体化的培育模式，系统讲授短视频策划、 AI 创作、账号运营等理论知识，在实战环节，导师全程跟班指导，细致拆解产品推介、直播间运营、互动引流、转化销售等核心的环节，全方位提升学员的实战能力。
1: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山南市贡嘎县的杰德秀邦

0: 典非遗作品在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上活动进行互动展示。本次参展的作品兼顾了传统与创新，除了经典的邦点工艺作品以外，还集中展出了抱枕、杯垫、抽纸包、特色背包等多款文创产品，生动展现了山南深耕乡风文明建设、活化特色非遗资源、厚植乡村文化底蕴的重要实践。
1: 近日，成都市利乌齐县举办奋兴振兴奋进就在利乌齐专场招聘会，活动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富余劳动力等群体，征集企业优质岗位600多个，并现场提供岗位讲解、求职登记、意向洽谈一站式的服务。活动累计登记求职者600多人次，超过460人达成就业意向，有效助力群众增收、企业发展。
0: 再来关注一则时政消息。日前，自治区副主席张力主持召开全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联席会议暨全区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强调要紧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各方岗位等各方责任，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严格落实燃气配送规范要求和各项安全生产措施，继续强化协同监管和联合执法，切实筑牢安全屏障。
1: 7月过半，高原的雨季仍在持续。近期我区多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雨量较大，出门前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接下来咱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说道说道。来吧，西西。
2: 各位走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周日到了，西西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全区多地仍有降水，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先说说天气，根据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公路交通气象服务，今天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和东部、昌都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昌都中部和北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那曲东部、阿里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西西在这里叮嘱姐姐，今天全区多阴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气象部门特别提醒，我区东南部区域受持续降水影响，需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行经靠山路段时，注意观察是否有落石或泥石流前兆。再说说交通出行提醒，近期我区多地实施交通管制，西西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第一个提醒， G421 巴雅叶高速林芝段7座桥梁实施交通管制。根据林芝交警发布的公告，为保障桥梁检测项目安全施工，2026年7月16日至9月10日，G421 巴雅叶高速林芝段T1488+688至T1570路段实施半封闭交通管制。计划途经此路段的朋友，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第二个提醒，G6京藏高速观景台服务区至当雄互通仍在管制中，管制时间从6月28日持续到7月28日，该路段单向应急车道禁止通行，实行降速限速每小时60公里。行经此路段请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第三个提醒，7月18日，拉萨部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已解除。7月18日，拉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北京西路、吉拉中路、鲁定北路等部分路段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管制已于7月18日18点结束，今天这些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第四个提醒，洛扎县色乡色温县路段双向管制仍在持续，受水毁路基掏空影响，洛扎县交管大队自7月16日7点30分起，对219国道与色桥交叉口至色乡拉普温泉路段实施双向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行人通行，解除时间另行通知。最后，西西祝大家周末愉快，出行平安。

0: 谢谢西西带来的出行的提示。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办法围绕建立健全公共信用信息全链条管理机制提出了系列要求，推动公共信用信息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更好应用，助力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从完善国家水文站网体系、加快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应用、提升水资源监测分析评价能力、增强水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水文行业管理等五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上半年，邮政快递业深化与现代农业、

0: 业。近日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到了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到了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提升，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日前组织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部署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产品测试验证与安全评估，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
0: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对包括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我国当前对电池征收4%的消费税，这是从2015年2月起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此次政策调整顺应我国电池产业发展形势变化，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消费税调节作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1: 17号，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在南京理工大学落幕，电子科技大学夺得武林探秘机器人竞技赛冠军，将代表中国队参加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本届大赛以武林探秘为主题，赛程7天，分为武林探秘机器人竞技赛、仿生足式机器人挑战赛、机器人排球挑战赛三个比赛项目，吸引了来自133所高校的297支队伍近5000名选手参加。
0: 近日，内蒙古赤峰百万千瓦荒漠风光储基地500千伏送出工程成功接入通辽金沙500千伏变电站，正式建成投运。该项目为国家第3批沙歌荒风光基地的重点配套送出线路。项目投运后，可全额保障百万千万级的风光储新能源项目并网交纳，年均外送清洁能源约20亿千瓦时，大幅强化区域电网资源互补互济等能力，把荒漠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
1: 这个七月，我区各项民生服务的好消息是接连不断。今天西西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最新的民生服务实用清单，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七月过半，各项民生服务和惠民政策密集落地。今天西西给大家盘一盘最近新鲜出炉的几条民生服务信息，每一条都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一个好消息，西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现74个县区市全覆盖。根据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的消息，为统筹推进西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由市级向县级延伸工作，全区已于7月15日起全面启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实现74个县区县级受理点全覆盖。今年起，西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点延伸至各县区教育局，首次申请贷款的同学前往户籍所在县区教育局即可办理。咨询受理时间为2026年7月15日至9月30日。这一举措让偏远地区的学子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助学贷款，不用再跑到市里去办，省时又省力。第二个好消息，拉萨多地推出暑期托管班，解决家长看娃难。暑假到了，孩子没人管是很多家庭的烦恼。根据最新消息，拉萨多地推出了暑期托管班服务，为家长解决后顾之忧。7月20日至8月12日，多地街道僧一社区依托西藏大学实践队青年志愿服务力量， 在桑伊社区。

0: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2026年暑期布谷办学托管班活动，期间由西藏大学师生实践队及社工提供暑假学业辅导，并开展普通话推广课堂。特别暖心的是，社区食堂还将统一为参训儿童免费提供营养午餐。有需要的家长可以关注所在社区发布的最新通知，提前咨询报名。第三个好消息，
1: 日喀则市医保业务加门口就能办。本月15日，日喀则市医保局携手金融保险医药机构在中国农业银行桑珠孜支行举行医保驿站揭牌仪式，标志着全市医保便民服务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依托各类就近网点，为群众提供医保政策咨询、参保缴费等高频便民服务，真正实现医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高效办， 彻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第四个好消息，林芝市试点推出不动产登记免费便民服务。根据林芝市自然资源局发布的公告，林芝市试点推行住宅小区不动产登记免费提供宗地图、房产分户示意图便民服务，政策试行期限一年。这一举措让群众办理不动产登记时不再需要额外花钱测绘，实实在在减轻了群众负担。
2: 祝大家生活顺心，周末愉快。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17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批获得殊荣的中国学者。据介绍，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拓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
3: 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的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统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原则上是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尽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 以色列媒体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按目前的联盟格局，是难以继续执政。
2: 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一处荒僻地区前几天爆发大型林火，据当地政府估算，截至17号，过火面积已超过 1.2万公顷，且火情很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极端高温天气更加频繁、更加猛烈，持续时间更长，野火风险和灭火难度随之增加。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 2025年，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达到了39.3万公顷。
3: 日本农民相关团体日前在东京参议院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大幅增加防卫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呼吁改善农业经营环境，保障粮食和安全以及民众的生活。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在试图阻挠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西方在全球事务中长达500多年的主导地位已经终结，且一去不复返。他指出，俄方在联合国框架内协调行动，推动通过重要决议，包括认定西方奴隶制为最严重的危害人类罪等决议。
3: 据巴勒斯坦方面17号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一难民营，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据了解，以军轰炸的难民营内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现场目击者称，袭击引发了混乱和恐慌的情绪，死伤者已被转移至附近的医院。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27人死亡，3643人受伤。
2: 也门海岸警卫队一名官员日前表示，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化学品运输船当天在亚丁湾海域航行时被索马里的海盗劫持。近期红海和亚丁湾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商船接连遭遇袭击，他人企图登船等安全事件。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的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此来减少饮料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英国政府援引的估算数据显示，英格兰约有10万名儿童每天饮用高咖啡因能量饮料，儿童饮用这类饮料与多方面健康问题以及学业成绩下降存在关联。
2: 巴西外交部长日前表示，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巴西没有屈服于美国在谈判期间提出的过分要求和不合理的条件，这令美国政府感到不满。据路透社的报道，巴西政府正评估采取反制措施，重点可能涉及药品和农业专利、视听产业等，并计划重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的对决，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阿根廷将与西班牙来争夺冠军。西班牙在小组赛首轮被佛得角爆冷逼平之后，随后是收获了6连胜，7场比赛仅失一球，阿根廷小组赛的3战全胜，但在淘汰赛一路磕磕绊绊，最终的决赛一直是赛前最大的夺冠热门，一直是第7次晋级了决赛的上届冠军，究竟谁能夺冠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
0: 喂，
8: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9: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0: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 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0: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4: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5: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贤。
6: 我是德阳，来关注一组平安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制的西藏自治区震后房屋建筑安全应急评估工作指南试行已于近日正式印发实施。西藏自治区震后房屋建筑安全应急评估专家管理办法将于8月1日起施行。此次编制的新规全面总结日喀则定日县6.8级地震的实战经验，依托640多名技术人员完成4.5万多户房屋的

0: 地震灾害快速处置，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建筑自身灾害风险防范，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与技术保障。
1: 近日，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举行，为西藏自治区宝石花应急救援队、西藏创博通航高原航空机动应急救援队、拉萨蓝叶燃气应急救援队等十支应急救援队伍授旗。至此，我区自治区级的应急救援队伍是增至到了17支，应急救援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0: 当前我区进入夏季的主汛期，河谷区域集中降雨，发生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大幅上升。为锤炼部队的应急抢险的实战能力，高效处置洪涝险情，近日西藏军区多部结合高原河谷的灾情特点，组织开展防汛抢险的救灾演练。此次演练模拟真实地还原了救灾的场景，全面检验官兵快速出动、协同抢险综合能力。下一步，西藏军区将 常态化组织多场景的应用演练，持续锤炼抢险救灾能力，以全时待战的姿态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自治区司法厅针对2026年上半年全区统一行政执法人员考试未合格和换届期间人员调整易出现执法人员断档等实际情况，增设的全区统一执法人员专场考试圆满完成，全区各级各部门1625人通过考试，即将持证上岗亮证执法。据了解，此次考试涵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多部与日常执法工作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增加了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以及涉企行政执法和优化法制化营商环境的内容。
0: 暑期将至，中小学生外出游玩、户外活动的频次显著增加。为从源头防范和降低涉学生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筑牢暑期道路交通安全的防护网，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统筹部署多点发力，组织各辖区大队深入校园开展暑期交通安全普法宣讲、路面整治等系列的专项行动，以全方位立体化的安保措施为全市学子安全度过暑假保驾护航。
1: 近日，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涉企追偿权纠纷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立省直协调配合、推动矛盾纠纷职前化解工作指引，成功实施了全市首例职前扣化。在案件进入直审的程序前，将被告某公司被保全账户当中的80万元电费及20000多元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直接扣划到了原告某公司的账户，被告公司的征信未留下任何的负面信息。日喀则市中院通过职前扣划机制，在保障胜诉方快速兑现权益的同时，让主动履行的企业避免了一次失信、处处受限的困境。
0: 今年以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普法宣传作为司法服务重点工作统筹策划，靠前部署，在系统总结提炼订单式普法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打造更具司法辨识度的菜单式普法，构建起菜单引导、订单深化、双向奔赴、精准低概的法治宣传体系。该院菜单式普法正式上线运营以来，已累计收到10多家单位的预约申请。
1: 近日，阿里地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老年群体用餐安全的薄弱环节，对辖区内的各类养老食堂机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检查的过程当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养老机构食品经营资质有效性，逐一查验了食堂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后厨环境卫生等情况。同时聚焦食材安全的源头管控，细致地检查了大宗食材 材的采购渠道，严格核查进货查验溯源台账登记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

0: 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材进入食堂后厨。此外，检查组还结合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提醒养老机构严禁借助健康宣讲、专家义诊等形式违规推销保健食品。
1: 国内方面，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印发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现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粪污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的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环境全面改善。
0: 7月15号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由中央网信办、公安部、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办法明确 AI 虚拟陪伴、数字人互动等服务监管细则，严禁生成暴力、自残、煽动对立类的内容，禁止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虚拟交互，要求平台落实内容审核、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对违规 AI 产品账号依法下架、关停处置。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其中，刑事、民商事案件同比有所下降，行政执行案件同比有所上升。相关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基层人民法院已对接乡镇街道综治中心2.57万家，切实发挥法院的专业优势，坐实法律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工作，持续提升先行调解工作质效。全国法院先行调解成功各类案件270.81万件，是去年同期的1.81倍。
0: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了多起文物与文化遗产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覆盖了石窟、古村落、高原文物、馆藏文物等保护场景。案例明确，对盗窃、损毁、非法交易文物行为从严追责，同步落实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机制，督促违法主体主动承担文物修复、生态赔偿责任，以司法力量守护历史文化遗产。
1: 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刑事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的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观众，搬运、拼接或者是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讯涉灾的虚假信息，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0: 据公安部消息，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一年来，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下载量达到了9000万次，共计4000万人申领了数字身份，提供网络身份认证服务2.8亿次。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的社会影响力、群众接受度持续提升。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已免费为400多家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大型互联网平台提供了身份认证服务，接入各类 APP、小程序网站530多个。
1: 自今年五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假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两个月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多条，处置账号2.1万多个，对错标、漏标的短视频进行纠正127.5万多次。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推动落实短视频内容规范标注工作，持续对未落实标注要求的平台和账号进行从严处置和公开曝光。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的8月15号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法典确立了生态优先、损害担责的核心理念。接下来我们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来带大家了解这部即将施行的绿色法典。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年3月12日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法典共5编，1242条，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今天西西就结合真实案例带大家了解法典中生态修复的核心规定。法典的核心原则：谁破坏谁修复。生态环境法典第1065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生产经营者和个人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应当依法承担消除污染、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责任，无法消除或者修复措施。简单来说，破坏环境不仅要受罚，还要把环境修复好。如果没法完全修复，就要采取替代性措施来弥补。案例一，黑龙江伊春补植复绿加碳汇认购双重修复。2026年3月12日法典通过后不久，黑龙江省伊春市丰民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当事人李某为扩大种植面积，毁坏林木93株，占用公益林46.18亩，造成碳汇损失。法院判令李某采取补植复绿加碳汇认购双重修复模式，原地补种200株树苗，同时足额认购龙江绿碳。这意味着李某不仅要把树种回去，还要为树被砍到新树长成之间那几年的碳损失买单。被告人李某感慨道：“以前只知道受罚，现在明白了，修复生态也是法律责任的一部分。”法官并没有一判了之。在判决生效后，法官多次回访补种林地，跟踪树苗成活情况。案件审结绝非司法护林终点，始终坚持跟踪问效、常态化回访，切实让补植复绿落地见效，才能确保受损生态真正得到修复。这一案例正是法典确立的生态优先原则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生动体现。案例二，江西高院发布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2026年6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案例高度契合《生态环境法典》关于生态优先、损害担责、系统治理、绿色发展的立法精神。这些案例统筹兼顾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积极回应噪声扰民等民生诉求，从严惩治利用无人机狩猎等新型隐蔽犯罪行为，同时明确不得通过企业清算等方式规避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审判态度。案例三，吉林龙井引入法典精神调解纠纷。吉林省龙井市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承办法官创新引入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精神与原则，成功化解矛盾的同时，有效维护了果园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这说明法典精神在正式施行前已经在基层司法实践中生根发芽。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因此生态环境法典对西藏也有重大意义。法典实施后，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形成法治合力， 为西藏守护生态本底，建设生态文明高地，推动绿色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法典确立的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制度、生态修复制度，为西藏守住生态底线，防范生态风险，保护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法典明确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导向，完善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补偿等制度，为西藏发展清洁能源、生态旅游、高原特色农牧业等生态友好型产业提供了法治保障。法典系统构建了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司法、监测、应急、考核等全链条治理机制，明确了各级政府、企业、社会和公民的生态环境权利与义务。法典还有一大亮点，绿色低碳发展编全球首创。法典专设绿色低碳发展编，共四章，114条，在现行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等基础上进行梳理整合。这一编将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循环经济、资源高效利用等内容纳入法治轨道。这一立法模式具有开创性意义，不仅回应了双碳目标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需求，更为全球环境法法典化进程提供了中国范式。最后，西西想说的是，生态环境法典不是遥远的大部头，它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从头顶的蓝天到脚下的土地，从喝的水到呼吸的空气。法典将于今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关注这部法典，做生态环境的守护者。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微曦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风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3: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勤勉为官，一心为民，而他为官之初的一番作为却为何被视为烧出格的三把火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0: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浩荡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让人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他们或是于烽火边疆抵御来犯之地的沙场宿将，或是在帝王身边擘画安邦之际的朝堂命臣。悠悠数千载，历经岁月的大浪淘沙，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被后人一遍遍地镌刻为石像，讴歌于史书，礼拜于庙堂呢？这个答案必定包含了世人对他们人格品德的赞颂。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心怀大德的人物，世人熟知他传颂千载的岳阳楼记和他在庆历新政中的变法理想，但却对范仲淹早年为官时的经历和作为鲜有了解。范仲淹以相对一般的成绩考中进士，此后在地方沉寂多年，但他并未因自己普通的成绩和平凡的岗位而磨灭满腔的报国之志。范仲淹将家国安定之责与百姓生活之盼牢牢记在心中，并且知行合一地以实际行动去担负起天下兴亡、黎民乐忧的重任。那么，范仲淹在早年的工作经历中都做出了哪些心忧天下、利国利民的作为？到底是什么事情被人们看作他烧出格的三把火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1: 范仲淹呢，我们说他高考考的名次并不好，97名，但是呢，他是出道即高分，很快就从地方来到了中央啊，受到了中央宰执的重视。那么他是怎么样能够做到出道即高分的呢？我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啊，这个呢还得从他烧出格的三把火说起啊。为什么说他是烧出格的三把火呢？范仲淹考中进士以后，就来到了安徽广德啊，做司礼参军。我们过去说秦琼卖马啊，其实范仲淹也搞过一个啊中烟卖马的事儿。这是怎么说呢？说这个范仲淹在广德管司法的时候，他看了那些司法审理的案件以后，他满腔的怒火，每天就抱着这个案卷去跟当地的知府去讨论，说你这个判的不对，这个是草菅人命啊，这个是这个冤枉啊，这个是判的过重了，这个过轻了。然后回去他还把今天的争论全部记在家里面的黑板上，等他走的时候这个黑板已经写满了。最后呢，看他这个这么讨厌，就把他调到江苏东台去管这个西溪盐仓，相当于去做盐厂的厂长。从这个皖南到江苏这一段路啊，他一开始还有一匹马，但是呢由于他太廉洁了啊，别人做司法的会收贿赂，但是他分文不取。他呢一开始还有一匹马，走到半路上因为要吃饭就把马也卖了，然后步行来到东台。他到了东台以后就烧了第一把火。那这第一把火是什么呢？叫做啊修筑范公堤。他到了东台以后一看，这一带

0: 在他眼里应该是鱼米之乡，怎么满目疮痍呢？当地老百姓就跟他说了：“哎呀，你看这儿，涝的时候涝死，旱的时候旱死啊，东海的盐水经常就是把我们的良田都给淹了。”范仲淹说：“这不行啊，这要修啊，要修一个这个瀚海大堤啊。”老百姓说：“这个说的简单，这一个大堤啊，还是唐朝的时候修，已经荒芜了几百年了，都没有人敢修，工程量太大了，这个几百里长。”后来这个范仲淹他们修成的这个范公堤呢，有150里长，大家想一想，150里长，比很多方圆百里的这个城墙还要大，所以呢，是个非常大的工程，要修得很高，好像是高1丈。所以呢，当地的那些官员啊，包括老百姓心里面都有一种畏惧心理。所以呢，这也是说这个几百年来都没有人修啊。而且这个范公堤说起来也很奇怪啊，第一个也不是范仲淹修的啊，后来是范仲淹走了以后，一个叫张伦的他的上级修的。但是为什么一直叫范公堤呢？这里面就牵涉到，就是修这个范公堤的千难万难。所以范仲淹看着这个情况，就上书上级说，一定要修一个大堤，保护这个良田不受海水的侵蚀。这个当地的上级部门一看，这么多年没有人提这个事儿啊，是要修，但是你一个盐厂厂长，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怎么修啊？好吧。你可以调4万百姓来修筑。这个范仲淹一看上级这么支持，干劲冲天。但是呢，刚刚开工，就一盆冷水泼到了他的头上，就是开工难。怎么泼到他的头上呢？我们看这个史书的记载啊，刚刚开工就雨雪大至，潮汹汹惊人。又是雨，又是雪，又是潮。兵夫散走，这个大潮来的时候，农夫跑了，当兵的也跑了，跑不及的呢，险临而死者百余人，一下就死了上百人。然后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就是不愿意这么这个瞎折腾的人呢，就上书说：“哎呀，死了上千人呐！”朝廷查说：“哎呀，死了没有那么多，也就是上百人。”后来这个工程就得以继续，所以我们说这个开工是很难。这个开工的第二难呢，就是说因为过去这个测量水平的有限，就说这个大堤到底修在什么地方，修远了没用，修近了呢又被海水冲了，修远了不仅没用，而且还这个把这个良田给占了，大家想一想，150里长，那么你这个要占多少良田。范仲淹每天就琢磨这个事情，有一天他看到老百姓在这个喂猪水桶里面那个糟糠正好就形成了一条这个泡沫线，他这个脑洞大开如果说我们在海水边上撒了这些糠以后，潮水退去以后，不就有了一条线吗？就以这条线作为开工线，终于解决了定线难。第三个呢，就是说他正在井井有条的开工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仿佛上天呢不愿意让他把这个工程完工。按照过去，母亲去世你是必须回家。那么在宋代最大的事情就是忠孝，与国是忠君与家是孝顺，所以呢他必须回去守孝。然后呢，当地的这个上级派了一个更大的官张伦过来继续把这个工程修完但是后来大家都把这个150里长的大堤叫做范公堤，不叫张公堤就是说这个事情以政府的财力是能做成，只是说那些官员呢都不作为，只是说范仲淹他这样一个心忧天下身无分文的人，他看不得老百姓受苦看不得这件事情停下来，所以就发大誓愿，立大宏愿，一定要干成。最早他说要修的时候别人说风凉话，说你这个海水是挡住了，但是内涝也形成了范仲淹说这个海水的冲击每年都有，这个内涝是年一遇的，修了效益要好所以他发这个大誓愿， 最后这个事情干成了，所以大家都认为范公功劳第一啊。虽然很多官员参与修，甚至干的活比他多，还是范公第一啊。所以我们觉得范仲淹他就是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敢担当啊，心中记挂着老百姓利益的人，也不在乎个人的得失，这个是范公第一啊。我们说他烧出阁的第一把火，就是说你一个知府的人都不敢干，是吧？因为他涉及到四个州，一个县令也不敢干，一个县令更干不了，你一个小小的啊盐仓的一个盐厂的厂长，你来干这么大的事情。但是有志者事竟成，所以第一件出阁的事就被他干成了。第二件出阁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应天书院兴学。换句话说，就是说到应天书院去当老师，去执掌应天书院，或者是当校长啊。这个范仲淹怎么会守孝期间去当老师去做校长呢？这个说起来呢也是因缘巧合啊。这里呢不得不说到晏殊这个人。那么是谁推荐范仲淹的呢？是晏殊啊。晏殊说实话是范仲淹一辈子的贵人。然后呢这个晏殊说实话比范仲淹呢还小两岁，但是人家是少年天才。你这个范仲淹才考了这个97名，人家是少年天才，14岁的时候去参加高考，可能个子也不高啊，像个小孩一样，那个看大门的时候一边去一边去，这里面是考试的，你跑来干嘛？哎，我来就是来考试的。那小孩考什么试啊？你看看我的准考证。后来居然考上了。后来这个跟皇帝面试的时候，皇帝出了一个题目，他说报告，这个题目我平时做过了，请重新出一道。皇帝一看，哎呀，这个小孩这么真诚，这么有赤子之心啊，心里非常喜欢，所以一辈子他的仕途是非常顺畅，一下子就做到宰相，做到很高的位置。晏殊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对教育是情有独钟，他觉得自己能够这么成功就是因为教育，而且认为国家的兴亡在于教育，在于人才，所以他到哪里都兴学，而且他特别喜欢推荐贤人，像范仲淹啊、欧阳修啊、富弼、韩琦、文彦博，这些人都是他推荐的，不断的提拔，不断的推荐，让这批这个品德正直啊有才华的人走向高位，成为国家的栋梁，让宋朝走向一个繁荣昌盛的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在说这个范仲淹是个教育家的时候，晏殊啊是更早的从事这个教育，所以他就想呢这个能够在这应天府办学。那么应天府办学需要人才啊，什么人适合呢？他就想到了啊豪气干云的这个范仲淹啊。就是你想一想，一个低级的盐厂的厂长居然敢修150里长堤的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来办学一定能办好，是吧？就是这个人肯定很有毅力啊，很有决心，很有壮志，所以晏殊推荐范仲淹啊，我要在这办学，我就请你做校长来办。然后呢第二个这个推荐他的人呢，就是啊应天府的知府啊，叫蔡奇。这个蔡奇呢和范仲淹说起来是同学啊，就是说他们同一年考进士，蔡奇是考的第一名啊，他范仲淹呢考的是97名。所以从才华上可能蔡奇还要超过范仲淹啊，但是志向和正直和精神领袖这一块范仲淹后来居上。我们说当范仲淹还是一个芝麻官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这个应天府的知府啊，这个状元那是不一样，提升的速度非常快。他也觉得范仲淹行，也推荐范仲淹啊，这两个人都推荐他。
1: 书院对宋代的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谈到宋代书院的蓬勃发展，必定要提到范仲淹的重大贡献。他在应天书院掌学时做了一篇《南京书院题名记》，文章提到要经以明道，文以通理，主张学以致用，道德育人。书院培养的人才应该有忧天下之心，而且能乐古人之道。可见 范仲淹对施展自己教育之志的满腔热情。

0: 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应天书院求学者云集，这座学府也就此成为了大宋王朝书院教育的典范。那么，到底是怎样一个不解之缘，成就了大宋教育史上这段精彩篇章的呢？
1: 范仲淹他为什么会来做这个校长呢？做了可能还没好处，为什么呢？在守孝期间做出格的事儿，那些谏官没有人弹劾这罢，一有人弹劾，这就是你人生的一个最大的政治污点，不忠不孝。那么范仲淹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他要来这应天书院去做校长做老师呢？那么这里啊，我们就要说到应天书院的前身就是南都学社，就是他的母校，相当于他的母校来请他，这个此情何去，就是怎么能够去推辞呢？没有办法去推辞。那么最关键的还是他自己的南都学社的老师戚同文的精神的感召。我们如果说这个庆历年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是范仲淹的话，那么范仲淹的精神导师是谁呢？我觉得就是戚同文，大儒戚同文，就是以前应天书院的前身南都学社的办学者。这个戚同文是个大儒，他教学生以四书五经啊，以易经这些来教，这个他认为天下要不断的变法，培养了后来范仲淹的改革的思想，然后啊，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吧？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牺牲的精神，知识分子就要敢于牺牲自己，牺牲自己成就天下。所以你看这个戚同文，他一辈子的财产都用来资助穷苦的学生，资助穷苦的老百姓。所以后来范仲淹就学习他老师去做义庄啊，范氏义庄。戚同文作为一个大儒，你说他要去考个进士出来做官是很容易的，但是他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是教育，是道德的重建啊，是知识分子价值观和精神的重建，是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唐五代是军阀统治天下，我们现在要用文人知识分子统治天下，就必须培养人才。所以戚同文他就有一个理念，就是说他把教育当作自己的使命，教育当作自己的快乐。我们给他的评价叫乐于助人，然后还有一个是乐于教育。所以呢这个精神就传给了范仲淹。所以范仲淹后来一辈子无论到哪一个地方他都去办一所学校，而他的办学就是从南都学士，从应天书院开始。晏殊起了这个办学的心，他是一个执行者。那么范仲淹啊，他愿意来这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南都学士，这个应天书院，包括晏殊选择在这儿办学，就是说这个在当时是天下第一书院。所以范仲淹觉得啊，他能够到天下第一书院来执掌，这也是一种很自豪的事情啊，这也是对自己教育理念的是吧第一次实践，能够在老师教我的地方啊，能够在我学习的地方来实现我的教育理想，这个多好。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政治它讲究教化啊，通过教育，通过化育老百姓，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高尚的人啊，不犯法的人，这个就天下太平了。就天下怎么太平，那法家认为是靠法治啊，这个但儒家认为这个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那这个法越严厉老百姓越造反，清朝的法律严厉，这个逼着老百姓造反，陈胜吴广起义啊，你灭亡了。那么儒家就觉得哎，教化老百姓，让风俗淳厚。王安石的万言书强调通过经济，通过变法来富强天下，强国富民。你看苏东坡的上万言书，他的万言书讲白了就是四个字，风俗淳厚，要让天下都是风俗淳厚了，然后就天下无争了，然后就天下太平了。这个天下太平不就是我们儒家的政治理想吗？它是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传统。

啊，所以教化、教育本身既不是教育培养人才，也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的理念，就是教化的理念。所以范仲淹他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使命，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官，是吧？所以他愿意接受，他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召开期间，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林芝与出席论坛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等嘉宾代表座谈。王光谦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连续举办致以美好祝愿。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与会嘉宾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正指出，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已连续举办5届，影响力稳步扩大，品牌效应持续彰显，成为辐射南亚、连接周边的重要区域合作平台，为西藏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希望大家为西藏发展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建议，大力宣传推介西藏，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上，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的投用标志着我区高原病防治正式迈入信息化、规范化、全域化新阶段。日前，区直机关深化模范机关建设推进会暨第三批四强党支部、第二批四好党员命名评定会议在拉萨举行。此次会议系统部署了深化模范机关建设各项任务，集中命名评定区直机关四强党支部、四好党员，以典型示范引领机关党建提质升级，奋力推动党建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朵热乐团全国巡演正式官宣启幕。此次巡演时间是8月7号至26号，途经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宁、拉萨6城，每站同步开设西藏民间音乐分享会，联动当地图书馆、艺术院校，以讲演结合的形式普及扎念琴、藏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6号至17号，昌都市举行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来自全市11县区的基层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赛紧贴昌都基层真实工作场景，围绕民生政策、邻里纠纷调解、民族团结创建等内容设置考题，以实物问答、案例剖析、团体创新路演的比拼形式，既考察了基层工作人员的政策理论储备，也检验了他们的一线实操处置能力。日前，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选手结合工作实际，讲述高原发展变迁，通过综合评比。此次比赛分别决出国家通用语言组、藏语组2026年阿里地区十佳基层宣讲员各5名。日前，西藏民族大学2026年万声千师边疆行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尼木县尼木乡开启，并与尼木县大学生综合实践基地签署了校地共建合作协议。据了解，该社会实践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西藏民族大学的105支实践团队、1000多名青年学生将在我区7地市开展双语宣讲、产业调研、环保义诊、非遗挖掘等志愿服务。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中央书记处，毛主席、周副主席，请系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客轮胜利号回国。8月22日航行至黑海时，客轮意外失火，冯将军和小女儿冯小达不幸遇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
3: 哼，意外失火，好一个意外失火哟！
4: 主席啊，这分明就是他们暗中下的毒手嘛！哼，这个蒋介石，冯玉祥将军啊，还是他的拜把义兄呢。嗯，
3: 公然发动内战，置岛屿于不顾的是他。背后插刀，迫害进步人士的也是他。这是他的一贯伎俩啊。
4: 嗯，
3: 他又怎会念及自己的义兄呢？
4: 冯将军呐、啊，看清国民党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后，公开在美国揭露其罪行，铁骨铮铮，令人敬佩呀、啊。
3: 嗯，环长兄，环长兄，50年戎马生涯，身经百战而无恙，一代风云人物啊，却因我毛泽东的邀请，死在回归的路上。我们已经对不起环长兄了，不能再让这样的不幸再次重演了。
4: 主席，我们一定会吸取这个教训的。
3: 恩来啊，
4: 嗯，
3: 马上以我和朱老总的名义给冯夫人、李德全女士发去烟点，对冯将军之死表示哀悼。嗯，电文如下：今夕冯玉祥先生及陵园不幸遇难，至深痛悼。冯先生至深民主，功在国家，上惜免疫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4: 好，我来安排。哦，主席啊，你看看，这是我们呢您邀请参加新政协代表的名单。
3: 哦，那我看看。
4: 嗯，
3: 李济深、何香凝啊、张澜、沈君儒、张伯钧、马叙伦，嗯，好啊，各路英雄齐聚啊！加上李德全女士邀请她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协商会议，嗯，陈嘉庚，哎呦，还有嘉庚先生啊，我们的老朋友啊，他的邀请信函，嗯，我亲自来信。
5: 中央香港分局，汉年之光同志，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是新政协的特邀代表，务必周密部署，精心安排护送其安全回国。护送路线和安全措施方案即报中央书记处。周恩来。
6: 专员，南京王峰同志密电。
7: 你，
6: 得悉毛泽东欲邀新加坡侨领陈嘉庚作为中共伪政权政协会议之特邀代表。陈嘉庚回国，政治影响重大，命你以国民政府侨委会新加坡代表处专员名义接触陈嘉庚，势必阻其回国，不惜一切代价。
7: 知道了。
8: 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一集。
1: 1949年春，旅居美国的著名桥梁专家李玉森携夫人从美国娶到新加坡回国。李玉森当年受陈嘉庚先生资助赴美深造，此时已是国际桥梁设计的顶尖专家。女儿李文慧专程前往码头迎接久未谋面的父母。
9: 文慧，
10: 爸爸，爸爸，妈妈，
11: 宝贝女儿，你长大了。
10: 爸爸，您上次不是说在加州大学还有一个项目吗？怎么突然要回国了？
12: 文慧，爸爸接到共产党周恩来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11: 你爸爸呀，接到邀请后连续好几天睡不着觉。他说他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来为祖国在万里长江上建一座大桥。
10: 太好了，爸爸妈妈，等大桥建成了，我开车带你们一起过桥。
11: 哎呀，太好了。
13: 好啊。
10: 对了，嘉庚伯在颐和轩等着你们呢。
12: 走。
11: 好，
12: 我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了。
11: 走走。

0: 文慧，
1: 嗯，
0: 你在新加坡还好吧？
1: 加庚博对我很好的，他总说你们不在身边，他就是我的亲人。
0: 是啊，他对我们一家有恩呐。
2: 当初啊，要不是加庚先生，你爸爸就不可能留学美国，攻读桥梁建造专业。
0: 嗯，当初我并不愿意赴美留学，一是经济拮据，二是对未来迷惘，是加庚先生资助了我，并告诉我

0: 我家积弱，才更需要我这样的人学成归来，为国报效。如今正是我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1: 你爸爸回来前兴奋的几乎一夜未睡。
2: 爸妈啊，知道你们要来，我也兴奋的一夜未睡呢。

0: 进来。
1: 站员，王峰同志密电。
0: 哦，给我。你下去吧。
1: 是。
2: 第一个任务完成，启动第二个任务。
3: 关门了。
4: 华润公司急件。
3: 来了啊，来了，快进来。
4: 好，
3: 快。

0: 职工啊，发生什么事了？汉年同志，李玉森先生出事了。
1: 李玉森，这次中央邀请回国的旅居美国的侨领专家李玉森，
0: 对，正是他。汉年同志，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向您检讨。先说说是什么情况。
1: 根据我们的护送计划，李玉森先生从美国经新加坡到香港，然后再乘船北上解放区。他提出要在转到新加坡时去看望陈嘉庚先生和在新加坡的女儿，我们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在新加坡期间由我们派人派车进行护送，可是就在码头到颐和轩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夫妻俩当场死亡，女儿坐在前排也受了重伤。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这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站特务实施的暗杀行动，目的是要阻止海外民主人士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0: 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负责人是谁？
1: 王炳仁，他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的上校，直接受国民党核心人物代号王峰同志的直接领导。他对外的身份是国民党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专员。
0: 王炳仁，军统的老人了。
1: 对，王炳仁名义上是国民党在新加坡侨务侨民管理的代表，实际上是国民党保密局进行谍报活动和暗杀民主进步人士的负责人。这是我们通过内线情报掌握的王炳仁的基本情况。
0: 王炳仁，男，45岁，印尼华侨，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上校，1946年外派到新加坡任国民党侨委会驻新代表处专员。
1: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王炳仁是集美学校校友，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对校主陈嘉庚非常尊重。他曾在陈嘉庚先生避难印尼时救过嘉庚先生。
0: 哦，救过嘉庚先生。
1: 对，
0: 职工啊，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你马上将李玉森先生遇害的情况向周副主席电报汇报。另外，护送嘉庚先生回国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要重新部署。对每个工作环节要重新细化，做到万无一失。

0: 绝不允许李玉森先生的悲剧再次发生在陈嘉庚先生的身上。
1: 好，我马上布置。
0: 只过毛主席特别强调，嘉庚先生是著名的华侨领袖，一定要保护好嘉庚先生的安全。周副主席也多次来电，指示保护工作的诸多细节。派驻新加坡执行任务的人，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1: 韩田同志，您觉得林峰怎么样？他的父亲是新加坡南侨日报的主编林德忠，1937年入党，是一名老党员了，跟嘉庚先生是多年的好友。另外，林德忠跟李玉森一家也颇有交情，可派林峰赴新加坡，一呢可以完成护送陈嘉庚先生回国的任务，二呢可以帮忙料理李玉森先生的后事。
0: 我同意派林峰去新加坡，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行事严谨，经验丰富，值得信任。可以将这次保护陈嘉庚先生的重任交给林峰。
1: 好，那我安排林峰明日启程前往新加坡。
2: 受伤住院的李文慧对林峰从香港前来看望既惊讶又感动，两人以兄妹相称，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李玉森夫妇去美国后，李文慧留在新加坡，后来林峰到香港工作，文慧则做了陈嘉庚的秘书。
3: 林峰哥，
4: 文慧妹妹，
3: 林峰哥，你是专程从香港来看我的？
4: 是的，我昨天过来的。
3: 你不会很快又走了吧？
4: 不会的，不会的，文慧，你安心养伤。你爸妈的后事，我会处理的。这件事没处理完，我不会走的。
3: 林峰哥，你不要走，我爸爸妈妈他们……
4: 好，好，好，好，文慧妹妹，别哭了啊，我不会走的。叔叔和阿姨的事情不聊，我绝对不会走。
3: 你看我，只顾我自己了。林峰哥，你这次回来还没有回家吧？
4: 是啊，不过在码头我见到爸爸了，他去接的我。
3: 哦，那林叔叔人呢？
4: 啊，他去颐和轩找嘉庚伯去了。
5: 嘉庚先生还在为玉森夫妇难过呀？
6: 德忠，都怪我呀。要是没有我邀请，要是玉森夫妇不娶到新加坡，也不会有此劫难。
5: 嘉庚先生，这怎么能怪您呢？我看这件事另有隐情。
6: 另有隐情？
5: 您不觉得这车祸发生得太蹊跷了吗？
6: 有什么蹊跷的？那个肇事的大货车司机不是都承认了吗？
5: 最蹊跷的就是这个肇事司机。
6: 他怎么了？
5: 昨天不明不白的在看守所死了。
6: 啊？他死了？
5: 我怀疑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只黑手。
6: 黑手是谁？
5: 王炳仁。
6: 啊，不可能，不可能，这可是新加坡，英国当局岂容他们如此放肆。再说这个王炳仁是集美校友，当年我躲避日本人的追捕，他还救过我，我了解他，此等龌龊之事绝非他所为。
5: 嘉庚先生此一时彼一时，

0: 当年国共一致抗日，大家都是朋友。如今情势不同，信仰不同，也许就是仇人呢。
1: 这个我当然清楚。
0: 贾庚先生，玉森夫妇在新加坡遇难，加害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阻止他们回国。国民党如今世道寡助，特别是中共五一口号之后，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像您一样的海外华侨，纷纷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这让他们更如坐针毡呐。国民党虽然败局已定，但是别忘了，狗急了都会跳墙。
1: 德荣啊，你的意思？
0: 我现在最担心的，他们是会对你。
1: 不会的，我和炳仁虽然政见不同，但是他是我的学生啊，不至于会对我下手的。
0: 贾庚先生，
1: 德荣，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件事，我会当面向王炳仁问清楚的。
2: 小主，您怎么这样看我？
1: 炳仁，我要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一件事。
2: 什么事？您说。
1: 玉森夫妇遇难和你有没有关系？
2: 小主，您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1: 我要为他们夫妇讨一个公道。
2: 李玉森夫妇的遇难，我也很悲痛。关于这件事，新加坡当局已经公布了调查结果，肇事司机也抓到了，这是事实。
1: 炳仁，肇事司机在狱中不明死亡，令人生疑呀。
2: 小主，您该不会是怀疑我吧？想必这又是共产党人蛊惑人心的戏码吧。小主，您不应再受共产党的蛊惑了。
1: 蛊惑？孰是孰非，自在人心。
2: 小主，蒋总统一直都关心您，他多次提到希望和您一起共商国事，这不论是于您还是与我，都是莫大的荣耀啊。
1: 炳仁，蒋总统虽然与我是故交，但在政治上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
2: 小主，您过去一直是三民主义忠诚的支持者，而今大国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生死搏斗的时刻，您不能背弃信仰啊。
1: 我的信仰不因党派而分，只为国家而存。不是我背弃了三民主义，而是国民党背弃了三民主义。你们的蒋总统，我过去是相信过他，可是他大搞独裁才落到这般地步。如今的形势已经表明，国民党大势已去，新中国马上诞生。中国的领袖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
2: 您还记得吗？这块怀表我一直带着，从未离身。
1: 我当然记得，这是我作为报答赠给你的。当年在爪哇，若非你挺身相救，我陈嘉庚早已不在， 这份恩，这份情，我一直铭记。
2: 当年我为校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现在我依然如此。
1: 病人啊，你既是集美的校友，又是我多年的挚友，不论是作为校友还是朋友，你都不要骗我好吗？
2: 好的，校主。
1: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雨森夫妇遇难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2: 不是，不是我干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一集。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6: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5: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7: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1: 1949年初，李玉森夫妇遇难前3个月，南侨总会总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迎来了一位操厦门口音、着蓝色中山装的花甲老者，自称受中共中央所托前来拜访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这位老者正是陈嘉庚结识30余年的老朋友庄西泉，他与陈嘉庚一样祖籍福建厦门。寒暄后，这位亦师亦友的同乡道出了此行使命。
2: 嘉庚先生，我这次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邀请您北上。
3: 北上？
2: 是啊，毛主席让我向您转达，本公司即将开业，邀您北上参与经营。新中国成立在即，毛主席请嘉庚先生务必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3: 老朽何德何能，怎堪如此重任呢？
2: 嘉庚先生，您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呀。我先来打前站，中共中央还将正式向您发邀请电。
3: 啊，这些都是虚名，鄙人还是做做外围工作好，与政治实为门外汉呐。何况年龄已老，又不通国语，如此参政恐误国事啊。
2: 哎，嘉庚先生过虑了，您多年来苦心奋斗。

0: 斗，所谓者何？无非为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安康。如今新中国成立在即，不能不赖有稼耕先生之功劳啊！中央政府邀请先生北上，实为理所当然。再者，世上国语不通者，何止先生一人呢？但其交往生活依然，稼耕先生又何以之为难处？先生虽然七十有六，但何来老态呀？古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何况稼耕先生一生心系国家，这份情感无法割舍，壮心又岂能输过古人？
1: 我在延安拜访过毛主席，信得过他，如今盛情邀请，实乃却之不恭啊。只是
0: 啊，先生还有什么难处，请尽管说。
1: 我北上敬贺不打紧，但这边当局会不会因此为难，甚至加害我的家人，影响他们在南洋的事业？
0: 稼耕先生，可否事先发表声明，不是你要回去的，而是国内邀请的，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顾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不理智的做法。
1: 我考虑考虑，再回复你。
2: 庄希全离开后，陈嘉庚一人在颐和轩沉思许久。他想起了十年前与毛主席在延安的会面，见到了他在《西行漫记》里读到过的共产党人，认识了在斯诺笔下有些像林肯的毛泽东。
3: 嘉庚先生啊，赞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中国啊需要统一强大，需要一个领袖领导。只是这个领袖啊，也不是他蒋介石蒋委员长说了算呐、啊。
1: 那是谁呢？
3: 是广大民众说了算，也包括你和你们全体海外的侨胞啊。
4: 王峰同志，卑职王秉仁奉命回国述职。
3: 秉仁，我问你，第二个任务为什么还不执行？
4: 报告王峰同志，嘉庚先生是我的校主，也是华侨敬仰的领袖。
3: 你要明白，这是任务，不是个人儿女情长。陈嘉庚不能为党国所用，就绝不能留给共党所用。
4: 是，王峰同志。可当下党国存亡时刻，需要依靠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拯救党国，所以我恳请暂缓这次任务。
3: 你是保密局的老人了，你应该清楚保密局的家规。
4: 是，王峰同志，我立即回去执行。

0: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向陈嘉庚正式发电，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全国人民解放胜利在望。
1: 嘉庚先生

0: 整个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整个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为望，中望所归，今请名家伯来参加会议呀，苏点欢迎，并起此呼。毛泽东。
1: 这一晚的颐和轩，一盏台灯下，一位76岁的老人，恍若再一次看到了10年前延安窑洞里的烛光，那一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希望。
2: 毛主席，军舰，革命大功将告完成，何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感不如命。为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失位，殊非素质，千请原谅。陈嘉庚。
1: 就在陈嘉庚下定决心准备回国之际，发生了李玉森夫妇遇难的事件。也正是这件事，让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派林峰火速赶往新加坡。
3: 爸爸。
4: 哦，阿峰，
3: 哎，
4: 你来了。
3: 刚从颐和轩过来。
4: 哦，
3: 看望嘉庚先生
4: 啊，
3: 还有文慧。
4: 哦，文慧好些了吗？
3: 嗯，她很坚强。
4: 嗯，玉森夫妇与我是至交，这次双双遇难，我们深感悲痛啊，更别说文慧这个小姑娘啊。你和文慧从小一起长大，有空也多去陪陪她
3: 啊。哎，爸爸，我会的。
4: 嗯，阿峰啊，这次任务很重要，安全护送嘉庚先生北上，不仅是中央的指示，也是全体华侨的期盼啊。嘉庚先生可不是一个人北上，他代表着海外千千万万华侨对祖国新生的向往啊。
3: 是的，爸爸，周副主席也一直在关注这次任务。
4: 哦，
3: 从坐什么船，谁来接送，中途如何保护，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询问。
4: 嗯，细节见真章，危难显真情，这也印证了嘉庚先生的预见，共产党不仅能打江山，也能治天下呀。
3: 毛主席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彻底击碎了国民党借长江天险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
4: 是啊，是啊。今早的报纸刊登了南京解放的消息，也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的灭亡。
3: 嗯，
4: 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中国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呀、啊！
1: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抵达北平，受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和北平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0: 主席啊，从去年5月1日你致信任超、彭山两位先生，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做了进一步阐释，到现在也才过了不到一年呢，我们就实现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啊。
1: 是啊，今天见到任超、彭山二公，我很高兴啊。学是他们欢迎我们呐，也是我们在欢迎他们哦。
0: 是，
1: 我们要感谢他们，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在今后的政府更造中或其他更造中，他们啊都能够做出贡献啊。哎，对了，加更先生回归的日子定了没有啊？
0: 定了，5月5日。主席请放心，护送加更先生的行动啊，我都亲自部署或安排。
1: 好，太好了。珍贵抗战能够取得胜利，加更先生和海外的华侨功不可没呀。原来呀，在珍贵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加更先生摒弃了国民党蒋介石，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人民革命一边。加更先生这次回国参加行政协会

0: 云峰阁，
1: 嗯，
0: 你看，太阳冒出地平线了。
1: 是啊，破晓时分的旭日，总是格外灿烂，大地也光明起来了。
0: 这就像我们向往的新中国，日出东方。
1: 文慧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最爱看日出，我们常常半夜就起来守着等着，就是为了陪你看日出。
0: 当然记得了。嗯，我还记得呀，我总是靠在林峰哥的肩上就睡着了。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林峰哥，有一件事你要保密啊。哼，
1: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啊、
0: 哎呀，你保密。
1: 好，我保密。
0: 过几天我就要跟加更博回祖国去北平了。你笑什么呀？
1: 这件事我当然要替你保密了。文慧，你们5月5日出发，先到香港，再转到天津塘沽港，最后坐火车到北平。
0: 对呀、啊，林峰哥，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文慧，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次来新加坡是受党中央的委托，前来保护从新加坡取道回国的民主人士，还有留学专家。怎么，你好像一点都没有惊讶的样子。
0: 其实，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了。
1: 文慧，
0: 林峰哥，
1: 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的爸爸妈妈，这都怪我。
0: 林峰哥，你不要这样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残暴的国民党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也常常在想，如果爸爸妈妈还在我身边，该有多好。但是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我现在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保护好加更博，不要让我们爸妈的悲剧再次发生在他的身上。
1: 文慧，不会是你一个人在保护加更博，有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在保护加更博，也在保护着你。
0: 谢谢你，林峰哥。你知道吗？爸爸以前时常告诉我，北极星的方向就是我们向往的北方，这也是爸爸渴望看到的光芒。虽然他离我而去，但是他留下了向往，他向往北平，向往新生的中国，一个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陪加更博回到祖国的怀抱，也是完成爸妈此生的遗愿。
1: 文慧，我一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0: 林峰哥，
1: 怎么了？文慧，
0: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1: 嗯，答应什么？
0: 我们一起回去。
1: 我们本来就是要一起回去的呀。
0: 不，我要你亲口答应。

0: 南京三号电报，
1: 快拿过来。
0: 是。
2: 总部截获密报，陈嘉庚北上已定，三日内务必行动，这是南京方面的命令，完不成任务，后果你自己清楚。
3: 王鼎仁掏出怀表，时针恰好指向了12点，一个新旧分界的时间点。他望向窗外，月光皎洁，却照不亮内心的阴沉。
1: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王鼎仁当年怀抱着一腔热血，立誓追随党国，轰轰烈烈，光明磊落，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落得要去做这种龌龊勾当的小人，这就是我。

0: 现在出发吗？
1: 嗯。
0: 哎，您坐好了。
2: 哎哎哎呀，看我这记性，老周，你等我一下。
0: 哎，先生怎么了？
2: 人老了，公文包忘了带。
3: 夏公伯。
2: 哎呦，文慧啊，是不是给我送公文包啊？
3: 是您的电话，说有急事。
2: 哦，好。是谁找我呀？
3: 哦，是。
4: 一个无意打来的电话，让陈嘉庚躲过了一次精心布置的暗杀。司机老周当场死亡，陈嘉庚与李文慧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直到这时，陈嘉庚才真正意识到

0: 因为我遭此劫呢，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开始对您下手了，
1: 卑鄙无耻！北上日期日益临近，我担心这只是开始啊。
0: 他们吓不倒我的，嘉庚先生，您的安危是我们全体华侨都关心的大事啊。 当年您避难爪哇，安全归来新加坡时，我们都欢欣鼓舞。现在您要北上，我们都在期盼您的安全到达呀。
1: 表忠，人生自古谁无私。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死也不算妖兽。倒是家人。 都替我担惊受怕，让我有些不忍呢。昨晚深谈，儿子国庆还在苦劝我不要回国。他担心的是，一旦我回国，恐殃及池鱼，蒋介石会对我的家人下毒手啊！
0: 嘉庚先生，暗杀是国民党的惯用伎俩啊。 从国民党策划和制造教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文惨案等一系列惨案至今，多少爱国民主人士惨遭暗杀呀！国庆的担忧不无道理，他们却是狗急跳墙了呀！
1: 哦，
0: 嘉庚先生，啊，这正好说明他们的末日到了。 你知道吗？如今长江以南的解放战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济南京之后，一个月内又解放了武汉、九江、南昌、杭州等百余座城市啊！
1: 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
0: 是的，
1: 德中。
0: 不管怎样，我已经答应毛主席北上了。我一定会信守诺言的。新中国需要我们，这是使命啊！所以，回国是必然，北上是归途。
1: 好，
0: 既然您有此决心，我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个人会专门负责您北上的。
1: 谁？
2: 我儿子，林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与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座谈；
3: 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四场分论坛上，各国嘉宾深入交流，积极建言献策，持续推动环喜马拉雅地区合作与发展；
2: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成果丰硕；
3: 全区马克思主义新闻官培训班结业；
2: 昌都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召开期间，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林芝与出席论坛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等嘉宾代表座谈。王光谦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连续举办致以美好祝愿。他说，近年来西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新气象。王光谦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把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作为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潜力，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加快美丽西藏建设，立足西藏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切实把西藏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统筹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更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发挥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作用，加快推进西藏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与周边国家合作力度，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西藏贡献。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向与会嘉宾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

0: 和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十四五期间，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社会大局保持长期和谐稳定，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全面推进，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倾向。王军正指出，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已连续举办五届，影响力稳步扩大，品牌效应持续彰显，成为辐射南亚、连接周边的重要区域合作平台，为西藏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希望大家为西藏发展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建议，大力宣传推介西藏，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参加座谈的还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陈云英、四川省副省长马正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楠、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徐之文、赵鹏、卓嘎。
1: 17号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的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分论坛上，中外嘉宾立足全球视野，聚焦国际协作，共同探索高原生态保护治理路径，助力区域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请听报道。
2: 来自韩国、尼泊尔、丹麦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部等国家和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聚焦高原气候特点，围绕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卫星遥感智能监测等前沿领域开展深度学术交流。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丁丁：
3: 我们也愿与各国一起分享经验，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安全与生态安全事业提供持续的治理支撑。
2: 自治区水利厅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崔小宇：
4: 我们建立了一个涵盖省市县乡村5级的合湖长体系，有14700名合湖长、56000名村级水管员，他们是守护合湖的眼睛和耳朵。
2: 在交流研讨中，与会嘉宾围绕如何评估、判断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在冰川保护、高原生态修复、气候风险预警等领域加强环喜马拉雅国家和地区的深度合作、全面助力区域生态安全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内阁直属国土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土国家局数字化转型司高级专家卡里波夫阿扎马特：
5: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冰川消融、可用水资源量发生变化、泥石流、洪水以及山体滑坡等风险。这类问题带来的影响并不限于环境层面，还会影响农业生产、居民聚居区，还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喜马拉雅整片区域而言，解决这类问题至关重要。
2: 美国杜克大学环境学院环境健康科学终身教授张军峰：
6: 我主要分享的是环境健康这个学科的发展方向。过去我们的研究注重在单一的环境风险因素，现在呢，我们所面临的是大环境的变化，科学研究的模式、思维的方式就从单一变成综合、更大、多因素的转型阶段。
2: 这场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分论坛在理论学术层面形成多项共识，并在守护区域生态安全、深化跨国跨界合作方面产出实质性合作成果。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杨勇：
7: 我们与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了一个为期5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呢，目前是8个成员国，借助他们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服务更多的山区人民，所以它非常有意义。
2: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总干事白马加措：
8: How the grasslands are managed？
9: 当地草原是如何管护的？社会经济发展又是怎样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我们希望把这类发展理念与实践经验分享给不丹、尼泊尔。

0: 巴基斯坦以及区域内其他国家。
1: 西藏台消息，17号在第五届环喜论坛举办的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上，中外嘉宾以生态文旅为核心，共同探讨兼具生态效益、发展价值、合作温度的高原文旅发展新路径、新途径。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努翁索梅，
0: 作为跨喜马拉雅地区相连的国家，我们不仅地缘相近，更拥有共同的生态系统、文化遗产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
1: 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南亚对华友好合作组织主席穆罕默德·穆瑞德，
2: 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一交流平台，将各国力量、多元文明与先进理念汇聚一堂，共同探寻可持续发展、增进互信理解、深化区域合作的路径。
1: 当天分论坛还做了现场文旅推介，让嘉宾沉浸式感受大美西藏的独特魅力。南亚区域对华友好组织主席侯赛因，
3: 今天在这里所见的一切实在惊艳，独一无二，我发自内心的喜爱，无论是舞蹈、歌曲、表演以及美食都美不胜收。
1: 论坛还以访谈形式，从生态基底、文化内核及产业发展等维度开展深入探讨，为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凝聚共识。世界旅游联盟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王坤兴，
4: 西藏文旅啊，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我们要关注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要保护好西藏的生态资源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第二，我们一定要根据西藏的特点来推出符合中外旅游者的旅游产品。第三个，一定要提高服务质量。我相信西藏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上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5: 西藏台消息，17号第五届环喜论坛高原体育合作分论坛举办，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田径协会、奥运冠军及青海、贵州、四川多地体育代表、外籍教练员、阿根廷政企代表、高校科研学者齐聚现场，围绕高原耐力项目、登山户外运动、高原体育科研、跨国青年体育合作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达成一系列共识。西藏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中长跑项目主教练格桑次仁，
6: 多年来我们统筹推进中长跑、马拉松、越野跑、竞走等项目协同发展，实现了从跟跑追赶向并跑争先的跨越。
5: 俄罗斯联邦萨哈共和国雅库特教练员维克托·瓦西列夫，
7: 高原训练既是优势，也对恢复提出更高要求，必须更加科学地控制训练负荷，加强恢复和监控。
5: 西藏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邱洪浩，
8: 我们坚信通过各方携手努力，一定能将环喜马拉雅区域打造成为全球顶尖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5: 17号在第五届环喜论坛举行的高原绿色健康分论坛上，国内外部分政府官员、医学专家及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高原病防治前沿技术、最新医学研究成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务实分享。请听报道。
1: 在高原绿色健康分论坛上，正式上线了由西藏自治区相关部门和机构打造的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李红，
9: 与我区七地市74个县建立起高原病诊疗协作网络，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高原病防治协作格局。
1: 分论坛上，与会嘉宾从临床实践、民族医药、基础研究和国际经验等多个维度交流了各自领域的最新成果与见解。国医大师战堆，
10: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始终以高原疾病防治为临床主攻方向，围绕高原性高血压、心脏病、脑卒中、红细胞增多症、慢阻肺等高原特色疾病，制定150个优势病种防疫诊疗方案。
1: 陆军军医大学全军高原医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高玉琪，
11: 肺动脉高压或者严重高原心脏病，现在关键还是在预防，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的科学用氧，对降低肺动脉压、维护一个心脏健康是有益的。
1: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小儿骨科终身教授洛德维。
0: 更值得我们研究的是，海拔会如何改变大脑发育所面临的风险。
1: 分论坛还特别设置学术沙龙环节，专家学者围绕奇岩高原医学新路径、共会西藏健康新蓝图这一主题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式对话。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大学医学院原副院长巴桑卓玛，
12: 让我们的这个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丰富高原病的防治手段，让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能够很好的融合，让医疗的覆盖面扩大。
1: 新加坡来佛士医院机器人手术中心主任吴庆辉，
13: 机器人手术是将来一个发展的趋势。
1: 在约三个小时的分论坛中，与会嘉宾围绕高原绿色健康领域的战略方向与实施路径，收获了高水平的指引和学术启发。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不虚此行。尼泊尔布特瓦尔兰匹尼省立医院内科全科医生兼医务官萨加尔纽帕内。
14: This is a very

0: 从这次论坛中，我可以看到，在整合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的问题上，以及在高原医学的问题上，西藏的专家和其他国家的专家之间有很好的合作机会。因此，我希望在这些重要议题上能有更多的国家合作。
1: 自治区卫健委党组书记谭湘东：
2: 很多的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新进展，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大大的促进了我们的研究和合作。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想以分论坛的举办为新起点，加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医学相关机构的研究和合作，大家呢一起攀登高原医学的高峰。
3: 17号晚上，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新闻发布会在林芝举行，介绍本届论坛主旨内涵、核心成果与特色亮点，全方位展现西藏立足环喜马拉雅独特区位优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务实协作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4: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
1: 发布会上，自治区副主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组委会主任赵鹏介绍了论坛总体情况和重要成果。
4: 来自2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350余名中外嘉宾，齐聚人间桃源、幸福林芝，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为主题，围绕高原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高原体育合作、高原绿色健康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务实的探讨。
1: 本届论坛与会各方代表汇聚众志，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依托环喜马拉雅地区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通过主旨演讲、圆桌会议、会见会谈等形式深入交流，形成了一系列思想共识，达成了一批机制化、项目化和长效化的合作成果。自治区副主席、第五届环喜论坛组委会主任赵鹏：
4: 与会各方一致认为，环喜马拉雅地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深化区域合作，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论坛进一步巩固了林芝倡议和林芝共识所确立的合作方向，各方呢同意继续携手推动林芝倡议落地落实，在生态环保、绿色发展、人文互鉴等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的内涵。
1: 林芝市副市长卓嘎：
5: 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办好论坛作为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打造林芝经济新增长极、建设改革开放先行区的重要举措，以国际交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林芝改革开放先行。
1: 五届环喜论坛举办以来，区域共识不断凝聚，合作项目持续落地，人民福祉稳步提升，充分证明亲诚惠容、共商共建共享是环喜马拉雅地区共同发展的正确道路。我区诚挚邀请更多伙伴支持和参与论坛，共同提出倡议主张，丰富倡议内涵，完善环喜马拉雅地区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长效机制建设。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杨腊红：
6: 西藏自治区在环喜马拉雅地区的定位已逐渐上升为集生态的守护者、合作推动者、开放先行者于一体的综合性角色。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睦邻国家的联防共治，严格守住生物安全与生态红线，守护好亚洲水塔生态本底，常态化的举办高原体育赛事、文化节以及艺术展演、学术研讨、青年互访、媒体合作，深化高原民俗、农牧文化跨境人文交流，夯实民心相通的根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1: 环喜论坛秘书处主任陈灿：
7: 秘书处将依托机构常设的优势，重点呢，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强化常态化的统筹协调，推动建立沿线国家

0: 边常态化的沟通协作机制。第二个是盘活平台资源，拓宽区域绿色产业合作路径，打通环喜马拉雅地区绿色产业跨境合作通道。第三个方面呢，立足本地落地优势，持续梳理汇总环喜马拉雅地区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典型实践与工作成果。
1: 17号，为期4天的全区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主义新闻官培训班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区70地、74个县区的上千名新闻从业者同步学习，集中充电。请听报道。
2: 此次培训邀请了来自中央和其他省市的知名专家、资深媒体从业者授课。授课老师结合一线采编经验和优秀作品，围绕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西藏实践与新闻担当，提高全媒体时代采编能力、智媒时代 AI 赋能新闻生产与媒体创新发展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享。新华社对外部高级编辑李云露。
3: 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筑牢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灵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闻舆论战线提出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
2: 广西日报社专职编委慎怡照，
4: 融入全媒体传播体系最要做的就是找能够感动自己的不经意那些细节，要有真实的感人的记录。
2: 授课老师分享的前沿理念和生动案例令在场学员感触颇深。西藏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采访中心记者亚尼米。
5: 授课老师提出的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9字标准直抵人心。新闻报道既要有时效的快，更要有沉淀的深。
2: 拉萨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次央卓。
6: 把培训的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引，把握传统媒体的转型思路，坚持深入基层一线，挖掘鲜活的素材，灵活运用全媒体采编技巧，打磨稿件，用心讲好西藏故事。
2: 培训期间，学习氛围格外浓厚。在小组现场讨论环节，学员围绕授课内容各抒己见，展开热烈的思想碰撞。西藏日报社编辑出版中心编辑王毅飞。
7: 用视频讲故事，这种模式已经很成熟了。有时候产出的一些内容又过于单调，其实就是视频转型没有转好，需要一个核心的内容、好的文本来支撑你的视频。
2: 西藏青年报记者次仁白吉。
8: 像我们青年报更需要用青年的语言去做一些贴近青年的真实报道。
2: 此次培训由中国记协指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西藏记协承办，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为了让优质培训资源直达基层，本次培训在全区7地市、74个县区同步直播，让身处基层一线的新闻从业者足不出户就能听到高质量的讲座。山南市措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扎西卓玛。
9: 今后我将主动下沉一线，捕捉最真实的基层画面，收集最鲜活的基层素材，讲述群众身边故事，让新闻宣传有温度、有情怀、有力量。
2: 那曲市索县融媒体中心主任张佳佳。
10: 把党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就是要沉下心，把镜头对准群众，用家乡话把政策讲进大家心里。我会带着团队多策划一些接地气、有温度的好新闻，扎扎实实守好我们的宣传阵地。
2: 阿里地区措勤县融媒体中心编辑索朗群宗。
11: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聚焦乡村振兴、民生实事、基层治理等中心工作，采写贴近群众、贴合实际的优质新闻，扎实做好基层舆论宣传工作。
2: 16号至17号，昌都市举行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来自全市11县区的基层社区骨干同台竞技，以比武练兵，锤炼基层治理硬本领。请听报道。
1: 本次比赛紧贴昌都基层真实工作场景，围绕民生政策、邻里纠纷调解、民族团结创建等内容

0: 还结合辖区治理难点实地调研，形成创新方案，现场路演展示基层治理新思路、新做法。参赛社区工作者奚洛：
1: 这次比赛的案例、实景问答，都是我们日常会遇到的难题，和各个县区的同事同台交流，学到了很多接地气的调解服务办法，收获特别大。
0: 昌都市委社会工作部四级调研员任小娟：
2: 整场比赛呢，我们能看出社区工作者方案啊、处置思路都贴合昌都的实践，希望他们将赛场经验转化为治理效能，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0: 据了解，全市各县区完成本次比赛初赛后，18名社工5支队伍晋级决赛。参赛社区工作者同台切磋，取长补短，把赛场收获转化为扎根一线、服务各族群众的实干本领，为筑牢基层治理根基积蓄力量。昌都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新工委书记齐旭华：
3: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社区工作者业务培训，梳理大赛优秀治理案例，打造基层治理教学样板，不断推进社区工作者职业化、规范化建设，用精细化服务温暖各族群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7号，区直机关深化模范机关建设推进会暨第三批四强党支部、第二批四好党员命名评定会议在拉萨举行。会议系统部署深化模范机关建设各项任务，集中命名评定区直机关四强党支部、四好党员，以典型示范引领机关党建提质升级，奋力推动党建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近日，日喀则市医保驿站揭牌运行，驿站依托银行、保险、药店等现有网点，将医保政策咨询、参保缴费等高频业务送至群众身边，实现医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高效办。
5: 内乌旗县近日举办振兴奋进就在内乌旗专场招聘会，重点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富余劳动力等群体提供企业优质岗位600多个，并现场提供岗位讲解、求职登记、意向洽谈、一站式服务。
0: 日前，茶余县举办2026年暑期畅游泳池逐浪立军逐浪实训营，授课老师现场教学，带领学员热身示范游泳动作，传授自救技巧，帮助青少年提升水上应急能力，丰富青少年暑期实践生活。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聂拉木和亚东的低海拔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东部、拉萨、昌都中部和北部、阿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东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东风4至5级，1度到16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3度到27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0度到25度。狮泉河多云转晴，东北风4至5级，10度到25度。塔若区多云，9度到23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

0: 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在藏族音乐的璀璨星河中，从不缺少深爱高原的创作者。这片土地的山河赋予他们独有的创作风骨，细细描摹民族旋律动人的底色。他们循着传统脉络不断创新演绎，为藏族音乐注入鲜活新意。在今天的节目里，明月将为您带来一组好听的歌曲，其中既有原创作品，也有经典翻唱作品。每位创作者以及歌者都怀揣各自的理念与热忱，在民族音乐传承的路上躬身耕耘，为藏族音乐的延续与新生添一份力量。此刻就让我们放慢脚步，把目光聚焦到这些用心打磨的作品里，一同踏入雪域高原音乐的辽阔天地，聆听这片土地生长出的深情吟唱。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把尼玛顿珠和西洛巴姆共同演唱的一首日喀则民歌《卓木仁青港》送给大家。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在今天的节目里，明月将为您带来一组好听的西藏歌曲。这些歌曲的创作者们一头深深扎根本土厚重文化的土壤，把高原长风、流云山野，还有田间麦穗轻轻摩挲的温柔低语，尽数揉进婉转旋律中，又以新颖的时代演绎，为传统声乐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另一头生出贴合当下的全新表达，打动了无数听众。此刻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热巴重萨》，是坎图诺布和旦增义熙的最新作品。歌曲源于日喀则定日协格尔一带的传统歌舞洛协，歌曲在完整保留民间原声旋律的基础上进行呈现。洛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堆协艺术的重要分支。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热巴重萨》。

即使岁月匆匆流逝，传唱的经典永远是经典，总会令人意犹未尽。梅朵嘎布，梅朵马布，梅朵温布，专属高原上的那些花，祖祖辈辈地绽放着，它们是高原上最美的容颜，也是音乐中永恒的主题。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林芝士退休的老艺术家们为大家献上的歌曲《三朵花》。虽然岁月会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痕迹，但是曼妙的歌声始终如一，依然婉转动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月，继续我们的天籁音乐之旅。在西藏，《三朵花》这首歌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祖祖辈辈传唱的经典之作。歌词的大意是，雪白的花儿开在雪山上，我的心比雪山还要洁白。火红的花儿开在岩石山上，我的心比岩石还要火红。碧绿的花儿开在河水里，人生就像河水般万年流长。歌曲描绘了一幅人间天堂般的美丽图画，同时也赋予了生活及生命幸福长长久久的寓意。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稍后继续我们的天籁之旅。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炎。
2: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近期在纪念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主题活动现场，原创音乐作品《云端阿妈》迎来首次公开现场演唱。这首歌由降央卓玛倾情演绎，配套音乐 MV 同步首发。这首歌的词作者自治区文联党组副书记陈仁杰感慨，为打磨歌词，他沿着青藏铁路沿线实地采风，从一线铁路职工的讲述中捕捉核心情感。他说，在一代代天路守护者心中，青藏铁路如同抚育自己的阿妈，带来生计、荣光与安稳归宿。绵延钢轨恰似母亲温柔的泪光，这份质朴真挚的情感构成了整首歌的叙事内核。

曲作者才人巴桑深耕高原音乐创作多年，创作出大量扎根雪域生活、广受大众喜爱的藏族声乐作品，擅长以温润婉转的旋律承载厚重情感。这次创作《云端阿妈》，他巧妙融合藏式传统旋律与柔和现代编曲，用舒缓绵长的曲调烘托感恩温暖的氛围，完美贴合此作里天路如母亲般包容守护的核心意境。歌曲将天路带来的民生变迁、高原群众的感恩心意尽数揉进旋律，以新颖的时代演绎为传统藏族音乐赋予全新生命力。整首作品饱含深沉大爱，是礼赞青藏铁路20载岁月，致敬所有建设者与守护者的温情颂。

是时光的忠实记录者，也是时代的生动见证者。每一段旋律都宛如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岁月的片段，勾勒出时代的轮廓。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一段舞曲《达姆韵》。这是一段舞曲，是在深入基层、扎根人民、采风活动中收集整理的优秀文艺作品，秉承着既有酥油味、糌粑味，又能体现时代特征的创作理念，让林芝传统民间艺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个舞蹈作品表达了工部儿女在党的各项富民好政策下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静聆听《达姆韵》。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继续我们的天籁音乐之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家园》，同样来自西藏林芝，由林芝市民族艺术团推出，由金钟作词，巴桑易西作曲。歌曲聚焦林芝、门巴、洛巴、登仁等少数民族风情，以灵动旋律诉说雪域大地各族群众的新时代幸福生活。每个音符都勾勒出林芝各族人民同心同向、携手并肩、齐心共建和美家园。前不久，这部作品借助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平台对外传播，唱响“跟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的真挚心声，生动讲好鲜活林芝故事，让林芝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多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成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在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一同漫步在西藏音乐的海洋里，把目光聚焦在这些鲜活的音乐作品上，聆听音符里流淌的文化记忆与蓬勃生命力。此刻我们要认识一位年轻的95后歌者格玛扎西群爵，多年来他一直深耕在阿里的流行音乐创作里，为听众带来一首首原汁原味的阿里歌曲。此刻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由格玛扎西群爵作曲并弹唱的《布让赛姆》。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一首好听的由格玛扎西群爵作曲并弹唱的《布让赛姆》之后，继续我们的天籁西藏音乐之旅。生在昌都、长在拉萨的新生代歌手平措曲真，他擅长将藏族民歌与现代流行音乐相融合，他的歌声灵动且朴素，感染力十足。代表作《雪山牧歌》在保留高原民歌的清澈的同时，融合了藏语元素，描绘出雪山草原的壮美景色，传递出自由宁静的情感。平措曲真空灵的嗓音极富感染力，将歌曲中那份来自高原的纯净与辽阔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听众带来清新治愈的听觉体验。此刻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平措曲真带来的歌曲《雪山牧歌》，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这份扑面而来的开阔与纯粹。

听平措曲真的歌声，像是有一股魔力，将我们轻轻托起，似乎飞跃在云间，又似乎畅游在水里。他的歌声朴素且灵动，简单却不乏感染力，时常让人感到温暖而平静。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天籁之旅。出生于拉萨当雄县的丹真罗布，他是一位兼具创作与演唱实力的新生代创作型歌手，以温暖声线与本土叙事见长，代表作《家》《院子》《我不懂》《林卡》等。其中代表作《我不懂》凭借真挚的歌词与优美旋律，创下百万播放量的佳绩。《林卡》这首歌呢，则以生活化的场景为切入点，传递出高原生活的温暖与惬意。此刻就让我们循着他的歌声一起去过林卡。

听完这首丹真罗布演唱的《林卡》，歌曲里既有夏日暖意，也有人人向往的安宁，不经意间戳中都市人逃离喧嚣、回归自然的渴望，也让人在旋律里慢下来，来一场与自然、与自我的温柔对话。很喜欢丹真罗布的温暖声线和叙事风格，听来很容易引起深深的共鸣。在他的歌声里，听得见童年的嬉闹，看得见故乡的炊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打开了我们记忆深处那扇关于家的门。继续来听丹真罗布的另一首歌《太阳爷爷》。这首歌由丹真罗布与 Pupton 联合推出，由丹真罗布作曲，丹真罗布与 Pupton 共同作词，以童年回忆为主题，用小象欢笑、纸飞机等场景勾勒童年，并借歌词抒发了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与对长辈的眷恋。这是一首极具感染力的作品。生活或许总有阴云密布的时刻，但在我们心中始终住着一位不会落山的太阳爷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太阳爷爷》。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继续我们今天的天籁西藏音乐之旅。在藏东南林海叠翠、山水温润的林芝大地，深藏着洛巴族独有的民族气韵与少年朝气。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扎根雪域本土的文艺创作者用音乐记录边疆变迁，书写民族心声。歌曲《洛巴少年》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斩获全国5.1工程优秀作品奖的精品原创歌曲。这首音乐作品由本土实力词曲搭档联手打造，作曲德吉是林芝市群众艺术馆资深专职音乐创作者，他创作过《林芝桃花香》《门巴敬酒歌》《林芝姑娘》等大量广为流传的本土经典作品。曲风清新明亮，温暖治愈，始终坚持用音乐讲述林芝山水、边疆人文与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作词格桑长期扎根林芝边境乡土，专注本土人文与乡土文学创作。他常年行走于洛巴族聚居的深山，真切见证新时代政策滋养之下，深山少年走出大山，求知成长，逐梦前行的崭新面貌。他的文字质朴纯粹，真挚有力量。正是这两位创作者多年的乡土深耕与真情积淀，成就了《洛巴少年》这首作品。一首歌曲承载一方山河的温度，记录一代人的成长。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专题《童声嘹亮，唱响少年梦》，去聆听歌曲《洛巴少年》的创作幕后，聆听两位词曲创作者最真诚的创作心声。

0: 格桑是洛巴族，他和门巴族作曲家德吉一起创作了少儿歌曲《洛巴少年》。这首歌在2022年获得了中宣部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西藏自治区第8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这首歌是为礼赞建党百年同唱美好生活系列少儿音乐的创作曲目。起初创作并不顺利，格桑反复推敲，始终不能让他感到满意。
1: 直到有一天早晨去上班，看到尼安河边几株桃树枝头挂满了花蕾，大有春风一来瞬时怒放的样子。
0: 这个镜头一直萦绕在格桑的脑海里，直到晚上回家躺在床上，眼前依然浮现着那几株桃树枝头的花蕾，像极了小时候攥紧的拳头，攥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这也让格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1: 我的童年是在大山里度过的，洛巴族人们善良的性格、坚韧的品格、勤劳勇敢的品质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强烈的求知欲也成了我们那一代人在当年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依旧奋力向前的动力。
0: 想到这些，格桑睡意全无，起身伏在书桌前，笔尖落下时，尼洋河的浪花声、孩子们欢快的嬉戏声，还有篝火映照着的每一张质朴的笑脸，全涌进了歌词里。同样，作为较少民族的一员，德吉从小就非常热爱本民族的音乐，直到现在，他一直都想通过音乐来展现较少民族最美的一面，用一首首音乐作品为人们提供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2: 在我过去的采风的过程中呢，我每次看到这些洛巴族的小孩子，也能回忆到我曾经在米林县度过的童年。在我的印象当中呢，那时的生活条件、学习环境非常非常的艰苦，所以每个孩子当时的梦想都是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呢，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科技繁荣，文化繁茂，城市繁华，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能随时呢看到外面世界。时代的变迁呢，实现了咱们孩子们的愿望，这些都是我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源泉。
0: 这些年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不仅改变了洛巴族孩子的生活，更在他们心中播撒下梦想的种子。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歌词里的字字句句都成为了他们梦想与心声的真实映照。
2: 看到这个词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画面，直接就写出了孩子们的心声、梦想、愿望、理想。
0: 我是一朵小小蓓蕾，挂在枝头待东风，等到春风拂我身，香满枝头报春晖。我是一名洛巴少年，走出大山来求学，勤奋努力学文化，学好知识报祖国。歌词简单明了，却充分表达出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在新时代朝气蓬勃、茁壮成长的全新面貌。
2: 虽然这歌曲本身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旋律，但是呢，做出来了以后就感觉很顺口，很流畅，最主要的就是有特点。
0: 这首歌曲中汉语和洛巴语的交替演唱，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郁的洛巴音乐特色。
2: 这个是格桑的想法，因为他作为一名洛巴族，更能体会的洛巴孩子们平日里嬉戏打闹时的一些语言，所以我们把这个就是稍微做了个调整以后，

0: 加到这首歌里面，更能增加洛巴祖独有的音乐特点，使整个曲子就是变得更加深入人心。
1: 洛巴族、门巴族作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情，是西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歌曲《洛巴少年》以稚嫩的童声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古老民族欣欣向荣的新时代风采。
2: 这首词既是我自己少年时的情怀，也是作为洛巴族长辈对孩子们的希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丽，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作为当代的洛巴少年，我们应当高歌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学好知识，

教室里，学生们齐唱《落巴少年》，清亮歌声响彻天空。雪域阳光下，落巴少年踏歌而行，以嘹亮童声传唱故事，用音符编织多彩梦想。每一步节拍都饱含民族期许与祖国希望。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多首具有西藏特色的音乐作品，这些创作者来自不同地域，音乐风格也各有侧重。无论是坚守传统韵味，还是尝试风格融合，或是突破创新表达，他们都始终以作品为载体，传递藏族音乐的独特魅力。这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更为藏族音乐的当代发展注入了鲜活活力。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在拉萨澄澈的蓝天之下，把刘瑜的这首《蓝天下的拉萨》送给收听节目的您，让我们一起在悠远的旋律里遇见日光城的宁静与安详，让这首温暖的歌曲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带给您高原的温柔与美好。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明月，愿您在音乐里倾听西藏，感受格桑花的美丽绽放。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30年前，他对法式西点一见钟情。
1: 这什么东西能长成这样吗？就那种感觉。
0: 30年间，他努力将这种异域美食介绍给中国百姓。
1: 觉着啊，应该让咱们的消费者真正能够品尝到传统的法国这些糕点。
0: 本期口述北京城里的法国味道，董同生。本期口述人董同生，生于1957年，中国烹饪大师，著名西式面点师，北京马克西姆餐厅面点厨师长。1976年，董同生19岁的时候进入毛主席纪念堂招待所，也就是今天的崇文门饭店，做了一名中式面点师。而他第一次看到法式西点，则是在7年之后的1983年。那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5年，很多外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北京这块发展潜力巨大的宝地。法国一家名叫马克西姆的餐厅就是其中之一。马克西姆餐厅1893年诞生于巴黎，因装饰华丽、餐点精致，尤其是糕点的选材高档、制作考究，成为巴黎名流们的最爱。
1: 这个餐厅经常接待一些，这些演艺界的啊明星们到这餐厅来就餐啊，它是当时在上流社会里是非常一个有名的这个社交场所。
0: 1981年，法国服装大亨皮尔卡丹买下了马克西姆餐厅。2年后，他决定在法国之外开一家分店，他选择的地点就是北京。1983年，皮尔卡丹与北京市第二服务局达成合资协议，决定在崇文门西大街2号成立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餐厅开业之前，皮尔卡丹力主对店面进行全面装修。餐厅内饰原版拷贝了巴黎的马克西姆餐厅，尽显华丽，并且充满了法国风情。与此同时，皮尔卡丹还邀请10几位中国厨师远赴法国学习西餐烹饪。当时身为崇文门饭店的面点师，董同生幸运地被选为其中之一。
1: 在这我们这批里边呢，一共这个13个人，一个翻译啊，一个领队。除了我们2个学习西点制作的呢，还有3个学习这个服务的啊。服务里边他学习的是，一个是学习这个餐厅服务，一个是酒吧服务，还有一个专门斟酒的。

0: 类的菜肴的，还有一个是专门做肉的啊，这么几个部位。
1: 坐飞机出国，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无疑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董同生这个26岁的小伙子更是兴奋异常。17个小时的航程中，他几乎没有合眼，满心都是对于巴黎风情和法式西点的想象。当他真正走入 Maxim 餐厅的厨房时，单单眼前的那些基本原料就让他无比惊讶。
0: 没见过那么多，咱们这儿有的东西也就是面粉、糖，基本原材料有啊，就是什么鸡蛋呀什么的。但是到那儿一看，人家分得很细，光面粉就4、5种，什么高筋、中筋、低筋，黑麦，那个奶油也是，咱们这儿那会儿很少见着奶油，那种成桶的奶油啊。咱那个到那儿以后，人家那个使那些水果，法国以那个做点心用很多的水果。那会儿中国那水果店里边水果啊，也就是苹果、梨啊什么这样的。当时我们上人家那里边看那些东西，它不是说的一般的新鲜，它是太新鲜了，各种水果都是发着这种光泽的啊，特别亮。当时给你感觉就，这什么东西能长成这样吗？就那种感觉。
1: 每道西点在制作过程中都有严格的原料配比表。在学习的时候，董同生最注重的就是要记好原料放置的先后次序。
0: 问问人家，这个多少，那个多少，先把品名记下来，再把原材料配比记下来。操作过程主要是看人家怎么去做，这个特别重要。有时候你要记反了的话，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打那个开门巴蒂蟹那种蛋黄酱，它里边有面粉、有砂糖啊，有鸡蛋、有牛奶，哪跟哪个呀？哪先搁哪后搁呀？这都是特讲究的。如果蛋黄搁好了以后，你先把面粉搁进去了，搅完之后再搁砂糖，整个里边就容易起疙瘩啊。你做完那产品就会失败啊。这个过程确实得特别细心。
1: 在去法国之前，董同生突击学习过3个月的法语，跟西点有关的单词也记了不少，但是语言上的障碍还是给他的学习添了不少麻烦。
0: 记得有一次啊，师傅做个东西啊，这东西哎确实挺好看，哎这东西什么东西吃着呢？它那种口感又是像蛋糕也不是蛋糕，吃起来有点筋道，但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完了就问那个师傅说这是什么点心啊？番茄蟹哈，番茄蟹回去以后呢查啊，它是一种金融蛋糕。金融这怎么跟它联系上呢？联系不上。
1: 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董同生本想再问问法国师傅，但是碍于法语的单词量有限，实在说不清楚。最后还是通过翻译，他才终于知道答案。
0: 这个当时啊是在这个银行附近开了一家店，这个店呢创造了这么一个点心给那些这个职员们、银行家们吃啊，因为银行们都是比较就忙活到忙忙碌碌的嘛，他们需要会计的，按小点心搁嘴里边嚼吧嚼吧走了。这个形状呢，它有一个长方形的，如同金条状的这么一个块儿啊，颜色呢也是烤成那种金黄色。所以说呢，他们就管这个起了一个名字叫金融展。
1: 学成归国，却为何频频出错？
0: 刚拿出来没2分钟，塌下去了。
1: 贵族美食又如何走进普通人家？
0: 这么一个那个好的一餐厅，能不能给我们订蛋糕？
1: 本期口述：北京城里的法国味道。董同生，
0: 这个马卡龙啊，是在当今是比较知名度非常高的一种法式糕点啊。实际上，它是一种杏仁的小饼干。这款饼干呢，它吃起来呢是外边脆，中间软啊，有的时候也叫什么心太软啊，听起别名。这马卡龙呢，它好吃是好吃，但是做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它的关。

0: 关键点在哪儿呢？关键是在咱们挤制完以后啊，有的人不知道啊，他会马上就放入烤箱进行烘烤，这样呢，他就肯定要失败啊。因为什么呢？这款蛋糕呢，它是需要一种在干燥的情况下把表皮给它晾干了，再去烤啊，这是必须得上面一摸啊，很硬实啊，没有粘手的感觉才可以。
1: 当年董同生在巴黎学习期间，对于法式西点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法式西点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很多糕点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而这些名字的取得往往与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人物有关，而法式西点也因此与法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0: 有歌剧院蛋糕，有马卡龙，有拿破仑，它这种蛋糕就能流行下去。你要说很多国家都利用食材来选择名称啊，你像我这榛子蛋糕，我这个是杏仁蛋糕，我这个草莓蛋糕，实际上呢，他们选名的时候呢，法国人很多品种是用它的就是这种相传的故事来选的名称。你像那个德国，它有一个黑森林蛋糕非常有名的啊，像意大利呢，它有一个提拉米苏啊，也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那么至于到法国点心，它有名的点心还更多一些，什么歌剧院蛋糕啊，什么拿破仑酥啊，什么马卡龙啊，什么慕斯蛋糕啊，啊更多一些。那么如果从它的选料上来说呢，法式糕点呢，它选料呢，我觉得更广泛一点，尤其啊有这个法国慕斯蛋糕这个发明以后，它的用料的选择会非常广泛。它可以选择任何的啊鲜果来榨取汁儿做这个慕斯，也可以做各种巧克力慕斯，各种奶酪慕斯。制作工艺上呢，法国的制作工艺上呢是比较讲究的，基本是每一道点心叫这名儿就得是这形状，就得是工具，就这模具。你像那巴巴霍姆那种蛋糕，它就是那种用圆形中间空的那种模具来烤制出来以后，啊，装饰完之后叫这名儿。
1: 1983年8月，董同生结束了在法国3个月的学习，回到了国内。那时，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尚未开业，他就照着笔记本上20多种法式西点的做法，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
0: 等于是设备进来了。但是我们的外方的厨师呢，一个没来，我们就开始呢，就是试餐啊，试试自己咱们做的东西行还是不行，回来就试啊。记得特清楚，做那个叫现在他们有叫闪电泡芙的，实际上叫 eclair， 是一种长条形的器骨啊。当时在这儿按照那方法啊，都把面调好以后，成型好了上烤箱啊，搁烤箱里烤。啊，确实啊，烤箱也不错，咔就起来了，啊，起来了以后呢，哎呦，做的还挺成功，我觉着啊，在烤箱里边也很有状态，颜色也差不多了，拿出来，刚拿出来没2分钟，塌下去了。
1: 明明是照着在法国记下的笔记，按照师傅教的步骤进行的操作，结果为什么失败了呢？董同生很是困惑，
0: 回事啊，这怎么弄啊，是不是搁鸡蛋搁多了，少搁点啊，试试汤面的火候是不是能再烫的时间长一点，让那面的里边水分少点，干燥一点啊，也是通过了几次实验。后来呢，等于是在烘烤的时候呢，觉着里边确实是水汽比较大，这样呢我们就把那个风箱或风箱门打开，把烤箱门呢稍微裂开点缝儿，再轰轰呢，哎，轰完之后果然，哎，效果不错。这就我觉得就是纯属于经验的问题。实际上人家细节吧，重在细节。当时我们啊，看着烤时间颜色都差不多，实际上人家还有一个小动作。国外的烤箱啊，它有一个封门，啊，一封门。当它烤制这个制品的时候，后期啊，它会把这封门拉开， 拉开以后呢，把这个里边的多余的这种潮气热气啊给它放出去，让它干燥一点啊，把它那多余的水分蒸发出去就好了。但是呢，我们这个细节没注意，所以说出来以后呢也就失败了。
1: 经过多番尝试，董同生他们终于将学过的20几种蛋糕都制作成功了。1983年9月，北京第一家中外合资餐厅马克西姆餐厅正式开业。根据协议，餐厅的主厨由法国厨师担任，负责给出配方和监控品质，而董同生则主要负责带领中国厨师动手制作。
0: 我们当时呢，就是这个弄了这么几款啊，这个什么苹果派啊，配冰激凌啊，什么苏芙蕾啊，什么开普斯在的呀，这几种点心。当时确实这个国内的这些食客也确实没见过这东西，我们坐着我们都觉得新鲜，也确实一些咱们国内确实没见过这东西啊。但是呢，这些人挺受欢迎，确实挺受欢迎。我们这经常接待一些什么这个法国的旅游团，什么医药代表团呀，啊，什么一些那个医疗企业代表团呀，还有那个法国大使馆呢，是定点的，在我们这当时就是举行一些，经常举行一些酒会啊、宴会什么啥的。这些人的反应就说，在这儿做的点心跟巴黎基本上没什么两样啊，基本上能够达到那质量标准。
1: 新开张的餐厅受到了中国顾客的欢迎，也得到了外国食客的认可。然而董同生他们在高兴之余却面临着一道难题，当时制作西点的原材料很是缺乏，
0: 包括糖啊，包括黄油啊，啊一些果料啊，酒啊。你像当时的巧克力，咱们国产巧克力只有伊利啊，那种方块巧克力到现在还有，确实是当时就那种巧克力。实际上呢，咱们做西点啊要用的巧克力都是分级的啊，可可脂含量20%、35%、55%、75%，它都是有要求的。当你做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样的那个巧克力都是有一定要求的啊。你像我们做的巧克力慕斯啊，当时那法国人啊，他们做那个巧克力慕斯纯属就是真得从国外进的巧克力啊，55%的可可含量。如果没有这巧克力，你做出来的味道，不光是味道了，它凝固的程度都不行，都不一样。所以说呢，有很多的原材料当时是没有的，啊，只有从国外去买来。
1: 董同生记得，当时在马克西姆餐厅吃一顿饭，人均需要100-200块钱，这相当于普通老百姓2个月的工资。所以那时候，马克西姆餐厅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比如外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外商，当然还有一些中国的文化名人。马克西姆餐厅又秉承着他在法国的传统，成为北京城里高收入人群的社交场所。直到1988年，马克西姆餐厅成立了蛋糕房，才算让法式西点正式与北京普通市民见了面。
0: 当时在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像样的蛋糕店啊，根本就没有啊。除了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什么老莫啊、新桥啊、中关村啊，有点这个卖这个零卖蛋糕的。马克西姆餐厅蛋糕呢，只是对内啊，对内部人员啊，一些比较好的朋友什么的订。后来呢，就是逐渐的哈，有人打电话说你们这么一个那个好的一餐厅，能不能跟我们订蛋糕？是你们有没有那个订蛋糕的业务什么的？当时我们呢，后来就想，这市场确实有这方面需求，那干脆就开一个。确实，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高，他们呢能够接受。
1: 上世纪80年代末，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能够承受高消费的人仍然不多。怎么能够让普通百姓吃得起这法式糕点？董同生他们在蛋糕的制作材料上动了很多脑筋。
0: 如果是按照当时那种 生活水平、那种消费能力，我们用淡奶油来做蛋糕呢，肯定啊，这个价格要很高啊，容易呢就是卖不出去啊。我们当时就为了这个能够适应这个市场啊，我们选择了呢那个黄油蛋糕。这种口感吧，它不像那种淡奶油那种啊，很蓬松、很软，吃的很绵软。实际上，这种黄油蛋糕呢，是一种什么呀？这个也算是品质比较高的那种传统蛋糕。
1: 出于对成本和顾客接受能力的考虑，蛋糕房开业的时候，董同生只推出了三种蛋糕：黄油奶油蛋糕、巧克力蛋糕和水果蛋糕。这三款蛋糕很快就受到了顾客的喜爱。
0: 第一天营业的时候卖了有个300来块钱、400块钱，觉得哎呦，觉得还真能卖出去，没想到过了差不多有个就是那年的春节，一下就忙不过来了，居然能排队买这蛋糕。
1: 市场突变，它面临怎样的挑战？
0: 好多人来问，说你们这奶油怎么跟咱不一样啊？你这要也不好吃什么样的？
1: 大浪淘沙，它又有着怎样的坚持？
0: 它应该是酥啊，酥的东西，应该是外酥内软。
1: 本期口述：北京城里的法国味道，董同生。1991年，根据合资协议，法国面点主厨离开了中国。董同生正式成为马克西姆餐厅的西点厨师长。这个时候恰恰是中国西点行业崛起的时期，董同生一上任就开始面临市场的挑战。
0: 那就是在90年代初啊，开始一家比一家多。等90年代中期那会儿，就是开了各种蛋糕店，开始就逐步逐步都是那种芝士奶油，就是用那个棕榈油通过氢化以后啊，加上各种稳定剂啊，什么香精香料的，调制出来的一种叫人造奶油。
1: 上世纪90年代，用于做鲜奶蛋糕的淡奶油仍需进口，所以人造奶油在中国开始流行了起来，并且迅速占领了中国民众的味蕾。
0: 大家认为很长一段时间啊，只有拿这种奶油做出来的蛋糕才是好蛋糕。好多人来问，说你们这奶油怎么跟咱不一样啊？你这要也不好吃什么样的？我们后来觉得这东西呢，试试可以啊，试试看看怎么样。后来也做过一段时间，做一段时间呀，确实也不算走弯路吧，实际上就是为了迎合市场。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奶油口感应该是还可以，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做出来的蛋糕基本上哪个店都一样，没有什么特点啊，都是这种味儿。
1: 2000年以后，西点行业在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荼。面对激烈的竞争，董同生坚持要做好法式西点的原汁原味。
0: 实际上，真正的泡芙叫巴塔树，就是那种气骨吧。从法文翻译的时候，它应该是酥啊，酥的东西，应该是外酥内软啊。表面呢应该是很酥的，完了里边呢是一种软的馅儿，这种软馅儿呢就叫蛋黄酱啊，用牛奶啊，蛋黄啊，糖啊，还有各种调料酒啊，调了出了那种酱，做出东西才叫泡芙。包括我那些一些学生也是，跟他们讲，一定要他们知道，这东西是哪来的，怎么变过来的，不能是随随便便。啊，那边怎么好吃，这怎么好吃？实际上，你说，你基础东西没有了，你再用其他东西一代替，你根本就不知道原来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希望让大家知道什么呀？原来真正的东西是什么？
1: 从与法式西点结缘到如今， 董同生说自己依然没有做够，依然

能从中找到乐趣。每当看到顾客吃了自己做的糕点，然后露出笑脸，竖起大拇指，他就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让中国的老百姓吃到最地道的法国味道，是他最大的心愿。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4: 俄式西餐老字号有着怎样的传奇往事？
5: 袁世海呀、谭富英啊，也都是经常光顾的。
4: 美味俄式大餐又会用到哪

0: 些特殊的烹饪技艺？
1: 煎制好的牛肉，然后上锅，上火炖制。
0: 本期口述百姓身边的俄式风味，李翔。在北京的西四南大街上，大地西餐厅的门脸显得并不起眼。这家已经有着70多年历史的京城俄餐老字号，至今没有开分店，室内装修也算不上高档。但是这些似乎并不影响它在很多老北京人心目中的地位。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地西餐厅飘出的味道里有着太多难忘的记忆。如今李翔是这家老字号的厨师长，他正在制作的就是俄式炸猪排。
1: 炸排它会是蘸面包渣，你可以先拿一些面包渣去扔到油锅里去试，根据它的冒泡的情况，因为它面包渣里有水分，进油里面它会冒泡，然后等于说你根据它这个冒泡的情况，你去试一些油温。另外等你再稍微有一些经验的时候，你会说把手搁在油上头上方10多公分的地方，你去试，它要说虚手，你能明显感受到手底下有热气，哎，这就算合格了。要是说没有，或者是太烫，那就是油温高或者低，哎，是这样。这是吉利炸猪排，俄式西餐比较传统的一道菜品。它的特点呢，就是色泽金黄，外酥里嫩。制作这道菜的关键呢，就是说，您首先就得把这个它的纤维组织给拍断，这样它炸去制作起来以后，它不会抽得特别厉害。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要控制一下这个火候。大概其在5-6成热左右，哎，控制一下这火候，就是这道菜的这个关键的部位。
0: 李翔与俄式菜的缘分要从16年前说起。1999年，李翔从厨师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大地西餐厅工作。那一年，李翔19岁。像其他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一样，他想好好的干一番事业。可是刚来大地西餐厅没几天，李翔就开始后悔了。
1: 当时的心情反正是比较失落吧，因为当时跟我同班同学呀，一块毕业的全都去5星级饭店这种比较这个亮堂啊高档点的地方。然后我一来，反正看这大地餐厅的第一印象，反正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不起眼的一个店面嘛，哎，就是当时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没有想到说大地餐厅这么有名的一个餐厅，它会给我的感觉外观是这样。
0: 不仅装修不显档次，就是这块牌子，当时李翔也看着不顺眼，一个西餐厅却起名大地。在他看来，大地大地透着土气。
1: 因为当时18、19岁，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年龄吧，周围的同学都去5星级饭店，感觉就是说通过一聊天就感觉自个儿这个环境不是很好，尤其是又干的这么枯燥的一个活儿。首先咱这个味道咱就不是特好，因为生肉味嘛，天天一回家我母亲老说你回来就知道，一股牛肉味就进来了。
0: 不过很快李翔发现，就是这样一家规模不大的餐厅，每天前来进餐的人却是络绎不绝，而且多是回头客。在和老师傅们的交流中，李翔慢慢了解到，原来这家看上去不起眼的西餐厅却有着非常荣耀的历史。20世纪20-30年代，北京西长安街是繁华街区，被叫做食馆一条街，有名的八大春都在这条街上。1945年，在这条街上，一个天津人开了家另类馆子，起名大地西餐厅。
1: 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天津人，他在1945年时候，他来北京开了这个西餐厅嘛，因为当时天津是因为它靠近口岸，它会西餐这块它比较发达，所以说他也打算在北京再尝试一下。 当时这个煎店时起这名字也是费了不少劲，当时俄罗斯有一个叫彼得大帝的，也是大家伙比较有名的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人物吧，后来也是讨巧吧，就起了这么一个大帝。因为这个大帝的帝是土地的地，跟那个彼得大帝的帝呢是有一个谐音，哎，这样呢等于说它又是一个俄式的一个西餐的馆子，所以说当时就这么讨巧的借鉴了一下，然后一说大帝大帝啊，就能想起来这是彼得大帝，哦，俄国人，啊，这样就是讨巧的这么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0: 俄罗斯是一个地跨欧亚大陆的国家，虽然它在亚洲的领土也非常辽阔，但就饮食文化来说，俄罗斯更偏向于欧洲大陆。俄式菜受法国菜的影响比较大，后来逐渐也吸收了意大利等国菜式的特点，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俄罗斯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餐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绝对是稀罕物。作为第一批出现在北京的俄式西餐厅，大帝西餐厅开业后生意火爆，不少文化界的名人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1: 这个老师傅跟我们讲啊，当时好像这个长安街这块就这一家西餐馆子，而且当时这个莫斯科餐厅、基辅餐厅好像都没建呢，哎，等于说当时就这个北京好像就这个大帝西餐一家馆子，所以说他这个也有他自个儿的一定的这个优势吧，因为就是他独一嘛。

0: 咱们比较高档次，它主要面向的也是一些老百姓啊，所以说它也是比较受当时的食客的一些欢迎的。它跟长安大戏院紧挨着，当时也深受这些曲艺界的一些名伶的一些青睐，比如说袁世凯呀、谭富英啊，也都是经常光顾店面。
1: 罐焖牛肉是俄餐中一道传统菜，当时备受顾客的青睐。这道菜讲究口味酸甜，牛肉酥烂，肥而不腻。李翔还记得当年学习制作这道菜的时候，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0: 你选用这个牛腰窝部分的牛肉，给它切成大一点的块儿，用热油给它去煎一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说，让它表面的肉迅速凝固，结成一定的硬痂，然后锁住牛肉里面的汁水，不让它流出来。完了，再把一些蔬菜类的配菜给它煸炒，比如说胡萝卜、洋葱、菜花、芹菜这些。这些菜呢，既起到了就是说去腥增香，因为西餐的主要就是说不像中餐用葱姜蒜，它这一些去腥提香的方法就是香叶、洋葱、胡萝卜、芹菜这些蔬菜类。煸香了这些蔬菜以后呢，然后我们下番茄酱，煸炒以后加入牛肉清汤，再加入刚才咱们煎制好的牛肉，然后上火炖制，然后大概1小时以后给它装入专门的器皿，就是那所谓的罐儿，然后再上炉板，小火烤制大概2个多小时就行了。这是一个比较费时的一道菜。
1: 使用焖罐是俄式菜中一种重要的烹饪方式，在李翔看来，在进行焖制时，火候的掌握是对厨师的最大考验。
0: 我觉得这道菜的这个诀窍就是你不能着急，这是一道比较需要火候的这么一个菜肴，因为你时间短，它牛肉里面的蛋白质它长时间的烤制，它容易溶于这个汤汁里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时间不到，这牛肉它不烂，你吃起来也不香，费劲，比较费劲，是这么样。你还是说得耐心来说，等这个菜时间到了以后，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烤制以后，它才会这样。
1: 俄式菜受法式菜的影响比较大，然而它又不同于法式菜的奢华，处处透露出俄罗斯人讲究实际的本色。
0: 当时人们对这口味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到现在也一样，就是说，因为咱们与俄罗斯这个北方人啊，跟俄罗斯这边这个接壤的比较近，所以说它这边北方也当时也是比较寒冷，不像现在似的，所以说它也需要摄入一些高热量的东西来抵御这个寒冷，而且它这口味上酸甜辣，北方人又都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说融合起来，我觉得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这个食客，他这个生活节奏他很快，等于说你短时间内像俄式西餐，它有跟区别于法式西餐那种，就是说一道一道上，吃完一道咱们撤下一道，再上另外一道，它有区别于法式这种节奏。等于说俄式西餐它特有的就是跟类似于中餐似的，大家伙点完菜以后，大家伙都一块吃。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西餐中吃。等于说是这么一个节奏。
1: 时过境迁，老字号迎接新挑战。
0: 根据它这个定位嘛，因为当时这个咱们定位的也是老百姓。
1: 三面临海，俄罗斯又有哪些海鲜盛宴？
0: 好，加工刺儿少，等于说你客人食用的时候，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食用。
1: 本期口述百姓身边的俄式风味，李翔。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苏联、蒙古、捷克等国家首先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北京也出现了其他的俄式西餐厅，新桥饭店西餐厅和莫斯科餐厅是最为知名的两家。
0: 它对咱们餐厅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主要它从它的硬件方面，它是比这个，因为它是纯国营的嘛，它的硬件条件上肯定比咱们这儿有一定的优势。
1: 面对强大的对手，大地西餐厅又该如何留住顾客呢？

0: 因为它这个定位嘛，因为当时这个咱们定位的也是老百姓，包括到现在咱们也定位的是老百姓消费起的西餐。
1: 莫斯科餐厅虽说俄式大菜做得正宗，可是简简单单一顿饭，人均消费就要花去普通工人月收入的1/3左右。而大地西餐厅经过及时调整，西餐品质没有变，价格却低了不少，一顿饭人均消费只要5-6元钱。这样的价钱在当时虽说依然偏高，但是与莫斯科和新桥相比，毕竟便宜了不少。
0: 当时这个西餐厅比较少，也算是一个比较时髦的这么一个消费吧，所以说应该说对咱们这个餐厅这个有一定的帮助，因为也是这个顾客比较多，每天都是忙不过来，在群众里面也有一定的基础了，有一定的口碑了，所以说咱们这儿这些留苏的呀，这些老一辈的人都来咱们店里吃。父带子，子带孙的，这样一直到现在，包括现在也是有好多老人带着他们的下一代、下2代来店里吃，对这一片儿这个比较受这个老顾客的欢迎。
1: 好吃不贵才能获得老百姓的青睐。这道奶汁烤鳜鱼就是一道卖相华丽、价格却十分亲民的菜肴。
0: 首先，它用的是黄油，先把一些面粉给炒，用小火给炒香了。完了以后，咱们加入牛奶、奶油，完了不停地搅拌，做成一种 sauce，就是一种酱汁儿。然后用 sauce 完了以后，咱们把新鲜的鳜鱼去净肉，切成片儿以后上锅一煎制，完了给它码在器皿里，上面再浇上这种奶油 sauce，完了是撒上奶酪沫，然后入烤箱一烤，烤出来就是金黄色，奶香扑鼻，口感它是比较软嫩，比较适合老年人跟小孩食用。
1: 俄罗斯北临北冰洋，东濒太平洋，西接大西洋，这也使得鱼类成为俄式菜中最为常见的食材之一。当然，俄罗斯人对于鱼肉的选取也很有讲究。
0: 鳜鱼首先我觉得它是这个补气，它从食疗上面这块儿讲它是补气。另外一个它刺儿比较少，因为咱们取净肉嘛，它加工时它比较好加工，它刺儿少，等于说你客人食用的时候，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食用。
1: 处理好鱼，接下来就是炒面。要想让奶汁烤鳜鱼达到色香味俱全的效果，这是尤为关键的一步。
0: 炒制这个黄油炒面这块儿，也是需要长时间的小火慢慢炒的。这个还是这个您火候不到，它是一种生面的味儿。您火候大了，这面就会糊。完了，您就得炒到色泽金黄时候，这个面粉的这种香味儿能给它激发出来这种。
1: 这道菜的成败，关键要看牛奶、奶油与面的调配比例。
0: 比例高了，它这个臊子它就会硬，到时候它就你吃的时候就是一种熟面的味道，它的奶香味它就会下去。比例低了，您这臊子它不成形，它还是一滩水似的。您想牛奶跟奶油它都是液体这样的，它会不成形，等于浇上这一层这种东西，您到时候会留下来，烤出来它会全塌下来，完了。把鱼肉都给露出来，成品就不好看。等于这样，等于过高或过低都不行。等于说，您就得做合适了以后，它烤出来它是一个比较饱满的这么一个形状。
1: 新世纪新观念，创新刻不容缓。
0: 客人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什么样的口味菜比较受欢迎，他服务员会脑子里先有一个判断。
1: 他制作的蛋黄酱芥末鳜鱼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
0: 不用油炸。不用火，就直接就是抹上一些调好的酱汁，就入烤箱烤。
1: 本期口述百姓身边的俄式风味，李翔。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北京一批早已关门歇业的名厂名店陆续得以恢复，大地西餐厅也在筹备重新开业。 但是此时的北京餐饮业早已是另一番景象。马克西姆、维兰、意利快餐等西餐厅纷纷开业，法式大餐、意式大菜丰富着人们的餐桌。面对这种局面，大地西餐厅能不能再现往昔的红火，谁都没有底。
0: 起来很多的新的西餐厅，你还有没有你的竞争力？这是他当时很做有一定的顾虑。总的来说应该是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吧，我觉得是。因为当时据老师傅讲，你一开门天天就是排队，老百姓还是比较认可。因为为什么，就是说毕竟当时这个消费水平在那儿呢，每个人挣的都不多，而且大地又很便宜，老百姓吃得起，对吧？所以到时候这么多年也没吃过了，而且老莫、基辅这些都是比较，咱说实话比较高档的一些餐厅，等于说老百姓去那儿估计得攒半年钱或者攒仨月钱才能吃一顿老莫。等于说像大地餐厅呢，他就不用，他因为他菜品的售价就比较便宜，等于老百姓也吃得起，估计一个月能带孩子吃一顿。等于说老百姓这块就是比较认可你这个便宜实惠，
1: 好吃不贵，再次成为大地西餐厅的制胜法宝。那时候老百姓都爱来这里尝一尝正宗的俄式风味，这道红菜汤就是顾客们点的最多的一道开胃好菜。
0: 汤在西餐里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西餐讲究就是先喝汤，然后再上凉菜、热菜，最后是甜点，这汤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咱们这儿这个红菜汤也是点菜率比较高的，因为几乎来咱们餐厅点菜的都点这个红菜汤，因为它的口感口味是酸甜。首先它会就是说你来到这儿点完菜以后，先上来一碗红菜汤，喝一口，首先你得先喝到酸味儿，然后再喝到甜味儿，这样它会对你的味觉等于说起到一开胃的作用。这样等于说你喝完这个汤肚里也有点底儿了，完了您再吃凉菜吃热菜这样。
1: 红菜汤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老师傅告诉李翔，这道汤里也有不少学问。
0: 做这汤时它要一种原料叫红菜头，这么一个原料，类似于就是那个萝卜似的那种感觉。它削了皮以后，它里面是有粉的有紫的，咱们得要那种紫色的，因为它经过长时间的加热熬制，它会把它那个颜色煮出来。注意一下这个洋白菜时间别下早了，或者下早了以后它煮烂了口感就不好了，因为它你得吃的时候你得还要有洋白菜的口感。完了另外就是你掌握好这个酸甜的这个度，太酸太甜了也不行，然后你要味淡了呢，它就起不到你开胃的这个效果。
1: 1999年，李翔来到了大地西餐厅，虽然一开始他心里还有些不大乐意，但是跟着老师傅们学习了一阵子之后，李翔渐渐喜欢上了制作俄餐，他的做菜天赋也渐渐显现出来。此时正值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在饮食中寻求健康，这让李翔意识到高油脂高热量的俄式西餐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做出改变。于是李翔和同事们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菜品。眼前这道蛋黄酱芥末鲑鱼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0: 不用油炸，不用火，就直接就是抹上一些调好的酱汁就入烤箱烤，这样呢它是非油炸，这些它的含油量这块呢它就是比较好，大大的比俄餐就降低了。这样呢年轻人吃他会考虑啊，这道菜还就比较不错，因为它口味上它有这个芥末，它这个也有一定的对年轻人喜欢这些刺激这块也是一些迎合吧。咱们考虑的就是创新了这道菜，它的口味就是咸鲜，完了有芥末味突出，就这个，然后它这个鱼肉比较嫩。
1: 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酱汁的调制。 为了掌握其中的技巧，李翔下了不少功夫。
0: 这个酱咱们这个是用的店里自己打的这个沙拉酱，这沙拉酱是用蛋黄打出来的，咱们也得试这个酱需要搁多少个蛋黄它才能在多长时间内烤制上色，因为你这个烤制时候你不上色鱼肉就容易烤老，哎，等于说这些都是需要相互配合一遍一遍尝试出来的。这个然后包括这个芥末搁多少合适，太窜了这芥末搁多了它对人的刺激太大了也不行，搁少了没味儿，咱就等于说跟这个菜名就不符合，哎，这都需要厨房不断一遍一遍试出来的，才能推出这道菜。
1: 在李翔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大地西餐厅逐渐做出了一批符合现代人健康养生需求的特色菜，像蛋黄酱芥末鲑鱼、培根菲力牛排都是这里的食客们必点的佳肴。
0: 我们每次推出一道菜都会是先让厨师品尝，先让服务员品尝，因为服务员他平时跟客人接触的比较多，客人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什么样的口味菜比较受欢迎，他服务员会脑子里先有一个判断，啊，这样呢等于说本店的服务员厨师都对这道菜认可了，咱们会适量的推出一部分，比如说每天就推出五份或者推出十份，咱们先让客人有一个试水的过程，到时候会让客人写意见卡，到时候咱们会根据客人反馈回来的意见，咱们是改正或者说是取消这道菜，因为客人要是不认可，咱们推出半天咱们也是没有用的，哎，等于咱们说是每回推出一道菜咱们都会有些这样的步骤，等到客人认可了咱们会正式推出，是这样。

在北京，很多老百姓对于西餐的认识都是从大地西餐厅开始的。如今各色的西餐厅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遍地开花，但是人们对大地西餐厅却有着别样的情感。这家传承了70年的老店带给食客的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这里有很多老北京人的情感和记忆。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多年来一直给予我们支持的，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妇产科的妇科的主任医师王克芳大夫。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王大夫您好。
6: 您好安老师。
8: 想起您讲这个病呢，其实是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啊，有两次是跟其他医生交流的时候，一个是交流有关这种生育问题啊，后来有一位医生呢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女性呢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影响了他们的生育。那还有呢，我们前段时间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就是跟肥胖相关的节目。那有医生也讲到了，就是他们治疗的这种肥胖的病人当中，有的时候呢肥胖好了，反而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也好了，甚至呢可能生孩子了。其实说起来呢，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呢，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听说，当时呢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发现挺多的，但是呢现在有几个疑惑。一个疑惑呢就是本身它到底算是一个症状还是一个病，因为有一些人并没有太明显的一个病痛感。

0: 另外一个疑惑呢，就是其实这个多囊啊，一说到多，发现不仅仅是卵巢容易有所谓的多囊卵巢综合征，那比如说我们体检了，有一些人呢就会说，哎，多囊肾、多囊肝，那这为什么会多？这都是怎么回事？给我们先解释解释。当然，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是多囊卵巢综合征。
1: 我不知道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还是这个病确实挺多的。
2: 安老师，您这一段话里边就带出来好多的信息哈。
1: 嗯、
2: 有一个是您说前几年还不知道这个病，确实是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嗯、这个病的定义，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儿。
1: 哦，
2: 嗯，然后也是这些年对它的研究越来越多，
1: 嗯，嗯
2: 然后认识的也是越来越清楚，
1: 嗯
2: 嗯，这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它是一个妇科内分泌的疾病，
1: 嗯，
2: 它叫综合征，它是由好多这种好多症状组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病，对，一组疾病，
1: 嗯、
2: 一组症状。
1: 嗯
2: 嗯，它的病因到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2: 嗯，可能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
1: 嗯，
2: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跟那个胚胎期间在母体内、嗯、那个就是受到了那个高孕酮高雄酮雄激素的影响，
1: 嗯嗯
2: 嗯，可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还不是特别确切，
1: 嗯、
2: 总之就是它的发病的机理还不是十分清楚，
1: 嗯，但是发病是至少说发现有这个病的是越来越多，
2: 对，
1: 趋势、啊、
2: 是这个病的发病率现在是，嗯、一般说的是它是6%-10%的发病率啊，是指的在这种生育年龄的女性当中，6%-10%，是的，
1: 哦，这么高的发病率，
2: 是的，还、
1: 哦、
2: 甚至有人说它的发病率更高，到，是到20%，但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它就是6%-10%的一个发病率，
1: 生育年龄，
2: 对，生育年龄的女性当中，
1: 嗯，先是说说这是个什么病吧，
2: 对，它是一个。
1: 内分泌的
2: 内分泌妇科属于一个妇科内分泌范畴的一个疾病。
1: 嗯
2: 嗯，
1: 就说说这多囊哈，这多囊是什么囊？多的哪儿了？因为比如说前段时间还有人找我多囊肾、多囊肝的问题哈。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卵巢发生的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是吗？
2: 嗯、是这样的，安老师，他这个病呢，嗯，他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嗯，他是有一些表现，它的诊断是这样来诊断的、嗯、就是如果是一个人他有这个月经不调，
1: 嗯，
2: 就是一般是表现的是月经稀发，
1: 嗯，
2: 就是月经来的次数比较少
1: 、嗯、
2: 对，这是一组症状。还有呢就是他表现的是那种高雄激素的形状，
1: 嗯，
2: 比如说他那个多毛，
1: 嗯
2: 嗯嗯，
1: 小胡子多了，
2: 对、
1: 啊、
2: 小胡子多了、
1: 嗯、
2: 脸上长痤疮、嗯嗯
1: 嗯、
2: 有的还有一些甚至更严重的还有一些那种脱发，
1: 嗯嗯
2: 嗯，这些，是它的一个高雄的表现。
1: 嗯，
2: 还有呢，就是有可能能在卵巢上看见多泡的表现。
1: 卵巢上有多泡，
2: 对，
1: 有可能。嗯，
2: 对，
1: 嗯、
2: 我们它的诊断标准就是这刚才我说的这三个症状里边有两个就可以诊断。
1: 嗯、
2: 所以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它不一定这个病人真能看到它的多泡的表现。
1: 就是不一定看到这个卵巢有一个病理上的看的有变化似的，
2: 对对对对、
1: 哦、嗯，
2: 所谓的卵巢的多泡是就是我们在 B 超下看这个病人的卵巢，
1: 嗯嗯，
2: 如果是他的卵泡的数目就每一侧卵泡的数目能到12个以上，
1: 嗯，
2: 我们就可以诊断他是多囊。
1: 哦、嗯、是这样的，
2: 对、
1: 哦、大多数的不一定，有一些是不一定有这个变化的。
2: 对，
1: 嗯，
2: 即使有的人他说没有这个多泡的多囊卵巢的表现、
1: 嗯、
2: 但是他之前有那个月经不调、
1: 嗯、
2: 月经稀发、
1: 嗯、
2: 这个然后再加上一个高雄的表现、
1: 嗯、
2: 这样也是可以诊断的。
1: 然后高雄是要通过那个内分泌的检查查出来的是吗？
2: 高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临床的表现，就像咱刚才说的、那个
1: 嗯、长小胡子这样的，
2: 对对对、
1: 嗯、
2: 毛发比较多，就是胡子比较重，身上的胳膊上腿上的毛比较多，
1: 嗯、
2: 甚至还有身体其他部位的毛，
1: 嗯
2: 嗯、这是临床的、
1: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表现它就您刚才说的需要做内分泌测定血的睾酮、
1: 嗯、
2: 它的值比较高。
1: 嗯, 嗯，但是您刚才说的这几件事儿吧，在女性朋友当中还挺常见的哈。我们怎么去鉴别一下？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月经的稀发，哎，这个女人一生当中出现月经不规律，这个还是会有的。即使你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很规律的，抛开更年期这个不说，还是会有月经不规律的时候。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指标？大概多长时间月经不规律要考虑这方面？
2: 是的，如果是一个人偶尔有一次月经不规律，他可能我们首先考虑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的因素，因为月经可以受好多因素的影响，他精神紧张啦，或者劳累啦，或者是他出差啦，换了一个环境，都有可能影响到月经。这样的一般他都是偶然的因素，他都是这因素过去了，然后他月经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又来了。如果是他经常发生这种月经的不规律，我们说叫月经稀发，甚至两三个月、半年才来一次月经，经常这样，甚至有的人都不用药就不来，用了黄体酮就来了，不用半年，甚至都快一年了还不来月经，这样的人可能我们就要，看他是不是有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情况了，就要给他做这些一系列的检查。
0: 那毛发这问题也有这个呀、有的可能人家家里头遗传就是这样啊，人家天生毛发就要重一点啊，这个又怎么去区别？
2: 这个毛发的话也确实也有这样的，有的人就是遗传性的哈，家族人就这样，也有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还要做结合实验室的检查。这也不光是看他的毛发多不多，还有脸上的痤疮。高雄激素的人一般脸上的痤疮会比较多。今天我出门诊上午还看到一个病人，一看就特别典型，
0: 就一看那面相就能看出来。
2: 经常我们出诊的时候进来一个人，一看他长得那样，不光是面相还有他的体态，这样的人一般胖的比较多。
0: 胖的比较多。
2: 对、
0: 哦、
2: 对，一看身体比较胖，然后那个脸上呢有好多痤疮，然后这个又有一些小胡须，就是毛这个唇须比较多。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一看就给他一个第一印象，说这人可能是个多囊卵巢综合征，他还没有说病史的，我们就想到有可能是这个病，
0: 基本上是这样的。
2: 对，
0: 好，我们今天讲的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给大家讲一下啊。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是发生在女性当中的一个内分泌疾病，它常见的表现一组啊，综合征嘛，一组常见的这个症状呢有月经稀发，另外一个呢是毛发重，还有就是痤疮重，还有就是偏胖啊。如果有这几种情况的话呢，一定建议去妇科，特别是有妇科内分泌专业门诊的医院去看一看啊。我碰到过一些年轻女孩子有这种情况呢，她们光注意美容啊等等的，没有特别的去查，后来建议去查了以后呢，发现是多囊卵巢综合征。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会影响到怀孕的，当然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光凭症状不能够诊断，一定要结合着实验室检查的啊。对于这个病我们如何诊断，实验室检查有哪些指标诊断，另外诊断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干预措施，这是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王克芳大夫为大家讲解。
3: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那我们继续请来自安贞医院妇科的王克芳大夫讲讲多囊卵巢综合征。想问一下，这个病比如说这种状态，它一般都是一个后发的，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这种内外环境的变化出现的，还是有的就是先天的，就是这样子类型的？
2: 这个病因为病因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有他这个人每个人表现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青春期就开始发病了，青春期就表现出这种月经稀发，高雄激素，就表现出来了。还有的人呢是可能刚来月经的时候头几年还是正常的，然后等到他20多岁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多囊卵巢的症状了。
0: 每个人表现不一样，
2: 对，不太一样。
0: 有遗传吗？
2: 有遗传，他但是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个因素在起作用，他可能是个多基因的遗传病。现在目前就是认为的是他有遗传倾向。
0: 有遗传倾向。
2: 对对对，一般的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这病人，还会问问他，你有没有姐姐妹妹啊？他们有没有跟你一样的症状？一般他们都还真是有。今天上午我看的一个病人，就刚才我说的特别典型的那个，他就说他有个姐姐，跟他是一样的症状，也是比较胖，然后也结婚好几年了，还没有孩子。 因为它是月经稀发不排卵、所以就会影响它的受孕。
1: 哦，有这问题
2: 是、不孕。
1: 实际上本来我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它除了这个毛

0: 发重一点啊，月经稀发呀，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症状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个不太容易怀孕，这是也是一个问题
1: 啊，这是一个问题，对，它其实有影响挺多的。有的病人就特别着急，说那个大夫，我还没有孩子呢，我特别想希望能来月经能生孩子。
0: 嗯
1: 嗯，他这个对他的月经，他不排，因为他不排卵嘛，
0: 嗯嗯，
1: 所以他就生育上可能有一点困难，需要给他先纠正啊，然后再促排卵治疗啊等等。
0: 嗯嗯
1: 嗯，那还有的人呢，他就不着急，他说。我已经生过孩子了，
0: 嗯，
1: 不正常就不正常吧，半年来一次，那我还那个省事儿了，但是实际情况呢，是不是这样的？
0: 为什么？
1: 如果你半年都不来一次月经的话，它容易，得子宫内膜癌。
0: 哦，有这个问题，内膜是要脱落的。
1: 对对，内膜长时间不脱落，一直是长时间在这种雌激素的刺激下，它就容易得子宫内膜癌。
0: 哦，
1: 它是，所以这个病还是一个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风险。
0: 它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风险。
1: 对，
0: 哦，
1: 对，
0: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本来我是想问问这个病的高发的年龄，待会儿回答这个问题哈。就这个病，它前或者后可能跟哪些病相关？比如说哪些病本身的疾病有可能会引起它，或者说影响它，然后它自己又可能引起哪些病？这个给我们讲讲好吗？
1: 好的，安老师，它哪个病能引起这个病，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这个病能容易引起什么病倒是有。刚才除了咱们说的这个子宫内膜癌，它是它一个高危因素之外，还有就是这样的人一般他因为比较胖，这样的人一般都会合并代谢的问题。合并那种胰岛素抵抗、
0: 糖尿病类的
1: 糖尿病，对，这种人特别容易得糖尿病。另外呢，还好多人会合并血脂高。
0: 还有血脂高的问题。
1: 对对，相对来讲，这个糖尿病或者是胰岛素抵抗更常见。它初期可能表现的是胰岛素抵抗，然后可能再继续发展，有可能就是会得糖尿病。总之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高风险。
0: 刚才说了，这个病属于你们妇科内分泌的范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妇科内分泌，这个内分泌的这些东西，这个功能的执行这部分，主要是指的是卵巢它执行的这一部分内分泌的功能，是吧？
1: 我们妇科内分泌呢，我们妇科有一个这个轴，就是从上边是从丘脑开始，下丘脑，然后到脑垂体，然后再到卵巢、子宫，我们叫这是我们妇科内分泌的一个调节轴。这个轴上任何地方出了问题，任何一个环节有问题了，都会影响我们女性内分泌的功能。
0: 那这个病上是卵巢出了问题了，是吗？
1: 这个病的话是，对，是卵巢出了问题。
0: 卵巢我们可能最基本的功能我们都知道嘛，哈，本身排卵这个功能它是有这个作用的嘛。它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它的这种内分泌方面的功能都包括哪些？它分泌点啥？对咱们人体在哪些方面主要有影响？
1: 这个卵巢呢，它除了排卵之外，它伴随着排卵，它有一系列的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有雌激素，有孕激素，还有少量的雄激素。
0: 有少量雄激素，
1: 对，
0: 哦，
1: 这是卵巢分泌的。
0: 那它出现问题的话，这些就会有变化。
1: 对对，它是因为它不排卵，它排卵稀发，然后这些我们查一般会查一个激素六项。这里边就会有一些激素的变化。像那个有，我们会说他的那个雄激素会高。这种病人一般他的雄激素会高的。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叫黄体生成素，黄体生成素一般会偏高，或者是黄体生成素跟那个叫卵泡刺激素它的比值会高。刚才这两个激素，就我说的这个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这是那个垂体分泌的。
0: 反正他挺专业的，反正是这个轴上出了问题了。
1: 对对对对。
0: 说说时间吧，一般来说有没有一个高发的年龄段？
1: 还是这个生育年龄的女性比较多见，
0: 比较多一些。
1: 对，青春期和绝经期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就是相对于这个生育年龄的妇女来说，这个比较少一些吧。
0: 刚才讲到说，比如说像月经稀发是它一个症状哈，但稀发和稀发也不一样嘛。这个稀发和稀发不一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它病的程度不一样，轻可重不一样？比如说两三个月这样的，或者说一年半载才来一次，甚至很困难，这个是不是跟它的病的这个程度也有差异呢？
1: 有时候是这样的。

0: 有时候是那个月经老不来的话，
1: 嗯，
0: 说明他这个就是程度有可能会更重一些，
1: 嗯，
0: 但是也有的情况不是，比如说他有时候你他有的病人可能是每个月都来月经，或者是一两个月能来一次月经，但是他这种来月经他是那种无排卵性的月经，
1: 哦，
0: 所以他也不是说来月经就没有问题，
1: 嗯，
0: 或者说没有月经稀发就没有这个病，也不是这样的，
1: 也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病呢本身还是要相对积极的看一看，因为它有可能有子宫内膜癌的这样一个作用哈。大部分去您那就诊的，您在节目前也跟我说了，有很多就诊的病人啊，最后一上午总能看出几个来啊。大部分他们主要是因为这个月经不规律去就诊的，这样的比较多一些吧。
0: 是的，大部分是因为月经不调来就诊的。
1: 嗯，那如果从表现从症状上讲，月经比较规律、比较调、比较适度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这样一个症状的缓解？
0: 对，一般这样的病人，他的那个症状缓解以后，月经就会规律或者变得比较规律。
1: 刚才您讲到这个病还是要积极治疗的，因为我们可能觉得不疼不痒，稍微有点变化也不要紧哈，但是它有可能有子宫内膜癌的这样一个风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医学或者说一个数据化的统计，说这个病转成子宫内膜癌的比例啊，或者怎么样的风险比通常没有这个病的要高出多少，有这样的数据吗？
0: 现在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它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风险，这是公认的。
1: 哦，这是公认的。
0: 对，好像现在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说它能高多少倍。
1: 那好，那我们就讲讲治疗哈，还是要治哈。
0: 对，
1: 治疗呢，从比较轻的吧，比如说内分泌的病，有没有食物的治疗办法？既然是调节内分泌，我多吃点这个少吃点那个，有没有办法？如果这样的办法不行的话，那么治疗的常见的方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案？
0: 哎，安老师，您说的这个吃东西上的注意呢，其实这就包含了一个方面，叫调整一下他的那个生活状态。像这种人，一般的呢，或者有一部分、一大部分的人会合并肥胖。这种人呢，就要减重。减轻体重，这个是特别关键的。甚至我们把它作为这个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线治疗。就是把它放到第一位。
1: 但是它和肥胖之间是个，肥胖是因引起它呢，还是它是因？然后引起肥胖，他们的因果谁在前谁在后？
0: 应该是
1: 这个病
0: 导致了肥胖。
1: 但是我们减肥也可以去减轻这个病的问题。
0: 对，如果减重的话，有一部分人通过减重可能就能恢复排卵。
1: 就能做到这一点。
0: 对，有一部分人可以恢复排卵。
1: 您是做妇科内分泌的大夫哈，想问个问题，可能跟今天的话题稍微的有些关联，不完全关联啊。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就是年轻女性减肥，减得很厉害以后呢，月经就不规律了。人的这个女性的这个体重，实际上是跟月经是有相关性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体重变化，
0: 是的。那个有的人减重减得特别快、特别多的话，就会闭经，就不来月经了。这种情况可能就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我们妇科的那内分泌调节轴，它就影响到这个轴了，它就影响到垂体下丘脑了。特别是影响到下丘脑了，就会神经性厌食啊，什么就更严重的这并发症就出来了。
1: 太胖会影响，太瘦也会影响。
0: 对，
1: 这么神奇啊！所以其实减肥是他的生活方式的这种调理之一吧，哈。
0: 对，对。
1: 除了这个呢，比如说我有些女性，特别是到了更年期的女性，说，哎，我补充一点雌激素吧。那这个呢，如果说雄激素偏多的话，我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方法？减去哪一种生活方式或者饮食，我可以减少雄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我多补充雌激素，有这样的办法吗？
0: 这个高雄的这个情况，就要用药物来调整了。生活方式的调整对它的作用不是很大，我们就要用药物了。
1: 用药物调整。
0: 下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治疗的药物。我们最常选用的这个药物呢，是就是口服避孕药。
1: 口服避孕药，
0: 是的，口服避孕药对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它的作用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调理月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降低雄激素，
1: 降低雄激素，口服避孕药有这个作用，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就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呀，很多人是因为不

0: 运才去找你们的呀。
1: 是的，韩老师，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不孕，我们还是先治疗它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因为它的雄激素要给它降下去。
0: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先调整它的激素的这样一个分泌状态，不是简单的说促排卵，或者说着急的让它怀孕，哈。
1: 我们不是说光给它诱发出来那个排卵，它就能怀孕了。其实给它诱发出排卵，它的那个雄激素高，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它那个黄体生成素高，都不利于它受孕。所以我们要先治疗。
0: 先治疗，
1: 对，先用这个口服避孕药治疗一段时间，等它这个睾酮降下去以后，然后其他的那些黄体生成素和 FSH 的比值也比较正常了，我们再来考虑它受孕的问题。
0: 是先治哈，
1: 先治
0: 这个
1: 疗，
0: 治疗一般的疗程大概是多少？
1: 一般疗程不一定，就
0: 不一定，
1: 看每个人的情况。如果这个人他要是准备怀孕的，我们就先用3个月的药先看看，用完药以后给他查一些激素看看。如果激素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我们可能就可以考虑促排卵。
0: 咱们今天讲的呢是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一个妇科内分泌的问题，在以前不太被重视，这些年来呢越来越被重视。它之所以不被重视呢，过去呢它有一系列的综合征，但是这些综合征呢并不疼，并不是说是那种让人非常难受的，只是让人感觉上不好。比如说呢月经稀发，还有就是毛发重，另外呢痤疮多，还有就是偏胖。很多人这认为这只是一个外观呐等等的问题，但实际上呢，它也会影响到排卵，影响到生育啊。这些年来越来越被重视了。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应当说是需要生活方式调理和药物改善呢结合起来的一种病，需要通过这种两种方式结合着治疗的。我觉得对于这个病呢，现在医学呢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治疗的规范的办法了。但是首先一点就是我们得认识到这一点：当年轻的女孩子发生了偏胖、毛发重、有痤疮、月经稀发的时候呢。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外观的问题，要勇敢的去就诊。这个就诊呢，最好去妇科内分泌，这是妇科下的一个子学科——妇科内分泌就诊。另外一点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治疗呢，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啊，这个还是要跟医生配合，有点耐心。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勤勉为官，一心为民，而他为官之初的一番作为却为何被视为烧出格的三把火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0: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浩荡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让人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他们或是于烽火边疆抵御来犯之地的沙场宿将，或是在帝王身边擘画安邦之际的朝堂命臣。悠悠数千载，历经岁月的大浪淘沙，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被后人一遍遍地镌刻为石像，讴歌于史书，礼拜于庙堂呢？这个答案必定包含了世人对他们人格品德的赞颂。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心怀大德的人物，世人熟知他传颂千载的岳阳楼记和他在庆历新政中的变法理想，但却对范仲淹早年为官时的经历和作为鲜有了解。范仲淹以相对一般的成绩考中进士，此后在地方沉寂多年，但他并未因自己普通的成绩和平凡的岗位而磨灭满腔的报国之志。范仲淹将家国安定之责与百姓生活之盼牢牢记在心中，并且知行合一地以实际行动去担负起天下兴亡、黎民乐忧的重任。那么，范仲淹在早年的工作经历中都做出了哪些心忧天下、利国利民的作为？到底是什么事情被人们看作他烧出格的三把火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1: 范仲淹呢，我们说他高考考的名次并不好，97名，但是呢，他是出道即高分，很快就从地方来到了中央啊，受到了中央宰执的重视。那么他是怎么样能够做到出道即高分的呢？我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啊，这个呢还得从他烧出格的三把火说起啊。为什么说他是烧出格的三把火呢？范仲淹考中进士以后，就来到了安徽广德啊，做司礼参军。我们过去说秦琼卖马啊，其实范仲淹也搞过一个啊中烟卖马的事儿。这是怎么说呢？说这个范仲淹在广德管司法的时候，他看了那些司法审理的案件以后，他满腔的怒火，每天就抱着这个案卷去跟当地的知府去讨论，说你这个判的不对，这个是草菅人命啊，这个是这个冤枉啊，这个是判的过重了，这个过轻了。然后回去他还把今天的争论全部记在家里面的黑板上，等他走的时候，这个黑板已经写满了。最后呢，看他这个这么讨厌，就把他调到江苏东台去管这个西溪盐仓，相当于去做盐厂的厂长。从这个皖南到江苏这一段路啊，他一开始还有一匹马，但是呢，由于他太廉洁了啊，别人做司法的会收贿赂，但是他分文不取。他呢，一开始还有一匹马，走到半路上因为要吃饭就把马也卖了，然后步行来到东台。他到了东台以后就烧了第一把火。那这第一把火是什么呢？叫做啊修筑范公堤。他到了东台以后一看，这一带在他眼里应该是鱼米之乡，怎么满目疮痍呢？当地老百姓就跟他说了，哎呀，你看这儿，涝的时候涝死，旱的时候旱死啊！东海的盐水经常就是把我们的良田都给淹了。范仲淹说：“这不行啊，这要修啊，要修一个这个瀚海大堤啊。”老百姓说：“这个说的简单，这一个大堤啊，还是唐朝的时候修，已经荒芜了几百年了，都没有人敢修，工程量太大了，这个几百里长。”后来这个范仲淹他们修成的这个范公堤呢有150里长，大家想一想，150里长比很多方圆百里的这个城墙还要大，所以呢是个非常大的工程，要修得很高，好像是高一丈。所以呢当地的那些官员啊，包括老百姓心里面都有一种畏惧心理，所以呢这也是说这个几百年来都没有人修啊，而且这个范公堤说起来也很奇怪啊，第一个也不是范仲淹修的， 啊，后来是范仲淹走了以后，一个叫张伦的他的上级修的。但是为什么一直叫范公堤呢？这里面就牵涉到啊，就是修这个范公堤的千难万难。所以范仲淹看了这个情况，就上书上级说一定要修一个大堤啊，保护这个良田不受海水的侵蚀。这个当地的上级部门一看，这么多年没有人提这个事儿啊，是要修，但是你一个盐厂厂长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怎么修啊？好吧，你可以调4万百姓来修筑。

开弓篮，怎么破到他的头上呢？我们看这个史书的记载啊，刚刚开弓就雨雪大至，朝凶凶惊人，又是雨又是雪又是潮，哎，兵夫散走，这个大潮来的时候，农夫跑了，当兵的也跑了，跑不及的呢，先临而死者百余人，一下就死了上百人。然后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就是不愿意这么这个瞎折腾的人呢，就上书说，哎呀，死了上千人呐、啊。朝廷查说，哎呀，死了没有那么多，也就是上百人啊。后来这个工程就得以继续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开弓是很难啊。这个开弓的电缆呢，就是说因为过去这个测量水平的有限，就说这个大堤到底修在什么地方，修远了没用啊，修近了呢又被海水冲了，修远了不仅没用，而且还这个把这个良田给占了，大家想一想，150里长，那么你这个要占多少良田？范仲淹每天就琢磨这个事情，啊，有一天他看到老百姓，在这个喂猪水桶里面啊，那个糟糠正好就形成了一条这个泡沫线，他这个脑洞大开，啊，如果说我们在海水边上撒了这些糠以后，潮水退去以后，不就有了一条线吗？就以这条线作为开弓线，终于解决了定线难。第三个呢，就是说他正在井井有条的开弓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仿佛上天呢不愿意让他把这个工程完工。按照过去，母亲去世你是必须回家。那么在宋代最大的事情就是忠孝，与国是忠君，啊，与家是孝顺，所以呢，他必须回去守孝。然后呢，当地的这个上级派了一个更大的官张伦过来继续把这个工程修完，啊，但是后来大家都把这个150里长的大堤叫做范公堤，不叫张公堤啊，就是说这个事情以政府的财力是能做成，只是说那些官员呢都不作为。只是说范仲淹他这样一个心忧天下身无分文的人，他看不得老百姓受苦啊，看不得这件事情停下来，所以就发大誓愿，立大宏愿，一定要干成。最早他说要修的时候啊，别人说风凉话，说你这个海水是挡住了，但是内涝也形成了啊。范仲淹说，这个海水的冲击每年都有，这个内涝啊是年一遇的，修了效益要好啊，所以他发这个大誓愿，最后这个事情干成了，所以大家都认为范公功劳第一啊。虽然很多官员参与修，甚至干的活比他多，还是范公第一啊。所以我们觉得范仲淹他就是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敢担当啊，心中记挂着老百姓利益的人，也不在乎个人的得失，这个是范公第一啊。我们说他烧出阁的第一把火，就是说你一个知府的人都不敢干，是吧？因为他涉及到四个州，一个县令也不敢干，一个县令更干不了，你一个小小的啊盐仓的一个盐场的厂长，你来干这么大的事情。但是有志者事竟成，所以第一件出阁的事就被他干成了。第二件出阁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应天书院信学。换句话说，就是说到应天书院去当老师，去执掌应天书院，或者是当校长啊。这个范仲淹怎么会守孝期间去当老师去做校长呢？这个说起来呢也是因缘巧合啊。这里呢不得不说到晏殊这个人。那么是谁推荐范仲淹的呢？是晏殊啊。晏殊说实话是范仲淹一辈子的贵人。然后呢这个晏殊说实话比范仲淹呢还小两岁，但是人家是少年天才。你这个范仲淹才考了这个97名，人家是少年天才，14岁的时候去参加高考，可能个子也不高啊，像个小孩一样，那个看大门的时候一边去一边去，这里面是考试的，你跑来干嘛？哎，我呢就是来考试的。那小孩考什么试？你看看我的准考证。后来居然考上了。后来这个跟皇帝面试的时候，皇帝出了一个题目，他说报告，这个题目我平时做过了，请重新出一道。皇帝一看，哎呀，这个小孩这么真诚，这么有赤子之心啊！

0: 因为你非常喜欢，所以一辈子他的仕途是非常顺畅，一下子就做到宰相，做到很高的位置。晏殊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对教育是情有独钟，他觉得自己能够这么成功，就是因为教育，而且认为国家的兴亡在于教育，在于人才，所以他到哪里都兴学，而且他特别喜欢推荐贤人，像范仲淹啊、欧阳修啊、富弼、韩琦、文彦博，这些人都是他推荐的，不断的提拔，不断的推荐，让这批这个品德正直啊、有才华的人走向高位，成为国家的栋梁，让宋朝走向一个繁荣昌盛的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在说这个范仲淹是个教育家的时候，晏殊啊是更早的从事这个教育，所以他就想呢，这个能够在这应天府办学。那么应天府办学需要人才啊，什么人适合呢？他就想到了豪气干云的这个范仲淹啊。就是你想一想，一个低级的盐场的厂长居然敢修150里长堤的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来办学，一定能办好，是吧？就是这个人肯定很有毅力啊，很有决心，很有壮志。所以晏殊推荐范仲淹啊，我要在这办学，我就请你做校长来办。然后呢，第二个这个推荐他的人呢，就是应天府的知府叫蔡奇。这个蔡奇呢，和范仲淹说起来是同学啊，就是说他们同一年考进士，蔡奇是考了第一名啊，他范仲淹呢考的是97名，所以从才华上，可能蔡奇还要超过范仲淹啊，但是志向和正直和精神领袖这一块，范仲淹后来居上。我们说，当范仲淹还是一个芝麻官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这个应天府的知府，这个状元那是不一样，提升的速度非常快。他也觉得范仲淹行，也推荐范仲淹，这两个人都推荐他。
1: 书院对宋代的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谈到宋代书院的蓬勃发展，必定要提到范仲淹的重大贡献。他在应天书院掌学时做了一篇《南京书院题名记》，文章提到要经以明道，文以通理，主张学以致用，道德育人。书院培养的人才应该有忧天下之心，而且能乐古人之道。可见范仲淹对施展自己教育之志的满腔热情。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应天书院求学者云集，这座学府也就此成为了大宋王朝书院教育的典范。那么到底是怎样一个不解之缘，成就了大宋教育史上这段精彩篇章的呢？
0: 范仲淹他为什么会来做这个校长呢？做了可能还没好处，为什么呢？在守孝期间做出格的事儿，那是谏官没有人弹劾这罢，一有人弹劾，这就是你人生的一个最大的政治污点，不忠不孝。那么范仲淹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他要来这应天书院去做校长做老师呢？那么这里啊，我们就要说到应天书院的前身就是南都学社啊，就是他的母校，相当于他的母校来请他，这个此情何去，就是怎么能够去推辞呢？没有办法去推辞。那么最关键的还是他自己的南都学社的老师七同文的精神的感召。我们如果说这个庆历年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是范仲淹的话，那么范仲淹的精神导师是谁呢？我觉得就是七同文，大儒七同文，就是以前应天书院的前身南都学社的办学者。这个七同文是个大儒，他教学生以45经啊，以易经这些来教。这个他认为天下要不断的变法，培养了后来范仲淹的改革的思想。然后啊，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牺牲的精神。知识分子就要敢于牺牲自己，牺牲自己成就天下。 所以你看这个祁同文，他一辈子的财产都用来资助穷苦的学生，资助穷苦的老百姓。所以后来范仲淹就学习他老师去做义庄啊，范氏义庄。祁同文作为一个大儒，你说他要去考个进士出来做官是很容易的，但是他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是教育，是道德的重建啊，是知识分子价值观和精神的重建，是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唐五代是军阀统治天下，我们现在要用文人知识分子统治天下，就必须培养人才。所以祁同文他就有一个理念，就是说他把教育当作自己的使命，教育当作自己的快乐。我们给他的评价叫乐于助人，然后还有一个是乐于教育。所以呢，这个精神就传给了范仲淹。所以范仲淹后来一辈子无论到哪一个地方他都去办一所学校，而他的办学就是从南都学士，从应天书院开始。晏殊起了这个办学的心，他是一个执行者。那么范仲淹啊，他愿意来这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南都学士，这个应天书院，包括晏殊选择在这儿办学，就是说这个在当时是天下第一书院。所以范仲淹觉得啊，他能够到天下第一书院来执掌，这也是一种很自豪的事情啊，这也是对自己教育理念的是吧第一次实践，能够在老师教我的地方啊，能够在我学习的地方来实现我的教育理想，这个多好。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政治它讲究教化啊，通过教育，通过化育老百姓，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高尚的人啊，不犯法的人，这个就天下太平了。就天下怎么太平，那法家认为是靠法治啊，这个但儒家认为这个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那这个法越严厉老百姓越造反，清朝的法律严厉，这个逼着老百姓造反，陈胜吴广起义啊，你灭亡了。那么儒家就觉得哎，教化老百姓，让风俗淳厚。王安石的万言书强调通过经济，通过变法来富强天下，强国富民。你看苏东坡的上万言书，他的万言书讲白了就是四个字，风俗淳厚，要让天下都是风俗淳厚了，然后就天下无争了，然后就天下太平了。这个天下太平不就是我们儒家的政治理想吗？它是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传统啊，所以教化教育本身既不是教育培养人才，也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的理念，就是教化的理念。所以范仲淹他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使命，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官是吧，所以他愿意接受，他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高君宇是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骨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十月革命的早期宣传者以及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成员之一，高君宇和蔡和森等人创办的中共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行动纲领。

为建党初期党的纲领的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高君宇早年在工人运动斗争中积累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经验，形成了向导理论体系的重要论点。其中，维护党的领导权等观点在当时具有较强的预见性。高君宇是怎么从一名爱国学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他是如何领导我党初期的工人运动？为什么说他所创办的向导是来自工运一线的实践与理论升华？在《向导周刊》中，高君宇又为什么强调党的领导地位问题？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高君宇与党报第一刊《向导》。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高君宇在北京大学期间，从一名爱国学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并最终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1922年9月13号，《向导周刊》在上海创刊。这份刊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掀开了党的建设新高潮。向导当时作为党的重要舆论阵地，坚持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政策，解释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的方针大计，交流斗争经验，指导斗争生活。而高君宇作为主要编创者之一，在向导上发表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为自身权益斗争的文章。高君宇的文章以尖锐的笔触反映了当时国内的矛盾和民族危机。从1920年爆发的直皖战争，到1922年和1924年先后发生的两次直奉大战，导致百姓生灵涂炭，代表恶势力的军阀争斗是造成中国民众水深火热灾难的根源。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形势，高君宇分析道，这些军阀派系时而分裂，时而联合，都是为了各自土匪般的利益，全然没有国家意识、民族利益的观念，把民众视为草芥，将黎民百姓的生命视为儿戏。在文章中，高君宇说，封建军阀是祸害中国人民的反动力量，他们唯利是图，他们为所欲为，为了金钱，为了大炮，不惜出卖主权。而在欺压百姓上，兵痞横行霸道，荼毒生灵，为军阀意志从事，是匪帮和军棍。中国除了通过正义之军打倒军阀与官僚，没有别的解救出路呀。对于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利益交换的本质，高君宇在《向导》第82期《江浙战争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文章当中指出，中国军阀战争每次莫不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利用。帝国主义之所以各扶助一派军阀，并不是有深会特爱于其一派，乃是要借所扶军阀之胜利与发展，造成外国在华优越的地位。当时直系军阀控制着长江中下流域以及河北一带，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这些军阀，他们背后的靠山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势力。而皖系军阀控制着安徽、浙江、山东、福建等省，段祺瑞是典型的亲日派。奉系军阀的后台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之间是互相利用，各为其利。在《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这篇文章中，高君宇尖锐地指出，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作恶，我们已经享受够了，由他们供给军械便闹成了舞刀弄枪南北战，由他们供给金钱便产生了寡廉鲜耻的安抚系，到了现在弄得全国到处日夜不宁，我们就这样垂手待毙吗？我们应当起来追究这些造恶的成因。高君宇在《向导》周刊中发文大声的疾呼，唯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两座大山，唯有坚持工农联合，唯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才有出路。打倒军阀与官僚，要人民自己武装起来才能得到，绝不是利用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才可以达到目的。除了反映国内矛盾，还有民族危机，高君宇不断践行并在向导上反映国内的劳工运动。没错，高君宇只是一介书生，但是他注重去工人群体当中获得一手资料，还有亲身斗争的经验。在发起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走入工农群众中间，紧密联系斗争实际。他先后以人的生活、什么叫自治、私产制度与婚姻等作为演讲的题目，多次到丰台、长辛店，还有北京的西城、南城给群众们讲演。高君宇还组织印刷了各种宣传品去工厂散发，内容注重宣传工人应该争取每日8小时工作制，星期日与停工仍应支付薪金，抵抗资本家剥削，要求加薪等内容。
另外，他派人去长辛店和唐山参加当地工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高君宇是比较早的同情第四阶级的，他认为工人群众作为机器大生产时代发达生产力的代表，理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议事参政的权利、知识的获取和企业以及国家的管理，不应该由权贵所垄断。劳工阶层不应该成为受控制和被摆布的奴隶。只有在受到教育的基础上，产业工人才明白受苦受难的深层社会原因，才可以掌握理论武器，有理有据有利有节地跟军阀资本家去做斗争。党组织不但在北方的铁路、矿山广泛地组织工人们上夜校，1922年2月，又深入到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为聚集的上海，去创办起了平民女校，对象就是那些产业女工，目的是唤起女工们争取劳动权益的意识，从而唤起家庭每一个成员的平等平权思想意识。当时高君宇还把平民教育作为提高工人意识的一种办法和行动途径。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第14号，高君宇写道，从前的战争是国与国或族与族的战争，以后的战争应当是被治者对治者的，平民对官贵族或劳工对资本家的战争。高君宇对我党领导工人运动做出了精辟的见解，他说，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而工人运动必须由其政党来领导。当时高君宇认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走在斗争的前列，而且必须走在工人运动的前列，只有与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先进性有作为的政党。在向导第四期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的文章当中，高君宇写道，作为一个无私无畏的政党，唯有亲切于群众的利益，才不会在革命的群众前落伍。要把党的使命和群众的利益结合到一起，把党的工作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仅仅在1922年10月的一个月当中，就爆发了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山海关铁工厂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等比较大规模的罢工。这些运动极大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虽然有的罢工活动确实失败了，但是鼓舞了各地工人的信心。1923年2月，高君宇亲自参加领导了北京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3月，他又参加领导了广州纱面工人大罢工。他积极参与工人讲习所的活动，不断地为向导周刊撰文，介绍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而且通过向导这份刊物的广泛发行，不断推动着工人运动的深入开展，也不断提高了工人斗争的能力。高君宇在向导上发表的多数文章，准确地预见到党的领导地位问题。他仔细分析了中国国内的革命阶级，在向导第四期《读独秀君造国论疑问》的文章中说，资产阶级恶意在外国资本主义的阻害之下尚未能迅速发展是幼弱的，中国无产阶级因经济情形落后的缘故亦尚未能壮大，这就决定目前的革命是两阶级都要来做，但资产阶级的革命是要建立一个有产者的专政，与无产阶级革命是截然不同的。高君宇同时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推翻共同仇人的政治连锁，但是无论如何，无论何时，无产阶级要独立地组织起来，不能因连锁而放松了他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结成第一次合作的统一战线当中，高君宇深刻地意识到同盟中党的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强调，
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要站在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的。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实行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事实。同时，中共党员保持其在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的独立性。高君宇就是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在1924年1月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担任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一些职务。当年10月，他又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并且协助孙中山平息了广东商团的叛乱。1924年12月，高君宇陪同孙中山北上，协助开展即将于1925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针对孙中山派人跟各地军阀联系挂钩，高君宇是大声的疾呼，如国民党还不在群众前明确表示与军阀断绝缴合，或退一步依据革命原则与他们中有所抉择，则会使人民把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党当作甘心做日本爪牙的张作霖、段祺瑞一律看待呀。1922年11月，针对国民党对唐山工人罢工的暧昧态度，高君宇指出，唐山矿工罢工只是37000苦同胞对英国资本家鞭挞而起的反抗，我们要恳切地忠告国民党朋友，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它时时刻刻应当维护的是民众的利益，不是危害民众的封建军阀的利益。国民党的朋友啊，将孙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的旗帜高高竖起，向民众的当中来吧。离了群众努力，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唯有是团结了劳动群众的。长时间的跟国民党体系打交道，高君宇对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有着清醒的认识。相对于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放弃的国共合作中的领导地位，高君宇认真分析了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情况，对他们进行了区别对待。对当时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等人提出的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国际地位、失掉英美同情的论调，以及这些人反对联俄、荣共、绝对不能党中有党的言论，高君宇保持了高度警惕。他在《向导周刊》当中发表了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的文章，他预见性地指出了国民党右派分裂革命同盟的倾向。高君宇当时在文章当中说，对国民党分化不但不要痛心他之不可避免，且当欢迎此种分化之以来，因为只有经过革命洪流之冲刷和淘汰，才能使他们组织上真正革命化。高君宇基于科学的阶级分析提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深刻的、有远见的。因为仅仅一年多以后，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就占据了国民党集团内部的舆论上风，开除了李大钊和曾经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的国民党党籍。虽说早在五四运动之前，高君宇就对陈独秀非常的仰慕和崇拜，陈独秀对高君宇也是非常赏识和器重，但是

而积惨案以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观点初露端倪，他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力量，对工人运动采取了取消主义态度。高君宇跟陈独秀在政治上开始分道扬镳了。当时他在《向导周刊》第四期《读独秀君造国论疑问》当中说，无产阶级叫资产阶级为状，这不只是现在的现象，任何时候都是一样。因为无产阶级那一时总是较多数，只要他们团结起来，尽管无产阶级不掌握生产资料，但只要加强斗争，武装起来，就会有胜利的曙光。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当中，高君宇独具意识地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比如说特别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这些都是极具前瞻性的，对于正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怎么处理好与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对于党的发展都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高君宇写文章向来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可读性强，用大量的事实代替纯粹的理论阐述，文章标题还会发人深省。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国民党报纸不应当有这样的记载。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等等。高君宇发扬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到的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同时采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善于阶级分析。而在文章表达上，他极具梁启超《新民体政论文》的写作风格，材料丰富而恰当，论题呢透彻而通俗，具有深刻的指导性，更闪烁着五四精神的光芒和革命斗争的睿智。高君宇为了使党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巨大的宣传鼓动效果，经常使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产物，也就是用标点符号进行辅助议论和说明，剧中经常用叹号、问号、破折号等标点符号来表达惊叹、激愤、怀疑、转折递进等等逻辑，笔锋也经常带着感情，既有对反动势力的深恶痛绝，也有对劳苦大众的阶级同情和对革命斗争的赞颂。他写的文章读起来既乏人深省又令人振奋，向导在当时的读者当中影响力巨大，甚至远在法国的读者来信说，向导飞渡重洋传入我们的心灵，如梦初觉呀。国内的劳动群众得此大雄无畏、单刀直入的向导，敌在眼前，枪在手中，决战非远，胜算可操。高君宇作为中共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建党初期党的建设和国共两党合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1925年3月5号，高君宇因病离世，但是他用经验和智慧写就的翩翩战斗檄文引导了我党早期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他跟蔡和森等人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刊》，成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典型范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的八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中央书记处，毛主席、周副主席，请系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客轮胜利号回国。8月22日航行至黑海时，客轮意外失火，冯将军和小女儿冯小达不幸遇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
3: 哼，意外失火，好一个意外失火哟！
4: 主席啊，这分明就是他们暗中下的毒手嘛！哼，这个蒋介石，冯玉祥将军啊，还是他的拜把义兄呢。嗯，
3: 公然发动内战，置岛屿于不顾的是他。背后插刀，迫害进步人士的也是他。这是他的一贯伎俩啊。
4: 嗯，
3: 他又怎会念及自己的义兄呢？
4: 冯将军呐、啊，看清国民党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后，公开在美国揭露其罪行，铁骨铮铮，令人敬佩呀、啊。
3: 嗯，环长兄，环长兄，50年戎马生涯，身经百战而无恙，一代风云人物啊，却因我毛泽东的邀请，死在回归的路上。我们已经对不起环长兄了，不能再让这样的不幸再次重演了。
4: 主席，我们一定会吸取这个教训的。
3: 恩来啊，
4: 嗯，
3: 马上以我和朱老总的名义给冯夫人、李德全女士发去唁电，对冯将军之死表示哀悼。嗯，电文如下：今夕冯玉祥先生及林园不幸遇难，至深痛悼。冯先生至深民主，功在国家，上夕缅意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4: 好，我来安排。哦，主席啊，你看看，这是我们呢，您邀请参加新政协代表的名单。
3: 哦，那我看看。
4: 嗯，
3: 李济深、何香凝、啊，张澜、沈君儒、张伯钧、马叙伦。嗯，好啊，各路英雄齐聚啊，加上李德全女士。邀请他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协商会议。嗯，陈嘉庚，哎呦，还有嘉庚先生啊，我们的老朋友哦，他的邀请信函，嗯，我亲自来信。
5: 中央香港分局，汉年之光同志。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是新政协的特邀代表，务必周密部署，精心安排护送其安全回国。护送路线和安全措施方案即报中央书记处。周恩来。
6: 专员，南京王峰同志密电。
7: 你
6: 哦，德西，毛泽东欲邀新加坡侨领陈嘉庚作为中共伪政权政协会议之特邀代表。陈嘉庚回国，政治影响重大，

0: 命你以国民政府侨委会新加坡代表处专员名义接触陈嘉庚，势必阻其回国，不惜一切代价。
1: 知道了。
2: 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一集。
3: 1949年春，旅居美国的著名桥梁专家李玉森携夫人从美国娶到新加坡回国。李玉森当年受陈嘉庚先生资助赴美深造，此时已是国际桥梁设计的顶尖专家。女儿李文慧专程前往码头迎接久未谋面的父母。
4: 文慧，
5: 爸爸，哎，爸爸，妈妈，
6: 我的宝贝女儿，你长大了。
5: 爸爸，哎，您上次不是说在加州大学还有一个项目吗？嗯，怎么突然要回国了？
7: 文慧，爸爸接到共产党周恩来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6: 哎呀，你爸爸呀。接到邀请后连续好几天睡不着觉，他说他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来为祖国在万里长江上建一座大桥。
5: 太好了，爸爸妈妈，等大桥建成了，我开车带你们一起过桥。
6: 哎呀，太好了。
1: 好啊。
5: 哎，对了，嘉庚伯在颐和轩等着你们呢。
7: 走。
6: 好，
7: 我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了。
6: 走走。

0: 文慧，
1: 嗯，
0: 你在新加坡还好吧？
1: 加庚博对我很好的，他总说你们不在身边，他就是我的亲人。
0: 是啊，他对我们一家有恩呐。
2: 当初啊，要不是加庚先生，你爸爸就不可能留学美国，攻读桥梁建造专业。
0: 嗯，当初我并不愿意赴美留学，一是经济拮据，二是对未来迷惘。是加庚先生资助了我，并告诉我国家积弱，才更需要我这样的人学成归来，为国报效。如今正是我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2: 你爸爸回来前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睡。
1: 爸妈
2: 啊，
1: 知道你们要来，我也兴奋得一夜未睡呢。

0: 进来。
1: 站员，王峰同志密电。
0: 哦，给我，你下去吧。
1: 是。
2: 第一个任务完成，启动第二个任务。
3: 关门了。
4: 华润公司急件。

0: 发生什么事了？汉年同志，李玉森先生出事了。
1: 李玉森，这次中央邀请回国的旅居美国的桥梁专家李玉森。对，正是他。汉年同志，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向您检讨。 先说说是什么情况。根据我们的护送计划，李玉森先生从美国经新加坡到香港，然后再乘船北上解放区。他提出要在转到新加坡时去看望陈嘉庚先生和在新加坡的女儿。我们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在新加坡期间，由我们派人派车进行护送。可是就在码头到颐和轩的路上。 遭遇了车祸，夫妻俩当场死亡。女儿坐在前排，也受了重伤。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这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站特务实施的暗杀行动，目的是要阻止海外民主人士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负责人是谁？
0: 王炳仁，他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的上校，直接受国民党核心人物代号王峰同志的直接领导。他对外的身份是国民党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专员。
1: 王炳仁，军统的老人了。
0: 对，王炳仁名义上是国民党在新加坡侨务侨民管理的代表，实际上。
2: 是国民党保密局进行谍报活动和暗杀民主进步人士的负责人。这是我们通过内线情报掌握的王炳仁的基本情况。王炳仁，男，45岁，印尼华侨，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上校。1946年，外派到新加坡，任国民党。
0: 侨委会驻新代表处专员，
1: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王炳仁是集美学校校友，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对校主陈嘉庚非常尊重。他曾在陈嘉庚先生避难印尼时救过嘉庚先生。
0: 哦，救过嘉庚先生，
1: 对。
0: 志光，这个细节非常重要。 你马上将李玉森先生遇害的情况向周副主席电报汇报。另外，护送嘉庚先生回国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要重新部署。对每个工作环节要重新细化，做到万无一失，绝不允许李玉森先生的悲剧再次发生在陈嘉庚先生的身上。好，我马上布置。志光，毛主席特别强调。
1: 嘉庚先生是著名的华侨领袖，一定要保护嘉庚先生的安全。周副主席也多次来电，指示保护工作的诸多细节。派驻新加坡执行任务的人，你有合适的人选吗？汉年同志，您觉得林峰怎么样？他的父亲是新加坡《南侨日报》的主编林德忠。 1937年入党，是一名老党员了，跟嘉庚先生是多年的好友。另外，林德忠跟李玉森一家也颇有交情，可派林峰赴新加坡，一呢可以完成护送陈嘉庚先生回国的任务，二呢可以帮忙料理李玉森先生的后事。
0: 我同意派林峰去新加坡，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行事严谨。
3: 经验丰富，值得信任。可以将这次保护陈嘉庚先生的重任交给林峰。好，那我安排林峰明日启程前往新加坡。受伤住院的李文慧对林峰从香港前来看望，既惊讶又感动。两人以兄妹相称，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李玉森夫妇去美国后，李文慧留在新加坡。后来，林峰到香港工作，文慧则做了陈嘉庚的秘书。
2: 风哥，
4: 文辉妹妹，
2: 李风哥，哎，你是专程从香港来看我的？
4: 是的，我昨天过来的。
2: 你不会很快又走了吧？
4: 不会的，不会的，文辉，你安心养伤。你爸妈的后事，我会处理的。这件事没处理完，我不会走的。
2: 云峰哥，你不要走，我爸爸妈妈他们。
4: 好，好，好，好，文辉妹妹，别哭了啊，我不会走的。叔叔和阿姨的事情不聊，我绝对不会走。
2: 你看我，止步我自己了。林峰哥，你这次回来还没有回家吧？
4: 是啊，不过在码头我见到爸爸了，他去接的我。
2: 哦，那林叔叔人呢？啊，
4: 他去颐和轩找嘉庚伯去了。
5: 嘉庚先生还在为玉森夫妇难过呀？
6: 德中，都怪我呀。嗯，要是没有我邀请，

0: 这件事另有隐情。
1: 另有隐情？
0: 您不觉得这车祸发生的太蹊跷了吗？
1: 有什么蹊跷的？那个肇事的大货车司机不是都承认了吗？
0: 最蹊跷的就是这个肇事司机。
1: 他怎么了？
0: 昨天不明不白的在看守所死了。
1: 啊？他死了？
0: 我怀疑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只黑手。
1: 黑手？是谁？
0: 王炳仁。
1: 啊，不可能，不可能。这可是新加坡，英国当局岂容他们如此放肆？再说这个王炳仁是集美校友，当年我躲避日本人的追捕，他还救过我，我了解他，此等龌龊之事绝非他所为。
0: 加更先生，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国共一致抗日，大家都是朋友，如今情势不同，信仰不同，也许就是仇人呢。
1: 这个我当然清楚。
0: 加更先生，玉森夫妇在新加坡遇难，加害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阻止他们回国。国民党如今世道寡助，特别是中共五一口号之后，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像您一样的海外华侨纷纷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这让他们更如坐针毡呢。国民党虽然败局已定，但是别忘了，狗急了都会跳墙。
1: 德中啊，你的意思？
0: 我现在最担心的，他们是会对你。
1: 不会的，我和炳仁虽然政见不同，但是他是我的学生啊，不至于会对我下手的。
0: 加更先生，
1: 德中，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件事，我会当面向王炳仁问清楚的。
2: 校主，您怎么这样看我？
1: 炳仁，我要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一件事。
2: 什么事？您说。
1: 玉森夫妇遇难和你有没有关系？
2: 小主，您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1: 我要为他们夫妇讨一个公道。
2: 李玉森夫妇的遇难我也很悲痛，关于这件事，新加坡当局已经公布了调查结果，肇事司机也抓到了，这是事实。
1: 炳仁，肇事司机在狱中不明死亡，令人生疑呀。
2: 校主，您该不会是怀疑我吧？想必这又是共产党人蛊惑人心的戏码吧。小主，您不应再受共产党的蛊惑了。
1: 蛊惑？孰是孰非，自在人心。
2: 小主，蒋总统一直都关心您，他多次提到希望和您一起共商国事，这不论是于您还是于我，都是莫大的荣耀啊。
1: 炳仁，蒋总统虽然与我是故交，但在政治上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
2: 小主，您过去一直是三民主义忠诚的支持者，而今党国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生死搏斗的时刻，

0: 您不能背弃信仰啊。
1: 我的信仰不因党派而分，只为国家而存。不是我背弃了三民主义，而是国民党背弃了三民主义。你们的蒋总统，我过去是相信过他，可是他大搞独裁才落到这般地步。如今的形势已经表明，国民党大势已去，新中国马上诞生。中国的领袖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
2: 您还记得吗？这块怀表我一直带着，从未离身。
1: 我当然记得，这是我作为报答赠给你的。当年在爪哇，若非你挺身相救，我陈嘉庚早已不在。这份恩，这份情，我一直铭记。
2: 当年我为校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现在我依然如此。
1: 令人啊，你既是集美的校友，又是我多年的挚友。不论是作为校友还是朋友，你都不要骗我好吗？
2: 好的，校主。
1: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雨森夫妇遇难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2: 不是，不是我干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1: 1949年初，李玉森夫妇遇难前3个月，南侨总会总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迎来了一位操厦门口音、着蓝色中山装的花甲老者，自称受中共中央所托前来拜访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这位老者正是陈嘉庚结识30余年的老朋友庄希全，他与陈嘉庚一样祖籍福建厦门。寒暄后，这位亦师亦友的同乡道出了此行使命。
2: 嘉庚先生，我这次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邀请您北上。
3: 北上？
2: 是啊，毛主席让我向您转达，本公司即将开业，邀您北上参与经营。新中国成立在即，毛主席请嘉庚先生务必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3: 老朽何德何能，怎堪如此重任呢？
2: 嘉庚先生，您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呀。我先来大前站，中共中央还将正式向您发邀请电。
3: 啊，这些都是虚名，鄙人还是做做外围工作好，与政治实为门外汉呐。何况年龄已老，又不通国语，如此参政恐误国事啊。
2: 哎，嘉庚先生过虑了，您多年来苦心奋斗，所谓者何，无非为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安康。如今新中国成立在即，不能不赖有嘉庚先生之功劳啊。中央政府邀请先生北上，实为理所当然。再者，世上国语不通者何止先生一人呢？但其交往生活依然，嘉庚先生

0: 又何以之为难处？先生虽然七十有六，但何来老态呀？古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何况贾庚先生一生心系国家，这份情感无法割舍，壮心又岂能输过古人？
1: 我在延安拜访过毛主席，信得过他，如今盛情邀请，实乃却之不恭啊。只是
0: 啊，先生还有什么难处请尽管说。
1: 我北上敬贺不打紧，但这边当局会不会因此为难，甚至加害我的家人，影响他们在南洋的事业？
0: 贾庚先生，可否事先发表声明，不是你要回去的，而是国内邀请的，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顾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不理智的做法。
1: 我考虑考虑，再回复你。
2: 庄希全离开后，陈嘉庚一人在颐和轩沉思许久。他想起了十年前与毛主席在延安的会面，见到了他在《西行漫记》里读到过的共产党人，认识了在斯诺笔下有些像林肯的毛泽东。
3: 嘉庚先生啊，赞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中国啊，需要统一强大，需要一个领袖领导。只是这个领袖啊，也不是他蒋介石蒋委员长说了算呐。
1: 那是谁呢？
3: 是广大民众说了算，也包括你和你们全体海外的侨胞啊。
4: 王峰同志，卑职王炳仁奉命回国述职。
3: 炳仁，我问你，第二个任务为什么还不执行？
4: 报告王峰同志，嘉庚先生是我的校主，也是华侨敬仰的领袖。
3: 你要明白，这是任务，不是个人儿女情长。陈嘉庚不能为党国所用，就绝不能留给共党所用。
4: 是，王峰同志。可当下党国存亡时刻，需要依靠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拯救党国，所以我恳请暂缓这次任务。
3: 你是保密局的老人了，你应该清楚保密局的家规。
4: 是，王峰同志，我立即回去执行。

0: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向陈嘉庚正式发电，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全国人民解放胜利在望。
1: 嘉庚先生，整个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初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整个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为望，中望所归。

0: 亲戚名家不来参加会议呀、啊。苏点欢迎，并起此福。毛泽东。
1: 这一晚的颐和轩，一盏台灯下，一位76岁的老人，恍若再一次看到了10年前延安窑洞里的烛光，那一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希望。
2: 毛主席，军舰，革命大功将告完成，何胜兴奋！严寒后绝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敢不如命。为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失位，殊非素质，千起原谅。陈嘉庚。
1: 就在陈嘉庚下定决心准备回国之际，发生了李玉森夫妇遇难的事件。也正是这件事，让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派林峰火速赶往新加坡。
3: 爸爸，
4: 哦，阿峰，
3: 哎，
4: 你来了，
3: 刚从颐和轩过来。
4: 哦，
3: 看望嘉庚先生
4: 啊，
3: 还有文慧。
4: 哦，文慧好些了吗？
3: 嗯，她很坚强。
4: 嗯，玉森夫妇与我是至交，这次双双遇难，我们深感悲痛啊，更别说文慧这个小姑娘了。啊，你和文慧从小一起长大，有空也多去陪陪她
3: 啊。哎，爸爸，我会的。
4: 嗯，阿峰啊，这次任务很重要，安全护送嘉庚先生北上，不仅是中央的指示，也是全体华侨的期盼啊。嘉庚先生可不是一个人北上，他代表着海外千千万万华侨对祖国新生的向往啊。
3: 是的，爸爸，周副主席也一直在关注这次任务。
4: 哦，
3: 从坐什么船，谁来接送，中途如何保护，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询问。
4: 嗯，细节见真章，危难现真情，这也印证了嘉庚先生的预见，共产党不仅能打江山，也能治天下呀。
3: 毛主席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彻底击碎了国民党借长江天险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
4: 是啊，是啊。今早的报纸刊登了南京解放的消息，也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的灭亡。
3: 嗯，
4: 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中国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呀、啊！
1: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抵达北平，受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和北平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5: 主席啊，从去年5月1日，你致信任超、彭山两位先生，
4: 嗯，
5: 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做了进一步阐释，到现在也才过了不到一年呐，
4: 嗯，
5: 我们就实现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啊。
4: 是啊，今天见到任超、彭山二姑，我很高兴啊。
0: 绝是他们欢迎我们呐，也是我们在欢迎他们哦。
5: 嗯，是。
0: 我们要感谢他们，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
5: 嗯，
0: 在今后的政府耕作中或其他耕作中，他们啊都能够做出贡献啊。
5: 嗯
0: 嗯，哎，对了，
5: 嗯，
0: 嘉庚先生回归的日子定了没有啊？
5: 啊，定了，5月5日。主席请放心，护送嘉庚先生的行动啊，我都亲自部署或安排。
0: 好，太好了。珍贵抗战能够取得胜利，嘉庚先生和海外的华侨功不可没呀。原来呀，
5: 嗯，
0: 在珍贵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嘉庚先生摒弃了国民党蒋介石，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人民革命一边。嘉庚先生这次回国参加行政协会议，不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啊，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侨啊。

0: 云峰阁，
1: 嗯，
0: 你看，太阳冒出地平线了。
2: 是啊，破晓时分的旭日总是格外灿烂，大地也光明起来了。
0: 这就像我们向往的新中国，日出东方。
1: 哎，文慧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最爱看日出，我们常常半夜就起来守着等着，就是为了陪你看日出。
0: 当然记得了。我还记得呀，我总是靠在林峰哥的肩上就睡着了。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林峰哥，有一件事你要保密啊。
1: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啊。哎
0: 呀，你保密。
1: 好，我保密。
0: 过几天我就要跟加更博回祖国去北平了。你笑什么呀？
1: 这件事我当然要替你保密了。文慧，你们5月5日出发，先到香港，再转到天津塘沽港，最后坐火车到北平。
0: 对呀，林峰哥，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
1: 文慧，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次来新加坡是受党中央的委托，前来保护从新加坡取道回国的民主人士还有留学专家。怎么，你好像一点都没有惊讶的样子。
0: 其实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了。
1: 文慧，
0: 林峰哥，
1: 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的爸爸妈妈，这都怪我。
0: 林峰哥，你不要这样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残暴的国民党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也常常在想，如果爸爸妈妈还在我身边该有多好。但是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我现在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保护好加更博，不要让我爸妈的悲剧再次发生在他的身上。
1: 文慧，不会是你一个人在保护加更博，有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在保护加更博。

0: 也在保护着你，谢谢你，林峰哥。你知道吗？爸爸以前时常告诉我，北极星的方向就是我们向往的北方，这也是爸爸渴望看到的光芒。虽然他离我而去。 但是他留下了向往，他向往北平，向往新生的中国，一个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陪嘉庚博回到祖国的怀抱，也是完成爸妈此生的遗愿。
1: 文慧，我一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0: 林峰哥。
1: 怎么了，文慧？我希望你能答应我。嗯，答应什么？我们一起回去。<笑>我们本来就是要一起回去的呀。我要你亲口答应我，好吗？好。
2: 专员，南京3号电报，快拿过来。是。总部截获密报，陈嘉庚北上已定，3日内务必行动。这是南京方面的命令。完不承认，后果你自己清楚。
3: 王炳仁掏出怀表，时针恰好指向了12点，一个新旧分界的时间点。他望向窗外，月光皎洁，却照不亮内心的阴沉。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王炳仁。 怀抱着一腔热血，立誓追随党国，轰轰烈烈，光明磊落，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落得要去做这种龌龊勾当的小人，这就是我。

0: 现在出发吗？
1: 嗯。
0: 哎，您坐好了。
2: 哎哎哎呀，看我这记性，老周，你等我一下。
0: 哎，先生怎么了？
2: 人老了，公文包忘了带。
3: 加更伯。
2: 哎呦，文慧啊，是不是给我送公文包啊？
3: 是您的电话，说有急事。
2: 哦，好。是谁找我呀？
3: 哦，是。
4: 一个无意打来的电话，让陈嘉庚躲过了一次精心布置的暗杀。司机老周当场死亡，陈嘉庚与李文慧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直到这时，陈嘉庚才真正意识到，一只背后黑手正在伸向他。
1: 嘉庚先生，还在为老周的死难过呀？
2: 老周帮我开了这么多年车，却无辜因为我遭此劫难。
1: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开始对您下手了。
2: 卑鄙无耻！
1: 北上日期日益临近，我担心这只是开始啊，
2: 他们吓不倒我的。
1: 嘉庚先生，您的安危是我们全体华侨都关心的大事啊。当年您避难爪哇，安全归来新加坡时，我们都欢欣鼓舞。现在您要北上，我们都在期盼您的安全到达呀。
2: 表忠，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死也不算妖兽，倒是家人都替我担惊受怕，让我有些不忍呢。昨晚深谈，儿子国庆还在苦劝我不要回国，他担心的是一旦我回国，恐殃及池鱼，蒋介石会对我的家人下毒手啊。
1: 嘉庚先生，暗杀是国民党的惯用伎俩啊，从国民党策划和制造教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文惨案等一系列惨案至今，多少爱国民主人士惨遭暗杀呀。国庆的担忧不无道理，他们确实狗急跳墙了呀。
2: 哦，
1: 嘉庚先生，啊，这也正好说明他们的末日到了。你知道吗？如今长江以南的解放战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进南京之后，一个月内又解放了武汉、九江、南昌、杭州等百一座城市啊。
2: 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
1: 是的。
2: 德忠，不管怎样，我已经答应毛主席北上了，我一定会信守诺言的。新中国需要我们，这是使命啊。所以回国是必然，北上是归途。
1: 好，既然您有此决心，我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个人会专门负责您北上的。
2: 谁？

0: 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30年前，他对法式西点一见钟情。
1: 这什么东西能长成这样吗？就那种感觉。
0: 30年间，他努力将这种异域美食介绍给中国百姓。
1: 觉着啊，应该让咱们的消费者真正能够品尝到传统的法国这些糕点。
0: 本期口述北京城里的法国味道，董同生。本期口述人董同生，生于1957年，中国烹饪大师，著名西式面点师，北京马克西姆餐厅面点厨师长。1976年，董同生19岁的时候进入毛主席纪念堂招待所，也就是今天的崇文门饭店，做了一名中式面点师。而他第一次看到法式西点，则是在7年之后的1983年。那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5年，很多外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北京这块发展潜力巨大的宝地。法国一家名叫马克西姆的餐厅就是其中之一。马克西姆餐厅1893年诞生于巴黎，因装饰华丽、餐点精致，尤其是糕点的选材高档、制作考究，成为巴黎名流们的最爱。
1: 这个餐厅经常接待一些，这些演艺界的啊明星们到这餐厅来就餐啊，它是当时在上流社会里是非常一个有名的这个社交场所。
0: 1981年。法国服装大亨皮尔卡丹买下了马克西姆餐厅，2年后他决定在法国之外开一家分店，他选择的地点就是北京。1983年，皮尔卡丹与北京市第二服务局达成合资协议，决定在崇文门西大街2号成立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餐厅开业之前，皮尔卡丹力主对店面进行全面装修，餐厅内饰原版拷贝了巴黎的马克西姆餐厅，尽显华丽，并且充满了法国风情。与此同时，皮尔卡丹还邀请10几位中国厨师远赴法国学习西餐烹饪。当时身为崇文门饭店的面点师，董同生幸运地被选为其中之一。
1: 在这我们这批里边呢，一共这个13个人，一个翻译啊，一个领队。除了我们2个学习西点制作的呢，还有3个学习这个服务的啊。服务里边他学习的是，一个是学习这个餐厅服务，一个是酒吧服务，还有一个专门斟酒的一个服务啊。西烹这块呢，就是西式菜肴这块呢，有6个厨师。这里边呢它分得很细啊，它有凉菜的啊，有专门制作海鲜类的菜肴的，还有一个是专门做肉的啊，这么几个部位。
0: 坐飞机出国，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无疑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董同生这个26岁的小伙子更是兴奋异常，17个小时的

0: 航程中他几乎没有合眼，满心都是对于巴黎风情和法式西点的想象。当他真正走入马克西姆餐厅的厨房时，单单眼前的那些基本原料就让他无比惊讶。
1: 没见过那么多，咱们这儿有的东西也就是面粉糖基本原料有啊，就是什么鸡蛋呀、啊、什么的，但是到那儿一看，人家分得很细，光面粉就四五种，什么高筋、中筋、低筋啊，黑麦，哎，那个奶油也是，咱们这儿那会儿很少见着奶油，那种成桶的奶油啊，咱那个到那儿以后，人家那个使那些水果，法国那个做点心用很多的水果。那会儿中国那水果店里边水果啊，也就是苹果、梨啊什么这样的。当时我们上人家那里边看那些东西，它不是说的一般的新鲜，它是太新鲜了，啊，各种水果都是发着这种光泽的啊，特别亮。当时给你感觉就，这什么东西能长成这样吗？就那种感觉。
0: 每道西点在制作过程中都有严格的原料配比表。在学习的时候，董同生最注重的就是要记好原料放置的先后次序。
1: 问问人家，这个多少，那个多少，先把品名记下来，再把原材料配比记下来。操作过程主要是啊，看人家怎么去做，这个特别重要。有时候你要记反了的话，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打那个开巴蒂蟹那种蛋黄酱，它里边有面粉，有砂糖啊。有鸡蛋，有牛奶，奶跟哪个呀？奶先搁奶后搁呀？这都是特讲究的。如果蛋黄磕好了以后，你先把面粉搁进去了，搅完之后再搁砂糖，整个里边就容易起疙瘩啊！你做完那产品就会失败啊！这个过程确实得特别细心。
0: 在去法国之前，董同生突击学习过三个月的法语，跟西点有关的单词也记了不少。但是语言上的障碍还是给他的学习添了不少麻烦。
1: 记得有一次啊，师傅做个东西啊，这东西哎确实挺好看，哎这东西什么东西吃着呢，它那种口感又是像蛋糕也不是蛋糕，吃起来有点筋道，但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完了就问那个师傅说这是什么点心啊，番茄蟹啊，番茄蟹回去后呢查啊，它是一种啊金融蛋糕。金融这怎么跟他联系上呢？联系不上。
0: 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董同生本想再问问法国师傅，但是碍于法语的单词量有限，实在说不清楚。最后还是通过翻译，他才终于知道答案。
1: 这个当时啊，是在这个银行附近开了一家店，这个店呢创造了这么一个点心给那些这个职员们、银行家们吃啊，因为银行们都是比较就忙不着忙忙碌碌的嘛，他们需要会计的，按小点心搁嘴里边嚼吧嚼吧走了。这个形状呢，它有一个长方形的如同金条状的这么一个块啊，颜色呢也是烤成那种金黄色，所以说呢他们就管着这个起了一个名字叫金融金融展。
0: 学成归国，却为何频频出错？
1: 刚拿出来没两分钟，塌下去了。
0: 贵族美食又如何走进普通人家？
1: 这么一个那个好的一餐厅，能不能给我们订蛋糕？
0: 本期口述北京城里的法国味道，董同生。
1: 这个马卡龙啊。是在当今是比较啊知名度非常高的一种法式糕点啊，实际上它是一种杏仁的小饼干。这块饼干呢，它吃起来呢是外边脆，中间软啊，有的时候也叫什么心太软啊，听起别名。这马卡龙呢，它好吃是好吃，但是做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那么它的关键点在哪儿呢？关键是在咱们挤制完以后啊，有的人不知道啊，他会马上就放入烤箱进行烘烤，这样呢他就肯定要失败啊。因为什么呢？这款蛋糕呢它是需要一种在干燥的情况下把表皮给它 晾干了再去烤啊，这是必须得上面一摸啊，很硬实啊，没有粘手的感觉才可以。
0: 当年董同生在巴黎学习期间，对于法式西点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法式西点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很多糕点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而这些名字的取得往往与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人物有关，而法式西点也因此与法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有歌卷蛋糕，有马卡龙，有拿破仑，它这种蛋糕就能流行下去。你要说很多国家都利用食材来选择名称啊，你像我这榛子蛋糕，我这个是杏仁蛋糕，我这个草莓蛋糕，实际上呢，他们选名的时候呢，法国人很多品种是用它的就是这种相传的故事来选的名称。你像那个德国，它有一个黑森林蛋糕非常有名的啊，像意大利呢，它有一个提拉米苏啊，也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那么注意到法国点心，它有名的点心还更多一些，什么歌剧院蛋糕啊，什么拿破仑酥啊，什么马卡龙啊，什么慕斯蛋糕啊，啊更多一些。那么如果从它的选料上来说呢，法式糕点呢，它选料呢，我觉得更广泛一点，尤其啊有这个法国慕斯蛋糕这个发明以后，它的用料的选择会非常广泛。它可以选择任何的啊鲜果来榨取汁儿做这个慕斯，也可以做各种巧克力慕斯，各种奶酪慕斯。制作工艺上呢，法国的制作工艺上呢是比较讲究的，基本是每一道点心叫这名儿就得是这形状，就得是工具，就这模具。你像那巴巴霍姆那种蛋糕，它就是那种用圆形中间空的那种模具来烤制出来以后，啊，装饰完之后叫这名儿。
0: 1983年8月，董同生结束了在法国3个月的学习，回到了国内。那时，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尚未开业，他就照着笔记本上20多种法式西点的做法，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
1: 等于是设备进来了。但是我们的外方的厨师呢，一个没来，我们就开始呢，就是试餐啊，试试自己咱们做的东西行还是不行，回来就试啊。记得特清楚，做那个叫现在他们有叫闪电泡芙的，实际上叫 Eclair， 是一种长条形的器骨啊。当时在这儿按照那方法啊，都把面调好以后，成型好了上烤箱啊，搁烤也得烤。啊，确实啊，烤箱也不错，咔就起来了，啊，起来了以后呢，哎呦，做的还挺成功，我觉着啊，在烤箱里边也很有状态，颜色也差不多了，拿出来，刚拿出来没2分钟，塌下去了。
0: 明明是照着在法国记下的笔记，按照师傅教的步骤进行的操作，结果为什么失败了呢？董同生很是困惑。
1: 回事儿啊，这怎么弄啊？是不是搁鸡蛋搁多了，少搁点啊？试试汤面的火候是不是能再烫的时间长一点，把那面的里边水分少点，干燥一点啊？也是通过了几次实验，后来呢，等于是在烘烤的时候呢，觉着里边确实是水汽比较大，这样呢，我们就把那个风箱或风箱门打开，把烤箱门呢稍微裂开点缝儿，再烘烘呢，哎，烘完之后果然，哎，效果不错。这就我觉得就是纯属于经验的问题，实际上人家细节吧，重在细节。当时我们啊，看着这烤时间颜色都差不多，实际上人家还有一个小动作。国外的烤箱啊，它有一个封门啊，一封门，当它烤制这个制品的时候，后期啊，它会把这封门拉开，拉开以后呢，把那个里边的多余的这种潮气热气啊，给它放出去，让它干燥一点啊，把它那多余的水分蒸发出去就好了。但是呢，我们这个细节没注意，所以说出来以后呢，也就失败了。
0: 经过多番尝试，董同生他们终于将学过的20几种蛋糕都制作成功了。1983年9月，北京第一家中外合资餐厅马克西姆餐厅正式开业。根据协议，餐厅的主厨由法国厨师担任，负责给出配方和监控品质，而董同生则主要负责带领中国厨师动手制作。
1: 我们当时呢，就是这个弄了这么几款啊，这个什么苹果派啊，配冰激凌啊，什么苏芙蕾啊，什么开普斯寨的啊，这几种点心。当时确实这个国内的这些食客也确实没见过这东西，我们坐着我们都觉得新鲜，也确实一些咱们国内确实没见过这东西啊。但是呢，这些人挺受欢迎，确实挺受欢迎。我们这儿经常接待一些什么那个法国的旅游团，什么医药代表团呀，啊，什么一些那个医疗企业代表团呀，还有那个法国大使馆呢，是定点的，在我们这当时就是举行一些，经常举行一些酒会啊、宴会什么啥的。这些人的反应就说，在这儿做的点心跟巴黎基本上没什么两样啊，基本上能够达到那质量标准。
0: 新开张的餐厅受到了中国顾客的欢迎，也得到了外国食客的认可。然而董同生他们在高兴之余，却面临着一道难题，当时制作西点的原材料很是缺乏，
1: 包括糖啊，包括黄油啊，啊一些果料啊，酒啊。你像当时的巧克力，咱们国产巧克力只有伊利啊，那种方块巧克力到现在还有，确实是当时就那种巧克力。实际上呢，咱们做西点啊，要用的巧克力都是分级的，啊，可可脂含量20%、35%、55%、75%，它都是有要求的。当你做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样的那个巧克力，都是有一定要求的，啊，你像我们做的巧克力慕斯啊，当时那法国人啊，他们做那个巧克力慕斯，纯属就是真得从国外进的巧克力啊，55%的可可含量。如果没有这巧克力，做出来的味道，不光是味道了，它凝固的程度都不行，都不一样。所以说呢，有很多的原材料当时是没有的，啊，只有从国外去买来。
0: 董同生记得，当时在马克西姆餐厅吃一顿饭，人均需要100-200块钱，这相当于普通老百姓2个月的工资。所以那时候，马克西姆餐厅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比如外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外商，当然还有一些中国的文化名人。马克西姆餐厅又秉承着他在法国的传统，成为北京城里高收入人群的社交场所。直到1988年，马克西姆餐厅成立了蛋糕房，才算让法式西点正式与北京普通市民见了面。
1: 当时在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像样的蛋糕店啊，根本就没有啊，除了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什么老莫啊、新桥啊、中关村啊，有点这个卖这个零卖蛋糕的。马克西姆餐厅蛋糕呢，只是对内啊，对内部人员啊，一些比较好的朋友什么的。后来呢，就是逐渐的哈，有人打电话说你们这么一个那个好的一餐厅，能不能跟我们订蛋糕？是你们有没有那个订蛋糕的业务什么的？当时我们呢，后来就想，这市场确实有这方面需求，那干脆就开一个。确实，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高，他们呢能够接受。
0: 上世纪80年代末，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能够承受高消费的人仍然不多。怎么能够让普通百姓吃得起这法式糕点？董同生他们在蛋糕的制作材料上动了很多脑筋。
1: 如果是按照当时那种生活水平、那种消费能力，我们用淡奶油来做蛋糕呢，肯定啊，这个价格要很高啊，容易呢就是卖不去啊。我们当时就为了这个能够适应这个市场啊，我们选择了呢 那个黄油蛋糕，这种口感

0: 嘛，它不像那种淡奶油那种啊，很蓬松、很软，吃的很绵软。实际上，这种黄油蛋糕呢，是一种什么呀？这个也算是品质比较高的那种传统蛋糕。
1: 出于对成本和顾客接受能力的考虑，蛋糕房开业的时候，董鹏生只推出了3种蛋糕：黄油奶油蛋糕、巧克力蛋糕和水果蛋糕。这3款蛋糕很快就受到了顾客的喜爱。
0: 第一天营业时候卖了有个300来块钱，400块钱，觉得哎呦，觉得还真能卖出去，没想到过了差不多有个就是那年的春节，一下就忙不过来了，居然能排队买这蛋糕。
1: 市场突变，它面临怎样的挑战？
0: 好多人来问，说你们这奶油怎么跟咱不一样啊？您要也不好吃什么样的？
1: 大浪淘沙，它又有着怎样的坚持？
0: 它应该是酥的东西，应该是外酥内软。
1: 本期口述：北京城里的法国味道，董鹏生。1991年，根据合资协议，法国面点主厨离开了中国，董鹏生正式成为马克西姆餐厅的西点厨师长。这个时候恰恰是中国西点行业崛起的时期，董鹏生一上任就开始面临市场的挑战。
0: 那就是在90年代初开始，一家比家多。等90年代中期那会儿，就是开了各种蛋糕店，开始就逐步都是那种芝士奶油，就是用那个棕榈油通过氢化以后加上各种稳定剂啊什么香精香料的，调制出来的一种叫人造奶油。
1: 上世纪90年代，用于做鲜奶蛋糕的淡奶油仍需进口，所以人造奶油在中国开始流行了起来，并且迅速占领了中国民众的味蕾。
0: 大家认为，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拿这种奶油做出来的蛋糕才是好蛋糕。好多人来问，说你们这奶油怎么跟咱不一样啊？您要也不好吃什么样的？我们后来觉得这东西呢，试试可以啊，试试看看怎么样。后来也做过一段时间，做一段时间确实也不算走弯路吧，实际上就是为了迎合市场。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奶油口感应该是还可以，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做出来的蛋糕基本上哪个店都一样，没有什么特点，都是这种味儿。
1: 2000年以后，西点行业在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荼。面对激烈的竞争，董鹏生坚持要做好法式西点的原汁原味。
0: 实际上，真正的泡芙叫巴塔树，就是那种气鼓吧。从法文翻译的时候，它应该是酥的东西，应该是外酥内软，表面呢应该是很酥的，完了里边呢是一种软的馅儿，这种软馅儿呢就叫蛋黄酱有牛奶蛋黄糖还有各种调料酒调了出来那种酱，做出东西才叫泡芙。包括我那些那一些学生也是，跟他们讲，一定要他们知道这东西是哪来的，怎么变过来的，不能是随随便便。那边怎么好吃，这怎么好吃？实际上，你说，你基础东西没有了，你再用其他东西一代替，你根本就不知道原来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希望让大家知道什么呀？原来真正的东西是什么？
1: 从与法式西点结缘到如今，董鹏生说自己依然没有做够，依然能从中找到乐趣。每当看到顾客吃了自己做的糕点，然后露出笑脸，竖起大拇指，他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幸福，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让中国的老百姓吃到最地道的法国味道，是他最大的心愿。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祥。在北京的西四南大街上，大地西餐厅的门脸显得并不起眼。这家已经有着70多年历史的京城俄餐老字号，至今没有开分店，室内装修也算不上高档。但是这些似乎并不影响它在很多老北京人心目中的地位。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地西餐厅飘出的味道里有着太多难忘的记忆。如今李祥是这家老字号的厨师长，他正在制作的就是俄式炸猪排。
1: 炸排它会是蘸面包渣，你可以先拿一些面包渣去扔到油锅里去试，根据它的冒泡的情况，因为它面包渣里有水分，进油里面它会冒泡，然后等于说你根据它这个冒泡的情况，你去试一些油温。另外等你再稍微有一些经验的时候，你会说把手搁在油上头上方10多公分的地方，你去试，它要说虚手，你能明显感受到手底下有热气，哎，这就算合格了。要是说没有或者是太烫，那就是油温高或者低，哎，是这样。这是吉利炸猪排，俄式西餐比较传统的一道菜品，它的特点呢就是色泽金黄，外酥里嫩。制作这道菜的关键呢就是说，您首先就得把这个它的纤维组织给拍断，这样它炸去制作起来以后它不会抽得特别厉害。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要控制一下这个火候，大概其在5-6成热左右，哎，控制一下这火候就是这道菜的这个关键的部分。
0: 李祥与俄式菜的缘分要从16年前说起。1999年，李祥从厨师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大地西餐厅工作。那一年，李祥19岁，像其他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一样，他想好好的干一番事业。可是，刚来大地西餐厅没几天，李祥就开始后悔了。
1: 当时的心情反正是比较失落吧，因为当时跟我同班同学呀一块毕业的，全都去5星级饭店这种比较这个亮堂啊高档点的地方，然后我一来，反正看这大地餐厅的第一印象，反正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不起眼的一个店面嘛，哎，就是当时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没有想到说大地餐厅这么有名的一个餐厅，它会给我的感觉外观是这样。
0: 不仅装修不显档次，就是这块牌子当时李祥也看着不顺眼，一个西餐厅却起名大地，在他看来大地大地透着土气。
1: 因为当时18-19岁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年龄吧，周围的同学都去5星级饭店，感觉就是说通过一聊天就感觉自个儿这个环境不是很好，尤其是又干的这么枯燥的一个活儿，首先咱这个味道咱就不是特好，因为生肉味嘛，天天一回家，我母亲老说你回来就知道，一股牛肉味就进来了。
0: 不过很快李祥发现，就是这样一家规模不大的餐厅，每天前来进餐的人却是络绎不绝，而且多是回头客。在和老师傅们的交流中，李祥慢慢了解到，原来这家看上去不起眼的西餐厅却有着非常荣耀的历史。上世纪20-30年代，北京西长安街是繁华街区，被叫做食馆一条街，有名的八大春都在这条街上。1945年，在这条街上，一个天津人开了家另类馆子，起名大地西餐厅。
1: 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天津人，他在1945年的时候，他在北京开了这个西餐厅嘛。因为当时天津是因为他靠近口岸，他会西餐这块他比较发达，所以说他也打算在北京再尝试一下。当时这个煎店人起这名字也是费了不少劲，当时俄罗斯有一个叫彼得大帝的，也是大家伙比较有名的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人物吧，后来也是讨巧吧，就起了这么一个大帝， 因为这。

0: 这个大地的地是土地的地，跟那个比格大帝的地呢是有一个谐音，哎，这样呢等于说它又是一个俄式的一个西餐的馆子，所以说当时就这么讨巧的借鉴了一下，然后一说大地大地啊，就能想起来这是比格大帝哦，俄国人，啊，这样就一个讨巧的这么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1: 俄罗斯是一个地跨欧亚大陆的国家，虽然它在亚洲的领土也非常辽阔，但就饮食文化来说，俄罗斯更偏向于欧洲大陆。俄式菜受法国菜的影响比较大，后来逐渐也吸收了意大利等国菜式的特点，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俄罗斯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餐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绝对是稀罕物。作为第一批出现在北京的俄式西餐厅，大地西餐厅开业后生意火爆，不少文化界的名人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这个老师傅给我们讲啊，当时好像这个长安街这块就这一家西餐馆子，而且当时这个莫斯科餐厅、基辅餐厅好像都没建呢，哎，等于说当时就这个北京好像就这个大地西餐一家馆子，所以说他这个。也有他自个儿的一定的这个优势吧，因为就是他独一嘛，哎，周围都是中餐的八大楼啊，什么这些馆子，等于说他这当时也是一开业以后，再加上他的定位比较低，他不像那些什么以前听说过那些老的什么六国饭店那样的哈，咱们比较高档次，他主要面向的也是一些老百姓啊，所以说他也是比较受当时的食客的一些欢迎的，他跟长安大戏院紧挨着。当时也深受这些曲艺界的一些名伶的一些青睐，比如说袁世凯呀、谭富英啊，也都是经常光顾店面。
1: 罐焖牛肉是俄餐中一道传统菜，当时备受顾客的青睐。这道菜讲究口味酸甜，牛肉酥烂，肥而不腻。李翔还记得当年学习制作这道菜的时候，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0: 你选用这个牛腰窝部分的牛肉，给它切成大一点的块儿，用热油给它去煎一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说，让它表面的肉迅速凝固，结成一定的硬痂，然后锁住牛肉里面的汁水，不让它流出来。完了，再把一些蔬菜类的配菜给它煸炒，比如说胡萝卜、洋葱、菜花、芹菜这些。这些菜呢，既起到了就是说去腥增香，因为西餐的主要就是说不像中餐用葱姜蒜，它这一些去腥提香的方法就是香叶、洋葱、胡萝卜、芹菜这些蔬菜类。煸香了这些蔬菜以后呢，然后我们下番茄酱，煸炒以后加入牛肉清汤，再加入刚才咱们煎制好的牛肉，然后上火炖制，然后大概1小时以后给它装入专门的。器皿就是那所谓的罐儿，然后再上炉板，小火烤制大概2个多小时就行了。这是一个比较费时的一道菜。
1: 使用焖罐是俄式菜中一种重要的烹饪方式，在李翔看来，在进行焖制时，火候的掌握是对厨师的最大考验。
0: 我觉得这道菜的这个诀窍就是你不能着急，这是一道比较需要火候的这么一个菜肴，因为你时间短，它牛肉里面的蛋白质它长时间的靠着它容易溶于这个汤汁里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时间不到，这牛肉它不烂，你吃起来也不香，费劲，比较费劲，是这么样。你还是说得耐心来说，等这个菜时间到了以后，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烤制以后，它才会这样。
1: 俄式菜受法式菜的影响比较大，然而它又不同于法式菜的奢华，处处透露出俄罗斯人讲究实际的本色。
0: 当时人们对这口味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到现在也一样，就是说，因为咱们与俄罗斯这个北方人啊，跟俄罗斯这边这个接壤的比较近，所以说它这边北方也当时也是比较寒冷，不像现在似的，所以说它也需要摄入一些高热量的东西来抵御这个寒冷，而且它这口味上酸甜辣，北方人又都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说融合起来，我觉得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这个食客，他这。

0: 声波节奏它很快，等于说你短时间内像俄式西餐，它有跟区别于法式西餐，那种就是说一道一道上，吃完一道咱们撤下一道再上另外一道，它有区别于法式这种节奏。等于说俄式西餐它特有的就是跟类似于中餐似的，大家伙点完菜以后，大家伙都一块吃。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西餐中吃，哎，等于说是这么一个节奏。
1: 时过境迁，老字号迎接新挑战。
0: 根据它这个定位嘛，因为当时这个咱们定位的也是老百姓。
1: 三面临海，俄罗斯又有哪些海鲜盛宴？
0: 好，加工刺儿少，等于说你客人食用的时候，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食用。
1: 本期口述百姓身边的俄式风味，李翔。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苏联、蒙古、捷克等国家首先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北京也出现了其他的俄式西餐厅。新桥饭店西餐厅和莫斯科餐厅是最为知名的两家。
0: 它对咱们餐厅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主要它从它的硬件方面，它是比这个，因为它是纯国营的嘛，它的硬件条件上肯定比咱们这儿有一定的优势。
1: 面对强大的对手，大地西餐厅又该如何留住顾客呢？
0: 根据它这个定位嘛，因为当时这个咱们定位的也是老百姓，包括到现在咱们也定位的是老百姓消费起的西餐。
1: 莫斯科餐厅虽说俄式大菜做得正宗，可是简简单单一顿饭，人均消费就要花去普通工人月收入的1/3左右。而大地西餐厅经过及时调整，西餐品质没有变，价格却低了不少，一顿饭人均消费只要5-6元钱。这样的价钱在当时虽说依然偏高，但是与莫斯科和新桥相比，毕竟便宜了不少。
0: 当时这个西餐厅比较少，也算是一个比较时髦的这么一个消费吧，所以说应该说对咱们这个

0: 这些老一辈的人都来咱们店里吃，父带子，子带孙子，这样一直到现在，包括现在也是有好多老人带着他们的下一代、下两代来店里吃，哎，对这一片这个比较受这个老顾客的欢迎。
1: 好吃不贵才能获得老百姓的青睐，这道奶汁烤桂鱼就是一道卖相华丽、价格却十分亲民的菜肴。
0: 首先它用的是黄油，先把一些面粉给炒，用小火给炒香了，完了以后咱们加入牛奶、奶油，完了不停地搅拌，做成一种臊子，这一种酱汁啊。然后臊子完了以后，咱们把新鲜的桂鱼去净肉，切成片儿以后上锅一煎制，完了给它码在器皿里，上面再浇上这种奶油臊子，完了是撒上奶酪沫，然后又烤箱一烤，烤出来就是金黄色，奶香扑鼻，口感它是比较软嫩，比较适合老年人跟小孩食用。
1: 俄罗斯北临北冰洋，东濒太平洋，西接大西洋，这也使得鱼类成为俄式菜中最为常见的食材之一。当然，俄罗斯人对于鱼肉的选取也很有讲究。
0: 桂鱼首先我觉得它是这个补气，它从食疗上面这块儿讲它是补气，另外一个它刺儿比较少，因为咱们取净肉嘛，它加工时它比较好加工，它刺儿少，等于说你客人食用的时候它就可以放心大胆的食用。
1: 处理好鱼，接下来就是炒面。要想让奶汁烤桂鱼达到色香味俱全的效果，这是尤为关键的一步。
0: 炒制这个黄油炒面这块也是需要长时间的小火慢慢炒，这个还是这个您火候不到，它是一种生面的味儿，您火候大了这面就会糊，完了您就得炒到色泽金黄时候，这个面粉的这种香味能给它激发出来。这种
1: 这道菜的成败关键要看牛奶、奶油与面的调配比例，
0: 比例高了它这个臊子它就会硬，到时候它就你吃的时候就是一种熟面的味道，它的奶香味它就会下去。比例低了您这臊子它不成形，它还是一滩水似的，你想牛奶跟奶油它都是液体这样的，它会不成形，等于浇上这一层这种东西您到时候会留下来，烤出来它会全塌下来，完了把鱼肉都给露出来，成品就不好看，等于这样，等于过高或过低都不行，等于说您就得做合适了以后，它烤出来它是一个比较饱满的这么一个形状。
1: 新世纪新观念，创新刻不容缓。
0: 客人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什么样的口味菜比较受欢迎，他服务员会脑子里先有一个判断。
1: 他制作的蛋黄酱芥末鲑鱼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
0: 不用油炸，不用火，就直接就是抹上一些调好的酱汁就入烤箱烤。
1: 本期口述百姓身边的俄式风味，李翔。
2: 太阳像一把金锁。
1: 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北京一批早已关门歇业的名厂名店陆续得以恢复，大地西餐厅也在筹备重新开业。但是此时的北京餐饮业早已是另一番景象， Maxim、 维兰、伊利快餐等西餐厅纷纷开业，法式大餐、意式大菜丰富着人们的餐桌。面对这种局面，大地西餐厅能不能再现往昔的红火，谁都没有底。
0: 起来很多的新的西餐厅，你还有没有你的竞争力？这是他当时很做有一定的顾虑。总的来说应该是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吧，我觉得是因为当时据老师傅讲，你一开门天天就是排队，老百姓还是比较认可，因为为什么啊，就是说毕竟当时这个消费水平在那儿呢，每个人挣的都不多，而且大地又很便宜，老百姓吃得起，对吧？所以到时候这么多年也没吃过了，而且老莫、基辅这些都是比较，咱说实话比较高档的一些餐厅，等于说老百姓去那儿估计得攒半年钱，或者是攒仨月钱，他才能。

0: 吃一顿老莫，等于说像当地餐厅呢，它就是不用它，因为它菜品的售价就比较便宜，等于老百姓也吃得起，估计一个月能带孩子吃一顿。等于说老百姓这块儿就是比较认可你这个便宜实惠。
1: 好吃不贵，再次成为大地西餐厅的制胜法宝。那时候，老百姓都爱来这里尝一尝正宗的俄式风味。这道红菜汤就是顾客们点的最多的一道开胃好菜。
0: 汤在西餐里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西餐讲究就是先喝汤，然后再上凉菜、热菜，最后是甜点。这汤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咱们这儿这个红菜汤也是点菜率比较高的，因为几乎来咱们餐厅点菜的都点这个红菜汤，因为它的口感口味是酸甜。首先，它会就是说你来到这儿点完菜以后，先上来一碗红菜汤，喝一口，首先您得先喝到酸味儿，然后再喝到甜味儿，这样它会对你的味觉等于说起到一开胃的作用。哎，这样等于说你喝完这个汤，肚里也有点底儿了。完了，您再吃凉菜、吃热菜这样。
1: 红菜汤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老师傅告诉李翔，这道汤里也有不少学问。
0: 做这汤时，他需要一种原料叫红菜头，啊，这么一个原料，类似于就是那个萝卜似的那种感觉。它削了皮以后，它里面是有粉的，有紫的，咱们得要那种紫色的，因为它经过长时间的加热熬制，它会把它那个颜色煮出来。注意一下，这洋白菜时间别下早了，回头下早了以后，它煮烂了，口感就不好了。因为它你得吃的时候，你得还要有洋白菜的口感。完了，另外就是你掌握好这个酸甜的这个度，太酸太甜了也不行。然后你要味儿淡了呢，它就起不到你开胃的这个效果。
1: 1999年，李翔来到了大地西餐厅，虽然一开始他心里还有些不大乐意。但是跟着老师傅们学习了一阵子之后，李翔渐渐喜欢上了制作俄餐，他的做菜天赋也渐渐显现出来。此时正值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在饮食中寻求健康，这让李翔意识到高油脂、高热量的俄式西餐，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做出改变。于是，李翔和同事们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菜品。眼前这道蛋黄酱芥末鲑鱼，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0: 不用油炸，不用火，就直接就是抹上一些调好的酱汁，就入烤箱烤。这样呢，它是非油炸这些，它的含油量这块呢，它就是比较好。大大的比俄餐那降低了，这样呢，年轻人吃了他会考虑啊，这道菜还比较不错，因为它口味上它有这个芥末，它这个也有一定的对年轻人喜欢这些刺激这块儿，也是一些迎合吧，咱们考虑的就是创新了这道菜，它的口味就是咸鲜，完了有芥末味儿突出，就是这个，然后它这个鱼肉比较嫩。
1: 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酱汁的调制。为了掌握其中的技巧，李翔下了不少功夫。
0: 这个酱，咱们这个是用的店里自己打的这个沙拉酱，这沙拉酱是用蛋黄打出来的。咱们也得试这个酱需要搁多少个蛋黄，它才能在多长时间内烤制上色。因为你这个烤制时候你不上色，鱼肉就容易烤老。等于说这些都是需要相互配合，一遍一遍尝试出来的这个，然后包括这个芥末搁多少合适，太窜了，这个芥末搁多了，它对人的刺激太大了也不行，搁少了没味儿，咱就等于说跟这个菜名就不符合，这都需要厨房不断一遍一遍试出来的，才能推出这道菜。
1: 在李翔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大地西餐厅逐渐做出了一批符合现代人健康养生需求的特色菜，像蛋黄酱芥末鲑鱼、培根菲力牛排都是这里的食客们必点的佳肴。
0: 我们每次推出一道菜都会是先让厨师品尝， 真让服务员品尝，因为服务员他平时跟客人接触的比较多，客人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什么样的口味菜比较受欢迎，他服务员会脑子里先有一个判断，啊，这样呢，等于说本店的服务员、厨师都对这道菜认可了，咱们会适量的推出一部分，比如说每天就推出5份或者推出10份，咱们先让客人有一个试水的过程，到时候会让客人写意见卡，到时候咱们会根据客人反馈回来的意见，咱们是改正或者说是取消这道菜，因为客人要是不认可，咱们推出半天咱也是没有用的。哎，当然咱们说是每回推出一道菜，咱们都会有些这样的步骤，等到客人认可了，咱们会正式推出，是这样。

在北京，很多老百姓对于西餐的认识都是从大地西餐厅开始的。如今各色的西餐厅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遍地开花，但是人们对大地西餐厅却有着别样的情感。这家传承了70年的老店带给食客的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这里有很多老北京人的情感和记忆。

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2: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

0: 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颜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7: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0: 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2: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3: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5: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4: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6: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7: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8: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7: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9: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0: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1: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3: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4: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3: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 建议持续关注水情。

0: 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3: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4: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5: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5: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7: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 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5: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5: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

0: 雨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9: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0: 船主莫雷尔先生一离开，卡德鲁斯就问汤格拉尔：
11: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菲尔南参加了阴谋活动？
12: 我事前一无所知。哎，我已经说过了，我只是想开一个玩笑，没有其他想法。就如阿尔勒甘那样，仿佛是我在谈笑中道出了实情似的。
10: 卡德鲁斯接着说道：
11: 这是一码事儿。假如没有这回事儿，或者说至少我一点也没有牵连进去的话，我真愿意付出一些代价。哼，你瞧着吧，这件事儿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唐克拉尔。
12: 即便这件事会给什么人带来灾难，这个人也只能是真正的罪犯，而真正的罪犯是菲尔南，不是我们。您认为我们会遇到什么麻烦呢？我们只要心安理得，对此事只字不提，风暴就会过去，雷也打不下来。
11: 阿们。
10: 卡德鲁斯说着

0: 一面像心事重重的人通常做的那样晃动着脑袋，嘴里叽叽咕咕的，一面向汤格拉尔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朝梅朗小路的方向走去。汤格拉尔说道：
1: 好了，事态的发展如我所料，我现在是个代理船长，假如这个愚蠢的卡德鲁斯能够保持沉默，船长我就当定了。难道法院还会把汤泰斯放出来不成？啊？法院是公正的，我相信他。
0: 说到这里，唐格拉尔跳上一条小船，吩咐船夫把他带到法老号船上去。您会记得，船主曾约他在那里见面。在大法院路上的莫杜萨喷泉的正对面，有一排由皮热设计的、具有贵族建筑风格的古老的府邸。在其中的一座府邸里，有人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也在举行着订婚喜宴。不过这个场面上的角色，倒不是普通的小市民、海员和士兵，而都是马赛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在座的是一些在拿破仑摄政时期提出辞呈的法官，从法国军队里开小差加入到孔代军队里去的老军官，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虽说都从家里花钱雇四五个人代服兵役，但是境况仍然不稳定。这些年轻人都是在对某个人充满仇恨的家庭里成长起来。五年的流放生活本该使此人变成一个殉道者，而15年的复辟生涯却使他变成了一个神。宾客坐在餐桌旁，情绪激昂地交谈着。在当时的南方，这种情绪显得尤为狂热、活跃与激烈。因为500年以来，在尖锐的政治对立之中，宗教派别的意识也在火上加油。那个皇帝，他曾主宰过世界的一部分，曾听到过1亿2000万臣民用10种不同的语言高呼拿破仑万岁，现在仅仅成了统治5-6千人口的小小的厄尔巴岛的国君。在餐桌上的这些人看来，他对法国、对王室来说，永远只是一个废物而已。法官们不断指责他在政治上的失策，军人在议论着莫斯科战役和莱比锡战役，女人则在思议他与约瑟芬的离婚案。这帮保王分子不仅由于一个人的垮台，而且因为一个原则的灭亡而兴高采烈、趾高气扬。他们似乎觉得美好的生活又在他们面前展现，他们终于从噩梦中走出来了。一个胸佩圣路易十字勋章的老人站了起来，向贵宾们提议为路易18国王的健康而干杯。他就是圣梅朗侯爵。这一杯酒使他们同时联想到哈维尔的流亡生活和法国的绥靖王，因此又引起了一阵议论和欢呼。他们以英国式的礼仪纷纷举杯，女人们则把他们的花束解开来抛洒在宴席的桌布上，场面上的气氛异常热烈，而且诗意盎然。圣梅朗侯爵夫人是一个眼睛干涩、嘴唇很薄的女人，举止间很有贵族气派，而且虽说年龄已经到了50，但是风度仍然很优雅。他说道：如果这些革命党人在这里就好了，他们应该明白是他们把我们赶走的。在恐怖时代， 他们用一块面包就买下了我们这些古老的宅邸，而反过来，我们却心安理得地让他们在那里策谋造反。他们该明白，我们才表现出真正的忠诚，因为我们依恋的是一个行将没落的君主政体，而他们则是在向一个初升的太阳顶礼膜拜。我们破产了，他们却发了大财。他们该明白，我们的国王是真正受人拥戴的路易，而他们的那个篡权者只是个受人诅咒的拿破仑。哼哼，我说的对不对，德维尔夫？
1: 您说什么，侯爵夫人？哦，请原谅，我刚才没认真听。
0: 先前提议祝酒的那个老人说道：“
2: 啊，让孩子们随便些吧，啊。孩子们快结婚了，他们自然爱说些其他的事情，而不是谈论政治。
0: 我请您原谅，母亲。”一个年轻的美人说着，她的头发呈金黄色，一对睫毛浓密的眼睛顾盼时像珍珠一般流光溢彩。我刚才独占了德威尔夫先生一些时间，现在我把它交还给您。德威尔夫先生，我的母亲在对您说话呢。
1: 我刚才没听清楚，如果夫人愿意重述一遍问题的话，我将悉心作答。
0: 侯爵夫人说道：“啊，我原谅您，雷内。”在他那张干瘪的脸上，绽开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温柔的笑颜。女人的心就是这样的，无论在持偏见者的闲言碎语之中，还是他本人在坚定的党派立场上变得多么不留情面，他还总是留有宽厚善良的一角。这是天主给母爱留下的一角之地。
2: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3: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侯爵夫人继续说道：“我们原谅您。刚才我是说，维尔夫，波拿巴分子既没有我们的信念，也没有我们的热情和忠诚。”
1: 哦，夫人，他们至少也有取代这些的品质，这就是狂热。拿破仑是西方的穆罕默德，但对野心十足的芸芸众生来说，他不仅是一个立法者，一个主子，而且还是一种象征，平等的象征。
0: 平等，拿破仑，平等的象征。那么您把罗布斯比尔先生比作什么呢？我觉得您把他的头衔偷来给科西嘉人了，而我觉得有一次篡位已经足够了。
1: 不，夫人，我把每个人都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罗布斯比尔的归宿之地应该是路易十五广场上的断头台，而拿破仑的归宿之地则该是旺多姆广场的廊柱。区别在于，前一个降低了平等的水准，后一个则抬高了平等的地位。前一个把国王们压低到断头台上，后一个却把人民抬高到皇座上。我并不想说这两个人就不是下流可比的革命者，也并不想说热月九日和1814年4月4日对法国而言不是两个幸运的日子，不是同样值得热爱秩序和王朝的朋友们庆祝的日子。我只是想说，
4: 拿破仑虽说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了，但愿如此，但他仍拥有众多的狂热信徒。有什么办法呢，侯爵夫人？克伦威尔只比得上半个拿破仑，他也还有不少信徒呢。
0: 威尔夫，您知道您所说的话在伊里开外就能够闻出革命党的味道吗？不过我原谅您，既然是吉伦特党人的儿子，就难免会对恐怖保留一点兴味。威尔夫此刻涨得满脸通红，他说道，
4: 不错，我的父亲是吉伦特党人，夫人。不过我的父亲并没有投票赞成处决国王，他在恐怖时期像您一样被流放了，他的脑袋几乎和您父亲的脑袋一样落在同一个断头台上。
0: 威尔夫血腥的回忆丝毫没有使侯爵夫人动容。是的，不过他

0: 公民诺瓦蒂埃成为吉伦特党人以后，诺瓦蒂埃伯爵就成了参议员。雷内说：“母亲，您知道，最好不要再谈论这些可怕的往事了。”威尔福答道。
1: 夫人，我赞同圣梅朗小姐的意见，恭请您忘掉往事吧。这些事情，连天主的意志也对他们无能为力。我们再来非难指责，又有什么好处呢？天主能改变未来，但他不能改变过去。我们这些凡人所能做到的，就是倘若不能否定他，至少可以忘掉他。我嘛，我不仅放弃了家父的主张，而且脱离了他的姓氏。我的父亲曾经是，也许现在还是波拿巴分子，名叫诺瓦迪埃。而我呢，我是保王党人，名叫德维尔夫，在一棵老树的树身上残留着一点革命的枝叶，就让它干枯吧。您只要看到，夫人，一颗幼芽已与这棵老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尽管它不能或者几乎也无法彻底与之断绝关系。
0: 看着他们的争论，侯爵说道
2: 哎呀，好样的，威尔夫，好样的，回答得好，我也一样。我总是劝侯爵夫人忘记过去，但从未成功过。但愿你会比我走运一些。
0: 好了，让我们忘记过去，再好也不过了，一言为定。不过，威尔夫，您至少对未来要坚定不移才好，请别忘了，威尔夫，我们已在陛下面前保举过您，在我们的请求之下，陛下也同意不再追究，就如同我答应您的请求忘掉过去一样。不过，倘若有个谋反分子落入您的手里，请记着。正因为您来自一个可能与这些谋反分子有牵连的家庭，别人就会对您加倍注意的。
1: 夫人，我的职业，特别是我生活的时代，要求我必须严惩不贷。我会做到的。我已经成功地办理了一些政治性的起诉，这就表明了我的忠心。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一查到底。
0: 哈哈。您是这样想的吗？
1: 我很担心呢。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上，离法国很近，他的存在几乎就在我们的海岸视野范围之内，这就给了他的拥戴者以希望。马赛城里领半饷的旧军官比比皆是，他们成天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找保王党人寻衅滋事，所以在上层人物中就常常闹决斗，在普通百姓之间就常常发生暗杀事件。
0: 德萨尔维尔伯爵，他是德圣梅朗先生的老朋友，也是德阿尔图莫伯爵的侍从官。此刻他说道
2: 是啊，不过您得知道，神圣同盟要让他移居他地呢。
0: ：“德圣梅朗先生说。
2: 是的，我们离开巴黎时正在研究这件事，他们要把他送往哪儿呢？送往圣赫勒拿岛。
0: 侯爵夫人问道：“圣赫勒拿岛，这是什么地方
2: 离此地2000里左右的一个小岛，在赤道的那边。
0: ？”伯爵回答了侯爵夫人的问话：“啊，好极了！正如维尔福所说的，把这么一个人放在这里，真是太蠢了。这里靠近科西嘉，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又靠近那不勒斯，那里他的妹夫仍在执政，又在意大利的对面。他曾想给他的儿子在那里建立一个王朝呢。
1: 不幸的是，我们受到1814年条约的约束，要动拿破仑，就不能不违反协议。
0: 威尔夫说完，德萨尔维尔先生说道。
2: 这些条约迟早要违反的。当他叫人枪毙不幸的德昂甘公爵时，

0: 他就那么严守条约吗？
1: 对，就这么定了。神圣同盟为欧洲除掉拿破仑，维尔福为马赛除掉他们的拥戴者。国王要么统治，要么不统治。如果他统治，他的政府应该是坚强有力的，而他的臣僚应该是坚贞不屈的。这是防止出乱子的办法。
0: 夫人，不幸的是，代理检察官总是在出乱子之后才来收拾残局的。
1: 那么该由他来补救。
0: 我可以对您说，夫人，我们不是在补救，而是在以牙还牙，就是这样。
1: 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她是德萨尔维尔伯爵的女儿，此刻说道：哦，德维尔夫先生，那么当我们到马赛以后，设法办一次大案吧。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重罪法庭审理案件呢。听人说，这可有趣了。
0: 是的，非常有趣，小姐。因为这不是在看一出杜撰的悲剧，而是一幕真正的悲剧。其痛苦不是演出来的，而是真实的。我们看见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不是等落幕了以后便回到家里和家人共进晚餐，然后再安心睡觉，以便第二天重新演出，而是被带到监狱，交给刽子手。你明白了吗？对喜欢追求刺激的、爱激动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场面比这更值得看了。放心吧，小姐，如果有机会，我乐意提供。
1: 听到这儿，雷内的脸吓得苍白。啊，他在吓唬我们，他还在笑呢。
0: 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场生死决斗。我已经有五六次判处政治犯或者其他罪犯的死刑了。谁知道有多少人此刻在黑暗中磨刀霍霍，并且已经对准了我呢？
1: 雷内显得越来越忧心忡忡了。我的天主啊，请认真对我说说好吗，德威尔夫先生。
0: 我够认真的了，小姐。有了小姐为了满足好奇心，我也为了满足自己的进取心而起诉的这些大案，后果只能越来越严重。拿破仑的这些士兵早已养成盲目向敌人冲锋的习惯。你想想，他们在开火或是拼刺刀肉搏时会思考什么呢？他们在杀一个他们视为有私仇的人的时候，会比杀一个从未谋面的俄国人、奥地利人或是匈牙利人多斟酌一下吗？再说，这样也是顺理成章的。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尽职了。我本人也是如此。每当我看见罪犯的目光里闪烁着仇恨的怒火时，我就感到上劲儿，兴奋起来，心想，这不是一次审讯，而是一次战斗。我向他发起进攻，他反抗，我再次冲锋，而战斗结束时，如同所有战斗一样，结果不是胜利，便是失败。这就叫诉讼。因为有危机感，所以就更加雄辩。假如我辩驳后，被告再向我笑，我就会想，总是我哪处说的不好，我说的话一定是苍白无力且论据不足的。你想想吧，当一位检察官看见他的犯人在他的论据充足的证词重压下，在他那电闪雷鸣般的雄辩下，脸色变得苍白，低下脑袋时，检察官会感觉到多么自豪。这颗头颅垂了下来，不久便会落地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路
3: 人。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猴子，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出席环喜论坛的多国嘉宾深度参访林芝，实地感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西藏实践；
2: 中外记者参访报道第五届环喜论坛，深度感受西藏发展成就，并将真实西藏展现给世人；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拉萨、林芝分别入选旅游枢纽城市、重点旅游城市；
2: 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暨骨干培训；
1: 西藏民族大学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期间，中外嘉宾齐聚林芝，深度参访，实地感受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深度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西藏实践。请听报道。
1: 盛夏的鲁朗，云山如海，清新空气扑面而来，看着眼前的美丽景色，不少外籍嘉宾由衷感慨，这里满是高原特有的浪漫气息。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罗伯特·沃克。
3: 这里让我想起50年前我在瑞士成婚时的光景，这里的景致和那边格外相像，遍地草场开满缤纷鲜花，四周林木环绕，远处矗立着覆满积雪的山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市政融资部前副总裁詹姆斯·维弗。
4: 西藏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新婚情侣蜜月出行的绝佳之地，所以应当邀请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年轻情侣前来。
1: 中法融合菜料理美食博主、中法食欲文化交流大使安汝成。
5: 喜马拉雅山这么美，你去巴山溜达溜达，欣赏那些牦牛，看看它们吃草，是很舒服的感觉。
1: 参访期间，嘉宾们还走进林芝市藏医院，沉浸式感受千年藏医药康养智慧，现代化规范化的就医配套设施，让大家见证了传统藏医诊疗模式与当代医疗体系的完美融合。不少外宾还主动体验了头部理疗等藏医特色疗法，亲身感受高原传统医学在当下焕发出的全新活力。每日团结报巴基斯坦经济网执行主编穆伊兹·法鲁克。
6: 治疗过程中我感觉十分放松，整个过程舒缓又治愈。
1: 崛起孟加拉网媒记者亚斯敏·阿克特尔。
7: Construction is very well structured.
8: 医院建设很完善，很现代化，处处能闻到很浓郁的藏药味，医生也在帮助患者得到很好的治疗，实在是令人赞叹。我想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扶持。
1: 在素有高原碧玉之称的巴松措，雪山环抱湖泊，森林环湖铺展，原生态的高原水域风貌让嘉宾近距离感受到了藏东南优质的水资源。循着水的脉络，他们走进农夫山泉西藏林芝饮用水有限公司，实地调研高原水资源保护性开发的实践路径模式。香港中文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主任教授周达成。
9: 西藏是亚洲水塔，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护下来，现在觉得这个发展很好啊。
1: 瑞中藏人商会会员伯乐迪特保罗。
10: 参观完水厂后我感觉极好，瑞士同样拥有优质水源，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矿泉水工厂，但这里水源品质上乘，令人信服。我对中国各级政府的政策印象深刻，他们明白保护生态时不我待，在我看来西藏在这方面的已经领先我们瑞士。
1: 3天的实地参访让中外嘉宾们深有感触，高原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统筹文化传承生态保护，

0: 产业发展与百姓增收，走出了生态与发展共赢之路。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记者西蒂·扎纳利亚·宾蒂·诺尔金。
1: The forum talk about the environment, the green.
2: 本届论坛围绕生态环境、绿色能源、气候变化展开探讨。在我看来，这是一场高质量的论坛。我期待今后论坛能办得更加圆满成功。
0: 中国外文局欧非中心副主任蛙春芳。
3: 西藏呢，相当于一块儿珍宝，这块珍宝需要我们推介出去。作为外文局本身就是具有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传播这个我们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样一个使命，我们希望能够协助西藏做好这项工作。
4: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吸引了众多中外媒体记者进藏参访报道，大家深入林芝，实地走访，沉浸式观摩，近距离采访，在亲身感受西藏发展的同时，也持续把发展进步的西藏报道给世人。请听报道。
0: 参访期间，中外记者走进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实地探访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的丰硕成果，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蓬勃向上的发展面貌，让记者们停下了脚步。大家认真记录，用镜头定格雪域乡村的幸福新图景。巴基斯坦经济网《每日团结报》穆伊兹·法鲁克。
5: 我是第一次来嘎拉村，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能发展得这么好。
0: 泰国国家广播电视台马尼娜·陶潘娜。
6: 我计划拍摄一些关于这个村庄的纪录片，以及他们如何提高生活质量，也许可以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榜样。
0: 从秀美宜居的嘎拉村，再到风光旖旎的卢朗小镇，从千年藏彝传承到特色产业发展，记者们边走边看，体验感受西藏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瓦努阿图国家广播电视台马瓦佩申斯。
7: I love the culture here.
8: 我十分喜爱当地的文化，这里的人们也格外热情好客。
0: 印度红色麦克风记者绍拉布·库马尔。
9: 此次前来，一方面是报道本次论坛，另一方面也想旅行采风，感受当地文化。现在四处走访，沉浸式体验这里的一切，感觉特别好。
0: 在论坛现场，各媒体记者深度参与，全程见证。第二次进藏报道的迪拜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持续关注西藏的开放发展与时代变迁。
10: 我感受到了这里真的是在快速发展，这次论坛也证明了西藏对外开放的门开得越来越大。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外国的企业、外国的投资家来到西藏，让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西藏。
0: 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春妮主持了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圆桌分论坛访谈环节，全程见证感受论坛的成效。
11: 生态环保、文化内核、产业发展这三个板块是串起了环喜马拉雅地区文旅发展的一个完整链条，给环喜马拉雅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是沉淀了共识和思路，很重要。
0: 参访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真实记录西藏的生态之美、发展之变、文化之韵，将自己亲眼所见的真实西藏展现给世人。爪哇邮报、巴黎雷达报、埃卡、普拉塞蒂亚、库苏马、内加拉。
12: 西藏风光绝美，是一处十分美好的地方。我会重点报道西藏文旅产业，希望通过我的报道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亲身感受西藏。
0: 中国外文局记者刘义璇。
13: 我们的关注点偏向于西藏的绿色发展，想让更多的世界的观众了解到西藏的独特之处。
0: 虎鲸媒体集团阿里尤瑟夫。
14: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向世界推荐西藏的机会，期待大家都能像我一样来到这里，亲身感受这里的美景与人文。
0: 西藏台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确立全国枢纽、重点、特色三级旅游发展新格局。 我区拉萨市、林芝市分别入选旅游枢纽城市、重点旅游城市。作为首府城市，拉萨市坐拥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世界文化遗产，是西藏旅游的核心集散中心。2025年，拉萨市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突破600亿元。全市文旅产业已从单一观光升级为深度体验的全域旅游模式。林芝市素是西藏旅游东进西出线路的核心枢纽，拥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等世界级自然景观，同时保留了独特的工布文化、门络民俗，是国际知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截至目前，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拥有5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西藏文旅对外推广的核心名片之一，游客美誉度和市场增长潜力突出。本次入选意味着拉萨林芝两市在国家建设旅游强国、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15: 西藏台消息，18号至19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林芝举行。来自全国党校的140多名专家学者紧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主题，通过大会发言、分组研讨、教学科研等多元形式，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学术交流。河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徐航。
16: 法治中国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作为一个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整体，意味着我们对法治化的转型不是一个局部的修补，而是一个整体性的重塑。
15: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主任教授张孝宇。
17: 我们西藏自治区啊，作为重要的民族地区，在实施过程中啊，要重点把握这么几层关系，要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关键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5: 本次理论研讨会也是全国党校民主法治领域高规格的学术交流盛会首次在林芝举办，形成一批有深度、有价值、可落地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思路。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主任教授扎西多布杰。
18: 学习借鉴兄弟省区的先进经验，不断把全面依法治藏推向深入，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智慧。
15: 林芝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科研科区情市场研究科副科长、高级讲师吴东培。
19: 对我们本地党校教师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对标学习机会，依法治藏就是筑牢边疆长治久安的核心抓手，将把本次研讨成果转化落地，助力平安西藏、法治西藏建设走深走实。
0: 13号到18号，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暨骨干培训，邀请相关资深宣讲员授课，来自阿里各县区的18名基层宣讲员参加，请听报道。
20: 这次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21: 在骨干培训课堂上，参训学员认真记着笔记，课后大家讨论的是怎么把大道理熬成香喷喷的酥油茶。2026年阿里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选手措勤县达雄乡下东村专职网格员索朗云丹。
20: 在培训中，我们深化了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政策的理解，学到了很多接地气的宣讲方法，真正做到了一再促学。我会用更多的鲜活案例和真情实感，讲好党的恩情与西藏的历史变迁。
21: 2026年阿里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选手改则县基层农牧民宣讲员噶玛曲桑。
22: 我们来自古印的幸福生活，是各族群众殊途相亲、殊乱相处、同心奋斗换来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5: 培训刚结束，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就拉开帷幕。无论是国通语组还是藏语文组，选手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讲的是阿里的今昔对比，一句句掏心窝子的话说的是高原上的幸福日子。2026年阿里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选手噶尔县昆沙乡纳木如村基层宣讲员丹增加措。
1: 平时进行民法典宣讲，调解村民的纠纷。

0: 我就感觉到工作很有意义，希望通过这一次培训及比赛能够提升我的宣讲技能，今后能更好地为群众宣讲。
1: 通过综合评比，比赛决出国家通用语言藏语组2026年阿里地区十佳基层宣讲员各五名，他们将带着新本领回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进每一位牧民的心坎里。阿里地委宣传部讲师团团长米玛卓玛，
2: 以训促学，以赛练兵，全方位提升。

0: 2026年万生千师边疆行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拉萨市宁木县宁木乡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建功十五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组建了105支实践团队，共1000多名青年学生参与。学生代表王兴汉：
1: 要发扬传承老西藏精神，无论分到什么岗位，一定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怕脏不怕累，在基层练就本领，为民族团结贡献青春力量。
0: 学生代表强巴扎西：
2: 深入乡村一线，调研本地产业与集体经济的发展，结合所学发挥特长，助力地方建设。
0: 学生代表扎西确杰：
3: 我们将以青春之力为边疆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挺膺担当。
0: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设置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守边卫国等实践方向，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边疆基层作为实景课堂，把社会实践作为行走的大思政课，引导广大西藏民族大学的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能担当、做贡献。
4: 为深化闽昌对口教育支援，福建援藏工作队创建搭建闽昌名师工作室平台，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传帮带机制，开展示范教学、专题研讨、课题研究与资源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助力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5: 比如我们西藏话就是武夷山和尼斯坎。
6: 走进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的信息技术教室，援藏教师雷慧强正在授课。作为闽昌名师工作室的一员，他有近30年教龄，还曾获评全国模范教师。他的课语言风趣幽默，内容灵活实用，深受学生喜爱。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学生尼玛拉姆：
7: 李老师讲课特别清晰，教的知识实用有趣，还特别有耐心和爱心。我不仅学会了很多实用技能，还开阔了眼界，感受到了信息技术的乐趣，收获特别大。
6: 福建省援藏教师雷慧强：
8: 援藏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荣光。我想把我的教育情怀带到雪域高原来，服务师生，也想用我的微光来助力孩子成长。
6: 援藏名师深耕讲台，传道授业，远程云端课堂则打破地域壁垒，让更多福建名师与西藏学生面对面。这天下午的历史课将由福建省邵武市进修学校的王子莹老师远程教授，他以一只菜篮子的改革开放记忆为切入点，把抽象理论融入生动讲述，让孩子们在互动中轻松掌握知识点。教室后排，学校历史组的老师也当起了学生，认真学习福建优秀教师的教学思路。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学生丁增拉姆：
9: 受益匪浅，老师讲课的方式很新颖，通过画简易的思维导图，使我快速地理清了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6: 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教师陈涛：
10: 我们确实还有一些专业方面的差距，比如说王老师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讲得非常的鲜活，通过阶梯式的评价，让学生的学科素养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培养，让我从这堂课当中学到了很多。
6: 为切实提升本地教师教学水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藏队伍，闽昌名师工作室还大力推进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最近，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教师杨杰要参加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教师教学竞赛，他的结对师傅张志伟一有时间就帮他磨课，力争精益求精。杨杰：
11: 他经常会来听我的课，会给我一些非常专业的指导意见，对我个人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6: 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闽昌教育协作的纽带正越系越紧，先进的教学理念与创新方法跨越山海，持续注入藏东校园。两地学生也通过互通书信、互赠礼物结下深厚情谊，教育援藏的缕缕温暖正化作点点星光，照亮高原学子的成长梦想。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学生阿旺巴珍：
12: 我2025年的9月份去福建参观了，那里的风景非常秀丽。我与肖梦瑶同学成为了朋友，我们在通信的过程中互相介绍了对方的学校和家乡。
6: 福建省援藏教师闵昌名师工作室负责人

0: 黄少林。
1: 目前工作室的成员一共有10位，其中呢高级以上职称占65%。闽昌民生工作室将继续发挥福建原创教师的作用，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助推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
2: 西藏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前夜，总台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迎来收官。《如约而至》节目从北京启程，一路经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最终来到拉萨。节目在39天里做客7座足球热城，中章拉萨站将见证终极对决的展开。据了解，19号晚上10点播出的最后一期《如约而至》节目，除了多位嘉宾畅聊足球之外，更有我区唱作人丹真罗布、巴顿带来原唱歌曲《高原绿鹰梦》，解说员念增扎巴倾情推荐草根足球赛事《石榴子杯》，高原球迷带来的精彩故事，折射西藏魅力，为决赛加油喝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以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积极配合推动金融强边富民3年行动方案落地，力争到2027年所有边境县实现2家银行机构常态化服务，重点边境乡镇网点覆盖率超70%。目前国开行林芝市分行计划今年开业，将成为国开行系统全国第5家2级分行。西藏银行、邮储银行4家边境地区分行支行也已正式开业。
2: 15/5/17，阿里地区将新增基础教育学位2600个，牧区学前教育覆盖率提至100%，资源向农牧区边境学校倾斜，完善食宿取暖配套，建好特殊教育资源教师棚。
0: 近年来，朗县洞嘎镇依托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推行现代化高标准种植管理模式，高标准苹果种植面积2275亩，开展果树精细化管理，提供疏花、剪枝、施肥等持续性务工岗位，吸纳村内老人、妇女等群体用工约1000人次，实现群众顾家增收两不误。
2: 近日，那曲市巴青县举办建党105周年红歌比赛，本次比赛主题为唱响红色经典，礼赞雪域华章，设置了山河颂、礼赞伟大祖国、赤子心、致敬党与奉献、雪域情、欢歌幸福西藏3个片场，来自全县各机关系统干部职工组建的多支队伍参赛，以昂扬风貌礼赞时代，凝聚奋进力量。
0: 7月21号起，拉萨市图书馆将举办第6期悦享拉图暑假活动，本次活动为期16天，将面向广大青少年举办 DIY 手工制作、民俗文化体验、科学实验、绘本阅读、爱国教育等活动。
3: 理论与实践，
2: 近期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梳理行间的产业创新亮点引人关注。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实现量级式跨越。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新华社发表时评，赌石向新激发更强发展动能。时评说，产业之星映照发展活力。今年上半年，在经济大盘稳的基础上，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进的步伐坚定，新的动能累积。面对诸多风险挑战，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升级，中国经济持续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赌石而行，中国经济的底盘更稳。上半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5.2%。 数据背后是传统产业焕发生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成长。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等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要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创新动力越强，经济增长的空间越广。当前，创新成果转化效能持续提升，越来越多实验室里的好点子转化为生产线上的好产品，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保持定力，乘势而上，就要坚持创新引领，着力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持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要让更多经营主体成为技术突破的主力军，在实体经济沃土上不断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并非一日之功，面向未来要以优争先，以智取胜，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加快转型升级中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积势蓄能。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林芝东部和南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林芝中部和西部、阿里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多云，9度到24度；那曲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8度；巴宜区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0度到24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东北风3至4级，11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4度；改泽多云，东北风4至5级，9度到22度；普兰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22度；深扎多云，3度到18度；安多多云转雷阵雨，2度到15度；当雄多云，6度到19度；索县多云，3度到20度；嘉里多云，2度到17度；丁青多云，6度到20度；洛龙多云。

0: 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三至四级，五度到十二度。措那多云转小雨，四度到十五度。尼拉木小雨转阵雨，南风三至四级，八度到十五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语音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慢慢成长，发现我们最先衰老的不是容颜，而是那种不顾一切的闯劲儿。真的努力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要比想象中优秀很多，但是最大的失败就是放弃。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但是后天一定很美好。但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倒在了昨天、今天，甚至明天，看不到所谓后天的太阳。各位，我是小马。每当迷惘和犹豫彷徨的时候，我总会在一本本的书里找到前行的方向。今晚这本就是这样啊。这是乐评人郭志凯的最新的作品，叫做《过了30岁我还是少年》。这本书其实记录了郭志凯从一个销售旧杂志的小贩儿，到成为报社零工资的实习生，再到去北大蹭课写乐评，一点点接近他心中的梦想，在音乐界逐渐小有名气的故事。如今他的标签越来越多了，但是他说他依然是那个最初的他，那个心态永远年轻的、永远奋力向前的少年人。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遇挫时不气馁，跌倒后爬起来继续前行，睡一觉就满血复活，这是我们在少年时候的状态。如今你是不是还会这样面对生活？和年少时相比，哪些方面你算是进步了？哪些方面你又觉得自己退化了？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跟我一起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一起来分享郭志凯的《过了30岁，我还是少年》。
0: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8: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8: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8: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0: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0: 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带来乐评人郭志凯的这本《过了三十岁，我还是少年》。我们先请出郭志凯，你好。
1: 啊，小马哥你好，我是郭志凯。
0: 这已经是做客我们节目的第三本书了，我印象当中。
1: 每次见到小马哥，都有一种久违的亲切。然后小马哥义无反顾的，每一次都会让我的新书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其实还是分外的开心。
0: 好。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啊，写你在北漂生活的这个记录啊，应该说有笑有泪啊，这其中我看到很多的艰难，和我一样，我也走过这样的岁月，因为咱们都是三十岁才在这个城市当中开始漂泊的啊，但是我看到你始终像那个年少时候的这个状态一样，还是满血复活，还是非常有激情的往前走。给大家讲讲这本书里你都写到什么了。
1: 其实这本书里面写了我当时三十岁的时候，拿了1000块钱进了北京城，然后从摆地摊，然后一个冬天吃了600斤白菜开始，然后不会记者，不会就没有写过新闻嘛，然后去报社打零工，然后没有工资的实习生，就特约撰稿人，到后来给洪晃这个市场部当经理，然后后来做很多演唱会，比如王杰啊、王菲啊。还有嫣然基金、怒放、光辉岁月、张北草音乐节、艾尔顿约翰、伊莲佩吉，所有的演唱会的大型演唱会的所有的企划，包括后来大家知道的给屌丝男生大鹏做经纪人，带了他4年，把他从一个普通的编辑把他给捧红。我觉得其实在这几年间做了一次总结。
0: 我们其实从中也可以看到整个我觉得内地的所谓娱乐圈的这个生态的发展啊，其实因为或多或少你通过这样的记录，我们也看出一点点这个，可以说你这本书你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其实也是这个娱乐圈这十几年我觉得发展的一个缩影。
1: 另外中间还有一个，比如说像郑钧，然后窦唯、汪峰、许巍4个专访，其实这个专访可能比较稀有的，就是原因就是说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现在那么有名，比如窦唯啊、郑钧啊、汪峰啊，那时候可能采访的时间就可能会很久，
0: 对，
1: 比如每次采访可能2-3个小时，其实那时候是代表
0: 现在我觉得
1: 没有机会，很少
0: 有机会能这样近距离的去，
1: 但是他可能会当时的心态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还没有那么有名嘛，他们每次跟你讲的东西其实都是很真实的，那种他们当时对音乐对生活的一些感悟，其实这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花1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来讲讲这书里的故事，一点一滴的啊。说到30岁才开始正式北漂的生活啊，很多人觉得，哎呀，30岁好像生活已经定型了，但是你却义无反顾的，你说带着1000块钱就到北京了，这个好像这个是太需要勇气的事情啊。现在想想，你觉得后怕吗？就是万一你觉得、
1: 其实我觉得我出自于草根嘛，因为我比如我15岁之前的时候一直生活在农村，我15岁之后才第一次进到城市，就像我30岁来北京一样。其实我在很长时间里面，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就给留后路，其实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我不努力的话，也许明天我就睡大街，其实我是当大家把每个月包括每年当日子算的时候，我其实在为每天算，就我今天在做什么，我明天应该怎么样，我后天应该是怎么样。其实我是把时间把它打碎的那种感觉。
0: 那我想问问，这个来北京之前你在洛阳啊，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我看那时候你已经结婚了。
1: 对，我在洛阳开过10年的唱片店。但是可能我属于那种比较能折腾，就是说可能跟别的这个唱片店老板不一样，其实有时候不是纯粹为了钱，就是开心交朋友。我从这个唱片店实际上得益于有一次有一小女孩，就是有一次她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了，1毛、2毛、5毛、1块的，大概9.6块，她就买了一盒磁带。她说那个郭老板，我家的所有磁带都是在你这买的。我说你为什么选择来我这买？她说因为你这里没有盗版。从那刻开始，这家唱片店里面10年如一日没有一盒盗版。我觉得被一个人相信信任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所有的10年的青春都奉献了给了洛阳，包括到了93年、94年的时候，其实还做也很多演出，张楚、何勇、老狼，还有像后来的大张伟、爹歌友会、左小诅咒、封江州，做很多的演出，就是不断的就是跟从虽然是给唱片店老板，但也做很多与音乐有关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那十年青春虽然没赚到钱，但是是非常感到开心，非常开心的那十年。
0: 据说那个唱片店也成了洛阳的一个文化地标呢，
1: 一个标识，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一家唱片。所有后来有人说郭志凯影响了洛阳的一代年轻人，其实没有，我觉得是洛阳的年轻人给了郭志凯一次让大家铭记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点 我非常难得。
0: 好，志凯刚才已经说来北京之前其实和音乐最紧密的联系就是这个唱片店而已啊。但是到了北京怎么就慢慢的进入了你看音乐圈娱乐圈啊，甚至有了以后的这些。
1: 其实我在北京来时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进到娱乐圈。我其实当时我就在马甸，我们不远的马甸的地下通道里面摆地摊。然后完了以后我平时就是早上4点多骑自行车，还是那种小厂出的自行车，很重，然后骑自行车德胜门骑到潘家园，把旧杂志然后放到这个书的这个车座后面，然后把它带回来，一来一回需要3个半小时的时间。
0: 对，
1: 然后每天然后到7点钟到9点钟那个时间段可以在里摆摊儿，然后摆完摊儿以后可能就是每一个人过来买杂志的人，就是我会给他送一个钥匙扣。钥匙扣是一个京剧脸谱的那个星座，比如你射手啊，你是白羊啊，我就祝他这个有好运嘛。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可能会给他发个短信说你要的杂志已经到了，希望你到下班的时候到花坛的时候来取。你记住天很热，然后记住多喝点
0: 水。哦，还这么贴心的。
1: 很贴心。然后其实后来就是到5点半的时候，他们来的时候其实让我感到很诧异的是他们会给我带水果，有些会给我带晚饭。其实我就真的是我只是一个卖旧杂志的一个小贩，然后被他们如此的贴心，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包括后来我会到城管大队，然后后来就是找到城管大队，比如说他每个人长什么样子，车牌号多少，几点上班几点下班，把这信息把它综合到一起以后，但是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说城管来了，大家把摊位收起来了吧，哎，大家收起来。但是我们每摆完一个摊以后就把地上干干净净，就后来城管局局长就说了，以后你们要抓住那个卖那个旧杂志的小伙子，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我见到的最有良知的小贩，而且在我的辖区之内这个人可以随时去摆摊的，你们不需要去收他的摊位，是我特许的。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种特别开心的一种状态。
0: 你看你被买杂志的人信任，甚至被城管大队的这个局长所信任。
1: 对对
0: 啊，队长所信任。
1: 特别开心。但是后来我觉得我第一个月摆摊就挣了4000多块钱。然后完了以后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我的生活，然后后来我就去音乐生活报招聘记者，我就去了。当时我最高的学历是电大。电大你知道可能当时有个北大清华北大的一个中文系的，还有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我们三个人去一块应聘。他说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说大专。他说你走吧，这不适合你，因为我们报社的最低的水准是本科。就把我给轰出来了。轰出来以后我就找到报社领导，我说领导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就是我不当记者，我给你当特约撰稿人，我给你写稿我不要钱。他说我们可没有稿费给你。你要写好的话1000字30块钱。我说可以的，我一定会去努力胜任这份工作的。然后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突然发现我不会电脑。然后后来我就去四元桥那个二手的那个旧货市场，花了350块钱买了一台大概40还是50的586。那个电脑最大的缺点，那最好优点就是打开一个网页需要5分钟的时间。我不会打字，我就在那电脑上，我第一天打字1小时2个多小时打了47个字，错字连篇。那后来我每天平均打字的时间是8.5个小时每天。我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学会了打字。但打字的时候我不会那么枯燥，原因我把我比如郭志凯来了这个品味书香跟小马聊天，时间地点人物就把这新闻给他打出来，每天打新闻娱乐就很好玩的东西我都把它背下来。其实在这个打字的时候就把娱乐新闻写会了。后来就是因为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张信哲北京演唱会假票满天飞。就是我为了拿到这个文章，我就跑到了一个暗访，一个旧的这个一个团伙当中去拍照片啊取证啊，然后这篇文章就登了上了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的所有头条。然后就由于这篇文章也是音乐生活报第一个登上新浪搜狐头条的文章被社长钦点，就是我顺利的转正了，成为这个报社的正式的记者。
0: 好，
1: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0: 志凯刚才为大家介绍了从一个摆地摊卖旧书的一个小贩啊，到成为音乐生活报当时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如果没记错的是文化部旗下的一个报纸，是吧？
1: 对对对，是
0: 啊，是我们很多人当时了解所谓娱乐圈了解音乐圈的动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你看从这个音乐生活报的一个说得好听是特约撰稿人， 其实就是不拿钱，哎，对，就是写一篇稿子拿一份钱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到成为音乐生活报的正式员工，这其中还有很多非常艰辛的路啊。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郭志凯的这本书《过了三十岁，我还是少年》。
2: 过了三十岁，我还是少年。是乐评人郭志凯继青春题材小说《那笑容是夏天的》《音乐游记》《哥伦贝尔八千里路》之后的第三本书。它记录了郭志凯从一个销售旧杂志的小贩，到成为报社零工资的实习生，再到北大蹭课、写乐评、做评委，一点一点接近心中的梦想，在音乐界逐渐小有名气的故事。随着工作室的蒸蒸日上，他的标签越来越多，但他依然是他，那个心态永远年轻、永远奋力向前的少年。
0: 刚才我记得你在告诉我，你在音乐生活报去应聘的时候，其实还有两位啊，你说他们是北大毕业的，都是名校毕业的啊。
1: 对，
0: 我想知道他们后来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怎么样。
1: 离开了
0: 啊，
1: 离开了，就是可能报社觉得可能。因为在这个现在大家知道写作的时候，其实在很长时间里面，实际上是时间、人物、地点，或者写一篇稿子，但最重要原因在稿子当中，其实一定是有灵魂的。
0: 嗯，
1: 其实这时候我就特别得益于我当年十年间在洛阳的那个听音乐的那种状态，就是我写的所有的稿子，所有东西都是有真感情的。其实感情这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出来的，但是我的每篇稿子都是能把它很生动的把它给描述下来。所以后来小马你也看过我所有的作品当中，就是我写的所有乐评也好，我的人物专访也好，包括我的三本书也好，就是每一篇都能够，让你读第一篇的时候，几乎是用三四天、四天的时间都能一口气全部读完。
0: 嗯，
1: 其实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状态。
0: 你看，一个是你的热爱，一个是你的坚持。再一个就是你不断的你看向前，不断的追求，不断努力啊！你看，甚至这种名校的学生，他可能都不太适应这样的所谓生活的状态，但是你就适应下来，有没有总结过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在很长时间里面，人跟人交往，包括做事情，包括写东西，包括做事情，最主要原因是真诚。你很真诚地对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你从他们身上能得到很多的一个营养，然后化为让你自己来使用，我觉得其实这点就非常开心。
0: 嗯，
1: 其实你一个人其实不需要什么都懂，但最主要原因是你要勇于学习。其实我后来我三十岁的时候，其实别人就说我当时我在写新闻的时候，我比如得力得什么我都分不清楚，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去问啊，我说慢慢的，说我就去问问为什么这个用句号啊、逗号、啊、什么这种感觉来，你可以去学习啊，
0: 就一切都可以，哎，对，不
1: 从零开始，
0: 一切从零开始，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1: 对，
0: 只要你努力，
1: 是的，是这样的。
0: 你看啊，告诉大家一个细节，就是在洛阳，这个当时他还在洛阳的时候啊，因为他当时已经成家了，志凯啊，包括和他的媳妇啊，但是他这个因为没有钱，甚至他媳妇很长一段都在娘家住啊，因为要解决三餐问题。但是我知道你到了北京是你一个人只身来的啊，
1: 对，
0: 有多久你们都是这样分居，孩子在洛阳，然后你自己在北京？
1: 我2005年就把他们给接过来了。
0: 嗯，
1: 就是我用了大概我2003年待了一年以后，因为到2005年的时候，我到洪晃那边世界都市埃露科技上班的时候，我当时一个月大概5000多块钱，因为孩子要上一年级嘛，我就把他给接过来了，然后让他在这边开德胜门名校读书，然后后来他到那个13分，就是洛阳这北京市的第13中学分校，那是一个名校嘛。后来他考高中的时候，满分580，考564，差16分满分。他今年其实还，今天我还一直在教他练车。他今年已经被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录取了。
0: 哦，你看，说到儿子，你看郭志凯脸上真是满脸的笑。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去亏欠他们的太多。
0: 哦，
1: 真是那样的。每一刻，今天下午又去带他去看了电影，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去带着练车，我觉得能跟他在一起，可能到7月份之前，可能最好完美的一段时间就是这一段时间了。此后7月份以后，
0: 他就要去美国
1: 继续读书，我可能就很难见到他了。
0: 再给大家讲一讲去北大蹭课吧，因为，实话实说，志凯，咱们俩的这个起点都很低啊。你是15岁之后，其实你是高二就辍学。

0: 学了嘛，
1: 高一
0: 就辍学了，我记得是啊，在书里写到，然后呢所谓的这个电大其实是夜大啊，
1: 对，夜大，
0: 好不容易拿了一个大专文凭，
1: 哎，
0: 对啊，但是也是花了哩哩啦啦有四年的时间，
1: 是是是是，
0: 其实你说真正的这种电大的教育，可能学到的知识也不多，
1: 没用，
0: 哎，但是你说你去北大这个蹭课啊，是主动选择的还是怎么回事？
1: 我当时是早上7点钟去摆摊儿，摆完摊儿以后10点多去报社，去报社里面把稿子给写完，因为我电脑太差了。然后报社写完以后，最主要原因是报社可以提供我一个10块钱的一个盒饭。然后我到下午2点钟吃完饭以后，把稿子写完以后，下午2点钟时候坐公车，然后坐到新街口这个331，然后坐到北大。然后下来以后，然后再到学校里面去北大里面蹭课。我拥有北大大一到大四中文系跟新闻系的所有的课表。就是我进到这个课堂上完以后，这个课堂上，这完课堂上，就是我几乎在那里面待了3年半的时间，小4年。
0: 你很如
1: 今我就每天都住在那里。最主要原因是我拥有北大各个食堂的饭卡。
0: 问学生界的这个
1: 对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虽然不是没有考上北大，但是我的所有东西能感受到北大的热情跟每天的朝气跟蓬勃，其实会为后来为我带来了我后来的写作和做事情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动力。就我特别喜欢你能每天站在北大里面，你就我说一句话，我躺在北大的草坪上睡觉，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0: 哎，可是志凯，你看啊，尽管你长得面嫩，但是呢，这个你和其他的孩子还是看着有点不一样啊。就上课的时候，
1: 我会非常认真，我记得每一次的大家讲的课什么的，我会把它背下来，努力去学习。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浪费了年轻的时候浪费了很多的好时光，但最后我特别感动的是，我用了10倍的努力把它给拼回来。但后来比如像2010年我就在传媒大学，我考上了全国的成人高招嘛，成教，我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17门功课全过，我现在也是传媒大学的一个毕业生了，然后我现在拥有了本科的文凭。其实我觉得我不想在我生命当中去留有遗憾，我就是这么去做事情的。
0: 你看你不断的前行，哎呀，先想一想，这一点一滴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所有的努力都不白费。
1: 其实没有说白费，只是原因我觉得可能自己拼搏以后吧，我觉得你可能那种状态就不一样。就这点就非常开心，就是为什么说过了30岁我还是少年，其实原因就是我更加喜欢少年当时那种朝气，不服输那种精神，我跌倒了我再爬起来，我再继续的向前。我觉得这种可能是我多年我所追求的一种东西吧。
0: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在说他们对于所谓过了30岁还是少年这种状态，他们对于少年的这种状态的一个理解，再一个就是他们也会说到自己如今和过去相比自己成熟的地方，进步的地方，甚至也会说到自己退步的地方是哪里啊。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兵临城下他说，想起最近比较流行的一句话，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就是希望即使容颜老去或者是历经风雨，都还能保持少年时的纯真和激情，积极拥抱世界。今天虽然已经不再冲动幼稚了，但是可能偶尔也会有这个疲惫无奈，但是和少年时相比，我也会时时的提醒自己，我还年轻，还要珍惜，还要拼搏，就像郭志凯一样，坚持自己要走的路。说得多感人啊。来，我们再分享一个曹子儿，他说年少时热情澎湃，认准了一件事儿就会竭尽全力去拼，即使失败了也还是无所畏惧，也没有遗憾。随着时光流转，多了一份成熟和坦然，做自己该做的事，做喜欢的事，内情平静却多了一份力量，这就是我现在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很多时候，当生活、爱情、事业给我们设置一道道难题的时候，我们会溃不成军，认为自己输给了环境周遭，甚至输给了这个时代。其实那不过是输给了我们自己而已，输给了那些内心焦躁的、忧虑的、停滞不前的自己。所以如果能够始终保持少年人的激情是特别不容易，但是却又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也会约会一位朋友。今天我们约会乐评人郭志凯，第三次做客我的节目，每一次来都会带来他的最新的作品啊。你会看到在这个作品当中，通过文字啊，这个包括他的思想的一点点的这个更成熟的看待周遭的世界啊。今天这本书写他从一个销售旧杂志的小贩，到成为报社零工资的实习生，再到去北大蹭课写乐评，后来做评委，一点点的接近自己心中的梦想，从而在娱乐圈当中有自己的位置啊，这样的过程。如今他的标签越来越多了啊，但是他说依然自己是那个少年人的自己啊，还是那个永远奋力向前的少年的状态。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来分享属于你的故事。这样志凯，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在这些年的一些变化啊。很多人都会说自己从少年到现在的一些状态。飞鱼贾明他说，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以及阅历的岁月累积吧，我会在心态上好像越来越成熟稳重了，但是生活中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还是需要那些年少的时候的那种激情啊。我现在好像对这个周遭、对自己的生活缺少了一点激情，只是按部就班的生活。 Hope 他说，因为成熟所以我现在不盲目了，因为不甘于寂寞所以会一直努力去拼搏，因为自在充实是挺好的状态，这是他比较满意的状态现在。再一个我们来看月小四眉弯，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进步还是退步了，反正我变得更理性、更踏实，三思而后行，少了一些冲动，也多了一点睿智，但是我也同时少了一些勇气，总觉得没有尝试新东西的这种勇气。我觉得好像慢慢的被周遭的这个世界要好像抛弃了一样，自己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了。你看很多人的状态都是这样，有人可能会变得慢慢的成熟，随着成熟就变得世故了、保守了、不敢前行了。
3: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很长时间里面，就是最主要的看每个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2: 嗯，
3: 我觉得我给这本书写了一首歌，叫《过了三十岁我还是少年》，是中国好歌曲杨明一唱的。
2: 嗯，
3: 其实我说过了三十岁，其实少了一些锋芒，但也不能跟儿时的好朋友们，就说能彻夜到喝酒到天亮。
2: 嗯，
3: 其实有很多的那种变化，产生很多变化，但是唯一一点可能是我们的心态没有产生变化。
2: 嗯。
3: 我们比如30岁，其实我后来我接触很多人，比如30岁、40岁、50岁，那60岁，其实更多的音乐人，大家可以看到，在国外的时候，很多音乐人白发苍苍的，依然抱着吉他，依然会做乐队、做音乐。其实我觉得，你那句话叫什么来说？你只要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你就会有为之奋斗一天。我觉得这是我当时一直要所追求的东西。
2: 嗯，好，来我们继续看苏北草根新闻。他说，年少时候一个不如意就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这样的旅行可能是穷游的状态，但是现在我已经沉住头，能够沉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下班看看书、听广播，也不在乎什么那些不顺心的小事。现在按部就班的工作，在工作当中创新，在创新当中找到乐趣啊，这是我自己最快乐的一种状态。麦青小鱼儿若如今的我看淡了很多事情，不再沉迷于一些虚无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此简单，但是挺好的。恋上寂寞，他说上了年纪，体力、想法还有很多东西都是没法比的， 自小身体不好，但部分体力活还是可以，现在却自弹不如当年。都说长大了思想也会变，但我总觉得自己还是长不大的那个状态，没有自己的想法，心态好想得开，永远都会年轻。所以他也特别赞同像郭志凯这样永远保持少年人的这种状态，他觉得一直追逐你想自己想努力追逐的那个目标啊，一直朝前就挺好的。来，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当中，上半书段你说到北漂过程当中，你看啊，从一个报社零工资的实习生到慢慢开始报社纳入你当一个正式的员工，再到进入鸿焕旗下的公司里去工作啊，成了一个经理啊，其实
3: 白领
2: 白领然后又去北大，这个过程当中去蹭课去学业评，后来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身份的标签，
3: 对
2: 啊，但是最难的时候啊，想过放弃吗？
3: 没有
2: 啊，
3: 我觉得开工没有回头箭，就是我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每天都要去做一些事情，
2: 嗯，
3: 其实我有时候其实我这次我主要是前段时间小马哥你知道我一直在郑州西安还有洛阳还有一些城市去做讲座给大学生做一些交流，其实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现在的一些少年人其实他不知道珍惜现在的一些时光，
2: 嗯，
3: 就每天都拿着手机在那打游戏啊或者各方面，其实我给学生们讲完以后他校长就说，哎，郭老师你改变了我们学校孩子们玩游戏的这个感觉，就是可能2000人，我给他讲完讲座以后，然后完了以后没有人玩手机了，
2: 嗯，
3: 就是主动来听你讲东西。其实我后来我也跟大家说了一点，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孩子们在玩游戏，我说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的父母在外面拼命的工作，在农村拼命的工作，在拼命的上班外赚钱，他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读书的，结果你在玩游戏。其实我觉得，其实人其实有时候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2: 嗯，
3: 其实这种有意义事情不针对是你自己，而针对于其他里很多很多人，你的父母啊，你的亲人啊。我觉得你最重要原因你要对得起自己吧。
2: 嗯，
3: 我觉得在我的感觉当中是，当然我刚才看到很多留言，就很多说这那各种种种理由。其实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生活的。
2: 嗯，
3: 我个人的感觉是，当什么样的生活向我迎面走来的时候，我就伸开双臂，拥抱着多姿多彩的生活。
2: 嗯，
3: 我既然我没有办法去逃脱、去回避，那我为什么不能泰然处之，能把它做得更好呢？
2: 嗯，
3: 其实还有很多学生说，很多大家说我很累，我觉得你有多累呢？对吧？你去工地、民工那个工地看看，民工搬砖他们累不累？
2: 嗯，
3: 他们辛苦不辛苦？你再想想你自己多幸福。其实你有时候做一些对比，我觉得特别开心。
2: 嗯，好。那我们再换个话题，北漂，我想问你啊，除了如今带给你更好的生活状态之外，我想知道这段岁月还带给你什么？
3: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感悟，
2: 嗯，
3: 和对身边每一个人的这个爱，
2: 嗯，
3: 其实我在北京很多年，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我从来不会给别人拐弯抹角。就是我身边朋友说郭志凯你人家给你挖一个坑你都跳下去了，我说他给我挖个坑我干嘛不跳下去，有什么我从一件事情里能我能认清了一个人，其实我感到很幸福呀。
2: 嗯，
3: 就是我永远都不设防，我永远都用我最好的态度去感悟他，去感化他，所以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越来每一个跟我接触的人都觉得郭志凯你的身上正能量太多了。其实我们不要考虑说这那那的陷阱啊，你不要去考虑他，我们哪有时间去考虑那些东西啊。我觉得努力的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能力努力往向前奔就 OK 了。
2: 你看，我觉得你的成功啊，或者你的这个所谓你在这个城市，在你的这个行业当中，越来越能够站住脚，就是因为你很简单。
3: 对，我从来不做很复杂的事情。
2: 嗯，
3: 就我觉得每个人碰到的是缘分，很多人就说我很累啊，我很怎么着怎么着，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我觉得比如说小马哥，我觉得我今天晚上我们来做客品味书香，我认为就是小马跟郭志凯的一个约会，
2: 嗯，
3: 就一个聊天，特别愉快的跟大家很多网友们来分享，多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
2: 嗯，
3: 可是我们再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们再记得小马哥跟郭志凯跟很多的网友们来分享我们的一本书一个心得，我觉得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绝版青春无可复制。
2: 好吧，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 成熟之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够一如既往的相信爱情啊，相信少年时的这种状态，这就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这是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当中的一段话啊。阿磊他说，曾经自己遇到什么事儿都会冲动啊，现在遇到什么事儿都会想想利与弊，再去做决断。这是自己成熟的一面，但是同时，好像我们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失去了一些好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小小的粉红兔子，他说，如今我看淡了很多事，不再去羡慕别人，做喜欢的事，在读书写字听广播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同时也对生活在当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想来这是我和少年时候相比可能最大的一个进步，但是是不是也在过程当中丢失了少年时候的那些纯真勇气，那些面对生活的不气馁啊，我觉得可能这些东西啊，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认识一下郭志凯。这些年他做客我的节目啊，写书，然后做乐评啊，开公司，有他自己的工作室啊，在娱乐圈当中做各种各样的演出的策划。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4: 作者郭志凯，著名乐评人，资深娱乐营销专家，北京智动星河文化传媒总裁。郭志凯出身陕北农村，只有中专学历，但凭着对音乐的执念，只身前往北京，不断努力，一直坚持，持续学习，终于在京城的娱乐圈博得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如今他以多重的工作身份活跃于娱乐圈，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了解内地唱片工业的流程，并以朴实无华的文字

0: 浓厚的人文色彩和犀利独到的观点博得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
1: 在我看来，这本书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娱乐圈发展的一个缩影啊。因为通过郭志凯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娱乐圈这些年发展的状况。这其中他写到了很多音乐人，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像窦唯、像汪峰啊等等，包括许巍啊、
2: 郑钧
1: 郑钧他也策划过很多演出，比如说最早的王杰的演出啊，我就看到过程当中你付出那些辛劳，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伊莲佩姬啊等等这样国际大牌的演出，给大家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吧。
2: 我觉得我其实2004年其实我做的第一个演唱会是王杰的北京演唱会，当时我们有卖了600多万的票房。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企划其实更像一个导演，就是说举个很简单，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们，你要想从他兜里面掏钱让他去看演唱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会付出，就是背后这种幕后的付出大量大量的工作。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因为他做了，我当时做了王杰演唱会成功以后，然后在北京有了一席之地，后来又做了王菲的《非比寻常》，后来做嫣然基金。当时我做完那个几场演唱会以后，我突然发现我应该冷静下来。我觉得那可能不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
1: 嗯，
2: 就后来我又进入到比如说像红晃的 CIMG 集团，我们当时有世界都市 iLook， 然后还有 Seventeen 青春一族各种杂志，我就去学习美国式的那种宣传的方法、制作的方法，包括后来帮红晃做到新浪的博客点击第三名，第一名韩寒，第二名徐静蕾，第三是晃。然后2007年互联网兴起以后，我又进了搜狐娱乐，我当屌丝男孩大鹏的经纪人，当了将近3年半的时间。其实这段经历其实带给我特别大的触动，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可以往后再延伸的，但是那一段时光其实也并没有影响我其他的时间，我可能继续听音乐啊，写评论啊，其实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嗯，
2: 就像我第一本书呢，那笑容夏天的我第一本书，我用了7年的时间把它给写完。
1: 嗯，
2: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去积累去学习挺好的。当有了这样的积累以后，包括像2010年我又做了怒放摇滚演唱会，大家看到像王杰、怒放，怒放摇滚演唱会，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篇新闻稿都出自我之手。
1: 嗯，
2: 最后怒放摇滚演唱会卖了1100万的票房，结果登上了 CCTV 的新闻联播。后来汪峰说这是中国的摇滚乐第一次登上 CCTV 的新闻联播，包括后来像央视中秋晚会，谭咏麟，还有2012年张北草音乐节，伊莲佩姬、艾尔顿约翰，所有演唱会都出自我之手。
1: 嗯，
2: 可是我给人感觉就是我一定是在很长时间里面，他一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有一个团队的不断的在磨合。
1: 嗯，
2: 然后会把他很详细的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其实我们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就比如举个我能了解到，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案例，就是一个演唱会能得到大家的一个承认的，比如说我举个校长的演唱会，比如每天早上小马哥如果是一个白领，每天早上8点半到9点钟坐地铁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比如娱乐信报，比如说京华时报、北京晨报，打开以后谭咏麟，然后你9点半你上班以后，你打开电脑，新浪、搜狐、网易、腾讯，谭咏麟，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博客跟微博，哎呦，谭咏麟要来北京开演唱会了，下午2点钟打开电脑，又是新浪、搜狐、网易、腾讯，还是谭咏麟。
1: 嗯，
2: 到5点半到6点钟，你下班以后，你拿着《北京晚报》《法制晚报》，打开以后依然是谭咏麟。晚上9点半，你睡觉之前看看博客吧，看看微博吧，打开以后还是谭咏麟。但是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在40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全在天天都不带，不带停的，就已经深深因为这个演唱会就你必须要去看。
1: 嗯，
2: 就每一个演唱会，我们要付出大概40轮的新闻的40轮。这个正常的一个稿子，一轮就是新浪、搜、网易、腾讯做很多很多，我能带着校长在4天的时间里面做16个采访，就这个电台、这个访问、这个东西，就每一个演唱会是跟我们幕后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读者跟我们观众要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玩的东西。这个一个演唱会他能获得成功，他真的不是那个什么那种感觉
1: 哦，你看我们只是看那个演唱会的一个过程而已，但是不了解这个后面能够让大家买票进来看演唱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幕后的这企划人员付出多少努力啊？这种宣传其实一轮一轮的啊，所以就你看每一个人的成功，其实背后他都有很多很多人在不断的助推，不断的一点点把推到成功的那个。
2: 我们最狠的时间就是我曾经2天2夜不睡觉，我能站到墙上，墙边靠着墙都能睡着，就是这种状态。
1: 来，我们继续在这本书当中啊，这个 这本书的书名我们来聊一聊吧啊。过了30岁我还是少年，在你看来，你觉得少年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如今还有这样的状态吗？我想说啊，
2: 我觉得我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踢球的时候我脚受伤了，
1: 嗯，
2: 就是我可能感觉到，就我最近我原来是那时候一星期踢2次足球，
1: 嗯，
2: 就在场上其实拼命的跑，拼命的跑。嗯，就是因为我特别担心有一天我的自己的身体啊就不能支撑我现在的工作，我就特别担心。那么我周一周四打2次比赛，我就让他出汗，然后以一个最佳的状态迎接到生活当中来。其实我是一个很拼搏的原因，就是说我没有休息过周六周日，我每天都在工作。其实我会很善于的把我的工作把它给细分化，就是比如我举个很简单，我每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我就准时到办公室，一天告诉我10点钟做什么，中午做，12点午饭跟谁吃饭，2点、4点、6点、8点、10点跟谁见面，我都是满满腾腾。
1: 哦，
2: 但是我每次我会把，比如说我会跟你一个人聊一个事情，我帮他喝咖啡，我就把它当成一个调节自己生活的一种状态，很惬意的把事儿谈完了，咖啡给喝了。但是我觉得就善于去找到生活当中的美好。
1: 嗯，
2: 其实有很多美好的，你看到又花开了。你就很开心，你看地上一堆蚂蚁在跑，哎，觉得哎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生活特别这样了，大家认为的休息就好像就窝在家里面看个电视、看个片儿，那就是休息。我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1: 生活当中随处你都可以找到美，
2: 对对对，
1: 随处
2: 都
1: 可以休息啊。你看，这就是年少的少年人的一种心态，是不是？谢谢志凯走进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好的一本书。最重要是这些故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2: 我希望每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我还是少年，努力的去给工作呀学习呀能增加一些愉悦的那种氛围，能让开每天让自己开心一些，我认为这就是我一直想传达给大家的东西。
1: 谢谢志凯做客我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

0: 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0: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0: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与会人士纷纷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直面时代之问，把握时代大势，以心系人类前途命运的博大胸怀和负责任大国的时代担当，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又一生动体现，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超1000亿件，同比增长5.0%；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700多亿元，同比增长7.3%。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8800万亩，我国农业高效节水稳步推进。近十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四部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要求要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下一户一人。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的88服务消费节活动，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前在上海拉开帷幕，大会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集中参展亮相，超300款产品迎来全球首发。近日，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全国多地启幕，本届戏剧节汇聚来自4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预计达到181场。同时，本届戏剧节还将打破剧场边界，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互动活动，将戏剧魅力延伸至城市街巷、百姓身边。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

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30年前，他对法式西点一见钟情。
1: 这什么东西能长成这样吗？就那种感觉。
0: 30年间，他努力将这种异域美食介绍给中国百姓。
1: 觉着啊，应该让咱们的消费者真正能够品尝到传统的法国这些糕点。
0: 本期口述北京城里的法国味道，董同生。本期口述人董同生，生于1957年，中国烹饪大师，著名西式面点师，北京马克西姆餐厅面点厨师长。1976年，董同生19岁的时候进入毛主席纪念堂招待所，也就是今天的崇文门饭店，做了一名中式面点师。而他第一次看到法式西点，则是在7年之后的1983年。那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5年，很多外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北京这块发展潜力巨大的宝地。法国一家名叫马克西姆的餐厅就是其中之一。马克西姆餐厅1893年诞生于巴黎，因装饰华丽、餐点精致，尤其是糕点的选材高档、制作考究，成为巴黎名流们的最爱。
1: 这个餐厅经常接待一些，这些演艺界的啊明星们到这餐厅来就餐啊，它是当时在上流社会里是非常一个有名的这个社交场所。
0: 1981年。法国服装大亨皮尔卡丹买下了马克西姆餐厅。2年后，他决定在法国之外开一家分店，他选择的地点就是北京。1983年，皮尔卡丹与北京市第二服务局达成合资协议，决定在崇文门西大街2号成立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餐厅开业之前，皮尔卡丹力主对店面进行全面装修。餐厅内饰原版拷贝了巴黎的马克西姆餐厅，尽显华丽，并且充满了法国风情。与此同时，皮尔卡丹还邀请10几位中国厨师远赴法国学习西餐烹饪。当时身为崇文门饭店的面点师，董同生幸运地被选为其中之一。
1: 在这我们这批里边呢，一共这个13个人，一个翻译啊，一个领队。除了我们2个学习西点制作的呢，还有3个学习这个服务的啊。服务里边他学习的是，一个是学习这个餐厅服务，一个是酒吧服务，还一个专门斟酒的一个服务啊。西烹这块呢，就是西式菜肴这块呢，有6个厨师。这里边呢，它分得很细啊，它有凉菜的，啊，有专门制作海鲜类的菜肴的，还有一个是专门做肉的啊，这么几个部位。
0: 坐飞机出国，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无疑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董同生这个26岁的小伙子更是兴奋异常。17个小时的航程中，他几乎没有合眼，满心都是对于巴黎风情和法式西点的想象。当他真正走入马克西姆餐厅的厨房时，单单眼前的那些基本原料就让他无比惊讶。
1: 没见过那么多，咱们这儿有的东西也就是面粉、糖，基本原材料有啊，就是什么鸡蛋呀什么的。但是到那儿一看，人家分得很细，光面粉就4、5种，什么高筋、中筋、低筋啊，黑麦，哎，那个奶油也是。咱们这儿那会儿很少见着奶油，那种成桶的奶油啊。咱那个到那儿以后，人家那个使那些水果，法国那个做点用很多的水果。那会儿中国那水果店里边水果啊，也就是苹果、梨啊什么这样的。当时我们上人家那里边看那些东西，它不是说的一般的新鲜，它是太新鲜了。 啊，各种水果都是发着这种光泽的啊，特别亮，当时给你感觉就这什么东西能长成这样吗？就那种感觉。
0: 每道西点在制作过程中都有严格的原料配比表。在学习的时候，董同生最注重的就是要记好原料放置的先后次序。
1: 问问人家，这个多少，那个多少，先把品名记下来，再把原材料配比记下来。操作过程主要是啊，看人家怎么去做，这个特别重要。有时候你要记反了的话，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打那个开巴蒂蟹那种蛋黄酱，它里边有面粉，有砂糖啊，有鸡蛋，有牛奶，哪跟哪个呀？哪先搁哪后搁呀？这都是特讲究的。如果蛋黄磕好了以后，你先把面粉搁进去了，搅完之后再搁砂糖，整个里边就容易起疙瘩啊！你做完那产品就会失败啊！这个过程确实得特别细心。
0: 在去法国之前，董同生突击学习过3个月的法语，跟西点有关的单词也记了不少，但是语言上的障碍还是给他的学习添了不少麻烦。
1: 记得有一次啊，师傅做个东西啊，这东西哎确实挺好看，哎这东西什么东西，吃着呢它那种口感又是像蛋糕也不是蛋糕，吃起来有点筋道，但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完了就问那个师傅说这是什么点心啊？番茄蟹哈，番茄蟹回去以后呢查啊，它是一种啊金融蛋糕。金融这怎么跟它联系上呢？联系不上。
0: 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董同生本想再问问法国师傅，但是碍于法语的单词量有限，实在说不清楚。最后还是通过翻译，他才终于知道答案。
1: 这个当时啊，是在这个银行附近开了一家店，这个店呢，创造了这么一个点心，给那些这个职员们、银行家们吃，啊，因为银行们都是比较。就忙活到忙忙碌碌的嘛，他们需要会计的，按小点心搁嘴里边嚼吧嚼吧走了。这个形状呢，它有一个长方形的，如同金条状的这么一个块儿啊，颜色呢也是烤成那种金黄色，所以说呢，他们就管着这个起了一个名字叫金融展。
0: 学成归国，却为何频频出错？
1: 刚拿出来没2分钟，塌下去了。
0: 贵族美食又如何走进普通人家？
1: 这么一个那个好的一餐厅，能不能给我们订蛋糕？
0: 本期口述北京城里的法国味道，董同生。
1: 这个马卡龙啊，是在当今是比较啊知名度非常高的一种法式糕点啊。实际上它是一种杏仁的小饼干，这块饼干呢，它。吃起来呢是外边脆中间软啊，有的时候也叫什么心太软啊，请起别名。这马卡龙呢，它好吃是好吃，但是做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那么它的关键点在哪儿呢？关键是在咱们挤制完以后啊，有的人不知道啊，他会马上就放入烤箱进行烘烤，这样呢他就肯定要失败啊。因为什么呢？这款蛋糕呢，它是需要一种，在干燥的情况下把表皮给它晾干了，再去烤啊，这是必须得上面一摸啊，很硬实啊，没有粘手的感觉才可以。
0: 当年董同生在巴黎学习期间，对于法式西点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法式西点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很多糕点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而这些名字的取得往往与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人物有关，而法式西点也因此与法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有歌剧院蛋糕，有马卡龙，有拿破仑，它这种蛋糕就能流行下去。你要说很多国家都利用食材来选择名称，啊，你像我这榛子蛋糕，我这个是杏仁蛋糕，我这个草莓蛋糕， 实际上呢，他们选名的时候呢，法国人很多品种是用他的就是这种相传的故事来选的名称。你像那个德国，它有一个黑森林蛋糕非常有名的啊，像意大利呢，它有一个提拉米苏啊，也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那么至于到法国点心，它有名的点心还更多一些，什么歌剧院蛋糕啊，什么拿破仑酥啊，什么马卡龙啊，什么慕斯蛋糕啊，啊更多一些。那么如果从它的选料上来说呢，法式糕点呢，它选料呢，我觉得更广泛一点。尤其啊，有这个法国慕斯蛋糕这个发明以后，它的用料的选择会非常广泛，它可以选择任何的啊鲜果来榨取汁儿做这个慕斯，也可以做各种巧克力慕斯，各种奶酪慕斯。制作工艺上呢，法国的制作工艺上呢是比较讲究的。基本是每一道点心叫这名儿

0: 1983年8月，董同生结束了在法国3个月的学习，回到了国内。那时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尚未开业，他就照着笔记本上20多种法式西点的做法，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
1: 等于是设备进来了，但是我们的外方的厨师呢一个没来，我们就开始呢就是说试餐啊，试试自己咱们做的东西行还是不行，回来就试啊。记得特清楚，做那个叫现在他们有叫闪电泡芙的，实际上叫 eclair， 是一种长条形的器皿啊。当时在这儿按照那方法啊，都把面调好以后啊，成型好了上烤箱啊，搁烤箱里烤啊，确实啊，烤箱也不错，咔就起来了啊。起来了以后呢，哎呦，做的还挺成功，我觉着啊，在烤箱里边也很有状态，颜色也差不多了。拿出来，刚拿出来没2分钟塌下去了。
0: 明明是照着在法国记下的笔记，按照师傅教的步骤进行的操作，结果为什么失败了呢？董同生很是困惑。
1: 回事啊，这怎么弄啊？是不是搁鸡蛋搁多了，少搁点啊，试试汤面的火候是不是能再烫的时间长一点，把那面的里边水分少点，干燥一点啊。也是通过了几次实验，后来呢等于是在烘烤的时候呢，觉着里边确实是水汽比较大，这样呢我们就把那个风箱或风箱门打开，把烤箱门呢稍微裂开点缝儿，再烘烘呢，哎，烘完之后果然哎效果不错。这就我觉得就是纯属于经验的问题，实际上人家细节吧，重在细节。当时我们啊看着烤时间颜色都差不多，实际上人家还有一个小动作，国外的烤箱啊，它有一个封门啊，一封门，当它烤制这个制品的时候，后期啊，它会把那封门拉开，拉开以后呢，把那个里边的多余的这种潮气、热气啊，给它放出去，让它干燥一点啊，把它那多余的水分蒸发出去就好了。但是呢，我们这个细节没注意，所以说出来以后呢，也就失败了。
0: 经过多番尝试，董同生他们终于将学过的20几种蛋糕都制作成功了。1983年9月，北京第一家中外合资餐厅马克西姆餐厅正式开业。根据协议，餐厅的主厨由法国厨师担任，负责给出配方和监控品质，而董同生则主要负责带领中国厨师动手制作。
1: 我们当时呢就是这个弄了这么几款啊，这个什么苹果派啊，配冰激凌啊，什么苏芙蕾啊，什么开普斯赛的啊，这几种点心。当时确实这个国内的这些食客也确实没见过这东西，我们做着我们都觉得新鲜，也确实一些咱们国内确实没见过这东西啊，但是呢这些人挺受欢迎，确实挺受欢迎。我们这儿经常接待一些什么这个法国的旅游团，什么医药代表团呀，啊，什么一些那个医疗器械代表团呀，还有那个法国大使馆呢是定点的，在我们这儿当时就是举行一些，经常举行一些酒会啊、宴会什么的。这些人的反应就说，在这儿做的点心跟巴黎基本上没什么两样啊。基本上能够达到那质量标准。
0: 新开张的餐厅受到了中国顾客的欢迎，也得到了外国食客的认可。然而董同生他们在高兴之余却面临着一道难题，当时制作西点的原材料很是缺乏，
1: 包括糖啊，包括黄油啊，啊一些果料啊、酒啊。你像当时的巧克力，咱们国产巧克力只有伊利啊，那种方块巧克力到现在还有，确实是当时就那种巧克力。实际上呢咱们做西点啊要用的巧克力都是分级的啊，可可脂含量20%、35%、55%、75%，它都是有要求的。当你做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样的那个巧克力都是有一定要求的。你像我们做的巧克力慕斯啊，当时那法国人啊，他们做那个巧克力慕斯，纯属就是

0: 真得从国外进的巧克力啊，55%的可可含量。如果没有这巧克力，做出来的味道，不光是味道了，它凝固的程度都不行，都不一样。所以说呢，有很多的原材料当时是没有的，啊，只有从国外去买来。
1: 董同生记得，当时在马克西姆餐厅吃一顿饭，人均需要100-200块钱，这相当于普通老百姓2个月的工资。所以那时候，马克西姆餐厅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比如外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外商，当然还有一些中国的文化名人。马克西姆餐厅又秉承着他在法国的传统，成为北京城里高收入人群的社交场所。直到1988年，马克西姆餐厅成立了蛋糕房，才算让法式西点正式与北京普通市民见了面。
0: 当时在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像样的蛋糕店啊，根本就没有啊。除了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什么老莫啊、新桥啊、中关村啊，有点这个卖这个零卖蛋糕的。马克西姆餐厅蛋糕呢，只是对内啊，对内部人员啊，一些比较好的朋友什么这样订。后来呢，就是逐渐的哈，有人打电话说你们这么一个那个好的一餐厅，能不能跟我们订蛋糕？就是你们有没有那个订蛋糕的业务什么这样？当时我们呢，后来就想，这市场确实有这方面需求，那干脆就开一个。确实，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高，他们呢能够接受。
1: 上世纪80年代末，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能够承受高消费的人仍然不多。怎么能够让普通百姓吃得起这法式糕点？董同生他们在蛋糕的制作材料上动了很多脑筋。
0: 如果是按照当时那种生活水平、那种消费能力，我们用淡奶油来做蛋糕呢，肯定啊，这个价格要很高啊，容易呢就是卖不去啊。我们当时就为了这个能够适应这个市场啊，我们选择了呢那个黄油蛋糕。这种口感吧，它不像那种淡奶油那种啊，很蓬松、很软，吃的很绵软。实际上，这种黄油蛋糕呢，是一种什么呀？这个也算是品质比较高的那种传统蛋糕。
1: 出于对成本和顾客接受能力的考虑，蛋糕房开业的时候，董同生只推出了3种蛋糕：黄油奶油蛋糕、巧克力蛋糕和水果蛋糕。这3款蛋糕很快就受到了顾客的喜爱。
0: 第一天营业的时候卖了有个300来块钱、400块钱，觉得哎呦，觉得还真能卖出去啊。没想到过了差不多有个就是那年的春节啊，一下就忙不过来了，居然能排队买这蛋糕。
1: 市场突变，它面临怎样的挑战？
0: 好多人来问说你们这奶油怎么跟咱不一样啊，你们要也不好吃什么这样的。
1: 大浪淘沙，它又有着怎样的坚持？
0: 它应该是酥啊，酥的东西，应该是外酥内软。
1: 本期口述：北京城里的法国味道，董同生。1991年，根据合资协议，法国面点主厨离开了中国，董同生正式成为马克西姆餐厅的西点厨师长。这个时候恰恰是中国西点行业崛起的时期，董同生一上任就开始面临市场的挑战。
0: 那就是在90年代初啊，开始一家比一家多。等90年代中期那会儿，就是开了各种蛋糕店，开始就逐步逐步都是那种芝士奶油，就是用那个棕榈油通过氢化以后啊，加上各种稳定剂啊，什么香精香料的，调制出来的一种叫人造奶油。
1: 上世纪90年代，用于做鲜奶蛋糕的淡奶油仍需进口， 所以人造奶油在中国开始流行了起来，并且迅速占领了中国民众的味蕾。
0: 大家认为很长一段时间啊，只有拿这种奶油做出来的蛋糕才是好蛋糕。好多人来问说，你们这奶油怎么跟咱不一样，你这要也不好吃什么这样的。我们后来觉得这东西呢，试试可以啊，试试看看怎么样。后来也做过一段时间，做一段时间呀，其实也不算走弯路吧，实际上就是为了迎合市场。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奶油口感应该是还可以，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做出来的蛋糕基本上哪个店都一样，没有什么特点啊，都是这种味儿。
1: 2000年以后，西点行业在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荼。面对激烈的竞争，董同生坚持要做好法式西点的原汁原味。
0: 实际上，真正的泡芙叫巴塔树，就是那种气骨吧。从法文翻译的时候，它应该是酥啊，酥的东西，应该是外酥内软啊。表面呢应该是很酥的，完了里边呢是一种软的馅儿，这种软馅儿呢就叫蛋黄酱啊，用牛奶啊，蛋黄啊，糖啊，还有各种调料酒啊调了出来那种酱，做这东西才叫泡芙。包括我那些一些学生也是，跟他们讲，一定要他们知道这东西是哪来的，怎么变过来的，不能是随随便便。啊，那边怎么好吃，这怎么好吃？实际上，你说，你基础东西没有了，你再用其他东西一代替，你根本就不知道原来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希望让大家知道什么呀？原来真正的东西是什么？
1: 从与法式西点结缘到如今，董同生说自己依然没有做够，依然能从中找到乐趣。每当看到顾客吃了自己做的糕点，然后露出笑脸，竖起大拇指，他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幸福，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让中国的老百姓吃到最地道的法国味道，是他最大的心愿。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 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
1: 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俄式西餐老字号有着怎样的传奇往事？
3: 袁世海呀，谭福英啊，也都是经常光顾。
2: 美味俄式大餐又会用到哪些特殊的烹饪技艺？
1: 煎制好的牛肉，然后上锅炖制。本期口述百姓身边的俄式风味，李翔。在北京的西四南大街上，大地西餐厅的门脸显得并不起眼。这家已经有着70多年历史的京城俄餐老字号，至今没有开分店，室内装修也算不上高档。 但是这些似乎并不影响他在很多老北京人心目中的地位，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地西餐厅飘出的味道里有着太多难忘的记忆。如今李翔是这家老字号的厨师长，他正在制作的就是俄式炸猪排。
2: 炸排它会是沾面包汁儿，你可以先拿一些面包汁儿去扔到油锅里去试，根据它的冒泡的情况，因为它面包汁儿里有水分，进油里面它会冒泡，然后等于说你根据它这个冒泡的情况，你去试一些油温。另外，等你再稍微有一些经验的时候，你会说把手搁在油上头上方10多公分的地方，你去试，它要说虚手，你能明显感受到手底下有热气。 哎，这就算合格了。要是说没有或者是太烫，那就是油温高或者低。是这样。这是吉利炸猪排，俄式西餐比较传统的一道菜品。它的特点呢，就是色泽金黄，外酥里嫩。制作这道菜的关键呢，就是说您首先就得把这个它的纤维组织给拍断，这样它炸起制作起来以后，它不会抽的特别厉害。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要控制一下这个火候。
1: 大概齐在5-6成热左右，控制一下这火候就是这道菜的这个关键的部位。李翔与俄式菜的缘分要从16年前说起。1999年，李翔从厨师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大地西餐厅工作。那一年，李翔19岁。 像其他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一样，他想好好的干一番事业。可是刚来大地西餐厅没几天，李翔就开始后悔了。当时的心情反正是比较失落吧，因为当时跟我同班同学呀一块毕业的全都去五星级饭店这种比较这个亮堂啊高档点的地方。 然后我一来，反正看这大地餐厅的第一印象，反正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不起眼的一个店面嘛，哎，就是当时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没有想到说大地餐厅这么有名的一个餐厅，它会给我的感觉外观是这样。 不仅装修不显档次，就是这块牌子，当时李翔也看着不顺眼。一个西餐厅。

0: 五星级饭店，感觉就是说，通过一聊天就感觉自个儿这个环境不是很好，尤其是又干的这么枯燥的一个活儿。首先咱这个味道咱就不是特好，因为生肉味儿嘛，天天一回家，我母亲老说你回来就知道，一股牛肉味儿就进来了。
1: 不过很快李翔发现，就是这样一家规模不大的餐厅，每天前来进餐的人却是络绎不绝，而且多是回头客。在和老师傅们的交流中，李翔慢慢了解到，原来这家看上去不起眼的西餐厅却有着非常荣耀的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西长安街是繁华街区，被叫做食馆一条街，有名的八大春都在这条街上。1945年，在这条街上，一个天津人开了家另类馆子，起名大地西餐厅。
0: 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天津人，他在1945年时候，他在北京开了这个西餐厅嘛。因为当时天津是因为他靠近口岸，他会西餐这块他比较发达，所以说他也打算在北京再尝试一下。当时这个煎店时起这名字也是费了不少劲，当时俄罗斯有一个叫彼得大帝的，也是大家伙比较有名的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人物吧，后来也是讨巧吧，就起了这么一个大帝。因为这个大帝的帝是土地的地，跟那个彼得大帝的帝呢是有一个谐音，哎，这样呢等于说他又是一个

0: 偏向于欧洲大陆，俄式菜受法国菜的影响比较大，后来逐渐也吸收了意大利等国菜式的特点，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俄罗斯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餐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绝对是稀罕物。作为第一批出现在北京的俄式西餐厅，大地西餐厅开业后生意火爆，不少文化界的名人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1: 这个老师傅跟我们讲啊，当时好像这个长安街这块就这一家西餐馆了，而且当时这个莫斯科餐厅、基辅餐厅好像都没建呢，哎，等于说当时就这个北京好像就这个大地西餐一家馆了，所以说他这个也有他自个儿的一定的这个优势吧，因为就是他独一嘛，哎，周围都是中餐的八大楼啊什么这些馆子，等于说他这当时也是一开业以后，再加上他的定位比较低，他不像那些什么以前听说过那些老的什么六国饭店那样的哈，咱们比较高档次，他主要面向的也是一些老百姓啊，所以说他也是比较受当时的食客的一些欢迎的。他跟长安大戏院紧挨着，当时也深受这些曲艺界的一些名伶的一些青睐，比如说袁世海呀、谭富英啊，也都是经常光顾店面。
0: 罐焖牛肉是俄餐中一道传统菜，当时备受顾客的青睐。这道菜讲究口味酸甜，牛肉酥烂，肥而不腻。李翔还记得当年学习制作这道菜的时候，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1: 你选用这个牛腰窝部分的牛肉，给它切成大一点的块，用热油给它去煎一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说让它表面的肉迅速凝固，结成一定的硬夹，然后锁住牛肉里面的汁水，不让它流出来。完了再把一些蔬菜类的配菜给它煸炒，比如说胡萝卜、洋葱、菜花、芹菜，这些菜呢既起到了就是说去腥增香，因为西餐的主要就是说不像中餐用葱姜蒜，它这一些去腥提香的方法就是香叶、洋葱、胡萝卜、芹菜这些蔬菜类。煸香了这些蔬菜以后呢，然后我们下番茄酱，煸炒以后加入牛肉清汤，再加入刚才咱们煎制好的牛肉，然后上火炖制，然后大概一小时以后给它装入专门的器皿，就是那所谓的罐儿，然后再上炉板，小火烤制大概两个多小时就行了。这是一个比较费时的一道菜。
0: 使用焖罐是俄式菜中一种重要的烹饪方式。在李翔看来，在进行焖制时，火候的掌握是对厨师的最大考验。
1: 我觉得这道菜的这个诀窍就是你不能着急，这是一道比较需要火候的这么一个菜肴，因为你时间短，它牛肉里面的蛋白质它长时间的靠着它容易溶于这个汤汁里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时间不到，这牛肉它不烂，你吃起来也不香，费劲，比较费劲，是这么样，你还是说得耐心来说，等这个菜时间到了以后，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靠制以后，它会这样。
0: 俄式菜受法式菜的影响比较大，然而它又不同于法式菜的奢华，处处透露出俄罗斯人讲究实际的本色。
1: 当时人们对待口味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到现在也一样，就是说因为咱们与俄罗斯这个北方人啊跟俄罗斯这边这个接壤的比较近，所以说他这边北方也当时也是比较寒冷，不像现在似的，所以说他也需要摄入一些高热量的东西来抵御这个寒冷，而且他这口味上酸甜辣北方人也都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说融合起来我觉得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这个食客他这个生活节奏他很快，等于说你短时间内像俄式西餐他有跟区别于法式西餐那种，就是说一道一道上，吃完一道咱们撤下一道再上另外一道，它有区别于法式这种节奏，等于说俄式西餐它特有的就是跟类似于中餐似的，大家伙点完菜以后大家伙都一块吃，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西餐中吃，等于说是这么一个节奏。
0: 时过境迁， 老字号。

0: 要迎接新挑战。
1: 根据它这个定位嘛，因为当时这个咱们定位的也是老百姓。
0: 三面临海，俄罗斯又有哪些海鲜盛宴？
1: 好加工，刺儿少，等于说你客人食用的时候，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食用。
0: 本期口述百姓身边的俄式风味，李翔。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苏联、蒙古、捷克等国家首先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北京也出现了其他的俄式西餐厅。新桥饭店西餐厅和莫斯科餐厅是最为知名的两家。
1: 它对咱们餐厅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主要它从它的硬件方面，它是比这个，因为它是纯国营的嘛，它的硬件条件上肯定比咱们这儿有一定的优势。
0: 面对强大的对手，大地西餐厅又该如何留住顾客呢？
1: 根据它这个定位嘛，因为当时这个咱们定位的也是老百姓，包括到现在咱们也定位的是老百姓消费起的西餐。
0: 莫斯科餐厅虽说俄式大菜做得正宗，可是简简单单一顿饭，人均消费就要花去普通工人月收入的1/3左右。而大地西餐厅经过及时调整，西餐品质没有变，价格却低了不少，一顿饭人均消费只要5-6元钱。这样的价钱在当时虽说依然偏高，但是与莫斯科和新桥相比，毕竟便宜了不少。
1: 当时这个西餐厅比较少，也算是一个比较时髦的这么一个消费吧，所以说应该说对咱们这个餐厅这个有一定的帮助，因为也是这个顾客比较多，每天都是忙不过来，在群众里面也有一定的基础了，有一定的口碑了，所以说咱们这儿这些留苏的呀，这些老一辈的人都来咱们店里吃，父带子子带孙子，这样一直到现在，包括现在也是有好多老人带着他们的下一代下两代来店里吃，对这片这个比较受这个老顾客的欢迎。
0: 好吃不贵才能获得老百姓的青睐，这道奶汁烤桂鱼就是一道卖相华丽价格却十分亲民的菜肴。
1: 首先它用的是黄油，先把一些面粉给炒，用小火给炒香了，完了以后咱们加入牛奶奶油，完了不停地搅拌，做成一种臊子，就是一种酱汁然后臊子完了以后，咱们把新鲜的桂鱼去净肉，切成片儿，以后上锅一煎制，完了给它码在器皿里，上面再浇上这种奶油臊子，完了是撒上奶酪沫，然后入烤箱一烤，烤出来就是金黄色，奶香扑鼻，口感它是比较软嫩，比较适合老年人跟小孩食用。
0: 俄罗斯北临北冰洋，东濒太平洋，西接大西洋，这也使得鱼类成为俄式菜中最为常见的食材之一。当然，俄罗斯人对于鱼肉的选取也很有讲究。
1: 桂鱼首先我觉得它是这个补气，它从食疗上面这块儿讲它是补气，另外一个它刺儿比较少，因为咱们取净肉嘛，它加工时它比较好加工，它刺儿少，等于说你客人食用的时候它就可以放心大胆的食用。
0: 处理好鱼，接下来就是炒面。要想让奶汁烤桂鱼达到色香味俱全的效果，这是尤为关键的一步。
1: 炒制这个黄油炒面这块也是需要长时间的小火慢慢炒，这个还是这个您火候不到，它是一种生面的味儿，您火候大了这面就会糊，完了您就得炒到色泽金黄时，这个面粉的这种香味能给它激发出来。这种
0: 这道菜的成败关键要看牛奶奶油与面的调配比例，
1: 比例高了它这个臊子它就会硬，到时候它就你吃的时候就是一种熟面的味道，它的奶香味它就会下去。比例低了您这臊子它不成形，它还是一滩水似的，你想牛奶跟奶油它都是液体，这样它会不成形， 啊，等于浇上这一层这种东西，您到时候会留下来，烤出来它会全塌下来，完了把鱼肉都给露出来，成品就不好看。啊，等于这样，等于过高或过低都不行，等于说您就得做合适了以后，它烤出来它是一个比较饱满的这么一个形状。
0: 新世纪新观念，创新刻不容缓。
1: 客人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什么样的口味菜比较受欢迎，他服务员会脑子里先有一个判断。
0: 他制作的蛋黄酱芥末鲑鱼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
1: 不用油炸，不用火，就直接就是抹上一些调好的酱汁，就入烤箱烤。
0: 本期口述百姓身边的俄式风味，李翔。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北京一批早已关门歇业的名厂名店陆续得以恢复，大地西餐厅也在筹备重新开业。但是此时的北京餐饮业早已是另一番景象，马克西姆、维兰、伊利快餐等西餐厅纷纷开业，法式大餐、意式大菜丰富着人们的餐桌。面对这种局面，大地西餐厅能不能再现往昔的红火，谁都没有底。
1: 起来很多的新的西餐厅，你还有没有你的竞争力？这是他当时很做有一定的顾虑。总的来说，应该是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吧。我觉得是因为当时据老师傅讲，你一开门，天天就是排队，老百姓还是比较认可。因为为什么啊？就是说，毕竟当时这个消费水平在那儿呢，每个人挣的都不多，而且大地又很便宜，老百姓吃得起，对吧？所以到时候这么多年也没吃过了，而且老莫、基辅这些都是比较，咱说实话比较高档的一些餐厅，等于说老百姓去那儿估计得攒半年钱，或者是攒仨月钱，他才能吃一顿老莫。等于说像大地餐厅呢，他就不用，他因为他菜品的售价就比较便宜，等于老百姓也吃得起，估计一个月能带孩子吃一顿。你说老百姓这块就是比较认可你这个便宜实惠，
0: 好吃不贵，再次成为大地西餐厅的制胜法宝。那时候老百姓都爱来这里尝一尝正宗的俄式风味，这道红菜汤就是顾客们点的最多的一道开胃好菜。
1: 汤在西餐里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西餐讲究就是先喝汤，然后再上凉菜、热菜，最后是甜点。这汤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咱们这儿这个红菜汤也是点菜率比较高的，因为几乎来咱们餐厅点菜的都点这个红菜汤，因为它的口感口味是酸甜。首先它会就是说你来到这儿点完菜以后，先上来一碗红菜汤，喝一口，首先您得先喝到酸味儿，然后再喝到甜味儿，这样它会对你的味觉等于说起到一开胃的作用。这样等于说你喝完这个汤肚里也有点底儿了，完了您再吃凉菜吃热菜。这样
0: 红菜汤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老师傅告诉李翔，这道汤里也有不少学问。
1: 做这汤时他需要一种原料叫红菜头这么一个原料，类似于就是那个萝卜似的那种感觉。它削了皮以后，它里面是有粉的有紫的，咱们得要那种紫色的，因为它经过长时间的加热熬制，它会把它那个颜色煮出来。注意一下这洋白菜时间别下早了，或者下早了以后它煮烂了口感就不好了，因为它你得吃的时候你得还要有洋白菜的口感。完了另外就是你掌握好这个酸甜的这个度，太酸太甜了也不行，然后你要味儿淡了呢，它就起不到你开胃的这个效果。
0: 1999年，李翔来到了大地西餐厅。虽然一开始他心里还有些不大乐意，但是跟着老师傅们学习了一阵子之后，李翔渐渐喜欢上了制作俄餐，他的做菜天赋也渐渐显现出来。此时正值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在饮食中寻求健康，这让李翔意识到高油脂高热量的俄式西餐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做出改变。 于是李翔和同事们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菜品。眼前这道蛋黄酱芥末鲑鱼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1: 不用油炸，不用火，要直接就是抹上一些调好的酱汁就入烤箱烤，这样呢它是非油炸，这些它的含油量这块呢它就是比较好，大大的比额它那降低了，这样呢年轻人吃了他会考虑啊，这道菜还比较不错，因为它口味上它有这个芥末，它这个也有一定的对年轻人喜欢这些刺激这块也是一些迎合吧，咱们考虑的就是创新了这道菜，它的口味就是咸鲜，完了有芥末味突出，就是这道菜，然后它这个鱼肉比较嫩。
0: 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酱汁的调制，为了掌握其中的技巧，李翔下了不少功夫。
1: 这个酱咱们这个是用的店里自己打的这个沙拉酱，这沙拉酱是用蛋黄打出来的，咱们也得试这个酱需要搁多少个蛋黄它才能在多长时间内烤制上色，因为你这个烤制时候你不上色鱼肉就容易烤老，等于说这些都是需要相互配合一遍一遍尝试出来的，这个然后包括这个芥末搁多少合适，太窜了，这芥末搁多了它对人的刺激太大了也不行，搁少了没味儿，咱就等于说跟这个菜名就不符合，这都需要厨房不断一遍一遍试出来的，才能推出这道菜。
0: 在李翔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大地西餐厅逐渐做出了一批符合现代人健康养生需求的特色菜，像蛋黄酱芥末鲑鱼、培根菲力牛排都是这里的食客们必点的佳肴。
1: 我们每次推出一道菜都会是先让厨师品尝，先让服务员品尝，因为服务员他平时跟客人接触的比较多，客人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什么样的口味菜比较受欢迎，他服务员会脑子里先有一个判断，这样呢等于说本店的服务员厨师都对这道菜认可了，咱们会适量的推。

可，咱们推出半天，咱也是没有用的。哎，等人这咱们说是每回推出一道菜，咱们都会有些这样的步骤，等到客人认可了，咱们会正式推出，是这样。

在北京，很多老百姓对于西餐的认识都是从大地西餐厅开始的。如今各色的西餐厅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遍地开花，但是人们对大地西餐厅却有着别样的情感。这家传承了70年的老店带给食客的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这里有很多老北京人的情感和记忆。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202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光阴流转，这条跨越山海的天路，穿过昆仑，连通西藏高原，彻底打破了高原的山海阻隔。它不只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悄悄改变着西藏的发展模样。

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今晚我们的节目主题是西藏音乐文学里的诗和远方，致敬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专访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刘一兰，讲述音乐文学镌刻天路荣光，书写雪域新篇的动人故事。

何为诗？诗是高远天空中的云朵，是牧人深情悠长的牧歌，是铁轨延伸处与雪山对望的静默回响。它不只是文字的旋律，更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用脚步丈量、用心跳回应的时代脉搏。何为远方？是列车驶过唐古拉山口时窗外翻涌的云海，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铺就的钢轨延伸向未来的希望。在刘一兰的创作中，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段地理上的通途，更成为情感与精神的纽带，将高原的古老吟唱与时代的铿锵节奏交织成新的乐章。他笔下的诗句既有格桑花般坚韧的生命力，也饱含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意。很多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奔赴西藏高原的梦想，在还没有亲身踏足高原之前，大家总会在歌单里寻找西藏的印记，靠着一行行饱含深情的歌词，想象着西藏的雪山、湖泊以及西藏独特的风土人情。今晚做客今夜有约打开心窗的嘉宾，是一位扎根西藏30多年、用一生笔墨记录西藏、讲述西藏的著名词作家刘一兰老师。他从上个世纪90年代离开家乡，扎根雪域高原30多年，见证了青藏铁路通车、高原跨越式发展的多个重要瞬间，创作了上千首歌曲，《天上的西藏》、《梦中的绿洲》、《爱在斯金拉措》等经典作品家喻户晓。其中笔下《梦中的绿洲》更是专门为

0: 天路建设书写，20年来持续诉说着高原发展和每一位筑路人的梦想。今晚将伴着温柔旋律，循着天路20年的岁月回响，一起走进刘一兰老师的创作世界，听听他笔墨背后的高原故事，聊一聊他在歌词文学里的诗意和远方。刘老师晚上好，欢迎您做客今夜有约节目。首先呢，还是要有请您跟我们的听友们打个招呼，问声好。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欢迎刘老师啊。当年呢，您离开家乡啊，奔赴咱们拉萨这一片心中的远方。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这座城市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1: 我是20出头，也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来到了拉萨。一到拉萨，我就感觉到是非常亮丽。首先是它的阳光、蓝天、白云这些，跟内地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这个之前呢，我就是也是做了点功课准备，读了西藏的好多文学诗歌呀、散文呀、小说呀。通过这些文学艺术，也是了解到西藏很神秘。这个后来，我是慢慢就进入了西藏这种状态，生活在这里，就是慢慢特别就热爱上了这种城市。
0: 那最初来到拉萨的时候，您从事什么工作？
1: 我是从事着一份新闻工作，我当时是当编辑记者，在一家报社。
0: 大概工作了多少年呢？
1: 大概有4-5年吧。
0: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是又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选择了扎根高原，把写歌创作西藏题材音乐文学当成了您的精神远方的？
1: 这个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年嘛，就说大概了到了96年的时候，那年我就看到这个西藏文化厅嘛，征歌，为了这个咱们的这个香港回归创作一批作品，我就写了几首歌，这一下子没想到就写了8首歌，又创作了咱们的这个主题晚会的这个撰稿，主持人的这个主持词，哎，那一下子就激发了我对这个歌词创作的兴趣。后来呢，就是这些作品咱们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进行表彰，我的那些作品有好几首都是获了奖，包括1等奖、2等奖呀、3等奖、优秀奖，我那些作品里面其中有5首作品就获了大奖。这对我一下子来说就是激发了我的对这个行业的兴趣。
0: 慢慢的就是深耕在这个行业里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除了刚开始20来岁，然后我们开始了这样的创作，激发了你的兴趣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是比较触动你的呢？
1: 因为从那个记者转型到这个创作歌词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有个准备的。因为为什么，你当记者的时候，你写新闻稿啊，写一些散文呀、写一些诗歌这些文学作品，一下子转型过来之后，哎，觉得写歌特别好。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平面的文字，它可以通过音乐的形式插上翅膀，还可以就是成为一种声音。它一下子我觉得这个是让这个自己作品传播的更加快捷啊。虽然是它短，但是它的这个传播方式上来说是一种新兴的那个传播方式，特别有兴趣。
0: 那刘老师，我能理解为您用歌词的这种表达更能够触动您自己的内心。
1: 是的，因为歌词啊，它是有限制的，它是不能太长，但是它有严格的韵律的这种规定。同时呢，它是通过音乐来结合，就是通过旋律来结合，再通过人声来演唱。这就不仅仅像一首 诗呀、散文呀，它是一个平面的一种文字，它是可以说插上翅膀可以飞得更远。
0: 就像您心中的诗意远方一样的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么在这30年的时间里，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了，一直坚持在写歌，那这种坚持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呢？
1: 一开始就是取得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开端，所以就激发到了我写歌词的这个兴趣。就在当年第一年嘛，就是我刚到拉萨市歌舞团作为专业歌词创作的时候，我一下子我就那个冬天我就写了，在43天写了43首，可以说每天写一首，写出来之后我就把它打印出来贴在墙上，一排一排的，那时候就是特别有成就感。其实我早期的那些作品有好几首成为经典歌曲，比如说咱们西藏呀，怀居拉萨呀，还有这个天上的西藏，这些作品都是我的早期的作品，一开始的作品。
0: 可以说是在这些创作当中你的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那也特别想问一下哈，就是咱们在20年前青藏铁路通车之前，我们去下乡采风，这出行可以说是不太方便的。那么天路贯通了这20年，出行条件也大幅改善了，你也是走过了我们高原的许多地方。那这些抵达的远方为您的歌词创作，它又赋予了哪些独属于我们西藏的诗意意象呢？
1: 这个感受是特别深切的，因为我是93年来95年第一次休假回家，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那时候从成都进藏的话，那个火车票特别紧张，就根本没不上票，我就坐着汽车到格尔木就往西藏走。哎呦，那个是很漫长，又有高原反应，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西藏真的是特别特别遥远，条件极为艰苦，尤其是在交通方面我们深有感触的。到了后来呢，到了2003年，那时候我随着这个宣传部、文化厅还有文联的一个联合的一个艺术家采风团，我们就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采风，沿着青藏铁路建设的那个基地走了整整1个月，走到格尔木又返回来。在那返回来的路上，哦呦，那是到了安多的时候我就高反肺水肿非常严重，一路走一路吸氧，直到到了羊八井的时候，一下子感觉到就完全就身体感觉的就好起来了。正是因为这种身体的感受，我就在路上，反正是在缺氧的那个晚上睡不着嘛，高反睡不着，我就其实那时候已经就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些梦中绿洲啊这些作品的一些雏形已经出来了，
0: 就有了一些灵感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刚刚您说了咱们是随了一个采风团。
1: 是的是的。那个采风团特别大，当时走的时候可能有20-30个人，走到那去基本上几位老人已经退下来了，已经走不动了，我是坚持把它走完的。
0: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一口气写了8首歌，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1: 回来之后我就写了8首作品，8首作品可能旋律写成旋律的有5首，这个后来有4首作品获了自治区5个1工程奖。
0: 刘老师，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就是交通是那么的不便哈。那现在可以说我们的青藏铁路这条天路串联起了沿线的村镇牧区，这20年来沿线百姓的生活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了。那当您行走在这些全新的远方采风的时候，你会捕捉到哪些细节把它又提炼成富有诗意的歌词文字的呢？
1: 其实我对西藏的这个交通的这个创作其实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说当时写了青藏铁路的8首，后来呢，就是 我又写了《拉里起落》，那首歌就《边疆儿女新向导》。去年又创作了一首《云上天落》，这是写川藏线的这个建设的。其实还有两三年前，我又写了《新时代新天落》这首歌。我一路其实对于咱们起落的这关注是还是非常重视的，或者说非常感兴趣。就包括不仅仅说起落，其实五年前嘛，我也创作过一首咱们的《再逛新城》。那个《再逛新城》也是在各种晚会上有好几个版本，很流行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些交通状况折射出我们西藏这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方面啊，老百姓生活肯定是受到这些，它出行非常方便，各方面加快了西藏跨域式发展的进程。
0: 那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铁路真的是为我们西藏带来了千帆覆地的变化，就是让外边的人想进来就很快可以进来，让我们西藏的人出行也很方便。整体上我觉得这个是随着就是铁路的这个修通之后，我觉得有几条线能够直接通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将来可以展望的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蓝图。
0: 除了您刚才说的之外，我觉得我们西藏这些年的自然环境也是有着很大的变化的。我们不仅仅像以前看到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在我的这个梦中的绿洲上就反映的非常清晰。你看，就是看见可可西里啊、藏羚羊啊，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啊、彩云啊、彩虹啊这些。蓝雷白望的风，伴着牧歌与我同行，这些都是非常富有与生动的画面啊，可以展现给这个内地的还是我们西藏的，就是一目了然，可以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0: 嗯，说的真好。就说您的这一首《梦中的绿洲》吧，我看见一道彩虹划过马蹄眷恋的草原，我看见可可西里藏羚羊多么恬静安详，蓝天白云下邦锦每朵为你盛开，南来北往的风伴着牧歌与您同行，梦中的绿洲是我生命的家园，诗中有画还伴着悠扬的旋律，就构成了这样一幅很美的雪山草原盛景。也想问一下刘老师啊，刘老师是既写散文随笔，也是深耕歌词创作，那究竟是什么丰富了您这文字的诗意与这种厚重感呢？
1: 我觉得是西藏的非常不同于内地的风景，比如说雪山草原，比如说森林湖泊，比如说大江大河，这些都是在内地是很难看到这么一个丰富的一个生态环境的。再加上西藏的文化也是跟内地是迥然不同，哎，就是这些都是，不管是它的自然还是人文风景，这些都给予了我一个创作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资源。
0: 嗯，那从而又把它化成了文字，化成了歌词。
1: 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
0: 嗯，那么在您创作的歌词当中，我知道既有这种比较恢宏大气的，适合我们晚会上的主旋律的作品，也有我们在街头巷尾广为传唱的通俗的曲调。那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又是怎么去平衡我们新时代西藏发展的宏大叙事和这种细腻文字的这种诗意表达的呢？
1: 作为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文艺院团的一个文艺工作者，哎，因为我是也是在单位担任了这个创研室的这个负责人管理者，这样子就是在参加各种大型活动的时候，有好多这个是政策呀还是主题需要把握的，哦，这样子就创作了很多的这个各类大型晚会，比如说自治区成立多少多少周年呀，比如说这个西藏和平多少多少周年，我是参加了好多大型晚会的这个主要的创作，从文案到歌词到主持词，这些都得去了解。比如说就是去年的咱们的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晚会，我是担任的文学总监。后面呢，就说我除了创作这些之外呢，也有个人的一个自发的创作，比如说对于这个旅游啊，对于风景啊，比如说像兰加巴瓦呀，像斯金拉措呀，像那个纳木措啊，这些风景非常美的地方也创作了好多歌，这些歌都在社会上广为传唱，比如说就是像我的爱在斯金拉措呀，还有这个天上有个纳木措呀，还有那个什么鲁朗梦中的天堂，这些等等等等，其实这些作品都是构成了我的一个整体创作的一个资源。
0: 嗯，那说到您的这个创作之路哈，30年了，回望30年的创作之路，也可以分为这样的几个阶段：90年代初刚开始的这种比较青涩的这种落笔创作，那到青藏铁路建设时期的这种纪实的书写，还有就是我们如今的这种新时代的创作。那么在这三个阶段的创作当中，您笔下描绘的诗意、高原远方的图景，它又是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转变呢？
1: 嗯，最开始实际上就是像天上的西藏啊，咱们西藏啊，还有这个兰加巴瓦，这些作品其实就是我在第一阶段第一个10年创作的。这些歌呢，就是说当时是由于

0: 与这个西藏的这个诗性感染了我，我自发的就创作的这些作品，在社会上这个传唱度很高。
1: 嗯，
0: 到了第二阶段，基本上就是到了这个我写《斯琴拉措》的时候，是因为这些作品是地方要打造一些旅游宣传的作品，我写了就像《爱在斯琴拉措》呀，《天上有个纳木措》呀等等，包括鲁囊我梦中的千桃，这些歌曲也是很流行，就是在社会上传唱起来了。这是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呢，就是我已经不限于在西藏的这些作品，我跟我的家乡，比如说天水啊，写了梦回大地湾啊，什么挂台颂啊，还有这个花牛红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名家演唱的，像松来跟云飞啊这些作品，在当地其实很流行的，也是就是超出了西藏这个边界，走向渠外，就是在我的家乡创作这些。哎，这三十年来就有这么三个阶段的一个。
1: 在这三个阶段里啊，其实大部分创作应该说是您的第二个故乡，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是不仅有自己的第二故乡，还有自己出生的那个家乡。
0: 是是是是。
1: 那您常说啊，这个歌词呢是记录时代的微型短诗。咱们青藏铁路、天路通车20年来，我们高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那您又是如何用凝练又充满诗意的短句来留存这20年来我们西藏发展的时代图景呢？
0: 每个词作者实际上就是伴随着每个时代在成长，也是每个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因为他每个词作者呢，就是说他每次要对每个时代做出自己的一种表达，一种赞美。其实这个我也在曾经在一个论文上也说过，我说歌词创作其实就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它有时代性，它有地域性，它有民族性。时代性就说那正是我们见证了西藏的这个天路的这个开通，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激情、这种所感所想就化作文字，化作歌词，在创作在歌里边，就是让它这个飞向远方。民族性呢，因为这个每个地方它不一样，因为它有显著的，就比如说民族性显示在歌词那边，就是我们的雪山草原，哎，这是西藏的这些元素要在这些作品中要显示出来。地域性那就是更是有这个我们的这些特色，哎，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你看我写梦中绿洲的时候，它有了藏羚羊啊，这些其他地域不会有的，所以这些元素给予我们创作者打开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窗口，让我们把这些元素就创作在歌曲里边。
1: 它有时代性，有民族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
0: 地域性。
1: 那您在表达时代性的主题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些你独属的一些感受呢？
0: 是的，这个每个时代真的是有每个时代的这个给作者就留下了一种冲击啊。就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刚来的那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地域风情这些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发展条件啊，各种条件真的是不一样。你看现在有些时候，我觉得你到这个流行区啊，你就感觉到了内地某个地方感觉不出来，因为它非常现代。哎，就是拉萨也是既有这个地域的这个民族浓郁的色彩，古城区啊，你到到柳无心区这些哦，它是太时尚了哦，你就感觉到就到了成都的某一个地方，哎，就是很时尚很现代化。
1: 也可以说是路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
0: 是的，
1: 我们交通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变化。
0: 对对对
1: 对，天路拓宽了我们脚步能够抵达的远方，一路行走的所见所闻，最终呢也是化作了一行行饱含深情的诗意歌词。稍后我们继续跟随刘一兰老师的讲述，走进那些被音符铭记的岁月，聆听天路如何在旋律中延伸，又如何在歌词里生根发芽，长成连接高原与世界的诗意桥梁。
2: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3: 一条天路贯通雪域高原，二十载岁月，高原换新颜。一句句歌词有着山河诗意，也有着词作者30年笔墨奔赴心中远方的浓厚情感。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特别访谈，西藏音乐文学里的诗和远方，对话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刘一兰，共赏高原上的歌词文学之诗，共赴天路铺展的辽阔远方。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今天我们和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刘一兰老师相约电波，深度解读西藏音乐文学里的诗意与远方。很多听众呢都是通过刘一兰老师的歌初识西藏，向往西藏。我自己呢就特别喜欢刘一兰老师的《天上的西藏》《咱们西藏》《祖国的西藏》这些作品，歌名呢直白纯粹，满含赤诚。那么在回望这些歌所承载的诗意，这和天路打通山海之后人们奔赴高原的远方向往又有着怎样深层的连接呢？还是想继续请刘老师跟我们聊一聊。
0: 西藏是一个非常让人沉醉的地方。曾经说过，你在西藏待3天可能就没什么，你待3个月也没什么，但是你待上3年之后啊，你已经走不了了。我想到咱们的马丽花老师对西藏的一个评价，说对于未来者，西藏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净土，对于再次者，西藏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离去者，就是一个曾经的精神家园，让人魂牵梦绕。我在西藏生活了34、5年了吧，也就是说西藏已经融入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它一直在激发着我有写不完的这种歌词作品。所以我觉得能够写出天上的西藏这样的作品是非常有它的理由的。
1: 有它的原因所在哈。
0: 嗯嗯、
1: 这也让我想到了天上的西藏的歌词了。珠穆朗玛那是古海的巨浪，我为你神奇的传说歌唱。其实天上的西藏它的意境是非常辽阔，可能也是无数人寄托向往的精神远方吧。那也想问一下刘老师，您在创作的时候那又是怎么去打磨这种文字的诗意，让没有来到我们高原的朋友先透过歌词就能够触摸到我们大美西藏呢？
0: 西藏是一个非常令人神往的地方。好多人就问我，为什么这个天上的西藏珠穆朗玛是那古海的巨浪。我说这个因为是它是西藏，原来是特提是古海。我对西藏的地质形成这些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所以这些句子出来，有些人认为它是一种什么夸张啊，或者一种修辞手法。我说因为你了解西藏之后，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因为西藏的美是真的是大美无言，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因为世界上的最高的地方就是咱们珠穆朗玛，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真的是创作起来真的是有那种无与伦比的那种优越感、自豪感。 我写《天上西藏》的时候26吧，很年轻，那种诗意的那个抒发哦，那种真诚啊，那种赤诚之心啊，真的是现在真的是还很难有这种感觉。
1: 嗯，那可能在那个阶段有独属于你当时的那份情感了。
0: 是的是的。
1: 嗯，这首歌呢我知道还获得多项国家级的文艺奖项的，那么历经20年仍然是被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天路带来了文旅互通，各族群众呢也是往来交融。那如今在品读当年你写下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在回望这一路采风的这些岁月的时候，那你又有着怎样的一些全新的感受呢？
0: 我觉得新字造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每次看到一座山一条河流的时候，你都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越看啊，越爱得越深沉，随着岁月的这个流逝啊，对西藏的那种情感越来越深，对他的认识也越来越 有新的这个想法。所以说西藏真的是一部看不完的书，一个写不完的一个奇才。
1: 嗯，那每当听到这些音符呀，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也依然能够温暖着你的内心，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今年啊，是恰逢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我们谈起书写天路的经典的作品，可能我们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您的这一首《梦中的绿洲》。那当年您去采风的时候，或者是当年您奔赴尚在建设中的青藏铁路一线这一片远方的时候，特殊的远方，那亲眼见证了筑路人不畏严寒攻克难关，就是有哪些直击内心的画面催生了这一首充满诗意的作品呢？
0: 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西藏的走一路啊，不同的这个风光，不同的这个景色，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时常过去的采风的时候，看到那个藏羚羊啊，看到黑金鹤啊，这些在草原上这个自由的这个嬉戏，哎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完美的这种画面，真的是。再有还有这个蓝天白云，那云很低，跟山都在连成一起，就真正的感觉到什么叫天边的感觉。再还有雪山，还有这个牧歌，就是远方传来这个什么牧羊姑娘的这个歌声，这些都很美很美。哎，就你看着看着就火车就过来了，就说这个青藏铁路的过来，哎呦，那种真的我感觉的那种美真的是就非常震撼人的内心的。
1: 那就是我们的这首歌的歌名呢叫梦中的绿洲哈，那这个绿洲它的意象就是很富有诗意的。那么站在新时代的今天，你觉得绿洲这个词又象征着怎样的一个时代的远方和发展希望？
0: 绿洲实际上是过去就是绿洲在沙漠之中的那些有树呀有那些的地方就是绿洲，在高原上尤其到了高原之后，到了戈壁沙滩的时候，有一片绿，一棵树或者一片绿色的这些东西，都让人非常一下子那种对人的那个生命的唤醒，生命的那种意象就出来了。其实这个绿洲在我心中的那种绿洲，其实是一个是人的心灵上的那种非常美好的一种敬仰的一种东西，还有一种就是说对于我们就是能看到的一种东西，就是说一个现代化的一种东西，都是构成了这首绿洲的这种歌词的这个意象。你看就是蓝天白云下绑紧梅朵呀，这些伴着我歌唱啊，这些藏羚羊，这些都是构成了我对绿洲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全新的一种理解。
1: 嗯，那我知道呢，就是咱们主题性的歌曲的创作当中还有这个相约青藏、神奇的铁笼等这样的一些歌曲，那特别想问一下刘老师，这些歌曲创作的背后又是表达着您的怎样的细腻的情感呢？
0: 《夕阳与青藏》这首歌实际上就是也是融汇了我们西藏的一些雪山、一些草原。这首歌是当时是亚东老师唱的，反正唱得很美，因为我们的梅朗多吉老师做的旋律，就是而且他这个旋律是

0: 很有创新的一个作品。完了之后还有神奇的铁笼，那就是真正也就是写我们的这个西藏的。这首歌是许莲华组合唱的，我觉得当时出来以后，就是这个作曲是我们的别洛老师，出来之后他是非常流行的那种做感觉，有个许莲华组合把他演唱之后，这两首歌都是获了咱们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5亿工程奖。哎，当在那个年代，在20年前，这些作品都是构成了我们西藏人民对铁路修通以后的那种美好的向往。
1: 那如今再想想这首歌的时候，心情是不是变得不一般了？
0: 这个听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非常感怀岁月，感觉到这那段岁月 那段时光给我留下的很美好的那种记忆。
1: 也有一种美好的期盼哈。
0: 是的是的。
1: 在您的作品当中，我知道除了宏大的这种时代的叙事之外，还有一些市井烟火里的这种诗意远方。那比如说欢聚拉萨，欢聚拉萨就写欢聚的温暖的画面。那也想问问刘老师，创作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又会如何去捕捉到人们那种真实的那种幸福感呢？
0: 这个欢聚拉萨这首歌啊，当时是1998年写的，就是为了1999年我们的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拉萨峰会场创作的一首会歌。当时这首歌其实写得很美，带上我们美好的祝福，让哈达在西域盛开，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头。这样的一个作品出来之后，就是当年1999年就是在这个咱们的全国民运会拉萨峰会场上出来之后是特别流行，一下子好多在布达拉宫上，就是各个单位啊都是举办了这个他的一个这个演唱就是大赛嘛，就是看哪个单位唱得好，很快的这首歌就流行起来了。后来这首歌也获了这个柴代中嘛艺术金奖啊，还有朱峰学奖，

0: 是咱们的难忘今宵这样的一个歌，哎，所以说这个歌呢也将近30年了吧，所以说这首歌是那种是表达了真的是对咱们西藏人民召开这样一个全国盛会的一个非常喜悦的这种心情，很有自豪感，就是为祖国来，盖碑呀、啊，为新世纪来喝彩啊，这样的句子真的是当时真的是没想到，就认为一首会歌达到的这一种效果，它是超出了当时的初衷的，哎，就是它后来成为一首流行歌曲了吧。
1: 可以说您创作的歌曲是特别多，近千首了，然后有不少作品呢，都是，属于优秀的作品。可以说是佳作无数哈，就是在这些作品当中呢，有表达美景的，有表达爱情的，不仅是歌词很美，也是富有诗意的。那有没有哪一首歌，就在写完的那一刻，让你的心是久久难以平复的那样的作品？
0: 应该是有这种，就比如说像《梦中绿洲》，我一写完之后，哎呀，我觉得这个歌词写得非常非常美，就是很能把自己心中对这个青藏铁路的那种情怀抒发出来。我感觉到这个歌可能要火，后来果然这首歌就火起来了，有咱们的老师亚东唱之后，又后面有松来呀、翻唱、谭维维这些明星都在演唱这首歌，哎，就说，尤其是在咱们的这个卡拉 OK 这些哦，它的点歌量是很高很高的，就说，这真的是我没想到的，所以我有些时候觉得这个大型的这些活动哦，真的是对它的曝光度呀、它的关注度这些都非常高。哎，能起到一个对我们的作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
1: 当人们喜欢您的歌的时候，从您的内心来讲，心情也是不同的吧？
0: 有一次在这个青藏铁路上啊，就是在这个正好在咱们青藏铁路上，我听到那个卧铺嘛，不是一堆人嘛，就大家都坐在那个地方，正好播我的歌的时候，我说这歌是我写的。人家看了一下，哦，都不敢说话，所以说这种幸福感其实好多人是难以理解的，比什么你挣好多钱呀，这些都开心，真的，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产品，确实是让人感觉到，你人的生命可能会走到一定程度上肯定也就停止了，但是他的作品，他能留下来。也许几十年，也许上百年，也许几百年，好，所以我觉得我一生误打误撞从事了这个专业，有一种无限的一种幸福感。
1: 它也是属于您内心的远方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远方就是一个是有空间的，有一种就是时间的。这些作品，经典作品就是为未来而创作的，就是它有足够的时间去支撑它。
1: 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您的一些感悟和体会。这20年来诞生了无数记录高原变迁的诗意歌曲，这些作品如同高原上的格桑花，在不同季节绽放出了各异的色彩，却始终扎根于同一片土地的情感深处。在今天，我们又如何依托天路带来的发展机遇，传承雪域文字诗意，奔赴西藏音乐文学更长久、更辽阔的未来远方，稍后继续分享。
2: 一条天路贯通雪域高原，20载岁月，高原换新颜。一句句歌词，有着山河诗意，也有着词作者30年笔墨奔赴心中远方的浓厚情感。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特别访谈，西藏音乐文学里的诗和远方，对话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刘一兰，共赏高原上的 歌词

0: 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今夜有约，打开心窗。今晚我们的节目主题是西藏音乐文学里的诗和远方。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刘一兰老师。刘老师，青藏铁路通车20年以来，您认为咱们西藏本土音乐创作环境、青年词曲创作群体又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天路这一条文化交融通道为诗一般的歌词创作又提供了哪些全新的条件呢？
1: 当时我们创作这一批歌曲的时候，是咱们自治区文化厅打造一张专辑，实际上征了好多歌出来。我们当时创作的，因为有好多歌我的这些作品都收录在那个专辑里边去了。后来就说断断续续，也社会上也有些写青藏铁路的，但不是很多。我记得当时2005年的时候，这个咱们的铁道部那时候有个铁道文工团做了一个征歌活动，因为我的这个孟州绿洲不是获奖了，当时跟铁路这些都在北京在获奖的时候，那全国还是有一批作品写青藏铁路的这个作品。后来呢，就是这两年，就是尤其今年为了这个20周年，我也看到了一些新的作品，又打造一个作品，那个就是还是就是说通过这20年来西藏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做了好多这些作品。其实我觉得这些作品都是反映了西藏的这个时代的发展啊，我们的这个西藏的这个整体上的一个繁荣景象。
0: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啊，它应该也有一些根基的，比如说我们西藏传统的民间歌谣、本土民俗文学，可能也是我们西藏音乐文学的原生的根基哈。那未来我们又应当如何来传承本土的文脉，守住独属于高原的文字诗意底色呢？
1: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民间的创作这一块还是挺活跃的。我看了好多年轻人，其实运了有些是运汉语的，有些是运国通语的，有些是运这母语写创藏族母语写的这些歌，其实都挺好的。他们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音乐的这个基础上，就是融入了现代的这种情怀、感情、色彩，其实做的还是非常不错。不是有一句话就是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原则。其实这些作品其实在社会上还是很多很多。
0: 我们常说青藏铁路是经济线、民生线，更是文化交融线、民族团结线。那这20年来，天路让各地文化双向奔赴、深度交融。那么在您看来，为我们西藏的音乐文学创作沉淀了哪些独一无二的，或者说是不可替代的精神内核和创作的素材呢？
1: 我想咱们的这个天路精神也是西藏老西藏精神还有这个两路精神的一个延伸和传承。有了这样一条铁路线，西藏的这个发展确实是能够突飞猛进，给西藏带来各方面的跨越式发展。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再遥远。这条线是我们也体现出我们党和国家对西藏人民的特殊的一种关怀和关照。
0: 音乐文学可以说是记录了时代，传承了文化。那您觉得新时代西藏音乐文学最核心的突破方向在哪里？应该如何深挖天路文化、民族团结、高原发展这些优质的题材，让我们的作品更加有深度、更有辨识度呢？
1: 音乐文学其实就是歌词创作，它的发展和突破，一个是需要更多的文学创作队伍来参与进来，因为这个现在年轻人嘛，现在写歌的也很多。二是要需要政府文旅部门的引流宣传和文化扶持，因为一首歌的这个制作还是成本越来越高了。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的文艺创作者还是要多听内地的歌，多听当下的流行歌曲，把这种先进手法，把这种文学表达方式和这个音乐的元素结合起来，创作出更加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0: 嗯，那我能够理解为是更具有文学性，也具有音乐性和时代性吗？
1: 是的，是的。
0: 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审美、文化的喜好都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那您认为我们的音乐文学该如何保持创作的生命力？
1: 每个时代的音乐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趋势，同时呢，人们的审美也在追求更加高级的艺术形态，音乐文学也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0: 嗯，刘老师啊，那站在新的时代节点，你有没有一些新的创作规划呢？
1: 新的创作规划其实是每个阶段，比如说今年有一个今年的创作规划，五年有个五年的创作规划，都是有的。就比如说我现在一直想做一个交响组曲，就比如说西藏长歌，今年我已经启动了，已经开始创作了。今年四月份我们不是采风嘛，我也写了几首，现在就是每年开始完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把它就完善起来，就是能够对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完整的表达。
0: 嗯，我们也期待您的新的作品哈。那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他是热爱西藏，也热爱音乐文学，也是在尝试创作。那作为深耕行业30年的前辈哈，那刘老师，您想对这些青年创作者说些什么？在您心中，未来的西藏音乐文学最美好、最理想的发展模样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现代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年轻人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现在的创作给更多的这个有才华者提供了广阔的这个创作的一个基地。他们其实现在一些年轻人写的挺好的，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这个流传下来，会突破，不管手法上呀还是方方面面，我觉得有更大的这个发展。
0: 谢谢刘老师。20年天路驰骋山海，30载笔墨温柔礼赞高原。再次感谢刘一兰老师今晚的真诚分享。一个小时的时间带我们重温了天路20年的岁月巨变，也让我们读懂了西藏音乐文学里的山河诗意与时代担当。从梦中的绿洲定格天路建设的震撼奇迹，到一首首新作描摹新时代西藏的蓬勃生机，您笔下的每一段文字、每一个音符，都是西藏发展历程中最鲜活的文艺注脚，也是天路精神最温柔、最绵长的时代回响。西藏的音乐文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风景抒情，更是扎根时代、记录变迁、传递温暖的精神载体。20年天路征程为西藏文艺注入了厚重的时代力量，一代代文艺工作者的坚守也让天路故事、西藏声音跨越山海，久久流传。亲爱的朋友，时间到这儿，我们今晚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想请刘一兰老师给我们今晚所有守候在电波前、热爱西藏、热爱文艺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段您的暖心寄语。
1: 大家好，音乐与文学在这里相遇，此时此刻我们深情俯视这片西藏大地，愿未来的西藏音乐文学永远怀抱这份来自世界无际的驰骋，让旋律穿过峡谷抵达更远的海洋，让诗句翻越雪山照亮更多的心灵，也愿

0: 你我无论身在何处，心中永驻这座高原，那里阳光正好，歌未央，梦正常。
1: 谢谢刘老师。好的，再次感谢今晚的嘉宾刘一兰老师做客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带我们读懂西藏音乐文学里的诗和远方背后的厚重内涵。在此呢，也要感谢每一位听友的深夜陪伴，祝各位夜安。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需举办2026年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及骨干培训。
1: 西藏民族大学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期间，中外嘉宾齐聚灵芝深度参访，实地感受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深度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西藏实践。请听报道。
1: 盛夏的鲁朗，云山如海，清新空气扑面而来，看着眼前的美丽景色，不少外籍嘉宾由衷感慨，这里满是高原特有的浪漫气息。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罗伯特·沃克。
3: 这里让我想起50年前我在瑞士成婚时的光景，这里的景致和那边格外相像，遍地草场开满缤纷鲜花，四周林木环绕，远处矗立着覆满积雪的山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市政融资部前副总裁詹姆斯·维弗。
4: 西藏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新婚情侣蜜月出行的绝佳之地，所以应当邀请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年轻情侣前来。
1: 中法融合菜料理美食博主、中法食欲文化交流大使安汝成。
5: 喜马拉雅山这么美，你去巴山溜达溜达，欣赏那些牦牛，看看它们吃草，是很舒服的感觉。
1: 参访期间，嘉宾们还走进林芝市藏医院，沉浸式感受千年藏医药康养智慧，现代化规范化的就医配套设施，让大家见证了传统藏医诊疗模式与当代医疗体系的完美融合。不少外宾还主动体验了头部理疗等藏医特色疗法，亲身感受高原传统医学在当下焕发出的全新活力。每日团结报巴基斯坦经济网执行主编穆伊兹·法鲁克。
6: 治疗过程中我感觉十分放松，整个过程舒缓又治愈。
1: 崛起孟加拉网媒记者亚斯敏·阿克特尔。
7: Construction is very well structured.
8: 医院建设很完善，很现代化，处处能闻到很浓郁的藏药味，医生也在帮助患者得到很好的治疗，实在是令人赞叹。我想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扶持。
1: 在素有高原碧玉之称的巴松措，雪山环抱湖泊，森林环湖铺展，原生态的高原水域风貌，让嘉宾近距离感受到了藏东南优质的水资源。循着水的脉络，他们走进农夫山泉西藏林芝饮用水有限公司，实地调研高原水资源保护性开发的实践路径模式。香港中文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主任教授周达成。
9: 西藏是亚洲水塔，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护下来，现在觉得这个发展很好啊。
1: 瑞中藏人商会会员伯乐迪特保罗。
10: 参观完水厂后我感觉极好，瑞士同样拥有优质水源，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矿泉水工厂，但这里水源品质上乘，令人信服。我对中国各级政府的政策印象深刻，他们明白保护生态时不我待，在我看来西藏在这方面的已经领先我们瑞士。
1: 三天的实地参访让中外嘉宾们深有感触，高原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统筹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百姓增收，走出了生态与发展共赢之路。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记者西蒂扎纳利亚宾蒂诺尔金。
11: 本届论坛围绕生态环境、绿色能源、气候变化展开探讨。在我看来，这是一场高质量的论坛。我期待今后论坛能办得更加圆满成功。
1: 中国外文局欧非中心副主任蛙春芳。
12: 西藏呢，相当于一块儿珍宝，这块珍宝需要我们推介出去。作为外文局本身就是具有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传播这个我们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样一个使命，我们希望能够协助西藏 做好这项工作。
2: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吸引了众多中外媒体记者进藏参访报道，大家深入林芝，实地走访，沉浸式观摩，近距离采访，在亲身感受西藏

0: 当发展的同时，也持续把发展进步的西藏报道给世人。请听报道。
1: 参访期间，中外记者走进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实地探访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的丰硕成果，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蓬勃向上的发展面貌，让记者们停下了脚步。大家认真记录，用镜头定格雪域乡村的幸福新图景。巴基斯坦经济网每日团结报穆伊兹·法鲁克。
2: 我是第一次来嘎拉村，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能发展得这么好。
1: 泰国国家广播电视台马尼娜·陶潘娜。
3: 我计划拍摄一些关于这个村庄的纪录片，以及他们如何提高生活质量，也许可以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榜样。
1: 从秀美宜居的嘎拉村，再到风光旖旎的卢朗小镇，从千年藏彝传承到特色产业发展，记者们边走边看，体验感受西藏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瓦努阿图国家广播电视台马瓦佩申斯。
4: I love the culture here.
5: 我十分喜爱当地的文化，这里的人们也格外热情好客。
1: 印度红色麦克风记者绍拉布·库马尔。
6: 此次前来，一方面是报道本次论坛，另一方面也想旅行采风，感受当地文化。现在四处走访，沉浸式体验这里的一切，感觉特别好。
1: 在论坛现场，各媒体记者深度参与，全程见证。第二次进藏报道的迪拜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持续关注西藏的开放发展与时代变迁。
7: 我感受到了这里真的是在快速发展，这次论坛也证明了西藏对外开放的门开得越来越大。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外国的企业、外国的投资家来到西藏，让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西藏。
1: 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春妮主持了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圆桌分论坛访谈环节，全程见证感受论坛的成效。
8: 生态环保、文化内核、产业发展这三个板块是串起了环喜马拉雅地区文旅发展的一个完整链条，给环喜马拉雅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是沉淀了共识和思路，很重要。
1: 参访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真实记录西藏的生态之美、发展之变、文化之韵，将自己亲眼所见的真实西藏展现给世人。爪哇邮报、巴黎雷达报、埃卡、普拉塞蒂亚、库苏马、内加拉。
9: 西藏 is a better place. 西藏 is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place.
10: 西藏风光绝美，是一处十分美好的地方。我会重点报道西藏文旅产业，希望通过我的报道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亲身感受西藏。
1: 中国外文局记者刘逸璇。
11: 我们的关注点偏向于西藏的绿色发展，想让更多的世界的观众了解到西藏的独特之处。
1: 虎鲸媒体集团阿里尤瑟夫。
12: It's a good way to promote.
13: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向世界推荐西藏的机会，期待大家都能像我一样来到这里，亲身感受这里的美景与人文。
1: 西藏台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确立全国枢纽、重点、特色三级旅游发展新格局。我区拉萨市、林芝市分别入选旅游枢纽城市、重点旅游城市。作为首府城市，拉萨市坐拥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世界文化遗产，是西藏旅游的核心集散中心。2025年，拉萨市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突破600亿元。全市文旅产业已从单一观光升级为深度体验的全域旅游模式。林芝市素是西藏旅游东进西出线路的核心枢纽，拥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等世界级自然景观，同时保留了独特的工布文化、门络民俗，是国际知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截至目前，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拥有5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西藏文旅对外推广的核心名片之一，游客美誉度和市场增长潜力突出。 本次入选意味着拉萨林芝两市在国家建设旅游强国、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0: 西藏台消息，18号至19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林芝举行。来自全国党校的140多名专家学者紧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主题，通过大会发言、分组研讨、教学科研等多元形式，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学术交流。河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徐航。
14: 法治中国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作为一个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整体，意味着我们对法治化的转型不是一个局部的修补，而是一个整体性的重塑。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主任教授张孝宇。
15: 我们西藏自治区啊，作为重要的民族地区，在实施过程中啊，要重点把握这么几层关系，要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关键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本次理论研讨会也是全国党校民主法治领域高规格的学术交流盛会首次在林芝举办，形成一批有深度、有价值、可落地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思路。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主任教授扎西多布杰。
16: 学习借鉴兄弟省区的先进经验，不断把全面依法治藏推向深入，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智慧。
0: 林芝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科研科区情市场研究科副科长高级讲师吴东培。
17: 对我们本地党校教师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对标学习机会，依法治藏就是筑牢边疆长治久安的核心抓手，将把本次研讨成果转化落地，助力平安西藏、法治西藏建设走深走实。
1: 13号到18号，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暨骨干培训，邀请相关资深宣讲员授课，来自阿里各县区的18名基层宣讲员参加，请听报道。
18: 这次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0: 在骨干培训课堂上，参训学员认真记着笔记，课后大家讨论的是怎么把大道理熬成香喷喷的酥油茶。2026年阿里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选手措勤县达雄乡下东村专职网格员索朗云丹。
18: 在培训中，我们深化了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政策的理解，学到了很多接地气的宣讲方法，真正做到了一再促学。我会用更多的鲜活案例和真情实感，讲好党的恩情与西藏的历史变迁。
0: 2026年阿里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选手改泽县基层农牧民宣讲员噶玛曲桑。
19: 我们来自不易的幸福生活，是各族群众殊途相亲、殊望相助、同心奋斗换来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培训刚结束，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就拉开帷幕。无论是国通语组还是藏语文组，选手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讲的是阿里的今昔对比，一句句掏心窝子的话说的是高原上的幸福日子。2026年阿里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选手噶尔县昆沙乡纳木如村基层宣讲员丹增加措。
2: 平时进行民法典宣讲，调解村民的纠纷，我就感觉到工作很有意义。希望通过这一次培训及比赛，能够提升我的宣讲技能，今后能更好地为群众宣讲。
0: 通过综合评比，比赛决出国家通用语言藏语组2026年阿里地区十佳基层宣讲员各5名，他们将带着新本领回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进每一位牧民的心坎里。阿里地委宣传部讲师团团长米马卓玛。
20: 以训促学，以赛练兵，全方位提升基层宣讲队伍综合能力，持续丰富基层理论传播形式，为阿里宣传思想工作夯实人才根基。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西藏民族大学2026年万声千师边疆行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拉萨市宁木县宁木乡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建功十五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组建了105支实践团队，共1000多名青年学生参与。学生代表王兴汉：
3: 要发扬传承老西藏精神，无论分到什么岗位，一定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怕脏不怕累，在基层练就本领，为民族团结贡献青春力量。
1: 学生代表强巴扎西：
21: 深入乡村一线，调研本地产业与集体经济的发展，结合所学发挥特长，助力地方建设。
1: 学生代表扎西确杰：
22: 我们将以青春之力为边疆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挺硬担当。
1: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设置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守边卫国等实践方向，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边疆基层作为实景课堂，把社会实践作为行走的大思政课，引导广大西藏民族大学的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能担当、做贡献。
0: 为深化闽昌对口教育支援，福建援藏工作队创建搭建闽昌名师工作室平台，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传帮带机制，开展示范教学、专题研讨、课题研究与资源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助力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3: 比如我们西藏话就是武夷山和尼斯坎。
24: 走进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的信息技术教室，援藏教师雷慧强正在授课。作为闽昌名师工作室的一员，他有近30年教龄，还曾获评全国模范教师。他的课语言风趣幽默，内容灵活实用，深受学生喜爱。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学生尼玛拉姆：
25: 李老师讲课特别清晰，教的知识实用有趣，还特别有耐心和爱心。我不仅学会了很多实用技能，还开阔了眼界，感受到了信息技术的乐趣，收获特别大。
24: 福建省援藏教师雷慧强：
26: 援藏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荣光。我想把我的教育情怀带到雪域高原来服务师生，也想用我的微光来助力孩子成长。
24: 援藏名师深耕讲台传道授业，远程云端课堂则打破地域壁垒，让更多福建名师与西藏学生面对面。这天下午的历史课将由福建省邵武市进修学校的王子莹老师远程教授，他以一只菜篮子的改革开放记忆为切入点，把抽象理论融入生动讲述，让孩子们在互动中轻松掌握知识点。教室后排，学校历史组的老师也当起了学生，认真学习福建优秀教师的教学思路。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学生丁增拉姆：
25: 受益匪浅，老师讲课的方式很新颖，通过画简易的思维导图，使我快速地理清了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24: 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教师陈涛：
27: 我们确实还有一些专业方面的差距，比如说王老师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讲得非常的鲜活，通过阶梯式的评价，让学生的学科素养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培养，让我从这堂课当中学到了很多。
24: 为切实提升本地教师教学水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藏队伍，闽昌名师工作室还大力推进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最近，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教师杨杰要参加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教师教学竞赛，他的结对师傅张志伟一有时间就帮他磨课，力争精益求精。杨杰：
28: 他经常会来听我的课，会给我一些非常专业的指导意见，对我个人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24: 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闽昌教育协作的纽带正越系越紧，先进的教学理念与创新方法跨越山海，持续注入藏东校园。两地学生也通过互通书信、互赠礼物结下深厚情谊，教育援藏的缕缕温暖正化作点点星光，照亮高原学子的成长梦想。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学生阿旺巴珍：
25: 我2025年的9月份去福建参观了，那里的风景非常秀丽。我与肖梦瑶同学成为了朋友，我们在通信的过程中互相介绍了对方的学校和家乡。
24: 福建省援藏教师闽昌名师工作室负责人黄少林：
29: 目前工作室的成员一共有10位，
4: 其中呢高级以上职称占65%。闵昌名师工作室将继续发挥福建原创教师的作用，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助推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
0: 西藏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0: 决赛前夜，总台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迎来收官。如约而至节目从北京启程，一路经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最终来到拉萨。节目在39天里做客7座足球热城，中章拉萨站将见证终极对决的展开。据了解，19号晚上10点播出的最后一期《如约而至》节目，除了多位嘉宾畅聊足球之外，更有我区唱作人丹真罗布、巴顿带来原唱歌曲《高原绿茵梦》，解说员念增扎巴倾情推荐草根足球赛事《石榴子杯》，高原球迷带来的精彩故事，折射西藏魅力，为决赛加油喝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以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积极配合推动金融强边富民3年行动方案落地，力争到2027年所有边境县实现2家银行机构常态化服务，重点边境乡镇网点覆盖率超70%。目前国开行林芝市分行计划今年开业，将成为国开行系统全国第5家2级分行。西藏银行、邮储银行4家边境地区分行支行也已正式开业。
0: 15、17，阿里地区将新增基础教育学位2600个，牧区学前教育覆盖率提至100%，资源向农牧区边境学校倾斜，完善食宿取暖配套，建好特殊教育资源教室等。
2: 近年来，朗县洞嘎镇依托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推行现代化高标准种植管理模式，高标准苹果种植面积2275亩，开展果树精细化管理，提供疏花、剪枝、施肥等持续性务工岗位，吸纳村内老人、妇女等群体用工约1000人次，实现群众顾家增收两不误。
0: 近日，那曲市巴青县举办建党105周年红歌比赛，本次比赛主题为唱响红色经典，礼赞雪域华章，设置了山河颂、礼赞伟大祖国、赤子心、致敬党与奉献、雪域情、欢歌幸福西藏3个篇章，来自全县各机关系统干部职工组建的多支队伍参赛，以昂扬风貌礼赞时代，凝聚奋进力量。
2: 7月21号起，拉萨市图书馆将举办第6期悦享拉图暑假活动。本次活动为期16天，将面向广大青少年举办 DIY 手工制作、民俗文化体验、科学实验、绘本阅读、爱国教育等活动。
1: 理论与实践，
0: 近期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数理行间的产业创新亮点引人关注。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实现量级式跨越。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新华社发表时评，赌石向新激发更强发展动能。时评说，产业之星映照发展活力。今年上半年，在经济大盘稳的基础上，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进的步伐坚定，新的动能累积。面对诸多风险挑战，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升级，中国经济持续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赌石而行，中国经济的底盘更稳。上半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5.2%。数据背后是传统产业焕发生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成长。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等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要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创新动力越强，经济增长的空间越广。当前创新成果转化效能持续提升，越来越多实验室里的好点子转化为生产线上的好产品，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保持定力，乘势而上，就要坚持创新引领，着力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持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要让更多经营主体成为技术突破的主力军，在实体经济沃土上不断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并非一日之功，面向未来要以优争先，以智取胜，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加快转型升级中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积势蓄能。
2: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林芝东部和南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林芝中部和西部、阿里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多云，9度到24度；那曲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8度；巴宜区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0度到24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东北风3至4级，11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4度；改泽多云，东北风4至5级，9度到22度；普兰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22度；山楂多云，3度到18度；安多多云转雷阵雨，2度到15度；当雄多云，6度到19度；索县多云，3度到20度；嘉黎多云，2度到17度；丁青多云，6度到20度；洛龙多云，6度到24度；芒康多云，4度到21度；左贡多云，6度到21度；茶余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波密晴转多云，13度到29度；米林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加察多云转阴，10度到26度；浪卡兹晴转阴，5度到16度；江孜晴转多云，8度到20度；南木林多云，7度到21度；定日多云转阴，7度到20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5度到12度；措那多云转小雨，4度到15度；尼拉木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8度到15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高君宇是武 斯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骨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十月革命的早期宣传者以及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成员之一，高君宇和蔡和森等人创办的中共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行动纲领，为建党初期党的纲领的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高君宇早年在工人运动斗争中积累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经验，形成了向导理论体系的重要论点。其中，维护党的领导权等观点在当时具有较强的预见性。高君宇是怎么从一名爱国学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他是如何领导我党初期的工人运动？为什么说他所创办的向导是来自工运一线的实践与理论升华？在《向导周刊》中，高君宇又为什么强调党的领导地位问题？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高君宇与党报第一刊《向导》。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高君宇在北京大学期间，从一名爱国学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并最终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1922年9月13号，《向导周刊》在上海创刊，这份刊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掀开了党的建设新高潮。向导当时作为党的重要舆论阵地，坚持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政策，解释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的方针大计，交流斗争经验，指导斗争生活。而高君宇作为主要编创者之一，在向导上发表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为自身权益斗争的文章。高君宇的文章以尖锐的笔触反映了当时国内的矛盾和民族危机。从1920年爆发的直皖战争，到1922年和1924年先后发生的两次直奉大战，导致百姓生灵涂炭，代表恶势力的军阀争斗是造成中国民众水深火热灾难的根源。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形势，高君宇分析道，这些军阀派系时而分裂，时而联合，都是为了各自土匪般的利益，全然没有国家意识、民族利益的观念，把民众视为草芥，将黎民百姓的生命视为儿戏。在文章中，高君宇说，封建军阀是祸害中国人民的反动力量，他们唯利是图，他们为所欲为，为了金钱，为了大炮，不惜出卖主权，而在欺压百姓上，兵痞横行霸道，荼毒生灵，为军阀意志从事，是匪帮和军棍。中国除了通过正义之军打倒军阀与官僚，没有别的解救出路呀。对于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利益交换的本质，高君宇在《向导》第82期《江浙战争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文章当中指出，中国军阀战争每次莫不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利用。帝国主义之所以各扶助一派军阀，并不是有深会特爱于其一派，乃是要借所扶军阀之胜利与发展，造成外国在华优越的地位。当时直系军阀控制着长江中下流域以及河北一带，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这些军阀，他们背后的靠山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势力。而皖系军阀控制着安徽、浙江、山东、福建等省，段祺瑞是典型的亲日派。奉系军阀的后台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之间是互相利用，各为其利。在《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这篇文章中，高君宇尖锐地指出，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作恶，我们已经享受够了，由他们供给军械便闹成了舞刀弄枪南北战，由他们供给金钱便产生了寡廉鲜耻的安抚系，到了现在弄得全国到处日夜不宁，我们就这样垂手待毙吗？我们应当起来追究这些造恶的成因。高君宇在《向导周刊》中发文大声地疾呼，唯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两座大山，唯有坚持工农联合，唯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才有出路。打倒军阀与官僚，要人民自己武装起来才能得到，绝不是利用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才可以达到目的。

只是一介书生，但是他注重去工人群体当中获得一手资料，还有亲身斗争的经验。在发起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走入工农群众中间，紧密联系斗争实际。他先后以

另外，他派人去长辛店和唐山参加当地工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高君宇是比较早的同情第四阶级的，他认为工人群众作为机器大生产时代发达生产力的代表，理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议事参政的权利、知识的获取和企业以及国家的管理，不应该由权贵所垄断。劳工阶层不应该成为受控制和被摆布的奴隶。只有在受到教育的基础上，产业工人才明白受苦受难的深层社会原因，才可以掌握理论武器，有理有据、有利有节地跟军阀资本家去做斗争。党组织不但在北方的铁路、矿山广泛地组织工人们上夜校，1922年2月，又深入到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为聚集的上海，去创办起了平民女校，对象就是那些产业女工，目的是唤起女工们争取劳动权益的意识，从而唤起家庭每一个成员的平等平权思想意识。当时高君宇还把平民教育作为提高工人意识的一种办法和行动途径。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第14号，高君宇写道，从前的战争是国与国或族与族的战争，以后的战争应当是被治者对治者的，平民对官贵族或劳工对资本家的战争。高君宇对我党领导工人运动做出了精辟的见解，他说，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

有作为的政党。在向导第四期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的文章当中，高君宇写道，作为一个无私无畏的政党，唯有亲切于群众的利益，才不会在革命的群众前落伍。要把党的使命和群众的利益结合到一起，把党的工作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仅仅在1922年10月的一个月当中，就爆发了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山海关铁工厂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等比较大规模的罢工。这些运动极大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虽然有的罢工活动确实失败了，但是鼓舞了各地工人的信心。1923年2月，高君宇亲自参加领导了北京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3月，他又参加领导了广州纱面工人大罢工。他积极参与工人讲习所的活动，不断地为向导周刊撰文，介绍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而且通过向导这份刊物的广泛发行，不断推动着工人运动的深入开展，也不断提高了工人斗争的能力。高君宇在向导上发表的多数文章，准确地预见到党的领导地位问题。他仔细分析了中国国内的革命阶级，在向导第四期《读独秀君造国论疑问》的文章中说，资产阶级恶意在外国资本主义的阻害之下尚未能迅速发展，是幼弱的。中国无产阶级因经济情形落后的缘故，亦尚未能壮大，这就决定目前的革命是两阶级都要来做。但资产阶级的革命是要建立一个有产者的专政，与无产阶级革命是截然不同的。高君宇同时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推翻共同仇人的政治连锁，但是无论如何，无论何时，无产阶级要独立地组织起来，不能因连锁而放松了他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结成第一次合作的统一战线当中，高君宇深刻地意识到同盟中党的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强调，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要站在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的。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实行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事实。同时，中共党员保持其在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的独立性。高君宇就是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在1924年1月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担任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一些职务。当年10月，他又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并且协助孙中山平息了广东商团的叛乱。1924年12月，高君宇陪同孙中山北上，协助开展即将于1925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针对孙中山派人跟各地军阀联系挂钩，高君宇是大声的疾呼，如国民党还不在群众前明确表示与军阀断绝缴合，或退一步依据革命原则与他们中有所抉择，则会使人民把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党当作甘心做日本爪牙的张作霖、段祺瑞一律看待呀。1922年11月，针对国民党对唐山工人罢工的暧昧态度，高君宇指出，唐山矿工罢工只是37000苦同胞对英国资本家鞭挞而起的反抗。我们要恳切地忠告国民党朋友，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它时时刻刻应当维护的是民众的利益，不是危害民众的封建军阀的利益。国民党的朋友啊，将孙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的旗帜高高竖起，向民众的当中来吧。离了群众努力，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唯有是团结了劳动群众的。长时间的跟国民党体系打交道，高君宇对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有着清醒的认识。相对于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放弃的国共合作中的领导地位，高君宇认真分析了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情况。

对他们进行了区别对待。对当时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等人提出的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国际地位、失掉英美同情的论调，以及这些人反对联俄、融共、绝对不能党中有党的言论，高俊宇保持了高度警惕。他在《向导》周刊当中发表了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的文章，他预见性地指出了国民党右派分裂革命同盟的倾向。高俊宇当时在文章当中说，对国民党分化不但不要痛心他之不可避免，且当欢迎此种分化之以来，因为只有经过革命洪流之冲刷和淘汰，才能使他们组织上真正革命化。高俊宇基于科学的阶级分析提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深刻的、有远见的。因为仅仅一年多以后，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就占据了国民党集团内部的舆论上风，开除了李大钊和曾经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的国民党党籍。虽说早在五四运动之前，高俊宇就对陈独秀非常的仰慕和崇拜，陈独秀对高俊宇也是非常赏识和器重，但是二七惨案以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观点初露端倪，他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力量，对工人运动采取了取消主义态度。高俊宇跟陈独秀在政治上开始分道扬镳了。当时他在《向导周刊》第四期《读独秀军造国论疑问》当中说，无产阶级叫资产阶级为壮，这不只是现在的现象，任何时候都是一样。因为无产阶级那一时总是较多数，只要他们团结起来，尽管无产阶级不掌握生产资料，但只要加强斗争，武装起来，就会有胜利的曙光。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当中，高俊宇独具意识地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比如说，特别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这些都是极具前瞻性的，对于正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怎么处理好与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对于党的发展都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高俊宇写文章向来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可读性强，用大量的事实代替纯粹的理论阐述，文章标题还会发人深省。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国民党报纸不应当有这样的记载。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等等。高俊宇发扬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到的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同时采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善于阶级分析。而在文章表达上，他极具梁启超《新民体政论文》的写作风格，材料丰富而恰当，论题呢透彻而通俗，具有深刻的指导性，更闪烁着五四精神的光芒和革命斗争的睿智。高俊宇为了使党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巨大的宣传鼓动效果，经常使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产物，也就是用标点符号进行辅助议论和说明，剧中经常用叹号、问号、破折号等标点符号来表达惊叹、激愤、怀疑、转折递进等等逻辑，笔锋也经常带着感情，既有对反动势力的深恶痛绝，也有对劳苦大众的阶级同情和对革命斗争的赞颂。他写的文章读起来既发人深省又令人振奋，向导在当时的读者当中影响力巨大，甚至远在法国的读者来信说，向导飞渡重洋传入我们的心灵，如梦初觉呀。国内的劳动群众得此大雄无畏、单刀直入的向导，敌在眼前，枪在手中，决战非远，胜算可操。高俊宇作为中共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建党初期党的建设和国共两党合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1925年3月5号，高俊宇因病离世，但是他用经验和智慧写就的翩翩战斗檄文引导了我党早期的工人运动，
特别是他跟蔡和森等人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刊》，成为上世纪20年代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典型范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16号至18号在林芝举行的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其中包括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内阁直属国家土地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土局签署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与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聚焦环喜马拉雅山区气候变化与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议题，打通科研、人才和民生项目合作通道。全球首个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在补齐西藏广袤基层高原病救治短板的同时，也为环喜马拉雅其他国家和地区

五地市经济发展要素的流动。同时，随着国道109、国道318、国道219等进出藏大通道提质改造加快实施，从国道318进出藏路程减少了120多公里，时间缩短了5个多小时。18号至19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林芝举行，来自全国党校的140多名专家学者紧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主题，通过大会发言、分组研讨、教学科研等多元形式，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学术交流，形成一批有深度、有价值、可落地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思路。这也是全国党校民主法治领域高规格的学术交流盛会首次在林芝举行。日前，区直机关深化模范机关建设推进会暨第三批四强党支部第二批四好党员命名评定会议在拉萨举行。会议系统部署了深化模范机关建设各项任务，集中命名评定区直机关四强党支部四好党员，以典型示范引领机关党建提质升级，奋力推动党建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十四五期间，阿里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累计植树230多万株，造林绿化5万多亩，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9.05万平方公里，56%的国土面积全部纳入保护范围。同时，全地区金丝野牦牛种群扩大到500多头，藏羚羊种群扩大到超13.9万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在阿里高原处处可见。为了不断丰富文旅发展业态，林芝市嘎拉村依托278亩桃林、1200多株野生桃树，打造3A级桃花源景区，引导群众以土地入股成立旅游合作社，经营民宿，运营民宿体验配套，打造红色研学展馆。去年以来，桃花源景区接待游客2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00多万元。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1: 1949年初，李玉森夫妇遇难前3个月，南侨总会总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迎来了一位操厦门口音、着蓝色中山装的花甲老者，自称受中共中央所托前来拜访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这位老者正是陈嘉庚结识30余年的老朋友庄希全。

0: 他与陈嘉庚一样祖籍福建厦门。寒暄后，这位亦师亦友的同乡道出了此行使命。
1: 嘉庚先生，我这次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邀请您北上。
2: 北上？
1: 是啊，毛主席让我向您转达，本公司即将开业，邀您北上参与经营。新中国成立在即，毛主席请嘉庚先生务必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2: 老兄何德何能，怎堪如此重任呢？
1: 嘉庚先生，您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呀。我先来打前站，中共中央还将正式向您发邀请电。
2: 啊，这些都是虚名，鄙人还是做做外围工作好，与政治实为门外汉呐。何况年龄已老，又不通国语，如此参政恐误国事啊。
1: 哎，嘉庚先生过虑了，您多年来苦心奋斗，所谓者何，无非为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安康，如今新中国成立在即，不能不赖有嘉庚先生之功劳啊。中央政府邀请先生北上，实为理所当然。再者，世上国语不通者何止先生一人呢？但其交往生活依然，嘉庚先生又何以之为难处？先生虽然七十有六，但何来老态呀？古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何况嘉庚先生一生心系国家，这份情感无法割舍，壮心又岂能输过古人？
2: 我在延安拜访过毛主席，信得过他，如今盛情邀请，实乃却之不恭啊。只是
1: 啊，先生还有什么难处，请尽管说。
2: 我北上敬贺不打紧，但这边当局会不会因此为难，甚至加害我的家人，影响他们在南洋的事业？
1: 嘉庚先生，可否事先发表声明，不是你要回去的，而是国内邀请的，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顾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不理智的做法。
2: 我考虑考虑再回复你。
0: 庄希全离开后，陈嘉庚一人在颐和轩沉思许久。他想起了十年前与毛主席在延安的会面，见到了他在《西行漫记》里读到过的共产党人，认识了在斯诺笔下有些像林肯的毛泽东。
3: 嘉庚先生啊，赞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中国啊需要统一强大，需要一个领袖领导。只是这个领袖啊，也不是他蒋介石蒋委员长说了算呐、啊，
2: 那是谁呢？
3: 是广大民众说了算，也包括你和你们全体海外的侨胞啊。
4: 王峰同志，卑职王秉仁奉命回国述职。
3: 秉仁，我问你， 第二个任务为什么还不执行？
4: 报告王峰同志，加更先生是我的校主，也是华侨敬仰的领袖。
3: 你要明白，这是任务，不是个人儿女情长。陈嘉庚不能为党国所用，就绝不能留给共党所用。
4: 是，王峰同志。可当下党国存亡时刻，需要依靠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拯救党国，所以我恳请暂缓这次任务。
3: 你是保密局的老人了，你应该清楚保密局的家规。
4: 是，王峰同志，我立即回去执行。

0: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向陈嘉庚正式发电，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全国人民解放胜利在望。
1: 嘉庚先生，朕跟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初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整个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为望，中望所归，今请名家伯来参加会议啊，苏电欢迎，并起此呼毛泽东。
0: 这一晚的颐和轩，一盏台灯下，一位76岁的老人恍若再一次看到了10年前延安窑洞里的烛光，那一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希望。
2: 毛主席，军舰，革命大功将告完成，何胜兴奋，严寒后绝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感多如命，为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失位，殊非素质，千起原谅。陈嘉庚。
0: 就在陈嘉庚下定决心准备回国之际，发生了李玉森夫妇遇难的事件。也正是这件事，让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派林峰火速赶往新加坡。
3: 爸爸。
4: 哦，阿峰，
3: 哎，
4: 你来了，
3: 刚从颐和轩过来。
4: 哦，
3: 看望嘉庚先生
4: 啊，
3: 还有文慧。
4: 哦，文慧好些了吗？
3: 嗯，她很坚强。
4: 嗯，玉森夫妇与我是至交，这次双双遇难，我们深感悲痛啊，更别说文慧这个小姑娘啊。你和文慧从小一起长大，有空也多去陪陪她
3: 啊。哎，爸爸，我会的。
4: 嗯，阿峰啊，这次的任务很重要，安全护送嘉庚先生北上，不仅是中央的指示，也是全体华侨的期盼啊。嘉庚先生可不是一个人北上，他代表着海外千千万万华侨对祖国新生的向往啊。
3: 是的，爸爸，周副主席也一直在关注这次任务。
4: 哦，
3: 从坐什么船，谁来接送，中途如何保护，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询问。
4: 嗯，细节见真章，危难显真情，这也印证了嘉庚先生的预见，共产党不仅能打江山，也能治天下呀。
3: 毛主席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1000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彻底击碎了国民党借长江天险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
4: 是啊，是啊。今早的报纸刊登了南京解放的消息，也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的灭亡。
3: 嗯，
4: 据王毅，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啊，中国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呀、啊。
0: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抵达北平，受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和北平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5: 主席啊，从去年5月1日，你致信任超、彭山两位先生，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做了进一步阐释，到现在也才过了不到一年呢。我们就实现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啊。
1: 是啊，今天见到任超、彭山二公，我很高兴啊。学是他们欢迎我们呐、也是我们在欢迎他们哦。
5: 是，
1: 我们要感谢他们，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在今后的政府更造中或其他更造中，他们啊都能够做出贡献啊。哎，对了，加更先生回归的日子定了没有啊？
5: 定了，5月5日。主席请放心，护送加更先生的行动啊，我都亲自部署或安排。
1: 好，太好了。珍贵抗战能够取得胜利，加更先生和海外的华侨功不可没呀。原来呀、在珍贵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加更先生摒弃了国民党蒋介石，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人民革命一边。加更先生这次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不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啊，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侨啊。

0: 林风格，
1: 嗯，
0: 你看，太阳冒出地平线了。
2: 是啊，破晓时分的旭日总是格外灿烂，大地也光明起来了。
0: 这就像我们向往的新中国，日出东方。
1: 文慧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最爱看日出，我们常常半夜就起来守着等着，就是为了陪你看日出。
0: 当然记得了。我还记得呀，我总是靠在林峰哥的肩上就睡着了。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林峰哥，有一件事你要保密啊。
1: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啊、
0: 你保密。
1: 好，我保密。
0: 过几天我就要跟嘉庚博回祖国去北平了。你笑什么呀？
1: 这件事我当然要替你保密了。文慧，你们5月5日出发，先到香港，再转到天津塘沽港，最后坐火车到北平。
0: 对呀、啊，林峰哥，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文慧，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次来新加坡是受党中央的委托，前来保护从新加坡取道回国的民主人士，还有留学专家。怎么，你好像一点都没有惊讶的样子。
0: 其实，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了。
1: 文慧，
0: 林峰哥，
1: 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的爸爸妈妈，这都怪我。
0: 林峰哥，你不要这样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残暴的国民党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也常常在想，如果爸爸妈妈还在我身边该有多好。但是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我现在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保护好嘉庚博，不要让我们爸妈的悲剧再次发生在他的身上。
1: 文慧，不会是你一个人在保护嘉庚博，有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在保护嘉庚博，也在保护着你。
0: 谢谢你，林峰哥。你知道吗？爸爸以前时常告诉我，北极星的方向就是我们向往的北方，这也是爸爸渴望看到的光芒。虽然他离我而去，但是他留下了向往，他向往北平，向往新生的中国，一个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陪嘉庚博回到祖国的怀抱，也是完成爸妈此生的遗愿。
1: 文慧，我一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0: 林峰哥，
1: 怎么了？文慧，
0: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1: 答应什么？
0: 我们一起回去。
1: 我们本来就是要一起回去的呀。
0: 我要你亲口答应我，好吗？
1: 好，我答应你。
3: 专员，南京三号电报，
4: 快拿过来。
3: 是。
5: 总部截获密报，陈嘉庚北上已定，三日内务必行动，这是南京方面的命令，完不成任务，后果你自己清楚。
6: 王炳仁掏出怀表，时针恰好指向了12点，一个新旧分界的时间点。他望向窗外，月光皎洁，却照不亮内心的阴沉。
4: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王炳仁当年怀抱着一腔热血，立誓追随党国，轰轰烈烈，光明磊落，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落得要去做这种龌龊勾当的小人，这就是我。

0: 现在出发吗？
1: 嗯。
0: 哎，您坐好了。
2: 哎哎哎，看我这记性，老周，你等我一下。
0: 哎，先生怎么了？
2: 人老了，公文包忘了带。
3: 夏更博。
2: 哎呦，文慧啊，是不是给我送公文包啊？
3: 是您的电话，说有急事。
2: 哦，好。是谁找我呀？
3: 哦，是。
4: 一个无意打来的电话，让陈嘉庚躲过了一次精心布置的暗杀。司机老周当场死亡，陈嘉庚与李文慧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直到这时，陈嘉庚才真正意识到，一只背后黑手正在伸向他。
1: 嘉庚先生，还在为老周的死难过呀？
2: 老周帮我开了这么多年车，却无辜因为我遭此劫难。
1: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开始对您下手了。
2: 卑鄙无耻！
1: 北上日期日益临近，我担心这只是开始啊。
2: 他们吓不倒我的。
1: 嘉庚先生，您的安危是我们全体华侨都关心的大事啊。当年您避难爪哇，安全归来新加坡时，我们都欢欣鼓舞。现在您要北上，我们都在期盼您的安全到达呀。
2: 表忠，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死也不算妖兽，倒是家人都替我担惊受怕，让我有些不忍呢。昨晚深谈，儿子国庆还在苦劝我不要回国，他担心的是一旦我回国，恐殃及池鱼，蒋介石会对我的家人下毒手啊。
1: 嘉庚先生，暗杀是国民党的惯用伎俩啊！从国民党策划和制造教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文惨案等一系列惨案至今，多少爱国民主人士惨遭暗杀呀！国庆的担忧不无道理，他们确实狗急跳墙了呀！
2: 哦，
1: 嘉庚先生。这也正好说明他们的末日到了。你知道吗？如今长江以南的解放战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进南京之后，一个月内又解放了武汉、九江、南昌、杭州等百余座城市啊。
2: 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
1: 是的。
2: 德中，不管怎样，我已经答应毛主席北上了，我一定会信守诺言的。新中国需要我们，这是使命啊。所以回国是必然，北上是归途。
1: 好，既然您有此决心，我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个人会专门负责您北上的。
2: 谁？
1: 我儿子林峰。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4: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聚，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三集。
1: 嘉庚伯，我的身份您都知道了，此行我是受中共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所托，前来保护您北上回国。
2: 啊，待我转为，谢谢毛主席，谢谢周副主席。
1: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钱之光同志，也很快会来到新加坡，他是这次护送行动的总指挥。
2: 好啊，一切听你们的安排。
1: 嘉庚伯，还有一事需要向您报告。
2: 什么事啊？
1: 就是关于您那位集美校友的。
2: 你是说王炳仁？
1: 我们在南京的地下党组织截获重要情报，李宇森夫妇和司机老周遇难，都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站所为。海外站在新加坡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国民政府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
2: 啊，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你是说这都是炳仁所为？
1: 是的，嘉庚伯。
2: 对国民党蒋介石，鄙人早已不抱希望，但是炳仁，他是我的挚友，当初在爪哇是他挺身相救，与我是有救命之恩的。可救我之人又岂会害我呀？
3: 6年前的1943年，日军攻陷新加坡，陈嘉庚离开新加坡到印尼避难。在印尼一所华文学校教书的集美校友王炳仁得知这个消息后，想尽办法找到了陈嘉庚，并把他接到家里，和家人担任起保护陈嘉庚的重任。
4: 你们检查证件。
5: 皇军，这是我们全家的证件。
4: 这个人为什么坐着不起来跟皇军敬礼？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是我的叔叔，叫李文学。他是个聋子，聋子听不到声音的啊。
4: 去劝下，你的照片对比一下，像不像陈嘉庚？
6: 少佐，他没有胡子，看起来不是。
4: 你过来。
5: 我
4: 看看这张照片，有没有看过这个叫陈嘉庚的人？
5: 没有。没见过。
4: 我告诉你，日本皇军正在抓捕新加坡逃犯陈嘉庚，如果发现一定上报，奖励100万吨。如果窝藏，一律按军法从严惩处。
5: 是是。
4: 开了。
6: 嘿。

0: 我得离开这里了，虽然化了妆，但是在南阳认识我的人太多了，难免会被人认出来。不走，会连累你们全家的。不行，小卓，现在离开太危险了。病人，万一我不幸被捕，敌人必强迫我做傀儡，为他们办事，说好话，我绝不从。 那时，我即以一死谢过。
1: 小主，集美学校的校友们，把您安全的重任交付给我，我就是死，也不能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从香港乘船到新加坡，此行他带来了一封给陈家庚的电报。这封电报中只有一句话：“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
3: 林峰同志，这次行动特殊，是由党中央直接部署。我出发前，毛主席、周副主席 还亲自过问了行动的每一个环节。
2: 老钱，这次护送陈家庚先生的路线按原定计划是从新加坡乘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到东北或华北解放区，因为中间隔着大片国统区，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路上交通极不安全，所以走海路。虽然海路相对安全，但港英政府的阻挠、破坏、台湾美蒋海空军的干扰、拦截，也同样有风险。
3: 凡事啊，小心谨慎为好。我以船运公司老板的身份，送嘉庚先生北上。
0: 林峰，安全送嘉庚先生上船的任务，就由你来负责。好，您放心，这次我绝不会让文慧父母的悲剧重演。
3: 原来，这家华润公司由中共香港分局开设。 华即中华的华，润取自毛泽东自润之的润。安全护送陈嘉庚，成为华润公司一项特殊的政治生意。1949年5月9日，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周密部署下， 陈嘉庚从新加坡乘坐国泰号轮船安全抵达香港。按照计划，将于5月28号乘坐捷胜号客轮北上。王峰同志现身香港，王炳仁也从新加坡抵达香港。此时，国共谍战到了最后关头。
4: 陈嘉庚已经到了香港，受属下无能，没能在新加坡拦截住他。病人呐，上峰对你还是挺关心的。前线战事紧张，为安全起见，已经将你家人转移到台湾了。等你完成任务，
5: 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台湾，和他们相聚。谢谢王峰同志对属下全家的关心。陈嘉庚的影响力你我都清楚。上峰对你没有能在新加坡完成二号任务很不满意，是我替你担了责任，才没有怪罪下来。
4: 此次再出纰漏，恐怕我不好交代，你也不好交代吧？是，马峰同志。病人呐，陈嘉庚如果回国，后果不堪设想，会有一批接一批的华侨跟随他回国，就像当年的南桥机工。 党国是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这把枪就是上峰特意让我带来。
1: 给你的。这是明日兰心大戏院，你亲自带队去执行二号任务。
3: 王峰同志，能不能派其他的人执行这个任务？
1: 你还不清楚吗？要么完成任务，要么子弹一旦上膛，就没有回头路喽。
3: 回头路，十年前加入党国，我就没有想过回头路。
4: 香港兰心大戏院，一场粤剧刚刚开演。陈嘉庚按照事先的安排，与香港的诸位好友一起看戏。就在此时，林德忠匆匆进来，坐到陈嘉庚的身边，偷偷塞给他一张小纸条。
5: 嘉庚先生，今天这场戏讲的是狸猫换太子，特别精彩。
6: 好啊，一场好戏开锣了。
7: 嘉庚先生，专车就在后门，第三幕戏开演后马上前往后门第一个通道，有人接应。
3: 你们几个给我在出口盯着。
8: 是。
3: 见到陈嘉庚出来后马上向我发信号。
8: 是是
9: 是。那我们开枪吗？
8: 对啊，我们开枪。
9: 我们开枪吗？
8: 是。
3: 不行，这是公共场合，你们只需要负责盯住了人。上峰有令，这次任务由我亲自执行，去吧。
8: 是是是。
10: 林峰哥，这是嘉庚先生的衣服，来穿上。
8: 好。
10: 粘上胡子，戴上瓜皮帽。还颇有嘉庚先生的神韵啊。
11: 那当然，不然怎么狸猫换太子啊？
10: 林峰哥，你要注意安全。
11: 文慧，你怕吗？
10: 不怕，有你在我身边呢。
11: 成败在此一举，上级给我们的指示
10: 我知道，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嘉庚先生。
11: 对，不惜一切代价。
10: 演出结束了。
11: 爸爸和嘉庚伯他们应该安全转移了。
12: 林峰，你和文慧等戏散场以后就从正门出去，记住，接生号开启之前你要一直伪装下去。
11: 文慧，我们该出去了。
10: 林峰哥，
11: 怎么了？
10: 完成这次任务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
11: 不会的。

0: 报告，陈嘉庚要出来了。
1: 他的车呢？
0: 在剧院那边的通道，很偏僻，容易下手。
1: 好，你们下去吧，人多会引起他的怀疑。
2: 是
3: 是。
4: 就在林峰与文慧走向汽车的时候，王炳仁悄悄从背后走过来。
5: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6: 不是这样的，校长，校长，对不起，不是我，是他们逼我开枪打的你，校长。
5: 不是校长，
6: 我当然不是。
5: 你是谁？陈家庚到哪儿去了？你说呀，陈家庚到哪儿去了？
4: 这一枪是李文慧开的。王炳仁在倒下的一瞬间，看到一个文弱的女孩举着她刚刚掉在地上的那把手枪。
7: 301班王炳仁，
8: 到。
7: 你来回答，什么是三民主义？
8: 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组成。我们要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4: 王炳仁临死之际，想起了那个刚刚加入国民党时的自己，那个曾经怀揣理想的青年。只是他到死也不明白，他的路从开始就选错了。
9: 林峰哥，
5: 文慧妹妹，
9: 林峰哥，你坚持住，你坚持住，我送你去医院，坚持住。
5: 不用了，文慧妹妹，我怕是坚持不了了。对不起，文慧妹妹，我食言了。
9: 我
5: 不能跟你一起回去了。
9: 不要，林峰哥，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
5: 文慧妹妹，别难过，我完成任务了。含笑去面对李伯伯和李伯母了。
9: 我不要你这样。
5: 不要哭，不要哭，文慧妹妹，你应该笑，我们都应该笑啊。你看多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回不去了，可是你可以替我去实现我们的心愿呢。

0: 杰胜号起航了，向着北方，向着新中国驶去。在这条客轮上，除了陈嘉庚，还有一大批从美国、欧洲和南洋各国转到香港，奔向同一目的地的各界民主人士。他们代表着无数的海外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期待着一个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时刻。
1: 我跟嘉庚伯已经在回国的船上了。你们曾经给我描绘过，新中国将会是多么的美好。你们要亲手去建设，亲眼来见证。现在，我就带你们回去，还有我的。你没有食言。

0: 张坑先生，您好，张坑先生，好，
1: 你们是？哦，
2: 张坑先生，我们几个呀是第一批的南洋技工，
3: 对，
2: 当年呀、啊。还是您把我们送上船的哦，哎，
1: 那你们现在是
0: 啊？我们有一个兄弟啊留在了国内，来信告诉我们说，如今国家百废待兴，急需我们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几个呀一商量就决定回国了。对，哦，
3: 是，
4: 也是回家，爷爷奶奶啊都在那边呢。
1: 好啊，好啊。
5: 回国途中的这个巧遇让陈嘉庚感慨万千，他站在船舷心潮澎湃地望着远方。就在他安全离开香港的前夜，上海也解放了。啊，
1: 仅仅一个月，祖国百余座城市接连解放，捷报频传，一个个胜利的消息让我深感祖国的未来充满光明。共产党不但能打天下，而且也能治天下，我们祖国的未来是极其光辉灿烂的。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

0: 1949年9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1: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

大会主席团提议，全体起立，向为了参加政协会议而牺牲的代表冯玉祥、阿赫买提江、伊斯哈克波克、达利利汉、阿巴苏夫、罗子、杨杰、莫海三分钟。

他叫廖敏，沾人类宗属四分之一的真格人，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一起

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掀开了我国

0: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篇章，陈嘉庚也在大会上做了发言。
1: 由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全中国大部分土地已得到解放，海外华侨无不同声欢庆。不久全国解放，民主政府成立，华侨在海外的地位也可提高。本人相信，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海外华侨绝大多数都会拥护民主联合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0: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北京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开国大典。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海洋。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狂欢的浪潮扩展到全国各地，从城市到乡村，解放了的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每个人都从心中发出同一个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三集。
4: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5: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6: 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的八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 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决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5: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6: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4: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17: 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4: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 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0: 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准备十个，不要动。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4: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活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5: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6: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7: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颜先锋。他说，红颜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7: 辛苦了。
8: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3: 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4年前的开学典礼上，
9: 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0: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9: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11: 辛老师好。
12: 哎，你好，
11: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12: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11: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9: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2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1: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 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4: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5: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14: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6: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14: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7: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怒放天空，烟雨再走，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23: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深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听了威尔弗激情四溢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讲，雷内轻轻地叫了一声：哇，
2: 嗨，这才叫字字铿锵呢。
1: 一位宾客应和着：
2: 他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所需要的人。
1: 第三位宾客说道：
2: 啊，怪不得在最近审理的一起案件里，您办得好漂亮啊，亲爱的威尔弗。您知道，这个人谋杀了自己的生父，没说他，把他交给刽子手之前，您就置他于死地了。
1: 雷内说：哦，对那些弑杀父母的罪行，怎么重的惩处都不过分，但是对那些不幸的政治犯，
2: 他们更坏。雷内，因为国王是民族之父，谁想推翻或是谋杀国王，就是想杀死3200万人的父亲。
1: 不管怎么样，德威尔夫先生，您得答应我，对那些我向您求情的人宽恕一些好吗？
3: 放心吧，我们一块来写公诉状。
1: 侯爵夫人说：亲爱的，您就玩玩小鸟，养养卷毛狗，做做针线活吧，让您的未来的丈夫做他自己的事情。当今世道，武器入库，长袍吃香，这个意思有一句拉丁语说得非常透彻。威尔夫立即欠身说到了那句拉丁语。侯爵夫人说：啊，我不敢说拉丁语。

0: 这也不失为一个让人忘掉他父亲所作所为的办法。
1: 夫人，我已经荣幸地告诉过您，我的父亲已经公开，至少我希望如此，承认他过去所犯的错误。他已经成为宗教和秩序的忠诚的朋友，也许比我更拥戴王朝，因为他是带着忏悔之情，而我只是凭着一腔热血。
0: 梅尔夫字斟句酌地说完了这句话以后，为了判断他那能言善辩的效果，扫视了一下宾客，如同他在审判席上说了一句相当有分量的话之后，他要对听众瞧一眼一样。德塞尔·威尔伯爵说道。
2: 好啊，亲爱的威尔夫，前天在杜伊勒利宫，御前大臣让我说说一个吉伦特党人的儿子和一位孔代郡军官的女儿离奇的联姻是怎么回事。我回答的正是上面您说的那番话。大臣对此非常理解，这种联姻的方式正是路易18所主张的。国王在我们没有察觉时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因此他打断了我们，并且说道："威尔夫，请注意，国王并没有说出诺瓦迪埃的姓氏，相反却使用了威尔夫这个姓。国王说，威尔夫很有前途，这个年轻人已经很成熟，他是我圈子里的人，我很高兴得圣梅朗侯爵和侯爵夫人。"择他为婿，倘若不是他们先来请示我批准这门婚事的话，我也会把这一对儿撮合起来的。
0: 梅尔夫喜不自胜，大声问道。
3: 伯爵，国王是这么说的。
2: 我把他的原话转告您了。倘若侯爵愿意直说的话，他也会承认。在6个月前，当他向国王提起他的女儿与您的婚事时，国王对他也是这样说的。
0: 侯爵说。
2: 的确如此。
3: 我的一切全靠这位尊敬的君王，因此我将为他竭尽犬马之劳。
0: 好极了，这样我就更喜欢您了。现在就来一个谋反分子吧。我们正等着欢迎他呢。雷内说：“我吗，母亲？我祈求天主，千万别听您的话，让他给德维尔夫先生仅仅送来一些小偷、懦弱的破产者和胆怯的骗子吧，这样我才能够睡得安稳。”维尔夫笑着说。
1: 这样的话，就等于您希望大夫看一些诸如头晕呐、麻疹呐、和风蛰这样一些只触及表皮的小毛小病。倘若您希望我当检察官，那么相反，您应该希望来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人，这样大夫才能显出高明的医术呢。
0: 就在这个时候，似乎造物主只等着听威尔夫传送这个消息，以便使他如愿以偿似的。一个贴身男仆走了进来，向威尔夫耳语了几句，于是威尔夫边打招呼边离开了餐桌，不一会儿又走了回来，神情开朗，面露微笑。雷内含情脉脉地看着威尔夫，因为此时他看着威尔夫湛蓝的眼睛、白皙的皮肤和那一圈乌黑的胡须，觉得他真是一个高雅英俊的小伙子。于是少女整个心灵似乎都悬在了威尔夫的嘴上了。雷内等待着威尔夫解释他刚才短暂离席的原因。
1: 哈哈，小姐，您刚才发愿希望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医生，跟埃斯克拉比厄斯的门徒相比，我至少有一点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没有哪一刻是属于我自己的。甚至当我和您在一起时，在我的订婚喜宴上，有人还会来打扰我。
0: 那么，他们以什么理由打扰您呢，先生？
1: 倘若那个人说的是实话，

0: 那就是说，有一个病人已危在旦夕，这次病情严重，病人要上断头台了。
1: 啊！天主啊！宾客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0: 哦，当真来
1: 是
0: 了！
1: 吗？”
0: 看来我们刚发现了波拿巴分子搞的一次小小的阴谋活动。
1: 侯爵夫人问道：“哼，可能吗？”
0: 告发信在这里呢。
1: 紧接着，威尔福就念了起来：“
0: 检察官先生台见，鄙人乃王室与教会的朋友，兹禀告有一名叫埃德蒙·汤泰斯者，是法老号船上的大副，今晨从施麦纳港而来，中途在那不勒斯和波托费拉约港口停靠过。苗老元帅有一信托他转交谋王篡位者，后者复命他转交一信给巴黎的波拿巴党人委员会，逮捕此人时便可得到他的犯罪证据。因为此信不是在他身上，就是在他父亲家中，或是在法老号上他的仓房里。
1: 雷内说：“不过这封信只是一封匿名信，而且是交给检察官先生的，不是交给您的。”
0: 是的，可是检察官不在。他不在期间，信件该转交他的秘书，秘书有责任打开信件。于是他拆开了，便派人来找我，没找到我，就下发逮捕令了。
1: 侯爵夫人问道：“这么说，罪犯被捕了？也就是说，被告。
0: 是的，夫人。就如刚才我有幸对雷内小姐说的，倘若果然搜到那封信的话，病人就病得不轻了。
1: 这个不幸的人现在在哪儿啊？”
0: 他在我的家里。
1: 侯爵说道。
2: 哦，去吧，我的朋友。当您需要在别处为国王效忠时，别为了与我们待在一起而渎职。国王需要您在哪儿尽职，您就应该去哪儿。
1: 雷内双手合十说：“啊，德威尔福先生，请宽容些吧，今天可是您订婚的日子啊。”威尔福绕着餐桌走了一圈，走进姑娘的椅子，把身体支在这张椅子的靠背上，他说道：“
0: 为了免得让您操心，我尽力而为，亲爱的雷内。不过，假如证据确凿，指控成立，我必须割掉这株波拿巴分子的毒草。”
1: 雷内一听到“割掉”两个字就胆战心惊，因为这株说要割掉的草上长着一颗脑袋。侯爵夫人说道：“行了，行了，别听这个小姑娘唠叨了，她会习惯的。”侯爵夫人说完，便向威尔福伸出了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威尔福一边吻着，一边看着雷内，他的眼神似乎在向雷内示意道：“
0: 我此时吻的是您的手，至少我希望是如此。”
1: 雷内喃喃地说道：“啊，不祥的预兆。”“说真的，小姐，您的孩子气真是改不了了。我倒想问问您，国家的命运与您的肆意任性和多愁善感有什么关联？”雷内轻轻地叫唤了一声：“啊，母亲！”德威尔夫说道。
0: 侯爵夫人，对这位不合格的小保王分子开开恩吧，我答应您做一个自觉的代理检察官该做的一切，换句话说，一定严惩不贷。”
1: 然而，当做法官的威尔福对侯爵夫人说这番话的时候，做未婚夫的威尔福却偷偷地向他的未婚妻瞟了一眼，这个眼神仿佛是在说：“
0: 放心吧，雷内，我看在您的爱情的份上，会尽量宽容的。”
1: 雷内以温柔的微笑回报了威尔夫的目光。威尔夫走出去了，心间充盈着无比的喜悦。

0: 应付。
1: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2: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3: 德威尔府刚刚走出餐厅，便收起了他那轻松欢快的面容。作为一个要去完成对另一个同类的命运做出判决这一重大使命的人，他摆出了一副神色庄重的样子。梅尔夫是一个代理检察官，就像一个机灵的演员，不止一次地在镜子前研究过自己的表情变化。但这一次，要他皱起眉头，装出阴沉忧郁的神色，可有点不容易了。诚然，他父亲遵循的一条政治路线，如果他不背道而驰的话，很可能毁了他的前程。但是除了偶尔回想起这件事略不顺心而外，热拉尔·德威尔夫此时正在享受着人间所有的全部幸福。他通过自身努力已经变得富有，在27岁上便在司法部门获取高位，他将娶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为妻，虽说爱得不狂热，但也是凭理智真心爱着的。一个代理检察官也只能这样去爱了。他的未婚妻德胜梅朗小姐不仅有着出众的姿容，还属于当时朝廷里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他的父母亲膝下就他这么一个女儿，所以会以全部影响去帮助他们的女婿。除此而外，他还能够给他的丈夫带来50000埃居的嫁妆，而且渴望有朝一日还能增加500000的遗产。对于威尔夫来说，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就构成了光彩夺目的幸福的总和。以至于当他长时间的凭灵性默醒自己的内心世界时，他就眼花缭乱，仿佛看到了太阳的黑点儿。梅尔夫在门口碰见了正在等着他的警长，他一看见这个穿着黑制服的人，便立即从9天之外的高处跌落到了我们行走的平地上。于是他就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摆出了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走进了警长。他对警长说：
4: 我来了，先生，我读了信，您逮捕此人是正确的，现在请把您搜查到的有关他以及有关谋反的全部细节材料都交给我吧。
3: 警长回答道：
5: 关于谋反的情况，先生，我们还一无所知，在他身上搜出的纸张都放在一只大信壳里，盖上了封印，就放在您的办公桌上。犯人嘛，您从告发信中已经得知了，此人名叫埃德蒙·唐泰斯，是三帆船法老号的大副，该船与亚历山大港和施麦纳港做棉花生意，属马赛的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他在商船队工作之前是否到海军服役过？
4: 哦，没有，先生，此人十分年轻。
5: 多大年纪？
4: 至多19或者20岁。
3: 梅尔夫顺着大街拐到了顾问街的转角，有一个人似乎在半路专等着他呢。这时正向他走过来，此人便是莫雷尔先生。
6: 哦，德威尔夫先生。
3: 正直的船主看见代理检察官，大声地说着：
6: 看见您非常高兴啊，您瞧，刚才发生了一场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误会，
5: 有人把我船上的大副埃德蒙·汤泰斯抓走了。
3: 威尔夫说道。
4: 我已经知道了，先生。我来就是要审讯他的。
6: 哦，先生，哎呀，您不了解被告发的人，我却了解他呀。请相信，他是最善良、最正直的人。我几乎敢说，他是整个商船界最优秀的海员了。哦，德威尔夫先生，我诚心诚意地把他介绍给您。
3: 正如读者可能已经看出的，威尔夫属于城里的上层，莫雷尔只是一介平民，前者是狂热的保王分子，而后者却有同情波拿巴分子的嫌疑。此刻威尔夫轻蔑地看着莫雷尔，冷冰冰地对他说，
4: 您知道，先生，有人在私生活中可以很善良，在商务交往中可以很正直，在业务上可以很精通，但就政治而言，他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这您是懂得的，是吗，先生？
3: 法官在最后一句话上加重了语气，仿佛他是冲着船主本人说的，而他那审视的目光似乎要看透船主的内心。后者胆子够大的，居然还为另一个人说情，而他应该明白他本人还需要宽大处理呢。莫雷尔脸刷得红了，因为他对政治观点不甚了了。此外，汤泰斯信赖他，曾把他与大元帅见面，皇上对他说的几句话告诉了他，这也使他的心绪有些不宁。但是莫雷尔还是以身为关切的口气说，
5: 哦，我请求您了，德威尔夫先生，请您像应该做到的那样秉公执法吧，像一如既往的那样与人为善，把这个可怜的汤泰斯尽快地还给我们吧。
3: 还给我们，在代理检察官听起来就像是一句革命口号，他自忖道。
4: 啊，还给我们，这个汤泰斯大概加入了某个烧炭党组织，要不他的保护人怎么会脱口就说出这个切口呢？我记得警长对我说过，他是在一家酒店被捕的，与许多人在一起，那里可能真的是某个秘密集会场所呢。
3: 想到这儿，威尔夫又大声说道，
4: 先生，您完全可以放心，倘若犯人是无辜的，您没有必要提醒我要秉公行事，这是多余的。不过反之，倘若他真的有罪，先生，有罪不成的先例太危险了，因此我将不得不行使我的职权。
3: 说到这里，威尔夫已经走到了在法院背后的家门口，他冷冰冰地向不幸的船主礼节性地致意之后，便昂首阔步走了进去。船主莫雷尔先生站在威尔夫离开他的地方发着愣。后舰室里已经挤满了宪兵和警察，在他们中间站着一个犯人，一动不动，显得十分平静。他在周围人仇恨的目光威逼下被严加看管着。威尔夫穿过后舰室，对汤泰斯斜瞟了一眼，顺手拿起一个警察交给他的一只大信封，边出门边说道，
4: 把犯人带上。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8: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呢，我个人理解呢，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这句话，在现代疫情下呢，我们既要看到现代医学的一些独特优势，同时不能否认传统医学它的价值。比如说在传统医学、传统中医当中呢，有很多理念呢是值得我们去再研究、再回顾的。另外呢，就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绝对不是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啊。由于历史上这种现代医学传播进来的时候，翻译方面的一些波折呢，导致可能有一些概念并离得不是很清楚的。但是事实上呢，中医它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在中医的这个体系下呢，一些概念呢，它可能含义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肾为先天之本如何理解，以及这个先天之本我们后天还有没有一些办法去强化它、去改变它。另外呢，就是肾这个先天之本出了问题之后可能会有哪些表现。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就是原来的空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建伟大夫。
0: 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马主任好，今天咱们谈的是肾为先天之本想起来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一个西医的肾脏科医生跟我们谈的是年龄大了以后老年人要这种加强肾脏保护的内容。那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呢问过我说，是不是人老了我们的肾气就不足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呢就是人老了以后是不是我们所谓的肾气就不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中西医对肾的理解是不是一样的。先讲第一个概念吧，是不是人老了真的我们的肾脏功能也把肾气也把就在走下坡路？
10: 老年人呢，因为他的生理功能的状态的变化，尤其是到了老年之后，我们的生理功能都在走下坡路，那么它更容易发生一些慢性的这个肾脏疾病。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肾是先天之本，它的功能呢是主宰着全身的一身之气，是我们的元气、元阴、元阳的发源地，所以它在人体的这个功能活动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医所说的肾实际上和西医的肾还不完全等同于一个概念。西医的肾就是我们长在肾腰子上，就说那两个腰子，
9: 脏器，
10: 对，就是脏器。但中医的肾脏呢，除了脏器之外还包括了一身的功能活动，包括了一些气血的运行等等的，平衡的阴阳等等的有关系，就是它的概念和范围应该说比西医的这个概念更大。同时呢，这个中医所生的实际上也包括了我们的这个肾脏的一些功能活动，但是还有一些我们全身的一些气化的一些，就它的含义呢更广泛一些。所以我们在关注这个中医的对肾脏的这个治疗，不仅仅是局限于它的两个肾的腰子的变化，那么还整个的结合全身的状况来判别它是不是有我们所说的肾脏的一些功能的这个失调，或者是平衡失调、阴阳失调等等。就两者之间 中医所说的和西医所说的这些有相互关联性，但是呢也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在这个请中医大夫看病啊，或者在平时在调理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把这两者的关系呢要密切的这个分开一下，或者呢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当的要鉴别一下，不要说中医一说肾虚或者是这个肾不好就认为就是我们说西医说的两个腰子坏了，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还包括了很多的功能的一些活动的这个范畴在里面。
9: 嗯，应当说中西医他们俩互相是有一个交叉的，
10: 互相有交叉，互相有互补的，也有但是也有一些区别的地方。
9: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中西医都要关注一下这个老年人，都要关注一下老年人的这个肾脏的健康啊。刚才我们讲到了中医的概念，哎，先生您肾有点虚啊，怎么样？经常有肾虚，
10: 腰疼，对。
9: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在走向衰老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会出现这种所谓的不管是哪方面阴虚也罢阳虚也罢肾脏功能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10: 他这样的话中医啊早就有这个有个说法，就是这个从生长就壮老已，中医来说那么他的这个肾气在人的功能活动当中都会有一些这个变化的。比如说我们说年龄到了四七或者到了六七，到了八七的时候，那么肾脏的功能就会慢慢的这个衰退。那么肾在我们的这个作用功能里面有什么作用呢？一个是它是来源于先天之藏精的，就我们中医来说，我们所有的一些精华精微物质，就精气神那个精，那都是肾脏主管。另外呢，我们的生长的发育是肾负责管的。那么你年龄大了，它肯定是生长发育就迟缓或者就不发育，那和肾脏有关系。我们肾脏还有主水液代谢，就人体的整肾脏的水的代谢是靠肾脏来主管的。那么如果肾脏不好会出现水肿啊这些等等。那么肾脏还有功能是什么？主生发，对吧？我们的头发都为什么到老年人头发会花白啊掉头发，和我们肾的这个功能有关。另外我们肾脏还有一个气化的作用，就全身的气血的运行靠的是肾气的这个运化的作用来达到的。还有肾的气化功能里面其中还有一个纳气的功能，就是摄纳的那个纳气，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感到气喘啊这个疲劳啊气喘吁吁，那就是说肾脏的纳气功能不好也会出现的。那就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不断的这个年龄大的话，那么肾脏的肯定的这些功能啊等等的这些功能它都会弱化。所以说我们经常出现的比如说腰疼腰酸，中医说的是腰为肾之府，就是我们的实际上是刚才说到的话，腰子是在肾脏，实际上中医说的呢也有含着盖腰子的概念。那么腰为肾之府，那么你肾虚之后会表现一些腰痛的症状，但是不一定是所有的腰痛的病人我们说的都是肾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要鉴别一下。我们说有中医说有内伤的，有外因的，有还有各种这个原因引起来的。那么所以你在腰疼的时候或者腰胀的时候等等就要鉴别一下。如果说是一些外伤引起来的，还有比如说是我们说肾结石了，对吧，或者你突然一下受风受寒了等等的，那可能这些不一定是和我们的肾虚有关系，那么是受到一些外来的因素的这个刺激。那么就是说肾虚的根本的本质是因为肾的气化功能不好，或者是肾阴肾阳，是肾阴虚肾阳虚这导致的，它才是一个肾虚的一个表现。另外还要结合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阳虚它会有四肢发冷，是吧，身上不温，会阳痿早泄等等，舌苔脉象还有一些变化。那么肾阴虚它就会潮热，大便干燥，口渴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梦遗啊，是吧，就是遗精啊等等的，这些它会结合一些症状来综合判断它是不是一个肾。就是你单纯一个腰痛那么是还不能够判断它是不是肾虚，但是要结合我们的全身的一些临床表现还有舌苔的变化。所以中医的这个辨证不是说你只是某一点，那么它是一个综合判定的结果才能够确定你是不是确实有这个肾虚。那么开个玩笑，我们说你说腰疼捂这个腰筋呢就肾虚了，那是其中腰疼应该是腰酸腰胀是我们肾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之一，但是它不是完全代表了就是我们的 肾虚了，或者我们说的肾亏了这一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要把它这个概念，要把它这个搞清楚了，
9: 鉴别一下。
10: 哎，一定要鉴别。哎，所以我们开玩笑可以说，医生，因为他的第一首要症状嘛，就腰酸腰胀，所以大家说已经捂着腰进来了，或者就可以说，哎，你是不是肾虚了？这是我们一种调侃的。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真正的看病大夫诊治的时候，要综合判断，综合的辨别一下。
9: 其实中医讲的肾脏呢，它不是一个单独的脏器，它是一个系统。肾和脾一样啊，它都是一个系统。那它出问题呢，也是出的一系列的问题，不是单一的某一种症状。所以，因为某个，比如说腰痛啦等等，就判断自己肾虚呢，这样还是有点以偏概全的。好，我们如何理解肾为先天之本？这个先天之本，我们后天还能做点什么呢？咱们待会儿呢，继续请嘉宾，来自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马建伟大夫为大家讲解。
8: 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来自空军特色医学中心马建伟大夫啊，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肾为先天之本。这个先天之本啊，如果不足呢，我们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这些症状呢是综合的，老百姓说的那些腰酸背困，然后还有这种腰肌酸软、头发白等等啊，这些症状可能是综合的。那这个到底是不是肾虚呢？我们还是要排除一下有没有特殊的疾病，在这种基础上再去判断。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因为一个症状就能对号入座的事情。我们大夫诊断的时候呢，是要重新的去鉴别一下的哈。
10: 对对对。
9: 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更多的考虑说我们怎么样去预防或者减缓它这样一个过程。
10: 对对对。
9: 刚才您讲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症状哈，为什么人家同样比如说到了同样的岁数了，五六十岁了，有的人呢他肾虚的这个症状就明显一些，
10: 程度
9: 就严重一些，有的人就轻一些。我们有没有就是说可能做一些预防性的事情，让他这个程度稍微减轻一些，缓慢一些这个坡下的？
10: 对，这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的肾虚的这个，所以为什么肾是先天之本，应该来说你的疾病的很多的生成和先天有关。那么先天追踪一下来的话，就是和你父母给你的这个遗传有关系。
9: 遗传。
10: 实际上这个是也有关系的。我们这个中医也比较重要，比如说体质因素、先天的因素，还有父母的。所以我们在诊查疾病的时候要问你的父母的情况怎么样。它也是和你的后天的疾病的生成有关系。肾脏的这个变化也是一样的。肾虚的人，如果说你先天之精不足，比如说是小时候在这个怀胎的时候就营养不够，是吧，营养不足，生你的父母本身就是体质就很差，对吧，再加上生下来之后呢营养等等的又跟不上，那么他势必就会导致我们的先天之精不足。现在是吧，那么这样的人如果加上后天调养又不好，营养又跟不上，是吧，又不注意生活的节律等等，那么肯定他的肾衰竭的，就我们说的肾虚的程度，肯定要比一个比如父母又健全，是吧，营养又好，又经常锻炼的人，他肯定要来得早。所以我们说肾虚的它是多种因素，一个是先天的，一个是后天的，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才会对你的这个肾脏，那么一部分人就会衰老的早一点，一部分人就会晚一点。我们先天之精不足，那你是没有办法，爹妈给的，我们说那你揪不过来。但是我们后天注意一些调养，那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们营养这个加强了，对吧，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饮食习惯等等，还有我们注意防范，对吧，还有我们加强一些运动锻炼，还有我们改变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把我们的生活习惯都改得很健康，这个休息又充足，那么他的后天可以调补到先天，所以弥补我们先天的不足。如果说一个人父母身体也好，对吧，生下来营养也好，家庭也富裕等等，可是他不遵守这个我们正常的生活规律，一天这个就胡吃乱造，对吧，又休息又不好，又这个疲劳，对吧，饮食又不注意，那么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一些代谢病啊、糖尿病啊等等，高血压，特别及时的治疗，那么就是哪怕你先天好，你后天跟不上，他最后你可能肾虚肾衰的程度 比人家那个先天不足的人还要早，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先天和后天都有的。先天不足靠后天来补，先天好你后天不足同样也会导致的早衰，我们说那你可能就早衰了。
9: 嗯，
10: 这都有互相的，都有关联性的，
9: 所以后天非常的重要。
10: 那实际上是后天有的时候比先天还重要，
9: 对，而且是我们可以去干预它，
10: 而且我们可以控制，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
9: 嗯，
10: 通过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途径等等的，这样的话是可以干预的。
9: 嗯，
10: 所以我们强调要多动，锻炼，嗯，
9: 锻炼
10: 是吧？建立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
9: 嗯，
10: 心情舒畅、放松是吧？家庭和睦等等的，嗯，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肾脏的这个延缓肾脏的衰老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9: 嗯，您刚才说了这么一系列的这个生活方式方面哈，还提到了饮食，啊，其实我每次中医大夫来了我特别不想问这个问题，但是大家就是关心这个问题，
10: 嗯，
9: 吃啥可以补肾这样的，对，大家就想知道这些问题，所以可能有的方面真是没法说给你列个食谱啊什么的，但是肾的这方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

0: 哎呀，多吃这个补肾，多吃那个补肾，很多很多这样，我也鱼龙混杂吧，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1: 现在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这个谁都想健康，谁都想生命长寿，谁都想长生不老，而且要健健康康的长生不老。那么过去我们的这个就有炼丹术等等的，就不是现在我们才有，过去就炼的就想长生不老。
0: 嗯，
1: 那肾就是我们的这最根本的。那么很多东西吃了是不是补肾啊，是吧？那么对肾有肠经的作用，确实有延年肾气充足，那么可以延年益寿，这是有帮助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在食物选择的时候啊，要掌握一个原则，一定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因素来确定。
0: 嗯，
1: 就是不是说人云亦云，别人说，比如说是这个我们吃这个乌鸡补肾，是吧？冬虫夏草补肾，那个个都去吃它，它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除了比如肉桂好补阳的，壮阳，个个都去吃它，六味地黄丸好，我们都去吃它，它不是这样的。包括还有一些饮食食品，包括现在我们的一些健康讲座等等的，实际上我们医生的倡导的思想是有大家有这么一个健康的意识，
0: 嗯，
1: 并不是让你把某一个东西吃得饱饱的，吃得足足的，是吧？天天吃某一样东西就达到了你的功能了，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以在临床当中，我们在医生看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出诊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看了某一个节目，是吧？健康节目让我吃什么东西，
0: 嗯，
1: 是吧？看我这个能不能吃啊，我一天吃了多少多少。这种人我觉得他一个是意识增强了，第二一个呢说明他还有点鉴别能力，他来问问医生了，是吧？第三个确实他也就像你说鱼龙混杂，搞不清楚了，
0: 搞不清楚了，
1: 需要我们来鉴别。这种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的遇见。所以说我们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一个来或者是病人或者健康人群对饮食的这个咨询来说，我们常常也是要结合个体的情况。中医早就说过这个药食同源，医食同源，它的这些药有的就是我们说的食疗，实际上就是一些食品，就是我们的药品，对吧？它食品就可以代替我们的一些治病的，但这个一定要结合个人的情况，就是我们经常要说的要辨证施治。所以中医的就是食疗，我们要辨证施食，就是辨证的用药，不能说你这个一的某个人说什么好，这个我就使劲的去吃某一个东西，天天吃，一天吃吃个一斤两斤的，是吧？什么东西好我就使劲的喝它，一天喝个几大瓶，那也不对，实际上根据情况。那么一般呢，我们还是一个有个原则的，根据你的体质，比如说我们是你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说的体质学说，
0: 嗯，
1: 也辨别，你是不是我们说人体有九种体质，那么根据体质来辨别我们的用的食物。再一个，根据你的我们中医的症候学，比如阴虚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血虚的，是吧？症候，那么他用的就实际上的食品也是这个挺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那么这样的话，就要根据个体来说。所以就一般我们常用，如果找一个大夫啊，他就不会一概而论。那个跟你讲，我们说脾胃不好的人，那可能我们用一些健脾的药；如果说肾气虚的人，我们要一些肾虚的人。那么有些湿热的人，那你就不能补。比如说我们看看这湿热什么，你如果大补之后，他就会出问题了，湿热更重，那么就会出现更大的病了。所以我们过去古人就有句话：人参是个好东西，补气的，
0: 嗯，
1: 是吧？这个延年益寿的，叫做大黄呢。是一个泻下的拉稀的，所以我们古人早就有这个远见之明，就早就说过叫做人参啥人无过。
0: 那
1: 很多老百姓吃吧吃人参，实际上是啥人无过，那吃多了就上火了，鼻子口来血都出血了，对吧？但是呢还是人参好东西，啥人无过。大黄呢是个泻下的，这个拉稀啊，治疗这个大便干燥啊等等泻下，叫做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虽然认为那是泻下来，他吃了那些他怎么能救人呢？所以都是我们的过去的先人的偏见。所以我们在选择食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不要人家一说好的你都去吃，吃了可能就适得其反，说的不好的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是个好东西，对这，所以一定要根据人的个体
0: 辩证，
1: 要辩证。我们常常这个要说的一定，所以哪个人来咨询的时候，我说也要问问你的症状，看看舌苔脉象，特别是中医的舌苔，非常的这个重要。这个还有问一些你的一些状态啊情况啊，这来针对性的这个用。但是我们也有些原则，比如阴虚的我们要去用一些滋阴的，是吧？阳虚的我们有些补阳的，气虚的我们有些补气的，是吧？肾虚的我们有些滋肾的，脾虚的有些健脾，就是在每一个症候之中，凡是虚的人，我们一些补的方法。那么就是热的人， 就是有

0: 热体质的人，对啊，实际上这种泻也是一种补。我们所以中医来说，就对你来说，因为你热了之后你有病，有病，那么我们就实际上就要泻，泻的话你身体健康了，那实际上也是欲补欲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你的这个体质就会好，好处的。
1: 马大夫说的这段我特别特别的同意。我知道比如说在我们这样的节目里，今天我们给您开两个这个食疗的方子哈，肯定会大家觉得特别容易接受，
0: 所以一般我也就
1: 也比较好，
0: 一般很少这个给就是口头说一下你吃什么吃什么，但一定要针对个体来说，因为我们见的这种群体特别的
1: 多
0: 断
1: 章取义的去
0: 拿一个，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确实遇上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要请医生给您专业的去结合您个体，
0: 对对对，咨询一下，一定是找一个有经验的，或者相对这个学个这个中医的哈，我们说的，或者你的这个多读读书，提高一点这方面的意识知识之后，其实也可以见面。古人当中很多的我们在古时候的这个医学家，他也没有是正规的大学毕业，对吧，也是靠口口相传，从前面的这个医学书籍等等这个学的，那实际上我们通过自学，通过现在的一些科普的教育，通过你的这个提高的这个认识，还有在一个我经常说的擦亮眼睛鉴做好鉴别，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于这些食疗选择的方案是有的。我也经常这个听见一些老大妈讲一些这个什么食疗这的，再结合他的情况，哎，我觉得有的是对路的，有的是对路的，但是有一部分，大部分不对路，
1: 非常拧，
0: 大部分不对路，哎，少部分是确实也是对路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天天这个看病生病的人多了，他天天去医院看了之后，他可能自己也成这个良医了，
1: 对，
0: 自身也会有这些知识了。
1: 所以我们这样的还是要给大家一些这个鉴别的一些方法哈。
0: 对对对，
1: 你不一定说给自己开药，但是大概你对自己有所了解嘛。刚才马大夫说的特别好，就是说我们要辨证实质，现在是辨别体质的一个阶段了。
0: 对对对，
1: 咱们那个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教授也提出了什么九种体质、几种
0: 体
1: 质。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讲那么多哈，就结合今天的主题，围绕这个关键词叫肾，我们就说说典型的肾阴虚和肾阳虚的症状，让大家有这方面的话，您先别给自己开药，估计是这类型的，至少饮食上你可以规避一些东西。
0: 对对对，
1: 好吧。肾阴虚、肾阳虚啊，它都是有哪些表现？这种各种各样的肾虚和我们平常说的肾脏病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还有，如果说出现了这一类的肾虚的问题，我们如何保健啊？如何呢？通过食疗或者其他的方式呢来弥补？另外呢，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什么六味地黄丸这一类的药，到底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都能够服用的？这个都是生活当中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的问题。老带着思考做科普啊，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就是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脏它是两码事儿。西肾脏更多的是指的脏器，而中医的肾呢更是一个整个系统一些功能，更有点看不着摸不着，但是呢我们能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所以中医有的时候呢更看一种状态，有的人呢也叫体质。所以在谈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脏病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能够完全划等号，有交叉不能完全划等号，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另外有一点呢，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很多人呢经常提所谓的补肾啊等等的啊这种保健，我们的建议就是，即使是所谓的保健，也一定要在专业的人士指导下去使用，而不要自行的用这些保健的方法。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